0: 台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1: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2: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3: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4: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5: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6: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3: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土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14: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5: 618来了，
16: 618来了，
15: 618真的来了。
17: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5: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9: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9: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6: 我在继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9: 嗯，太划算了吧。
16: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18: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19: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省会石家庄今天晴，15度到29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单能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还能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左下角有一个直播这样的小按钮， 点击进去之后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相关的图片啊，那是个直播的链接，再点击就能看到我们节目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
14: 专解关键的说，
19: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讲规矩。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一个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所选取的样本不得是为测评活动而准备的特殊物品，从事网络测评活动不得通过贬损其他产品抬高测评样本的声誉，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做出显著提示。那所谓的网络测评，就是或者是机构或者是个人通过开展测试啊、对比分析数据，引用专业的检测结果或者表达使用感受等方式发布测试过程与评价结果。那理想的状态之下，网络测评可以成为消费者的购物助手，但前提是你这个测评机构和测评人要保持中立，真正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客观地审视商品。南方都市报表示，网络测评的口碑已经不如前些年了啊，但是作为一种商业信息，网络测评还是会受到不少消费者的重视。考虑到测评机构的现实价值，所以做出相应的规范，推动这个行业的健康发展，显然是符合各方诉求的。网络测评或许很难回到最开始的样子，但是即便是一种生意，毫无疑问，你也得讲规矩。下一个关键词，代价。近日，江苏省沭阳县的杨先生反映说，他为了帮亲戚孙某承揽连宿高速的土方工程，结识了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副局长周某。周某声称有权指定项目。2024年10月到11月间，杨先生通过银行微信转账共50万，另付现金22万，合计支付了72万。周某承诺给予100万方土的土方项目，总款上千万。但是项目一直没落实，因为项目没结果，周某陆续退还部分钱款，但仍然有13万余元没退。2025年1月，周某向杨先生出具保证金凭证和承诺书，其中承诺书写明处理50万方土，单价22元，总额1100万。杨先生认为周某虚构项目骗取钱财，准备向县纪委投诉。周某辩称介绍项目是个人努力，与职权无关，项目没成是因为自己工作调动及高速建设方的负责人变动。律师指出，如果72万元属实，那周某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其行为可能涉嫌受贿罪、诈骗罪等等，即便辩称没有利用职权或项目没成，也不影响犯罪认定，退赃仅影响量刑，所以建议当事人固定证据向纪委监委举报或向公安机关报案。利用职权之便给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取费用，这种行为肯定是违法违规了。不管这项目成没成，你这收钱事实都应该付出法律代价。下一个关键词，偏向。石某拿着存折向法院起诉，说他1999年存入河南某银行汝州支行的93万元现金，请求银行支付本金93万元及利息，暂计14万余元。但是汝州支行说这个存折是工作人员张某伪造的。张某出庭明确表示，石某持有的这个存折是张某个人向案外人于某出具的虚假存折，存折上的93万元并没有存入汝州支行某合作社，并且说石某对此是知情的。6月8号，红星新闻记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了解到，河南平顶山市中院在上月中旬公布了该案的二审裁定书，驳回石某的上诉，维持原裁定。此前一审法院裁定驳回石某的起诉，之所以驳回石某的起诉，一审二审法院都认为这是因为张某存在经济犯罪的嫌疑。我看有不少网友在质疑法院的判决，认为这是偏向银行方面。我查了一下，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当中有这样的表述，说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所以这个事儿还不能简单的就认为是法院在偏向啊，还是需要再调查，调查清楚，一是存单的真伪，对不对？存单的真伪。二是呢，他确实有没有把这个钱是存到银行了，还是没有存到银行？因为这个存单是假的，那这个钱有没有真的存到银行，都需要调查清楚之后，然后呢，这是有经济犯罪嫌疑的，把这经济犯罪嫌疑或者经济犯罪解决了，你再讨论这个经济纠纷，这个案子是有轻有重的，有轻重缓急的。下一个，权力边界。据新京报报道，近日西安长安区白庙村一棵网红孤独树被这个农妇梁大婶给砍秃了，原因是越来越多的打卡者踩坏了他的麦地。这个事儿前两天我们说过，为什么这个叫孤独树呢？在一片这个无垠的麦田当中，孤零零的站着这样一棵形状非常美的树啊，但是呢，很多人去那儿去打卡拍照，把人这个梁大婶的麦地都给踩坏了。梁大婶一气之下，是吧？拦也拦不住啊，把这个树啊砍秃了。但是没想到树被砍秃之后，来看的人反而更多了。爱树爱景来打卡无可厚非。然而，很多人为了就近打卡，不顾农户的感受，肆意踩踏麦子，形成了近一米宽的路，让梁大婶很心疼。加上村里的老人们早就厌烦了络绎不绝的拍照的人，所以就给梁大婶鼓劲儿，说连根剁了这棵树吧。梁大婶于是出此下策。另据《潇湘晨报》报道，最近河南公益北宋皇陵周边麦田与千年石刻共生出的独特景观，在短视频的传播之下，大家疯狂种草，成批的游客和网红走进麦垄打卡，周边的麦田也被游客踩踏。农户无奈地在田边挂出横幅，说禁止私自进入麦田，违规踩踏罚款500元，但依然拦不住。一片安静的麦田因为一条爆款视频瞬间就变成了免费摄影棚和打卡点，原主人反而成了被嫌弃的阻碍。所以我们在举起手机之前不妨多问一句，我脚下踩的是不是别人赖以生存的生计？风景是公共资源，但是长在风景里的庄稼不是，所以留几分分寸，别让打卡自由践踏了最基本的权力边界。下一个关键词，不到位。6月6号，内蒙古鄂尔多斯一个超市有顾客把狗放在购物车里边，然后推进超市，宠物狗和顾客选购的商品都撞在车里。超市工作人员说，超市门口有禁止宠物入内的标牌，并且还设有宠物笼让顾客临时存放的。当时超市入口的这个超市的人正好去卸货了，没人。卖场里的工作人员发现之后也提醒了顾客，但是顾客推着购物车就进去了。目前超市已经将所有的购物车消毒，并要求员工对带宠物的顾客加强管理。你现在不得不说啊，早就有网友说过，是吧？现在就是一些非法养狗的人把这些规规矩矩养狗的人的这个名声都给败坏了啊！他们是害群之马，养个狗都不能做到依法养狗。而且这个超市的工作人员只是提醒，并没有进一步的举动，这明显是超市方面的管理工作不到位，超市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至于是否追究那名顾客的责任，那就看超市的态度了。另外，昨天我还看到一个视频啊，有一个顾客在一家饭店里边看到另一个顾客带着一条小狗，是吧？他让小狗坐在他身边的一个这个椅子上，然后呢还喂小狗吃的。这位顾客当即对那狗主人提出了质疑，那狗主人说，那你跟饭店老板说吧。这位顾客呢就找来饭店的相关工作人员，饭店相关工作人员在那儿和稀泥呢啊，说我们马上会说，马上会说，是吧？不要争执，不要争执啊。那个顾客追究的是什么？你怎么把这个狗放在人坐的椅子上呢？其实这不是说把狗是不是放在人坐的椅子上的问题，而是一个应不应该把狗带入餐馆这样的公共场所的问题。全国很多地方都有养犬管理条例，而每一个地方的养犬管理条例几乎都有同样的一条规定，就是禁止带狗进入一些公共场所，其中就包括餐厅、餐馆、饭馆等等这样的公共场所。 所以说只要带狗进入餐馆这样的公共场所，那一定是违反了当地的养犬管理条例这部法律法规的，是应该受到处罚的。下一个关键词，判刑。近日，四川宜宾南广镇武一村的多位村民反映，有人在当地的红岩山区域放生了大量的蛇，数量不明啊，有的蛇像手臂那么粗细，有的3米长。有村民表示担心，说都不敢下地干活了。村支书说，目前不知道放蛇者的身份，放生蛇的数量，但确切的知晓是去年冬天有人放了一次，今年5月10号又有人放了一次。希望大家不要乱放生蛇，共同维护当地的生态环境。我看有个网友啊，说话说的挺尖锐，说这些随意乱放生的人是上辈子造了多大的孽啊！现在搞想以这种什么所谓的放生来洗脱自己上辈子罪责吗？没想到因为愚蠢，所以又造成了更大的危害，给生态环境等等造成更大的危害。而且随意放生是违法行为啊，像这种随意胡乱放生的，特别是放生这种具有危险性的动物的，我觉着真的是应该依法严惩，甚至是就像网友说的，判几个震慑震慑呀。下一关键词，造谣。6月7号网传一段视频显示，承德有两名女子在一家饭店点了一份16元的大份米线，随后发帖子说避雷，一锅米线给这点，给半锅吗？店老板发监控自证，说两人各分出来一小碗，吃完之后才拍照的，那锅里的量自然就少了。老板表示头一次遇到这种事，挺生气的。这如果证据确凿的话，那这是故意造谣啊，那应该承担法律责任的。如果给店老板造成利益上的损失，那是也是应该进行赔偿的。有时候你都搞不清楚，像这样的顾客他为什么要造人家店老板的谣呢？这是闲的。下一个关键词，示范。6月6号，浙江湖州有一位家长拉拽孩子的时候，孩子不慎扯翻了桌子，就是家长拉拽那孩子让孩子走，孩子不走，然后呢拽着桌子不走，没想到把桌子扯翻了，桌子上摆着一个挺昂贵的乐器萨克斯被摔坏了。事后家长就打算带孩子离开，又被拦下来。乐器的主任黄先生报警协商，等待定损期间，家长以不愿意耽误游玩为由自行离开，全过程都没有道歉。黄先生说，维修费加上这个误工费啊，损失超过3000元，对方只愿意赔200，还认为是他碰瓷儿。黄先生是萨克斯手，乐器损坏了无法工作，正在咨询律师，准备起诉。我们来听一下啊。
20: 可能是当时那个小孩子手就放在桌子上嘛，那是一个鬼屋嘛，小孩想玩里面的东西，啊，那家长就扯着他走嘛，就导致那个桌子就被推倒了，乐器是在那个桌子上面放着的，3000来块钱，就是一直在推卸责任。当时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当事人是准备直接走的，店的老板和我几位同事将他们拦下来了，从来没有道过歉，从始至终。当时报了警了，警察还过来了，因为我是一位萨克斯乐手嘛，那天是吹乐器上班的，我们想赶紧把它修好，然后就说你把维修费和我昨天的那个上班的工资你报了，其他我都不要。他说不行，我是愿意给你报200块，我看能不能起诉他吧。
19: 哎呀，其实怎么说呢，这个家长给孩子做了一个很坏的示范，就遇到事儿啊，闯了祸了，或者办了错事了，不敢当，是吧？从这个家长的举动来看，他似乎好像也不怎么在乎这一点，要把孩子教成什么样？下一关键词，没教养。6月7号，浙江一个女子开车的时候，轮胎气儿不足了，她就开到一个汽修站啊，停在那儿了，让汽修站老板给她打气儿。汽修站的老板好心的给他帮忙打气儿，而女子全过程一直在车里边玩手机，连车都没有下，打完气儿的一句感谢话都没有，径直开车离开。他离开的时候，老板喊话让他下来付钱，反而遭到女子嘲讽，说打气儿不是不要钱吗？你是穷疯了吗？老板却认为女子连下车说一声谢谢都做不到，我没必要给他免费打气儿。最后女子付完钱之后离开了。把人家的德善当作是理所当然，不但不下车，连句谢谢都不说，实在是很没礼貌，也很没教养啊。下一关键词，隐私。6月7号， 艺人黄子韬有一条带着火气的微博登上了热搜，他怒斥自己的牙医未经同意偷拍他就诊看牙的照片，啊，先发朋友圈炫耀，又被搬运到全网肆意传播，说你们偷拍我不经我同意发这种隐私的东西，我说白了，我说你们真的一点素质都没有。医疗隐私权从来不是什么道德要求，是写进法律里的，而且民法典也有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用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保密的，而且个人信息保护法更是把医疗健康信息列为敏感个人信息，处理这类信息必须取得个人单独同意。我们去医院是为了寻求治愈和安慰，不是为了成为别人朋友圈里的谈资。当你到医院或者说当到一个专业的诊所去这个诊疗的时候都不再安全了，还去哪儿能放心的卸下这样的防备啊？所以像这个那个相关的这个牙医还没有出面表态，我看可能是私下里正在跟黄子韬方面协商，我如果协商不成，我看这个法律责任他是逃脱不了的。下一个关键词，立规矩。近日有一本书名字叫《饭圈计时：爱、数据和权力》，陷入了 AI 争议。据红星新闻报道，目前该书籍在读书网站的评分是 5.4 分，差评率高达 55%， 而其中不少评论都提到了对 AI 的相关质疑，包括内容创作来源不明、语言风格空洞、句式和修辞生硬等等。对此，该书的第一作者苏州大学传媒学院的教授马中红回应说，没有使用 AI 写作，著作糅合了学术研究和畅销书两种风格。我把这报道看了两遍啊，我发现公众之所以对这本畅销书说它是 AI 创作啊，之所以有这个质疑，我觉得恰恰戳中了 AI 介入内容创作的社会痛点啊。说这本书当中有大量的使用波折号啊等等，还有一些修辞修饰手法很生硬啊，像那种 AI 的风格。其实很多读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频繁地接触到大量无标注无说明的 AI 生成内容，甚至还要为这类内容付费消费，信息如此不透明，很容易让读者产生被蒙蔽被欺骗的感受，动辄要求创作者自证与 AI 的关系，只会无端增加创作负担，挫伤创作热情。对于 AI 在文学领域的应用，其实也应该立下一个规矩了。下一个还是跟 AI 有关系，说说 AI 脸。有那么几张脸啊，明明挺眼熟，但是总又感觉很模糊，除了脸极其夸张的表情，似乎再没有其他记忆点了。日前 AI 脸生理性厌恶冲上了热搜，先是有网友发文说这几张脸都要看吐了，甚至有一种生理性的排斥，随后引发了更多网友的共鸣，纷纷加入了吐槽的行列。从 AI 能够生成图片，再到生成逼真的人物和视频，它带给人们的惊喜和新鲜感似乎正在淡去，取而代之的是审美疲劳乃至下意识的厌恶。相关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行业上线微短剧约 12.8 万部，其中 AI 微短剧约 12.2 万部，占比超过 95%。 AI 的生产力已经毋庸置疑了，分分钟出片，但是多数很快沦为数字垃圾。这么多短剧居然都没能诞生一个 AI 明星，绝大多数人甚至都记不住一个 AI 角色，叫不上一个 AI 演员的名字。这可能是 AI 微短剧或者说整个 AI 影视行业都要回答的一个阶段性的标志性的问题，就是如今诞生过一位像样的 AI 演员吗？澎湃新闻认为，微短剧产业真的该从拼数量向拼质量转变了。与其说我们厌恶 AI 脸，不如说这种情绪也是一种期盼，而且是双重期盼。一方面是对 AI 演员形象丰富化、人物 IP 化的期盼，另一方面是对真人演员能够用心磨练演技，摆脱依靠颜值单纯刷脸的演绎模式。现在说起来啊，你这个 AI 演员，这人演员反倒不如这个 AI 动物演员容易被人记住。你再往前推啊，再推几十年，你比如现在一些动画当中的一些动物演员，是不是很容易被人记住？包括有一些那个孙悟空的这个设计形象，然后呢作为动画片 他那个形象是根深蒂固的，人们一看到这样的配饰穿戴啊表情就知道他是什么角色。反倒是现在这个 AI 演员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到老年，还是甚至说是这个女性啊，年轻的女性，然后呢小姑娘时代一直到老年时代，好像都是用的一张脸，只不过这张脸在不断的变化放大，但是整体来讲都是一张脸，所以说很难让人记得住。总而言之吧，无论是什么样的演员都要在专业能力上深耕细作，不管什么类型的影视剧都要在质量上下功夫，这样才能维持和激发作品的生命力。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研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现打现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0: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19: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前两天我们说过一个什么事儿，说是河南南阳市唐河县少拜寺镇邢庄村的村民小邢，他反映说他的60岁的吃低保的叔叔邢民进，那是单身一辈子没结婚啊，说这个他这个60岁的低保户叔叔邢民进莫名其妙背上了一笔20万元的贷款，而且贷款办理的过程当中，贷款到账当天钱就被转走了，去向成谜，而邢民进的低保金持续多年被扣转还款，因为贷款嘛，你得还啊，无论是本金还是利息，每月还多少钱，被扣了好几年。然后这个事儿呢被曝光之后，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新华社6月7号也报道这个事儿了，说当地成立联合调查组，现场核查处置，说经查，共涉及3人3笔借名贷款，合计79万。其中一笔20万元是这个贷户借用低保户名义贷款，均存在贷户涉嫌借名骗取贷款、农商银行工作人员违规操作问题。这个事儿我们当时说的时候啊，说当地的这个带着人家这个低保户这个老头去办贷款的那个村里那个人还说呢，是当地的银行的人是吧让我们办的，他们弄这个事儿顶业务，说顶业务呢你得找一个啊。单身的，对吧？不太聪明的，穷的，这样的人，我们借他的名办个贷款，怎么怎么样的？当时我在节目当中说，这不就欺负人吗？对不对？我们民间老百姓说，有一些事儿是不能干的，是吧？打瞎子骂哑巴，踢寡妇门，挖绝户坟，是吧？你这叫欺负老实人呢？这就是纯粹欺负人，叫四大缺德。可是你看。他这个当地的农商银行的相关人，就是要借名贷款， 是吧？借名贷款借什么样的人的名字呢？要这个单身的，是吧？没成过家的，还穷的。你想想，这样的人就算闹腾起来，单身的又穷的，他维权的这个力量弱呀，好欺负吗？对不对？但现在这个事儿曝光了，人家家里也不是没人，人家侄子站出来了。目前涉事群众相关贷款及自动划转的低保金已经全部追回，失信被执行信息已经删除，对吧？你想弄着人家借人名办了贷款，人家本来就是岁数又大，是吧？又单身又穷，脑瓜还不太灵便的，说是认钱都认不太清，十块钱五十块钱都分不太清，是吧？也不识数，就这样欺负人家，还扣人家这个低保金来还贷款，他拿着贷款潇洒去了，让人家给他还贷款，这哪还是借名贷款，这不就是纯纯的诈骗吗？啊，这都是犯罪啊，弄得人家最后背上了一个失信被执行人的信息。现在呢，把人这个被自动扣划的低保金全追回来了，人家身上背这个失信被执行人的这名头也撤掉了。唐河县纪检监察机关还有农商银行纪委已对事件中15名相关责任人员依法依规作出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公安部门进一步调查处理。这件事离谱到什么程度啊？银行把钱贷给一个不识数的、不认得钱的、根本没有贷款需求的低保户老人，就因为人家是什么单身穷，贷款发放当天发到人账户上，然后呢，钱马上就被转走了。而还款责任死死绑在这个低保户老头身上，而且低保金是国家保障最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救命钱，是不许动的。但是银行系统它就能给你自动的划扣，用来填补一笔这个低保户老头从来没使用过的贷款。他们拿着贷款潇洒去了，让老头替他还款，还老头低保金还款。欺负人往这么狠里的欺负，是不是太过分了？低保户是一个社会最需要兜底帮扶的群体，用这些人的名义去骗贷，而且让人家低保户来还贷，划人家低保金来还贷，这不仅是对一个老人的无耻盘剥，更是对社会保障制度的侵蚀，对诚信体系底线的践踏。我看那担保人说，贷款是应银行工作人员的要求办理的，要找单身的穷的，对吧？刚才我说过了，明摆着就要欺负人呢，对不对？而且银行本来是诚信的守护者，是家金融机构，如今却成了骗贷的帮凶，公信力碎了一地啊。值得肯定的是，这个事儿曝光以后啊，当地迅速启动了核查处置，追回了人家低保户被扣的低保金，清除失信记录，对15名涉事人员分层追责。但必须追问的是，低保户被贷款一事为什么能持续多年？20万元不是个小数目，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金融业务的老人名下突然出现大量贷款，银行的贷前审核、面签核实、资金流向监控每一道关卡为什么全部失守？一是像这样的骗贷的事件持续多年，二是呢，各个环节其实都知道，这属于是各个环节在作案，而且划扣人家低保金来还贷款。当地的民政部门、基层组织、银行等等各方面各环节没有任何一个环节发出预警，这是为什么？整个环节群体在欺负一个低保户老头，如果不是低保户老头的侄子坚持反映这个事儿，这条吸血欺负人的这个链条还要运转多久？当地说已经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排查，就怕已经查明这三笔贷款只是冰山一角，是吧？所以说要杜绝类似的事件重演，不能止于对个案的追责纠错，金融机构必须重塑风控体系，压实全流程责任，杜绝人情贷、关系贷、违规贷，让审核监管真正落地实效，让风控流程、让借名骗贷无隙可乘。说是这么说，你去查相关的流程、查相关的规定，每一个都很严谨，但是为什么相关的规定、严谨的规定层层失效，环环没用？这就是什么呢？规定再严谨，规定的再细致，执行规定的人心怀鬼胎，良心坏了，那规定不就是一纸空文吗？就被那个坏了的良心层层击穿啊！所以要畅通群众的维权举报渠道， 啊，搭建一个高效的核查处置机制，让这种隐形的乱象无处遁形，发现之后严打重惩，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储户，保障老百姓的安全，保障金融的机构的基本安全，保障基层金融机构的形象不垮塌。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1: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3: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4: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5: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济广优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线上新，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省钱，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额外加码幸运抽奖活动，进店就能免费抽奖一次，最高抢6折神券，爆款好物限时放价，优惠不玩套路，薅羊毛就趁现在。今天向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好物依然是卡洛驰洞洞鞋啊！今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这个大促价，卡洛驰洞洞鞋儿童款139，成人款139-299可选。男女都有，尺码颜色也很齐全，好多款式任您选择。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是一体成型的软底儿，脚感穿上去软弹的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轻盈无负担，上脚轻的像没穿鞋，久走不累脚。而且呢，它是一个透气导流排汗的闭环，夏天穿着也不闷脚也不臭脚，出汗也不沾脚不闷味儿，活动无束缚，防滑耐磨鞋底，沾水也不打滑，穿脱方便，还不用系鞋带，是懒人的福音。而且它是简约百搭的鞋型，不挑穿搭不挑人，搭配牛仔裤、短裤、短裙都好看，还能自己啊动手做鞋花，个性又可爱。今天下单啊，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买2双啊，你可以搭配成情侣款或者亲子款，就可以享受折扣，再合适不过了。奥莱直发，顺丰发货，封顶不到200块钱。而且今天前500名下单的朋友，限时赠送您随机鞋花5个。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那618咱们济广御品商城还要为大家推荐一款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有滋润型和清爽型，还是75毫升的大容量，有效期到明年8月份之后，质地清爽不粘剂，上脸好吸收，白天涂完出门保湿维稳不干燥，晚上修护熬夜垮脸，淡纹紧致提亮肤色，不管是干性皮肤还是混油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一瓶就搞定保湿修护抗初老，让你素颜皮肤也透亮紧致。官方旗舰店75毫升规格装的价格是比较贵的，今天济广用品商城618特惠，那个雅诗兰黛这个智颜面霜。

0: 天龙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据央视网六月八号报道，近年来有不少人觉得这个汽车好像在变大，车位好像在变窄。有相关的数据显示，如今家用热门汽车，尤其是新能源车当中的大型 SUV、MPV 的车型，车宽普遍接近甚至超过两米，车重也动辄就在两三吨甚至三四吨。日益变胖的新能源车也给车主的停车带来困扰。有十几年驾龄的郭先生好不容易停好了车，但是驾驶座的门却只能打开一条缝，为什么？好像车位窄了，为什么？两边停的车都是那种又宽又大又重的新能源车。那这种增重潮的背后藏着一个逻辑，就是续航焦虑催生大电池，大电池必须得配上大车身，大车身再塞进冰箱、彩电和大沙发，车企实现了配置升级，消费者也愿意花钱买面子。但问题在于，当所有的新能源车都在比拼谁更大谁更重的时候，有没有人认真思考一下，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大的车吗？这种水多加面，面多了再加水的循环，真正带来更好的用户体验吗？答案是否定的。多数家庭用车不过是一个通勤接送、周末出行，一辆紧凑型轿车足以胜任。而现在越来越多的车主被以胖为美、以大为美的惯性裹挟，正在为这股增重潮买单。一买车就是大车，那大车车是大了，小区的车位窄，有时候车位窄的两边停上车，你中间空个车位，你想停进去都很难停进去，停进去之后呢，这车门都打不开，有那个机械车库是吧，他那个大车都不敢上，因为他那个窄嘛，那个架子窄，一遇上窄道了会车的时候心慌的不行，庞大的车身和老旧的车位不匹配，停车剐蹭事故频发，就大幅度降低了出行的幸福感。更让人担忧的是，车重越大惯性也越大，紧急避险能力就下降了，能耗居高不下，电池扩容带来的续航优势被额外消耗抵消了大半，轮胎、刹车、悬挂的损耗也加快，维保开支也水涨船高。那站在城市公共管理的视角来看，车重每增加20%，对路面的破坏率将变为原来的两倍左右，所以超宽、超胖、超重的新能源车长期通行会加速道路开裂、桥梁损耗，市政养护成本也会越拔越高。那前两天我们节目当中还说过是吧，现在呼唤这个油电同权的这个呼声越来越高，为什么？你说现在这个电动车呀比那个油车啊还要重啊，重多了啊，比油车有的重将近一半，说整天也在路上跑，为什么不交养路费是吧，有这样的这个呼声和争论啊。站在这个城市的这个角度来讲，这样的车满街跑的话，实际上是整个的公共空间被压缩了，这股风气它裹挟着社会公众，将大等同于高端，重等同于安全，这种内卷啊，愈演愈烈。你出大型 SUV 我也出，你堆大电池我堆更大的，竞争的焦点不再是技术创新和用户体验，而是谁更能往车上堆料，结果就是什么，成本更高了，卖的价也更高了，使用体验却不好，最终还是消费者承担了所有。所以车辆的安全性从来不是和重量简单挂钩的，轻量化高强度的材料，精妙的结构设计才是真正的技术硬实力，兼顾防护性能和驾乘舒适，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才是发展的真目标。
1: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10分钟的时间，最后10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

0: 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有一个比较著名的综艺节目啊，叫奔跑吧，以前叫跑男，是吧？说最近有网友发现他这个奔跑吧这个节目，把邯郸丛台公园的资料图啊，当作是河南安阳的这个景点啊，放到安阳那个节目宣传片里了，引发了网络热议。6月8号，这个奔跑吧节目组迅速发布道歉声明，承诺要多重校验素材，严谨把控内容。但是他这个道歉并没有抚平公众内心的不满，反而让积攒已久的各类争议集中爆发。激起大家关注的从来不是一张用错的风景图片，而是节目闭目塞听的态度以及对合作城市的不尊重。有当地网友表示，安阳为了配合他这个奔跑吧这个节目的录制，拿出殷墟、甲骨文等压箱底的文化瑰宝，但是最后播出的内容呢，却脱离本地文化内核，还犯下了张冠李戴的低级错误啊，把邯郸丛台公园的这个资料啊，这个图片当作是这个什么什么安阳的这个景点啊，跟着放到那个节目里头了。这和节目所标榜的深耕地方文旅是背道而驰的。而且连日来奔跑吧不断引发各种争议，是吧？导致舆论撕裂。先是那个女演员白鹿在节目当中那个互动被逐帧审判，然后又被曝是收视率下跌。还有里边那个李晨说了一句，让他们自己解读吧。让他们指谁啊？被指内涵观众，老嘉宾和新嘉宾之间的矛盾被渲染放大。此外，不少观众还质疑节目组是恶意剪辑博热度，故意的啊，炒作这种跟那个观众的对立，包括炒作这个节目当中的一些这个成员的一些问题。如果说这还只是观众对节目内容的不满的话，那么随之爆出的高额宣传费的问题更是闹得挺大。据都市现场报道说，网友发布的江山市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一份单一来源采购公示显示，奔跑吧这个节目组在江山的录制预算金额高达850万，随后还有多地的招标公告被扒出来。什么意思呢？到那个地方录一次这奔跑吧，录一期这奔跑吧节目，比如说到这个老贾这个地方，是吧，录一期节目要850万，老贾这个地方要，无论从哪个方面来吧，反正钱要给这个节目组方面850万。但是你个节目组，你一说我们公益宣传助力文旅发展，你是做这种这个节目品牌推广的啊，大家还以为节目组到各地那么奔跑是免费的啊，甚至还要租场地，没想到是这么收费的。所以说又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口碑下滑呀。我看有网友说，那850万是江山市文旅主动公示的，对吧？人家主动公示的相关的费用啊，这个是官方为了宣传城市推广文旅资源的合作项目，不是节目方面狮子大开口，是地方文旅花钱买的，是 IP 流量加持和城市曝光的机会，本质是双向奔赴的合作，不是节目组薅羊毛。还有网友说，文旅给这么多钱宣传，地方倒是没几个热搜能宣传到，明星的剧倒是弄得人尽皆知，所以这是用文旅给的钱给明星来宣传自己的剧吗？还有网友说，那其他综艺节目去城市里录制也要收费吗？还有网友说，换个思路你就能理解了， 你这个城市想让跑男宣传就得出宣传费，要不然人家直接在本地找个体育馆就能录，干嘛舟车劳顿跑那么远，那么多的工作人员什么啥啥的，那什么人吃马喂的，那不都要钱吗？我想说的是，我看有媒体报道说，这个《奔跑吧兄弟》的早期总制片人曾经在受访的时候直面千万邀约的传闻，他说我们是不会因为钱而选择拍摄地的，还是要从创意的角度选择。现在来看这个初衷可能变了。话说回来了，既然现在是收了地方文旅的宣传费，那就应该算是商业合作了，如果用错了宣传资料或者没达到宣传效果，那就应该是要赔钱的吧。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综合广播播出频率变更通知，自2026年6月10号起，河北综合广播在石家庄地区的调频广播播出频率由 FM102.9 变更为 FM90.7， 敬请广大听众朋友留意，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综合广播收听精彩节目。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 老年人活了一把年纪，这么大年龄了，要善于总结经验，总结生活，啥对啥错要能够分辨，不能糊涂活着。不是总有句话，我们教训小年轻人，说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嘛，理儿是这个理儿。可我们要真做到经验足，活到通透了，活明白了才可以，否则还不成了倚老卖老。

了吗？那不行啊。我有一个患者，姓钱，叫钱海乐，他这个名字倒是不错，海乐海乐，海量的快乐，是不是？这名字多好，人活着就得心胸似海，心大一点，遇事别钻牛角尖儿，别想不开。那么他这个名儿咋听起来就觉得很敞亮，亮亮堂堂的，但是这么好听的名字放他身上倒显得自相矛盾了。老钱这人比较内向，心里有事总放在心里，不愿意跟人讲。他跟我还好，毕竟我帮助他治好了冠心病，有些心事我问的话他会跟我说的，我如果不问他也不会主动告诉我。他这个人不积极，不主动，不爱跟人唠嗑，跟我如此，跟旁人更是如此。老钱年轻那阵儿，老伴儿走得早，家里吃上顿没下顿的，他既当爹来又当妈，重任一肩挑，含辛茹苦拉扯三个娃子长大。现在儿子和姑娘们都有了能耐，事业忙得风生水起，但是人就是这样，顾一头容易，顾两头难。您就观察吧，能挣钱的孩子大多不太顾家，顾老人就更顾不过来。所以老钱虽然有仨孩子，仨孩子都出息人了，大姑娘和二姑娘常年住国外，回来一趟不容易，飞机票贵得很，所以家里两个小棉袄平时是指望不上了。老钱的儿子虽然在国内，但是他从十多年前工作就调配到了南方，在南方的工作挺好的，在公司里大小是个领导，负责的事儿挺多，一时半会儿也脱不开身。这仨孩子或多或少对父亲的照顾有些疏忽了，陪伴很少，儿女们在孝敬老人方面不上心，让老钱心里不是滋味。他有时候就自嘲说，我这个杂交品种越老越不中用了，老的不亲，少的不爱，成累赘了。杂交品种咋解释呢？我们过去经常听说水稻有杂交，其实心脏的冠心病手术也有杂交。钱海乐老弟做过心脏杂交手术，所以自称杂交品种。当初他得冠心病心梗，被救护车拉到医院做手术的时候，他的心脏搭桥和支架手术是同时做的，支架和搭桥一起做，就叫杂交手术。一般的医院还做不了，得到三甲级以上，最好特级医院去做才能保准。心脏的杂交手术有三大优点。第一，开胸窗口小，在左乳房下面开一个六厘米长的切口，不需要开胸劈骨，没那么遭罪。第二个，手术期间心脏不停跳，做普通的搭桥，心脏必须得让它停下来，要不然心脏动脉接不上，
那个血容易喷出来，但是杂交手术时心脏不用停跳就能操作，更安全。还有一个优点是杂交手术的时间短，跟心脏搭桥比至少可以缩短1/3的时间，做心脏的大手术能节省1/3的时间，对于患者本人和家属来说意味着什么不用我说吧。最关键的是病人一次性做完2种手术，就不用在心内心外2个科室来回折腾了，也不用再经历2次麻醉和消炎，手术风险和术后并发症降低了，并发症概率降低，不代表没有啊，也是有并发症的，只不过程度没有那么深。大体来说，这项技术还是值得推广的。好多听众以前都没听说过杂交手术，我觉得给大家普及一下最好，尤其是即将做搭桥手术的人，您如果还没动刀子，您先去你们的医院去打听打听，能不能做杂交手术。这种手术是比传统搭桥更先进更稳妥的一种治疗办法。当然了，最稳妥的办法是不做手术，因为所有的手术都是有创面的，好好的皮肤上被割开一道口子，或者扎眼儿扎得很深，都会破了人的气，人活一口气，这气散了出去，人的寿命就会受影响，气散出去容易，想补回来非常难，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别动大手术，尤其是冠心病，这是夺人性命最快的一种疾病，说过去就过去了，说昏迷就昏迷了，所以抢救的时候由不得你，别管用啥方法开多大的口子，先给你救活再说。所以对于得冠心病的患者，当您没被送进医院去抢救之前，最好先把胡家老膏喝上，先喝着先溜着，一天3口膏滋润着，啥事儿都不耽误，它跟普通的药片药丸不一样，老膏的味道好，胡家老膏是甜滋滋的，甜的同时夹杂着中药材的胡香，你喝进去之后不刺激肠胃，胃里有溃疡有糜烂的，它的膏状瘤体进入胃肠之后直接就帮助你调理过来了。以前不敢吃凉的，不敢吃辣椒蒜末，吃上老膏之后啥问题没有，胃不挑食了，而且它能对你的心脏对你的血管起到滋养作用，给心脏减龄给血管减龄，回归到年轻时候的血液血管状态，血管带弹性了，韧性强了，它就不会轻而易举地出现内皮损伤，内皮损伤就相当于在血管的内皮层开了一个口子，这口子一出现血就灌进去了，就像灌汤包似的，连汤带馅都灌进去，然后血液是持续流淌的，所以
血管内皮的伤口只要不愈合，他就一直灌一直灌，最后这个灌汤包就在血管的内壁上挂着。冠状动脉血管大多数情况都是这么变窄的，就形成梗塞，形成淤堵了。那么冠心病患者喝胡家老膏的意义就是让血管的弹性变强，回归它的弹性。只要血管的弹性回来了，韧性足了，血管上长的那个灌汤包那个皮儿就会通过增强弹性一点点把里边的馅儿都挤出来，不让它在血管壁中间待着了，都挤干净了，血管就恢复原状了。这样的话血管内壁不狭窄，也就不堵了。所以有好多打算做心脏搭桥的人，喝上胡家老膏，喝了一年左右，就不用搭桥了，做两个、三个支架，完全够用了。还有的患者，本来打算做三个以上的支架，心脏憋闷上不来气，心绞痛的感觉才能缓解。但是只要您事先用上老膏了，能坚持住至少半年的时间，支架的数量也会减少。本来原先打算支五个，用了半年老膏以后非得支的话，支两个都算多的。原来需要放三个支架的，过了半年再看，有许多人一个支架都用不上了，症状全都消失，你的心脏舒服了，不难受了，您还支它干什么？很多冠心病患者第一次用胡家老膏不放心，不放心的话，您连着用一段时间，两个季度用完就可以上医院做造影去，你看你血管里的血栓半径减没减少。正常情况下以前堵 80% 甚至 90% 的患者用老膏半年以上，堵的程度连 60% 都不到。这就是喝胡家老膏之后给很多冠心病患者带来的实打实的效果和好处。钱海乐老弟也是喝胡家老膏之后受益的，从那以后他跟我聊天时的话才越来越多。以前他不爱吱声，但是老钱这人骨子里是很实诚的一个人，他也惜命啊，谁不惜命？说不怕死的人最怕死，都是绝望透顶了，没招没落，他才会说那话。谁要是体格子好，身体杠杠硬实，一点罪不遭，谁不想多活两年呐？老钱这人以前就比较消极，自从做完心脏杂交手术，命虽然保住了，能维持三年五年不成问题，但是症状还在。心脏支架和搭桥同时做完了之后，仍然有两个症状困扰着老钱。第一个就是胸闷，胸闷这毛病在没上医院做手术之前也存在，也时常犯，但发病原因不一样。以前是身体劳累了爱犯病，比如走路走多了，上楼梯上急了，心脏就上不来气就发闷。
心脏里

就像有一股气憋着出不来似的。老钱跟我说，他以前胸闷的时候，恨不得给前胸脯扎个窟窿眼儿，让那个气儿冒出来，估摸着能得劲儿一阵子。但是想是这么想，谁能这么做呀？最后憋得实在没招了，正好心梗也犯了，这才做了支架和搭桥。做完手术以后，在医院住了半个月院，出院后就在安养院静养。安养院是医院直属的，里面有义工，啥事不用自己操心，有人伺候。老钱心里想的挺美，这回该好了吧，胸闷上不来气是不是不能再犯了？结果可倒好，这心脏居然转性了，即使不动也会憋闷，尤其精神紧张的时候，心脏立马就犯病，而且比以前更剧烈了。以前是从里往外胀，气憋着出不来，那股劲儿难受，现在不光里边难受，心脏外边就像有人用手攥着心脏，这心脏连跳的空间都没了，被限制了，所以胸闷起来那个难受劲儿，那滋味就别提了，比之前更邪乎。老钱出院以后就住进了安养院，是老钱的儿子特意安排的，儿子和儿媳都有工作，而且全在外地，照顾不了老钱，所以跟老钱一商量，就在医院附近的安养院交了半年的押金。那所安养院是小有名气的，地理位置好，离医院特近，开车2分钟，走着去10分钟也到了，所以特别适合有心脏病、脑病病史的老年人养老居住，环境也算不错，一共有5排别致的小楼，全是上岁数的老年人在住，吃饭不用自己做，早中晚一日3餐按时按点，每周不重样，到了开饭时间喜欢吃啥自己加，可以自助选餐，吃饱为止。另外有些腿脚不好的老人，走路不方便的，有专人直接把饭菜送到你的房间去，吃完之后人家再来收拾再拿走，衣服裤子脏了也不用自己洗，有人帮你洗，就像住宾馆似的。按理说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条件，啥事儿都请等现成的，很适合老病号养病。老钱刚开始也住得挺好，挺舒服的，每天到了吃饭点儿，他乐滋滋的盛豆浆和米粥，挑选几碟荤素搭配的小菜，吃得津津有味。吃好了放下饭碗，就有人来收拾洗刷碗筷，他便抽出纸巾抹了抹嘴，擦完嘴之后再擦擦手，起身就往大院遛弯了。眼瞧着就在这里开启幸福的新生活了，以后不仅他自己省心，儿女们也少操心了。但是谁也没想到，这老前头本来在安阳

养院住得好好的，但是住到第三个月的时候，却突然间改变了主意，说啥也不在那儿住了。所有人，包括老钱的儿子，公寓里的义工和公寓的领导，都琢磨不透老钱为啥做出这样的决定。别人问老钱，老钱是这么解释的，他说，我在这儿住不惯了，睡的那叫一个不踏实，说到底儿，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老窝。他还一点儿也不避讳，说自己就想死在自己家的老屋里，该走的时候就消停地走，谁也别来看。那话的意思好像就是在说，自己要是再住下去，就没几天活头了似的。老钱不爱在安养院住的原因，我是最清楚的。他也因为这事儿，跟胡家老高，凡是住进这所安养院的人，都是年老体衰，有病有灾的，或者说儿女不在身边的孤寡老人，或者老两口。老两口其实还好点，互相有个照应，但是像老钱这样的孤寡老人，那就不好说了。老钱在安养院住的这一段时间，也认识不少老同志，其中就有一位老同志，俩人刚熟悉没多久，之前还在一块打扑克，一块下象棋，结果这朋友突然间就犯病了，也是心脏的问题，从安养院拉到附近医院，做完大手术之后始终昏迷不醒，后来观察了一段时间，医生也没办法了，又把这个病人送回到安养院。意思很明显，医生告诉家属，能坚持到哪天算哪天，能醒过来的话真算是奇迹了。病人送回来之后，天天带着氧气罩，靠氧气罩维持生命。安养院看病人的亲属们，七大姑八大姨，具体是什么亲戚就不太清楚了，大家都觉得这位老人已经活不了多长时间，也醒不过来了，所以大家就毫不客气地在病人的卧室谈论起葬礼的细节。也就是这个时候，这个患者的老伴进来了，他老伴边流泪边请求大伙说，这些话你们别说了，要说出去说去。说完他指着床上躺着的病人说，我老伴要是死了，我都没法活了。屋子里头当时七七叉叉，你一嘴我一嘴乱说话的人，听完这话都不吱声了。这件事儿对老钱来说也是强烈的刺激，他这个心脏一有点啥事儿，心情一波动肯定犯病，犯病时胸闷上不来气是最典型的。另外他做完手术还有一个症状，就是胸疼，他胸痛就像石头扔水里产生的水波纹一样往外扩散，胸疼有时候会波及到脑袋，脑壳疼，有时候能影响到牙，牙疼，有时候还往下跑，肚子疼，胃疼，
反正只要心脏一疼起来，说不上哪个部位也会跟着遭罪，来回窜着疼。老钱跟我说了他当时的想法，如果今后有一天自己像他朋友那样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他的亲朋好友会不会在他身边说这哪是来看望病人。老钱对这事儿特别敏感，他也在猜忌到时候他的儿子姑娘会不会也参与其中呢，还是像朋友的老伴一样站出来让大家闭嘴。如果老伴还活着，老伴肯定会哭着求大家闭嘴，但是换成儿子和姑娘，老钱的心里就没底，所以他纠结呀，心难受。就这样他在安养院就住不下去了，只要在那里就经常想起那个事儿，一想起那事儿就心难受就遭罪，所以他坚决不在那儿住了，回到他家的老宅子，回到他和他老伴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人到了这个节骨眼儿，就知道谁跟自己最亲了。后来最奇迹的事发生了，之前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那位老钱的朋友，居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活了过来，醒了。这消息传到老钱的耳朵里，老钱也很震惊，一打听才知道这位病人用胡家老膏，用口服药，他昏迷的时候虽然不会吞咽，无法咀嚼，但可以把老膏用勺送到舌根底下，就像吃救心丸一样，通过口腔黏膜也能吸收药力。他很幸运，连着用老膏用了三个半月，这病人就醒过来了。老钱之所以能用上胡家老膏，也是沾了他的光，人家好了以后介绍他用的。老钱用胡家老膏解决的是冠心病手术的后遗症，用了不到四个月，也是三个月多一点的时候，他精神紧张有心事时就胸闷的毛病彻底消失了，还有胸痛，以前总是无缘由的，说不上啥时候就疼一阵儿。现在用完老膏以后，胸痛也很少出现了，一个月犯一回都不到。所以说，心脏病要想治出效果来，得往治疗的方向去努力，让它坏的地方变好，堵的地方变通，硬化的地方变软，变得有弹性，心脏病的症状就会变少。而胡家老膏是从这个角度去针对冠心病的，心脏病要是只救急不改善血管和心脏的功能的话没有用，瞎耽误功夫。心脏病患者一定要往心里去，一定要走治疗路线。老高现成的你试一试，别再应付了事了，欺骗的是你自己。另外借着老钱和他朋友的遭遇，我提醒大家一句，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按照自己的心愿来到这个世界的，所以大家总是对自己能不能活下去持有不安和疑问。
如果这个时候不仅有人回答

0: 可以活下去，而且还能够比之前活得更好，更加自在，那么这个不安分的人一定会得到温暖，一定会受到鼓舞的。所以我们平时多跟乐观的人交往，多说积极向上的话，随时随地，不管昏迷也好，生重病起不来炕也好，都要带着希望去活着。这份好的念想一定会助你一臂之力，帮你健康长寿的。好了，说到这儿吧，下面时间接听热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教授你好，能跟您说上话呀？哎呦，我还有点很紧张，特别激动啊！我要感谢你，胡教授。
0: 好，别客气，咱们只要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是不是啊？
2: 真的是这样的。人呐、就是说身体呀、是最重要的。我现在老了老了呀，我就觉得什么都是身外之物，只有这个健康啊、才是自己的，自己不遭罪。您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个回归本源呐、我真的是、哎呀，特别幸福您呐、胡教授、我就相信您、就要跟着您走。
0: 好的啊，
2: 您看我今年呐、66了。哎呦，年轻的时候吧，真的就是啊，健康啊，去挣钱呐、拼命的，反正也是上有老、下有小，自己就不顾自己的身体。你看老了老了啊，那些毛病就都找到我来了啊。
0: 没错。
2: 然后那个血压高，哎呦，高的时候啊，吃的那个降压药吧，哎呦，还换着吃。那血压高的时候啊，还是有160-170，头晕、头痛、脑袋迷糊。后来吧，还出现了就是，心脏啊这个憋闷，上不来气。哎呦，那个人呐、就有时候感觉呀、那个心慌的呀，憋的就好像马上要过去了一样的。然后晚上睡觉都不能平躺着睡，上不来气。那日子啊真的是特别难熬啊。这不三高，血糖也高。那降糖药啊也吃。吃着降糖药吧，哎呦，那并发症啊也出来了，眼睛啊也不行，看东西模糊，视力下降的特别快啊，那真的是自己生活自理都困难呐、
0: 就是。
2: 那日子过得真的是憋屈啊，您说老了老了、想想清福了吧，结果是被病痛折磨的我呀、真的是生不如死。
0: 那种痛苦是很难以忍受的，我能理解，我也能理解您、我也非常同情您，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
2: 是啊，胡教授啊，您这个胡家老高吧、我刚开始啊也是老姐妹给我介绍的，我这不也是试一下刚开始、没想到呀这一试啊，哎，试的效果还真的不错，我现在是用了有7个多月了。现在啊我这个脑袋呀，哎呦，特别舒服、清醒了，不头晕、不头痛了，不那么难受了。
0: 变化多大，太好。
2: 是啊。而且呀、我那个降压的药啊，哎呦，我也停了。这不停了以后啊，血压一直都挺平稳的，高压就没超过130，低压呀、就没超过90。那个血糖啊，哎呦，也是平稳地降下来了。
0: 你看、 啊，
2: 最主要啊，我现在这个眼睛看东西清楚多了。
0: 嗯嗯嗯。
2: 这不也敢出门溜达了，腿也有劲儿了，
0: 啊，
2: 迈得动了。
0: 嗯嗯嗯嗯。太好了。
2: 这不，是啊，出门家里人呐，啊，也放心了。因为啊，我这个胸口这地方啊，哎，舒服了，不那么憋闷，
0: 嗯，
2: 能出来气了，特别是晚上睡觉啊，不会被憋醒了，
0: 啊，
2: 能睡个好觉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2: 哎呦，您别说，我现在呀，感觉自己呀，真的是一身轻啊，舒服多了，这日子啊，过得呀，哎呦，舒坦了，这不。吃饭能吃了，哎呦，不像以前呐，
0: 啊，
2: 这个血糖高啊，这也忌口，那也忌口，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你说这营养也跟不上啊，
0: 嗯，
2: 是吧？
0: 就是。
2: 现在呀，吃饭呐，啊，能多吃一些水果呀，也能多吃一些了。
0: 嗯，
2: 晚上睡觉睡得香呢，这精神头也足了。
0: 你看，
2: 这气也够了，
0: 啊，
2: 所以呀，啊，现在呀，啊，是。想出门呐，啊，想走啊就走，想躺就躺，感觉自己呀，啊
0: 嗯，
2: 这一回呀，啊，又活过来了一样的，我特别开心呐，
0: 啊！啊，我听着就为您高兴啊啊！所以说，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多的疾病都迎刃而解了啊！那太好了，
2: 啊，
0: 难得呀！您说对不对啊？
2: 嗯，我现在呀，啊，我就要跟着胡教授您走，我就认准了胡家老膏，
0: 哎，
2: 我想啊，
0: 哎，
2: 长期就是服用。
0: 好的，好的，您这种想法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胡家老膏能够把这几种疾病，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啊，还有就是心脑血管的一些毛病啊，都能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是难得的。为什么它有这种效果？为什么呢？这就是本源疗法所得的结果。那么我们回归本源以后，身体整个状态解决了，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2: 嗯，是啊。反正我现在就是看到希望了，对生活有奔头了，
0: 啊，
2: 都是您的功劳 啊胡教授。
0: 好，别客气。更高兴的是您的全家，也有咱们所有朋友听到这样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好，
2: 嗯，
0: 祝福您吧。
2: 谢谢您了。
0: 咱先谈到这儿了，这老朋友啊。
2: 嗯，那我就不耽搁您时间了。
0: 哎，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再会。哎，
2: 谢谢你，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您好，欢迎您呐！
3: 哎，
0: 啊，
3: 很高兴啊，能跟你通上电话，
0: 啊，
3: 亲自跟你说上话，我感觉到真的很亲切，胡老师。
0: 是吧？啊，
3: 我在这里呢，也
0: 非
3: 常的感谢胡老师，你也这么大的年龄 啊，为我们这些老患者费心费力啊，真的是感谢。
0: 这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
3: 我今天打电话来呢，一个呢也感谢你胡老师，再一个呢。
0: 啊，
3: 想把我用了这七八个月胡家老膏啊这个情况呢，
0: 啊，
3: 跟你反映反映啊。
0: 好的。
3: 我呢本身是一个毛病啊挺多的人，首先呢我这个痛风啊比较厉害，好几年了。
0: 哦，
3: 我这个脚趾头手指头里面啊都有那个像奶子那大那个瘤啊伸出来了。
0: 嗯，
3: 哎，这个痛风啊我也挺遭罪的，这么多年
0: 啊

0: 睡眠的药啊，那个骨关节吃的药啊，反正大把大把的吃。可是呢，不但身体的状况啊没有改变，还
1: 越来越厉害了，是不是啊？
0: 越来越厉害，还增加添加了毛病，肠胃啊，吃药吃的胃子都不舒服
1: 啊。
0: 有时候啊，胃也感觉到呢，这个看到这个吃药啊，就感觉到胃啊，就感觉到有那种发出风，不想吃的那种感觉。吃一点饭胃就胀，不吃就感觉到饿啊。反正这么多年呢，就是大便呢也不成形，有时候拉稀。有时候吃点消炎药呢，干结的四五天大不下来，
1: 你看看，
0: 就这样，真的是挺遭罪。我呢，说实在话，胡老师啊，幸亏遇上了你，幸亏遇上了胡家老高。我记得
1: 您非常幸运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挺幸运的。胡家老高，我呢一天吃两回，一次呢吃15克。因为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感觉这个痛风疼痛啊，睡眠改善啊，明显的好转了，尤其呢关节的活动啊也灵活一点了，
1: 你看多好多快啊。
0: 吃了有2个多月到3个月的时间呢、我就感觉到吃饭 比以前胃口大了，吃饭也比较香了，反正呢一个月见一个月好，各方面都能明显的逐渐的好转，我真的是挺高兴的。到现在啊，我痛风也不疼了，痛风的药也不吃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对，晚上睡觉呢，以前啊没有一个准点的睡觉时间，现在呢一般的呢8、9点看看电视就睡着了，要睡到个1、2点醒个一次，小便一次，到头呢又睡了，能睡到个4、5点。现在的感觉睡眠啊真的很舒服。主要还是就是没有疼痛的情况了。
1: 太好了。
0: 现在早晨起来嘛，脖子也不僵硬了，撞头的时候呢也没有那个嘎巴嘎巴响的声音了。
1: 你看看。
0: 尤其呢腰呢也能直起来了，做血力素能解的家务活呢我非常随心验手了。
1: 这么多的病都好起来了，我为您高兴啊。您高兴吗，老朋友？
0: 高兴。所以 我在这里 非常的感谢你胡老师。
1: 别客气，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您通过了咱们胡家的老高的作用，发挥了咱们回归本源的功能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了咱的病根了，让它回归到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回归本源必须有胡家老高对他的激发，以后才能发挥他应有的这种作用。那么这个能量那就是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这些个能量都出来了啊，这些个作用都出来了，生理功能好了，咱们病就必然好了。这一次我们得到很好的结局，那不是非常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0: 对对对，也借着这个电台呢，也向胡老的说声感谢。让跟我差不多的患者也早点把这个胡家老高用上，让那个身体啊能健健康康。
1: 好的，我们大家都为您高兴啊，您也很高兴，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
1: 好。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吧。
0: 谢谢了，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欢迎。

0: 会跟您直接的交流，这是我最大的荣幸。哎，谢谢您，也谢谢导播，我也感谢您能把传承了120多年的好中药继续传承下来，造福万民，造福百姓。我也借这个机会啊，能把我的感受，和您直接交流一下。
1: 好的。
0: 我是秦皇岛的，我今年84岁，1938年生的。我服用这个护驾老哥之前，我有两个呀，我觉得特别顽固的、不好治的病。两个什么病呢？就一个支气管扩张。我这个支气管扩张，陈旧性肺结核。这两句话，在我这身上带着几十年了。哎呀，我这个支气管扩张啊，怎么说呢？好几十年了，也治不好。只要沾凉的、沾辣的，就咳嗽，有点沾一点风，只要有一点风，人只要有一十个人的有一个感冒的，那人就是我。但是只要一感冒就咳嗽，咳了以后这小舌头就好像咳出来了就回不去了，就是气管痉挛，就像那个掐鸡脖子那样。就气管就痉挛，就出不来气儿了。这时候我就得忍着忍着，哎呀，我就要是要这一口气上不来，人说死就死了。可是这个时候就忍忍，一会儿好了就不咳嗽了。等过一阵他就更咳，平时没有症状，平时没有症状，就是一感冒，咳完了以后就吐血，要是吐血吃那个云南白药也止不住。我4年前，我也犯过一次。4年前我就这些年吧，我总是用这个那个羚羊清肺丸搁身上带着，时不时就得吃它，吃什么药也不行，吃消炎药，都反倒还痉挛，你没个里边痰出不来，要光消炎那个不行。完了，4年前我还犯过一回病，犯就是吃就得吃那个火龙果，在冰箱里放着。拿出来了，没凉就吃了，吃完转天就吐血了。这个吐就止不住，止不住，一吐一次。我在10几年前吐，因为吃辣椒，转天吐血，吐一次都一痰盂那么多，可吓人的了。哎，4年前我一吐那血，一次能吐那个一次性的杯，能吐2杯。
1: 可你看看多厉害呀，是吧？
0: 哎。我上医院去看药，我问大夫，我说你查我支气管扩张，而且移位了。我问哪个大夫，没有一个大夫说有药治，没治。所以现在我就说，哎呀，怎么办呢？我整到处选择呀，西药、消炎药也不行，中药也治不了根儿。完了，现在我这回听您这个胡叫老高，这回归本源，我心想回归本源不就是那个。不就是修复细胞吗？我这看能不能好，我就试一试。现在已经用了4个月了。在2个月之前，有一天我有点感冒了。有点感冒了，我就流鼻涕了。我说坏了，我当时正吃胡椒老高呢，一天吃3次。我觉得胡椒老高，它也能治病，也能救急。
1: 对，
0: 那天晚上啊，当天晚上流2天鼻涕，我说坏了，可别感冒，可别咳嗽。完晚上就睡觉前我又吃了一大口，第二天又吃了一次，哎，就感冒没感冒了，就好了，
1: 你看
0: 也没咳嗽了。
1: 好，
0: 往年只要感冒就咳嗽，只要咳嗽就吐血，我这吃了这个以后挺好，这是一个好我的感受啊。第二个呢，就是我那个手，2个手的10个手指头。都是比螃蟹爪还螃蟹爪，曲曲弯弯的。哎，我自己就体会啊。我说看我这个胡椒老高说能治风湿骨病，我看怎么样。我就看2个月的时候还没有什么效果，2个多月以后3个月，哎，我就看左边的手指头直了，左边手指头不弯了。右边手指头还剩一个，现在4个月了。最近我又看右边手指头。这个就剩一个小手指是弯的了，别的都不弯了。因为我这手吧，我就是积劳成疾，过去在 工作的时候磕钢板呐、血呀、印呐、什么的，
1: 啊、
0: 那手指头就握起来总是握着的，走过去就弯着的。
1: 嗯，
0: 哎，现在好了，
1: 嗯，
0: 我就说，哎呀，我这蝴蝶老高吧，没有，我觉得一开始，哎呀，没有这么神奇，但是我每天总听您说，你就吃吧，一准不会让你失望。我总记这句话，我就坚持吃，现在四个月了，感觉各方面改善都挺好。
1: 你看看，
0: 就是所以说，感谢您，我感谢您这个蝴蝶老高。另外我借这机会想问您两个问题啊。
1: 啊，您讲。
0: 我这血压吧，低压总是在70到80，不管高压多高，低压总是70到80。
1: 啊啊啊。
0: 高压呢，过去是180，晚上睡觉前量180，现在没有了。升了老高以后，就是最高的时候160了，就140到160高压。不管高压多高多低，低压总是70到80。我就问大夫，大夫就说的，你有的人说你是动脉硬化，有的人说你这是肝压上亢。
1: 嗯，
0: 你说为什么原因呢？人家别人是高压低压。
1: 我想您一句啊，您这样的低血压70到80是正常的，别看是您岁数大，但是血压维持到低压这样，而高压是这种状况，啊，那说明血压恢复的非常好啊，非常稳呐、啊，没有问题，您听我的，好吧？
0: 好，好。另外还有哈、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那个下肢，从每一脚处走多了，从小腿肚子到脚呢都麻，啊，我检查吧，做 CT， 他做那个 B 超，他说我动脉血管有斑块儿。为啥我吃那个蝴蝶老高呢？我觉得吃这个药慢慢能好。
1: 没错，一定没问题，您会更健康起来的啊！虽然您是这么大的年岁，另外疾病这么严重，可是呢，
0: 是
1: 啊，我们在用蝴蝶老高以后会获得非常好的效果，没有问题啊！
0: 等以后我这个支气管扩张的问题啊。这个骨的问题完全好了，我再一定再一次谢谢您，再一次跟您交流一下。
1: 哎、这个机会是绝对有，这个结果也绝对有啊。嗯、
0: 我也相信，我也相信。好，
1: 嗯、
0: 再见，胡老师。
1: 好，就这样啊。
0: 谢谢，谢谢。
1: 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北京时间10点整。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啊、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5: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7: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0: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1: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2: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3: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
4: 每年四月底，乐亭一中的学子们就会远足前行，奔赴李大钊故居，以少年之声致敬先驱，以青春之力传承不朽信仰。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是李大钊一生的真实写照。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心怀家国，奋斗一生，撰文传播马克思主义，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开展反帝反军阀斗争，为中华民富国强，为民族再造复兴。1927年4月，在反动军阀的白色恐怖中，李大钊被捕入狱，面对刽子手，李大钊大义凛然，慷慨就义，终年38岁。他用赤诚热血铸就红色丰碑。乐亭县是革命先驱李大钊的故乡，贯穿城区南北的大钊路始建于1997年，2007年全线贯通。乐亭人民以革命先烈之名为道路命名，以此永久铭记李大钊同志的不朽功勋。大钊路全长3.6千米，宽43.2米，串联起李大钊纪念馆、青春广场、乐亭县邮政局等当地的地标。如今的大钊路不仅承载着红色文脉，更见证着乐亭的发展变化。乐亭县连续多年上榜中国果菜十强县，全县蔬菜播种面积达27万亩，年总产量达140多万吨，共有西红柿、黄瓜、豆角等7类30多个优质菜品，可满足全年供给京津市场，稳稳撑起京津冀的菜篮子。一条大钊路连通历史与未来，让红色初心代代相传，见证着这片红色热土不断焕发崭新生机。
5: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6: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7: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河北唐山乐亭县，很多人的身份证上印着同一个地址，大钊路。百年前，李大钊从这里走出，以青春之我投身革命，至死未悔。百年后，90后消防员常春阳在这条路上长大，身着火焰蓝，以青春之我守护家国安宁。今天播出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采写的报道《青春作答》。
8: 清晨的乐亭青春广场静立在大钊路旁，老人们打着太极，孩子们绕着花坛追逐嬉戏，
9: 在青春广场跳跳舞，拉了伸，一天都精神。
10: 我经常到这儿来散散步啥的，你看这空气也好，景致也好，转上一圈心情更好。
11: 天天来这儿溜达，溜达完了浑身都得劲儿。
8: 人群中，一个穿火焰蓝的年轻人静静地坐在长椅上，他是乐亭县消防救援大队消防员常春阳，刚结束一夜被擒，趁着清晨来坐一会儿。常春阳的家离大钊路不过几百米，1996年出生的他在这条路的烟火气里长大。掏出身份证，住址栏上大钊路三个字

0: 清清楚楚。从小他就知道这条路是以李大钊先生命名的。先生的故事长辈讲了一遍又一遍，讲的最多的是那篇青春。
1: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
0: 青春里的字句，常春阳从小读到大。先生以铁肩担道义自勉，一生守护信仰至生命尽头。年少时就想当兵守家国的常春阳，最后穿上了火焰蓝。在他看来，这就是先生青春里那句“尽前而勿顾后”。
1: 你要从火场中去抢救人，去抢救钱，这个压力是有的。我在乐亭县李大钊故乡生活这么多年，也是受大钊先生的精神影响，不能给他丢脸。
0: 4月29号上午10点多，警铃骤响。正在备勤的常春阳几乎是本能地起身飞奔，穿战斗服，戴安全帽，登消防车，一整套动作一气呵成，全程不到40秒。消防车沿大钊路向火场疾驰，车上通讯员对接前方火情，常春阳和战友在后排快速整理装备。
1: 其实就是个时间赛跑，只要你到的快一秒，它的损失就会减少一点。
0: 20多分钟后到达现场，现场浓烟滚滚，灼热的气浪扑面而来，让人睁不开眼。常春阳和同事冲了下去，甩水带，开阀门，架水枪，动作干脆利落。浓烟里视线模糊，常春阳弓着身子，压低身姿，顶着热浪一步步往前推。30多分钟后，他被同事替换下来，浓烟里的灰烬落在脸上，汗珠挂满了额头。
1: 现在我们明火已经被扑灭，剩下的就是一些深度燃烧的柴草，然后由我们的2号员进行收尾的工作。
2: 属于什么个级别的呀？
1: 属于一般的火情吧，因为它这个燃烧的范围比较明显，然后车过来的也比较方便嘛，也比较通畅，可以一条水带直接到达那个火源地方。因为我是1号员嘛，我是第一个进行火场当中的，然后用呼救。
0: 消防救援从来就是走进危险，而常春阳每一次迎火而上，都像是和百年前的那位先生隔着时光在应答。1926年318惨案后，北京白色恐怖笼罩，组织安排李大钊撤离北京。他说，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做？他便留了下来，直到生命尽头。百年后，住在大钊路上的常春阳也做了同样的选择。2025年，周边一地突发山火，接到跨区域支援命令，常春阳第一个报了名。有人提醒他，这不是咱们辖区的活，他只回了一句，火场哪分什么辖区。这让人想起李大钊，当年先生为信仰奔走南北，北平、上海、莫斯科、广州，从来只管该不该去。
1: 总要有人去干的，你这边不努力，这边火完线放过来之后，你可能别的兄弟就还得来支援，就反而得不偿失。当一个大型的火灾事故或者抢险事故发生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什么辖区站不辖区站的这么一个界定。
0: 那是常春阳上班以来见到的最大一场火，
1: 10多米的火焰就扑过来，你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因为它是山嘛，山的话其实对体能消耗也特别大，因为你得爬。
2: 爬、啊、
1: 对，有的地方有路，但是那边没火，有火但是它没有路，你需要披荆斩棘的去过去。而且它那水袋铺满之后也特别重，还得扛着水袋干了一天，不停在铺，身体状况比较力竭。
0: 从山火现场下来，常春阳累得说不出话，但战友们都清楚，下一次警铃响起，他还是头一个往上冲。
1: 恐惧是生物的本能，但是勇气是人类的赞歌。就是你既然投身到这个行业当中，你就要有这个觉悟，就得上。
0: 从大钊路走到消防站，再从消防站冲向火场，这条路常春阳走了一遍又一遍。而在大钊路的另一头，李大钊纪念馆里的灯光一直亮着。
3: 为了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李大钊的足迹曾遍布大江南北。
0: 走进李大钊纪念馆，年轻讲解员真真正为访客讲述先生生平。展厅里泛黄的手稿，斑驳的旧物，把那段烽火岁月轻轻地摊开在每个人眼前。而在大钊路上，车辆川流不息，青春广场的草木愈发葱郁。常春阳每次出警回来，只要时间允许，总会去广场上站一会儿。 看着散步的老人，嬉闹的孩子，他更懂自己守的是什么。
1: 每当我来到

0: 青春广场，看见这些老人在锻炼，看见这些小孩在奔跑，就感觉到我的守护有了意义，我的幸福感也油然而生。将来用我的青春继续守护我的家园。
1: 百年前，李大钊以青春之我点燃信仰之火，百年后，住在大钊路上的青年同样以青春之我在水枪与烈火之间守护万家安宁。在烙铁翻开一张身份证，住址栏里的大钊路从来不只是地名，那是先生留下的名字，也是一代代人用青春写下的回答。
2: 恣意乐其无涯，只剩青春。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4: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5: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4: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5: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4: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5: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4: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5: 热线永远在线。
4: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5: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102.9，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我们刚刚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芒种节气。农谚说芒种不种，再种无用。此时此刻呢，我们河北大地也正式的拉开了三夏大芒的序幕。从南到北，金黄的麦浪正在翻滚，抢收抢种的农机轰鸣声也即将在田间地头响起。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把目光投向广袤的田野，重点关注一下今年咱们河北省的夏粮丰收底气、麦收的进度安排，以及如何应对近期可能出现的天气变化，确保颗粒归仓。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各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河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副站长杜玉，河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粮油科副科长严向如，欢迎两位的到来。首先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请出到的是咱们河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的副站长杜玉。杜站长你好，先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杜站长的到来。我们刚刚说刚刚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芒种节气，那么杜站长请问芒种节气在农时上标志是什么阶段，而且咱们全省目前三夏大芒全面展开了吗？您给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吧。
1: 好的，主持人。芒种节气啊，在农时上呢标志着三夏大芒时节的这个正式到来。这个三夏大芒就指的是夏收、夏种和夏管。这个时节呢，小麦成熟，需要呢抢收归仓，同时呢还要抢种夏茬作物，同时还得做好春播作物的田间管理。目前呢，全省的这个三夏大芒啊已经全面展开，小麦呢正在由南向北进入收获高峰，预计呢6月中下旬呢就能基本完成麦收，同时呢夏玉米的播种和春播作物的管理呢也在同步的进行，农事的活动呢非常集中。
0: 我们也常常说芒种不种再种无用哈，那么这句农谚有哪些科学道理呢？
1: 这句农谚的这个核心的意思呀，就是说作物生长呢需要特定的这个光热条件，错过呢关键的农时呢会导致这个积温不足，生长周期紊乱，作物的这个从播种到成熟呢需要稳定的这个热量积累，芒种呢多在6月初，如果呢播种太晚，秋季的气温啊一下降，作物呢还没有灌浆成熟就遭遇低温，会严重的减产呢甚至绝收。有些作物呢，比如说这短日照的作物大豆呢，到了春季日照变短，会自动转入生殖生长，如果种晚了以后啊，前期的营养生长时间太短，植株呢还没长壮就匆匆的这个开花结实，很难高产。总体上看呢，这句谚语呢是古人啊对顺应天时的总结，它的背后呢是严格的这个物候规律。
0: 那咱们河北作为北方小麦的主产区，在芒种前后麦收的时间节点和区域性的差异是怎样的呢？杜站长。
1: 河北省的麦收节点和区域性差异啊还是非常明显的，整体上呢呈现由南向北自东向西推进的规律。芒种的前后啊是咱们省麦收的集中期，通常呢6月5号到6月15号呢是最紧张的高峰期，济南平原的邯郸、邢台是咱们省最早的麦收区，6月初呢就会开镰，高峰期呢在6月5号到10号，通常呢12号之前就基本结束了。石家庄、衡水、沧州、保定地区呢会随后跟进，集中在6月8号到15号，6月18号左右呢就大头落地了。唐山、廊坊呢开镰比较晚，6月15号呢才进入高峰，通常呢会持续到20到22号。部分的这个山区的地区啊，由于海拔高、气温低，时间跨度会比较大，这个旱地呢能收到6月底左右。
0: 它基本上还是跟这个地域，跟这个时间节点是相关联的，对吧？
1: 对。
0: 那今年咱们河北省的夏粮长势怎么样呢？小麦播种面积啊，包括预期的产量和往年相比有哪些变化呢？杜站长。
1: 去年秋季啊，咱们省呢就是受到了这个连阴雨的不利影响呢，咱们省呢通过这个千方百计稳定小麦生产，完成了冬小麦的播种面积是3398万亩， 比上一年呢还增加了13.8万亩。今年呢小麦群体呢普遍充足，亩的有效净镍数呢也高于常年，生育进程呢和常年基本持平，预计产量呢与往年持平略增。
0: 嗯，持平略增这样的一个状态哈。那么咱们省农业农村厅呢之前也启动了一个叫强春管促壮苗抗灾夺夏粮丰收行动，现在来看这个效果怎么样呢？
1: 嗯，针对去年这个连阴雨啊导致小麦大面积晚播苗形偏弱的这个问题啊，嗯，省厅呢启动了这个强春管促壮苗抗灾夺夏粮丰收的这个行动，全省上下呢精准发力分类施策，全面推进晚播小麦促弱转壮。到了拔节期呢，全省的冬小麦一类二类壮苗呢占比达到了91.4%，较冬前呢提升了41.4个百分点，基本上呢就是扭转了冬前苗情偏弱的这个不利局面，为夏粮丰收呢筑牢了这个苗情基础。到灌浆期的时候呢，生育进程呢与常年基本持平，全省呢冬小麦群体普遍充足，亩呢有效净镍数呢也高于常年，这个行动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0: 嗯，好，我们知道气象条件对于夏收的影响也非常非常大，那么到底有哪些需要来重点关注的一些不利的因素，杜站长您给大家做一些提示吧。
1: 好的，根据这个气象部门的预测呀，我们收获期就是9号到20号左右呢，预计呢晴好天气为主，气温呢较常年偏高，其中呢17到18号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有小雨，中北部没有收获的这个地块要注意避雨收获。另外呢6月份呢预计我们全省的大部分气温偏高，高温的日数啊较常年同期啊稍微偏多一点，出现了阶段性的高温热浪的风险呢较高，田间作业的人员啊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0: 嗯，这是杜站长给大家的一些提示。那么眼下呢，芒种大家在收完麦子之后马上要衔接到的是这个秋粮的播种，该如何有效的来衔接？另外像夏玉米啊等这些作物的播种计划又是怎样安排的呢？杜站长，
1: 俗话说呢叫春蒸日夏蒸时，麦收和秋粮的这个播种啊是无缝衔接的，讲究呢抢时抢商，这三夏呢也叫双抢，指的就是抢收抢种，要做到这个小麦机收与玉米播种的这个无缝衔接，随收随种，抢时播种，缩短农耗期，力争呢6月25日之前呢全面完成夏玉米播种，避开后期的这个高温热害和秋涝的威胁。
0: 嗯，也是一波接一波的问题，都是需要提醒我们农民朋友注意的哈。那么眼下呢这个春播作物呢在这一时期的田间管理重点是什么，包括像我们说到的水肥调控啊病虫害防治等方面，您给大家做一些提示。
1: 咱们省的这个春播呀是从2月份开始到5月底呢基本结束，播期呢拉的时间比较长，其中呢大面积播种呢集中在4月中旬到5月份，芒种前后呢春播作物啊正处于营养生长和开花结果的这个时期，重点呢是做好水肥调控，满足作物的这个营养需求，同时呢还要注意适时化控，防早衰防病虫害。芒种期间呢河北这个干热风冰雹短时暴雨多发，还要注意这个天气变化，防范气象灾害。总的来说呢春播作物的管理就是趁这个夏收夏种的繁忙时段，把春播地的这个肥水啊供上去，把病虫和旺盛的这个长势呢控下来，搭好秋收的这个丰产架子。
0: 嗯，其实还是为秋收做一些基础的准备工作的，对吧？
1: 对。
0: 嗯，那么当前呢节水农业和绿色防控技术啊在现在农事当中的应用推广的情况怎么样呢？杜站长。
1: 关于节水农业技术这方面，因为咱们省是一个严重的资源性缺水省份，也是国家的这个粮食主产省，推广节水增粮的这个技术啊是我们的一条必由之路。
0: 嗯，
1: 围绕着这一个目标，我们集成应用了农艺工程管理相结合的这个综合节水模式。第一个呢就是优选抗旱节水品种，从这个作物根源上呢减少耗水。第二个呢是调亏阴伤补灌，在非需水的这个临界期啊控制水分供应，减少低效的耗水，在关键的生育期呢根据苗情伤情呢精准灌溉，提高水分的这个利用率。第三呢是推广免耕与深松镇压这种蓄水保伤的技术， 麦收后呢，贴茬免耕播种下玉米，最大限度的呢保住麦田原有的伤情，通过深松整地，打破犁底层，建这个土壤水库，蓄住天上的水。镇压技术呢也可以紧实土壤，蓄水保温增伤。第四呢，就是大面积推广这个高效节水灌溉，应用这个滴灌、喷灌、微喷灌等节水灌溉技术和水肥一体化技术，实现呢水肥协同调控，节水的同时呢达到水肥高效利用的效果。关于这个绿色防控的这个技术呢，要在这个小麦和玉米的这个作物生产中呢，采取这个生理调控、理化诱控、生物防治、科学用药呢等这个防控技术。一个是呢生态调控，生态调控呢是选用这个抗病虫的品种，结合轮作倒茬，切断这个病虫传播的这个链条，播前呢实施深耕、深翻，清理病残植株，破坏病虫的这个滋生环境。第二个呢是推广理化的诱控技术，用这个杀虫灯、星幽剂等诱杀这种玉米鸣啊、粘虫之类的害虫。第三个呢就是推广生物防治的模式，利用呢赤眼蜂防治玉米鸣，用这个苏云金杆菌、苦参碱、井冈霉素、枯草芽孢菌等这个生物药剂，以菌治菌，以菌治虫。第四个呢就是科学精准的用药，推广呢一喷多防、轮换用药的技术，选择高效的低毒低残留的农药，搭配高效的施药器械，进行这个精准的作业。
0: 好，非常感谢刚刚杜站长啊对全省的麦收时间节点的一个详细的解读。我们知道邢台邯郸已经是陆续开镰，而咱们中北部地区像石家庄、正定啊也将会在几天之后迎来一个高峰啊。我们俗话说三下大忙，忙呢就在忙在一个抢字上。收完小麦，下一茬作物的播种同样是刻

0: 不容缓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在广告之后啊，马上要来请出到的是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的严向如副科长。严科长，这个小麦收割之后的无缝衔接非常的关键，那么面对近期呢气象部门预测的降水过程啊，咱们农民朋友在下玉米抢食的播种以及应对烂长鱼等方面具体应该怎么做，严科长稍后也会给我们来支一支招。好，阳光热线我们在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0: 听众朋友，下面这波补贴啊，咱们河北的听众朋友呢是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的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精气神都不一样。刚刚呢，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5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2: 妈妈早上好。
3: 宝贝，
1: 听，
3: 早上好。
1: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4: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10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10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5: 从正风航风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航风直播节目，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0: 欢迎继续锁定，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102.9，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今天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围绕到的这个主题，因为我们说芒种不种，栽种无用啊。此时此刻，我们河北大地也正式拉开了三下大芒的序幕，从南到北，金黄的麦浪正在翻滚，抢收抢种的农机的轰鸣声呢，也在田间地头响起。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今年咱们河北省的夏粮丰收的情况，还有麦收进度的安排，包括如何应对近期可能出现的天气变化，来确保颗粒归仓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请出到的是咱们河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的严向如副科长。严科长您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嗯，欢迎严科长的到来啊。那么请您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怎么样来指导咱们基层农户科学开展抢收抢种，有哪些具体的农技服务的措施呢？来跟我们的朋友们来分享一下。
1: 小麦抢收呢，顾名思义就是要立足一个抢字，需要树立龙口夺粮的意识。那重点呢，做好以下几方面的措施。一是要提前做好农机具、运输车、晾晒场地和烘干机械的准备，建议农户提前与农机服务组织签订作业协议，这样确保咱们的收获呢能够有序进行。二是要精准把握收获的时期，要密切关注籽粒成熟进度，尽量呢在腊熟末期至晚熟初期进行收获，做到成熟一块收获一块，避免因后面遇到降雨导致穗发芽或籽粒没变，或者是大风倒伏等情况造成咱们的一个损失。那第三点呢，是强化机收质量的管控，要严格规范收割操作，优化割台的高度和行进速度，将机收损失率呢控制在1.5%以下。四呢，是收获后及时的晾晒，或者利用烘干设备降低籽粒的水分，防止高水分的粮发热霉变。那计划在地头售粮的主体呢，要提前对接好收购企业，畅通咱们的一个销售的渠道。在下种方面呢，重点抓好三点，抢天时抓地利促早发。一个是抢时早播蒸农时，俗话说下蒸时，尽量做到小麦机收与玉米播种的无缝衔接，随收随种，抢时播种，争取在6月25日前完成下玉米的播种，这样呢有利于趋避后期的一个高温热害和秋涝威胁。二是抢商播种保全苗，在土壤相对含水量大于70%的地块呢，直接抢商直播。伤情不足的地块呢，可以浇一个蒙头水，或者在播后可以在播后呢浇灌一个蒙头水。那强降雨后呢，要及时的排水，这样呢避免咱们烂种、闷种或者缺苗断垄。第三呢，是提高播种质量，要选用通过审定适宜本区域的高产稳产的品种，合理确定播量与密度，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的高产田块呢，可以适当的增密。那在播种深度上呢，要注意控制在3到5厘米，推广北斗导航、智能监测等高性能的播种机，确保一个高质量的播种。
0: 刚刚严科长给我们介绍到的是怎么样来指导咱们基层农户科学的开展抢收抢种，有哪些具体的一些农技服务的措施啊。那么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呢，我相信也是很多我们的朋友特别关注到的一个问题，就是防灾减灾的应急准备工作是不是到位。如果说遇到烂场雨等一些极端的天气条件的话，咱们的这个应急预案是怎样的呢？严科长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为了应对我们这个三夏的大忙时节呢，我们防灾减灾的应急预案已经准备到位，树立防灾就是增产的理念。那全省农业系统呢，深化了与气象、水利、应急等部门的联动协作，建立了灾害预警信息共享与会商机制，提前落实落细了应对措施，确保防范在先，措施到田。那针对烂场雨这种极端天气呢，应急预案分为抢收、烘干、处置三个步骤。首先是抢收， 组织雨前突击抢收，收到预警后呢，调动一切收割机跨区作业队，人机不停，与时间赛跑，优先将地势低洼或者已经成熟到完熟的地块收获。那其次呢，雨中也可以见缝插针，在雨不大的时候，只要轮式收割机能下地，就进行一个抢收。如果地块过湿的话呢，优先推荐使用履带式的收割机。第二步呢，就是烘干。抢收回来的湿麦呢，千万不能堆捂，几小时内就会发热霉变。那要协调辖区内所有的粮食烘干点、种子加工线，24小时开机，向我们的周边农户开放。同时呢，协调利用一切晾晒场地进行一个摊晾，组织大家开放学校操场、办公院落、广场、闲置厂房等。必要时呢，动用一些大功率的鼓风机进行通风，加快咱们粮食的一个干燥过程。最后一步呢，就是分级处置与保险理赔，会根据有无发芽、有无霉变等指标，对受损的粮食进行一个分级的处理。同时呢，大家要第一时间联系农业保险公司勘查定损，以便后续呢顺利的进行一个保险的理赔工作。
0: 嗯，好，应该说咱们的这个防灾减灾的应急的预案呢，做的还是非常非常的到位的。我们也知道啊，现在智慧农业呀、北斗导航啊，在这个农业方面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那么这些技术在夏收夏种当中的应用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严科长。
1: 嗯，在智慧农业这方面呢，咱们省啊是大力推广在大田的生产、耕种、收、管、服的一个全流程的精准化、智能化的应用。那在夏收夏种环节，通过北斗导航的厘米级精准作业，再结合智慧农业技术和装备，实现一个智能化的农事管理。一方面呢，是积极推进智慧农业装备的示范和应用。那在耕整环节，可以通过北斗导航配套农机精准作业监测分析仪，实时监测耕地深度、平整度等指标，确保耕地呢质量达标。在播种环节呢，配套精量播种监测分析仪，实时监测播种量、株距、漏播、重播等情况，如果发现异常呢，会立即报警。那在收获环节呢，通过配备精准收获监测分析仪，实时监测收割进度、面积以及收割质量，实现收割机与运粮车的智能匹配以及运输过程的全程可追溯。这样呢，就可以实现精准收割、不漏割、不压苗，提高了咱们收获的一个效率和质量，减少粮食损失。另一方面呢，是大力促进智能田间管理，节能增效。大力实行冬小麦、夏玉米一铺两用浅埋微喷水肥一体化技术的集成与应用，推广专用的小流量、长距离微喷袋产品，实现微喷灌、精准施肥和自动铺袋回收。这项技术呢，肥料利用率可以提升到65%，那节水呢，能达到30%-40%。还可以在田间铺设虫情测报灯、自动伤情监测站、小型气象站等设备，实时掌握土壤伤情、病虫害发生等情况，再结合无人机的一喷多促技术，做到一个早预防、早治理，这样呢，保障咱们的作物健康生长。
0: 嗯，那么严科长，咱们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呢，现在是在这个夏收夏种当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目前在咱们河北省全省范围内来看，它的覆盖面是怎样的呢？
1: 嗯，各省的我省各地的农业农村部门呢，充分发挥了职能作用，精心部署、加强协调，积极动员农业生产托管服务主体投身到三夏的生产。一呢是抢抓农时，确保夏收夏种顺利衔接。咱们的组织服务主体呢，根据农时集中统筹收割机、旋耕机、精量播种机等机具，按照小麦成熟的熟期跨区调配，编组连片规模化作业，收割完毕会立即跟进整地、种肥同播等农事作业，大幅的压缩收种时间间隔，抢抓土壤伤情窗口期，避免延误秋粮播种，实现了夏收夏种的无缝压茬推进。二呢是统筹产后延伸服务链条，做好极端天气的应急抢收预案，遇到阴雨、暴雨等天气， 组织服务主体呢集中积聚，连夜抢收，及时检修粮食烘干设备、仓储设备，确保他们的完好无损，着力解决农户晾晒场不足、麦粒霉变的难题，确保下粮颗粒归仓，还会联络粮食加工企业，提前沟通协商小麦的收购价格，为粮食的批量销售做好准备，努力呢为咱们的托管户卖出好价格。三呢是发挥系统优势，确保增产增收，服务主体多渠道集中采购种子、化肥、农药等投入品，可以压低农资进价，降低生产成本。通过大型农机规模化作业呢，油耗、作业费远低于散户的零散雇工和自行购农机的投入。服务主体积极协调农机人员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深耕整地、精量播种等先进的技术，那改良地力，助力秋粮呢顺利出苗。经过我们多年的努力，目前我省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快速发展，在平原区小麦生产的耕种防收环节呢基本已经实现了全覆盖。
0: 好，非常非常感谢严科长刚刚的介绍啊，也特别感谢杜站长和严科长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为我们详细解读了今年三夏生产的各项技术的要点，包括应急的预案啊。应当讲，从抢春管、促壮苗到如今的抢收抢种，每一粒粮食啊，真的都是来之不易的。同时呢，通过刚刚两位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目前呢，全省在防灾减灾、农机调度以及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方面呢，都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也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能够为广大农民朋友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让我们共同努力抢抓好天气，确保夏粮的颗粒归仓，秋粮种足种好啊。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收听阳光热线，我是高芳，我们明天再见。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现在这个气温呢，是一天比一天高了。要说现在必备的穿搭单品，一件百搭的 T 恤，那绝对是必不可少的。您看看您去年那些是不是该换了？ T 恤算得上是消耗品了，像是不小心弄上了油渍呀，难以洗掉的污渍呀，或者是咱们这个身形变了，穿着不合适了啊，或者是洗涤次数多了，版型不好了，咱们都会想要扔掉或者是换掉。那这要是买贵了呢，这个扔的时候就得特别心疼。像我一般就是买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 T 恤来穿，你不想穿了准备换新的时候呢，也不会觉得心疼。今天呢，分享给大家一款230克重磅的纯棉 T 恤啊，是一个男女同款的。它不仅质量好，颜色多，尺码全，最主要的就是价格特别的实惠。西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三件只需要79元，平均一件才20多块钱。可能有朋友会问，这个质量到底怎么样啊？这款短袖采用230克重磅舒适新疆棉面料啊，重磅工艺让衣服不会透，浅色呢也能放心的穿，质感工艺精致高级。而在这个经过了精梳工艺处理之后呢，在增加厚度不透的同时呢，它又能够保证 T 恤的透气性、舒适无束缚感。像这款 T 恤，它的车缝走线剪裁都是比较细腻的，侧边呢是紧密的筒织一体成型，侧边没有那种凸起，也不容易褶皱。肩部呢是压条设计。肩部采用的是双车六线双链式的走线，这样呢它可以增加这个肩部的承载力，下摆的走线也非常的整齐，让这个 T 恤回归原始的状态。颜色非常的多啊，黑色、白色、深灰色、军绿色、海鸥灰啊，还有这个今年比较流行的克莱因蓝、雾霾蓝、杏色啊、胭脂粉、清风绿、果冻橙、香芋色，总之总有一款适合你，就10到230斤都能穿，就是 S到4XL， 不仅是穿着舒适，老少皆宜，也不挑人。性价比如此高的一款短袖 T 恤，你还在等什么呢？这个 T 恤不论你是自留啊、搭配情侣装啊、亲子装都是非常合适的，趁着价格优惠，不妨多囤几件，随便换也不会心。

心疼，抓紧拿起手机来商城看看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综合广播播出频率变更通知，自2026年6月10号起，河北综合广播在石家庄地区的调频广播播出频率由 FM102.9 变更为 FM90.7。 敬请广大听众朋友留意，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综合广播收听精彩节目。
2: 告别身心焦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3: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

0: 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窦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 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感谢您呢准时守候在收音机旁，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课题。孟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到了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这些治病的方式方法。我相信呢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会有一点启迪，或者说呢会有一点帮助。我跟您说呀，健康啊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健康呢也不是说您吃了一盒药两盒药就把这身体治好了的，健康啊是一个长期的工程，更是一个大项目。你看在我们这中心里面呢，它治病它是有流程的，我们治病的方式啊有很多种。咱们不是有一句话吗，是不是叫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有的人呢、这个身上又沉又累，心脏也不舒服，到那儿去了扎了三天针灸，哎呀明显好多了，这能不能治病？有的时候啊搞到了一个小偏方，用了三天五天也能减轻。还有的人呢会这个按摩，会这疏通经络点穴位，你看按一按揉一揉搓一搓推一推感觉也挺好。还有的人呢就找到了一个比较对症的药吃一吃。包括呢现在呀又有很多这个药食同源的东西，哎呀这个东西啊比较多。有人说药食同源能治病吗？这话就反过来听正过来听都对。什么意思啊，在我们单位里面呢这药食同源类的东西啊用的其实是最多的。有人就奇怪说药食同源到底算个啥，这类的药材啊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它既是食品又是药品。它什么类型的呢？你打个比方来讲，你说这个人参、灵芝、黄芪，是不是枸杞、甘草，这类所有的药材实际上它都属于药食同源。您记住，就是只要是能够做到药食同源的东西，少吃是食品，顶级的品质的就都是药品了。这类的东西啊特别特别的多。你打个比方来说啊，您到药店里面你买的这个枸杞啊炖汤啊泡茶呀你就放上，这都属于菜枸杞。这类的枸杞啊你整把吃都没关系，对不对？但是那种顶级的枸杞那就要干什么了，放到配药的地方去了。包括呢那个我给大家说的山药，您买的呢药食同源的里面那是食品级的菜山药，真正的顶级的山药这个东西也能当菜，但是舍不得了，都放哪里？都放到

药里。所以说呀，药食同源类的东西，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顶级的安全程度。哎，这才能达到上药的那种品质，叫什么？叫多服久服不伤人，这是真正的健康。也就是说，越用到药食同源的东西，越减轻身体的负担，无毒无害。为什么大家说有的人久治不愈呀？就在这里呢，是不是？为什么说到我们中心里面解毒排毒要排在首位呀？是吧？很多东西啊，里面是有毒性的，很多东西里面是对人体用多了之后有害的。那咱们就是用到更多的药食同源级别的，实际上就是提高了我们的安全指数，让我们身体当中啊毒性外来减少。可是我们生活当中啊没办法，你看我们现在啊这个工业污染这么多年以来啊，为了促经济，为了促发展，为了促民生，我们盖了很多的厂。那尤其呢有一些厂子呀是重污染，它没有办法呀，咱们呢毕竟有些地方的技术还是有点落后，咱们呢有进步的空间，一步一步往前走，可是需要时间呢，是不是？你看我们装修里面哪个没有污染呢？是不是？您难道没有听说过吗？一家三口啊，攒了半辈子钱，买了个新房子，开开心心的就装修，装修之后啊，就进去住了。没过半年，这家里面呢，就感觉还刺鼻子，身上是又沉又累，睡不醒。一检查，孩子白血病了。这不就是装修毒素、污染物进到身体里，给孩子造成的白血病吗？包括现在你买的新家具，这个社会环境或者说国际环境上，几乎很少有人能远离这种毒性，除非说你每天吃的都是完全有机食品，这个一点毒没有。除非你生活在偏远的郊区或者是山脚下，这样没有污染。菜自己种，水自己烧啊，家禽自己养，肉蛋自己来，你这样你能一点污染没有？要不然你就躲不开这个，是不是？大家心里都清楚的。你看这两天节目播出啊，尤其是昨天，我把这个毒这个重要性啊，解毒跟健康的重要性跟大家一说呀，好家伙，我告诉你们，我们后台的客服电话呀打爆了，根本就忙不过来，那电话声啊那是此起彼伏啊。这有咨询说，哎呀，说孟非老师讲的好啊，说跟我这身体情况太相似了，这孟非老师说有一个解毒的这个药啥样呢？孟非老师说这个东西是海棠啥样呢？哪儿啊？孟非老师说告诉我们，说教我们怎么分辨怎么用。你看这咨询电话呀就此起彼伏，还有问说多少钱呢，哪个企业的呀，是不是？还有人问说人中毒了这表现是啥样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哎呀，那我晚上了我一看汇总的一大本儿。还有的问说孟非老师说了这东西可少了，能不能帮个忙买点啊，啥问题都有。我们导播啊到最后都问我说，孟非老师啊，他说你讲的有意思，他说挺好，他说我听懂了，他说你这样，孟非老师，下次你要什么时候回单位，你看看啊能不能给我搞几盒。你听这，我这粉丝啊蹭蹭的增加，这我们导播都说要找。我们导播呀就说了，他说他是啥呢，是又抽烟又喝酒，现在呢两高，36、37岁，两高，现在是血脂也高，尿酸也高，问我能不能喝呀。我说能不能喝你坐我边上我讲，你听不懂吗？我说你不是能不能喝，你是太能喝了。我说你这血脂是什么？血脂高这不就是血毒吗？你抽烟这不是烟毒吗？是不是？你尿酸高，尿酸叫痛风，你这不就是风毒吗？你说你中了几个毒了，你这毒都成病了，就证明这毒太多了，你说你能不能喝？
我说不是你能不能喝，我送你一句话，我说你现在啊就已经是个小毒人，你浑身上下都是毒，你是年轻啊还有底子，我说就你这身体啊，这抽烟喝酒是不是没有生活好习惯，再熬夜现在血脂就高，你那肝儿啊都以后都解不了毒了，你这尿酸高啊，那里面的蜂毒啊就把你那个肺和肾都给伤了。我告诉你，我说你这小毒人儿，现在是年轻还能扛得住，我说你一过45你自己看，我跟你讲啊，你那走路那都跟钻心一样疼，那通风时扎的你受不了，我说你到时候血毒过多成硬块，我说你离这个梗塞就不远了，我说现在呀就是因为这个毒性越来越多，现在你不发现吗，40多岁的人脑梗脑出血的太多了，我说你能不能喝，他笑了，他说孟非老师，我不是能不能喝，我听你这么一说完，我就是小毒人，我得必须喝，我说那是啊，我说你这种放我们那儿去了之后，我说我都得好好的给你喝，为啥，我说你这个好解决呀、啊，年轻啊解决快，我说你不像年纪大70、80岁了，这个毒啊解起来啊就困难，那就得按时按量，我说你这种啊一般来讲3-5个月你这年龄在这摆着就解毒了，是不是，那我跟大家今天也说一说这毒是啥呢，其实啊这个毒啊在中医里早有认知，就是属于你身体里面不应该有的，这都是毒。哎，你刚出生的时候啊，我们人身体是干干净净的，这东西啊外来物杂质都没有，后来呢我们就长大了，这长大之后啊，从断了奶开始，你是不是就要吃饭呢，你是不是就要吃菜呀、啊、是不是，这一天天一点点儿吃进来，吃进来一点点儿，排出去一点点，还存下了一点点，这日积月累，日久年深，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年纪越大毒素就越多，到最后这些毒啊就成了炸弹了，你说这个炸弹要炸了是啥，对了，这炸弹一炸它就是病，炸得越响病越大，任何病啊都是这个毒，是不是，我跟你们说啊，你说这传染病

化学毒。我们的吃的喝的里面有激素吧，有化肥吧，有农药吧。你认为你回家自来水一冲，就把那个菜上水管上的这些化肥农药就给冲掉了？你发现这水果为什么能保那么鲜呢？是不是都有的，你想象不到的东西，这些东西啊都渗透到瓜果蔬菜粮食里了。你就是淘米洗菜，你再洗也洗不掉的，这些东西啊都随着这个吃吃喝喝进入我们身体了，是不是？这叫不叫化学毒？然后还有一样化学毒，就是食品添加剂。为什么说我劝大家少喝饮料，少吃那种外面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少吃一些外面买的西点，在自己家做。可是你吃外面的危险更大，那添加剂跟化学周期表一样，你都不知道是啥。然后就是尾气啊，装修污染呢、啊、都是毒。最多毒的又是什么？吃药的人，你是西药，那都是化学的，都有化学毒，没有一个西药没有副作用的，都有副作用。然后呢就中药，你吃的可不是上药啊，上药是多服久服不伤人，没毒。咱们吃的是什么药？是中药或者是下药。中药是微毒，下药都有毒。你说这些毒进来，要不然怎么说是药三分毒？是不是全是毒？这些毒都来了，都进来了，进在血液里就是血毒。血毒里有啥呀？是不是血脂高了是血毒，血糖高了是血毒，血液有斑块有血栓都是血毒，尿酸高了是风毒，结节是什么？是痰湿毒，是不是？你关节里面是什么？是风毒、寒毒、湿毒、邪毒，你就关节病了，是不是？癌症是什么？癌症是你不应该长的这些地方出现了基因变异，这叫什么？这叫内生的毒，是不是？血压高了就是你毒多了，你毒一多把血管堵了，你不就血压高了吗？你毒一多血液阻力大了，你血压就高了。你不排毒，你这血压这辈子都别想给它平稳好。你只要不排毒不解毒，你吃降癌药它都波动。你发现没有，你现在很多老人家那血压是忽高忽低，他不是说药不好使，是因为他只是利尿的，是不是？解决神经紧张抑制素的，然后呢扩张血管的，就这几种，对吧？你不把毒排出去，不把毒解开，你的血管压力越来越大，就波动忽高忽低，这不都是血毒造成的吗？血毒再多一点，凝结了，成块了，粘到哪儿了，这不就心梗脑梗了吗？堵哪儿哪儿就是梗。那眼睛为啥治不好啊？就是眼睛里的血管细，血毒来了根本出不去，你这病就来了。你说你全身上下几乎任何疾病都是跟我们这个毒有关，要不要解毒？对吧？病了那就是老毒，你这病了多少年都是那身体的毒啊，就是几十年，这种都属于老毒，堆积越来越多。为啥治不好还不好治呢？就是因为你这老毒都没出去呢，你每天吃吃喝喝加用药，你这新毒又来了，还天天进。哎呀，这回可麻烦了。这回怎么麻烦了呢？这老毒加新毒是毒上加毒，不去毒不解毒你咋治？你自己说说你咋治，是不是？你这为啥吃药不好使？不是药不好使，是你自身毒性太多，你没解毒啊。不是这药不先进，是这些药吃进来没地方去，该去的地方那脏器里面都是毒，药都进不来，这才是根本原因。为什么在我们中心里面啊必须第一步解毒？就是因为啥？我们单位里这些人呢都是上了岁数的，都是多少年的慢性病还是老慢病，来我们这儿啊没有一个病程低于10到15年的，10到15年的都叫新病人，最低了，到我们那儿治

0: 少这慢性病都是20年以上的，都是啥人？四高在我们那是轻的，我们那儿有几乎一半的人都是脑血管病。你看看吧，走路歪歪扭扭的，口斜眼歪的，流口水的，拄棍儿的，小跑的，画圈的，说不清的，浑身骨头疼的快散架的，这占一半。然后心脏病的占1/3，你算算，剩下那点儿才是这种什么风湿骨病啊，小便不好啊，前列腺呐、啊，哎呀，才是这个病。小病在我们那儿没人去，谁花一个月几万块钱到我们那儿治小病去？是不是？所以到我们那儿全是老病号、老慢病，甚至是在别的地方治的效果不好的才到我们那儿。那为啥到我们这儿做到了两点？到我们这儿，只要是治上3到6个月出去，都有变化，都有改变。就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治疗流程、治疗方式，或者说我们这个治疗方案，它科学、有效。那是不是就要精益求精啊？你哪个环节、哪个地方都不能做错呀？那我们这第一步就是重中之重。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观点不是我一个中心，是5个中心里的共同观点。进门不解毒，你走吧。你必须解毒，只有把毒解开，你这身体里面的脏器里头才有空地方，这药才能进来，你的细胞里才有空地方，营养药物才能进来。你说你那个再多的病，你把毒不解开，药再好吃进去没地方吸收，没地方利用，那跟白吃有啥区别啊？是不是？毒是必须解的，不解毒不治病。你不把这毒解开，或者把它解掉一半，你不做到这一点，你就别治。你再治，吃再多好的药，效果都来得慢，就在于这里，听明白了吧？所以说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一点是治病的第一要素，核心关键，一定要记住，记住。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孟非教授播讲的大型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人最怕是被病气，啥也不如。

0: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1: 400-6829-577，400-6829-577。
0: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2: 那说到这儿啊，那我们到底中了多少毒呢？是不是啊？那我告诉大家，这人身体毒啊多不多，你就看你病成什么样。你只要是血液病，这些不用问，这都是血毒。你关节病不用问，你都是风寒湿邪的毒。你要是有结节增生、包块，这不用问了，这都是痰湿的毒。但是呢，简单来说呀，我们人自身呢，它其实它有解毒的，它会解毒。我跟你说啊，拉屎撒尿、出汗、流眼泪、流鼻涕，它都是排毒解毒。肝脏啊、肠道啊、肾脏啊，实际上都是参与解毒的。包括我们淋巴细胞啊、免疫细胞啊也会解毒。可是为啥我们自身能解毒、能排毒？还有这么多毒呢？我告诉你啊，就是因为外部的原因和衰老，导致你的这些器官呢退化了，解毒能力差了。再有一个就是你身上的这些毒啊，实在是太多了，你解毒跟不上溜了，解不过。

来了，甚至说你自身的解毒器官也被中毒了，那这可咋办？是不是？你只能请外援。你们记住了啊，听好了，给你们说一说为啥说吃药不好使。听着，只要是你吃真药，吃的是好的药，你要是效果还不好，别人吃都有效，你吃没有效，我就告诉你，你就是中毒太深了。为什么来我们五个中心里，第一步必须是先要解毒排毒？我告诉你，两大作用，先是清理解除你全身是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毒啊，这是第一个作用啊。第二个，再修复你的解毒器官，这需要多长时间呢？快，需要6个月。有人说时间长，我告诉你一点都不长，6个月能够把你这毒解开啊，那都不得了了。你除了到我们这儿能解这个毒，外面你想办法去吧，是不是？只有2个地儿能解了这个毒，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五大中心，第二个就是汪教授的三峡大学下面的三峡医院，还得找到他能干这事儿，要不然你去吧，是吧？快，6个月，慢一点，病多的、毒深的、中毒太深的，1年2年，那不是说一日之功啊。你60、70年、70、80年的毒，6个月到2年给你解掉，这已经是很快的速度了，对不对啊？你只要是解毒成功，我告诉你，身上就有3大的显著特征。第一个，这大小便出汗，刚开始解毒啊，这味儿啊特别的大，哎呀，那味儿就别提了，都熏人呛眼睛。可是用上了1、2个月、2、3个月，这味儿啊逐步的见小了。我告诉你，大便小便出汗，这味儿小了，就证明解毒开始起大作用了。你继续，这毒越解越好。尤其是有些人用的初期，那大便呢，那臭的呀，还有那小便都呛眼睛，还有的有的人呢，别提了，那汗出了呀，那都腥臭腥臭的。这是第一个变化。那这个变化，第一个变化一出来，就证明什么呢？就证明啊，你这解毒器官开始往好了走了。第二个变化，皮肤变好，眼睛有神，身上有劲儿。这什么情况？这就是把你血毒风毒去掉了，毒性少了，自身机能恢复了，你身上必然就有劲儿，是不是？皮肤变好，这是现象，透过现象你要看本质，是本质里面好了，毒没了，你才有这种变化。第三个显著特征就是什么？心脏变舒服了，喘气儿舒服了，消化舒服了，头脑清醒了，睡眠正常了，身上不累了。这第三个显著现象一出来，我就告诉你，这种啊就证明你的毒解了一半了。只有毒解了一半了，你才感觉到得劲儿，你才感觉到舒服。你没发现吗？岁数越大，感觉到身上得劲儿的感觉几乎没有了。病越重，身上没有得劲儿的感觉，全是难受的感觉。你如果用到这个解毒方法用对了，你身上就会经常出现舒服得劲儿的感觉。那这是啥原因呢？这个时候毒就解了一半了。此时此刻你再用上其他的什么药，治各种你身上病的药，我告诉你，效果加倍，到那个时候用药效果超好。哎，所以你们自己对号，你们看看啊，你们自己对号自己看，是不是这个身上有毒。我告诉你啊，啥现象听好了啊，这个有的人呢是拉的这个黏糊糊的，那粘马桶啊，你别说用水冲了，你拿刷子往下刷都不好刷。这大便呢一会儿硬一会儿软，甚至有些时候拉的跟盐分袋一样，拉不出来，肚子还硬。我就告诉你，你的胃肠消化系统里全是毒，这种啊吃啥药都白吃，是严重的老毒。你就不是小毒人了，你是老毒人啊。第二类的就身上长小红点，小红点啊，小黑点啊，小紫点啊，这全胸后背都有，肚子上都是这种点点，红的
紫的、黑的。哎呀，这个就不用问了，这是你解毒功能、解毒器官基本上衰竭的作用，就这样了，就不解毒了。包括这类的人呢，有的时候一放屁呀、啊，这放屁是正常好事啊，他一放屁麻烦了，那一股腐臭味儿、腐烂味儿，跟那个化粪池那个味儿一个味儿。我跟你说，这麻烦了，这人才是中毒多、中毒深。哎呀，这是肝毒啊，严重的肝脏毒素，这类人解毒功能快没了，要出大事，各种病会加重加速，这种人必须早点解毒。那第三类就是小便，小便是啥样呢？这颜色呀，深黄的、黄的、褐色的、茶色的、少尿的，他尿个尿呛眼睛，这是啥？这是肾毒，严重肾毒，危险的就会引起肾衰竭。还有一类是吃心脏速效救心丸，这心脏都不好使，还闷、还压、还憋，吃了十几年药还加重，那心脏血管啊都是毒，脑血管硬化越来越重，反应慢，哎，控制不住脾气，脑袋是又晕又懵又胀的，这是血毒入脑了，心脏难受，血毒入心了，各种皮肤病都是血毒外泄，血毒往出流了你才出现。那最麻烦的、最严重的是啥样呢？我跟你说啊，经常身上莫名其妙，那皮肤啊，青一块紫一块，也没磕着也没碰着啊，哎，一个不注意都不知道咋来的，出来个小伤口，结痂了才看见，你说这莫名其妙吧？甚至是身上啊起疙瘩，跟花生粒一样，又疼又痒，本身又没有皮肤病。哎呀，那痒痒的整晚睡不着，我跟你说，这就是药毒，药毒太多了，身上解毒功能丧失 90% 以上，肝肾快衰竭了，这就是化学药毒和血毒药毒的混合物，毒啊太多太多了，顺着血液没地方流了，到皮肤、到后背长疙瘩。我告诉你，这类的是最麻烦，赶紧解毒，不解毒啊，脏器衰竭。您记住，只要是慢性病十年的，这都是小毒人；超过十年的，这就是老毒人啊。有毒多，最显著的，身上不得劲儿、难受，哎，这就是毒。我告诉大家，只要把毒一解，身上有劲儿、有精神、得劲儿了，是不是？这就好了。你知道现在啊，孟非老师最怕啥吗？孟非老师现在最怕的就是我们的下一代。你们没发现吗？这孩子们呢，饮料奶茶不离手，吃饭点外卖，快餐汉堡都是这个。我告诉你，这全是毒啊，毁了我们下一代呀、啊、你知道吗？现在有多少小孩糖尿病的，十几岁都有脑出血的，这小孩还有肾衰竭痛风的，甚至有高血压的。我跟你说，这类的孩子呀就毁了，小小年纪就小毒人啊。告诉大家，要想治病先解毒，磨刀不费砍柴工，你知道吧？那这个啥能解毒啊？那海棠啊，就这个东西解毒是奇效，也就是说这是我们老祖宗给留下来的。他这个东西啊，汪君直教授研究了30多年，快40年的时间，这么多年用于临床，那数据结果呀无数。这种东西啊就厉害了，它能解什么毒？它能解你的风毒、寒毒、湿毒，它能解你的药物毒，无论是中药的毒还是西药的毒，它都能解。为什么说能解呢？我告诉大家，你看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他把断肠草都吃了，结果到最后呢，就是这个林芹叶子，就是这个海棠叶子，那个水滴到他的嘴里都把他的毒解了。醒了之后他吃了叶子就把这个毒解了。你说这个解毒厉害不厉害？那王君直教授啊，在临床上那就用到他，什么风毒、寒毒、湿毒、药毒、血毒的、外来毒、化学毒的，这些都有临床报告，都能够解各种毒。我跟大家讲，我都用这个海棠解过毒。我跟你说说我的经历啊，
这个说完了之后啊，我当时是由衷的钦佩这个海棠，湖北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海棠是怎么回事呢？那个时候啊，跟汪教授认识之后，那人家很忙的，我也忙，我们哪有那么多时间天天在一起啊？那次呢，是到了这个湖北恩施的巴东。那你说到那儿了，这老总啊叫余作坤，啊也是个年轻人，这个企业家有名气，人也很好的一个人。我们认识了之后啊，那你说我这面也是个大客户啊，是不是？每年定制他们这么多神农溪的特殊的最高品质的海棠，那你说要不要好好招待我呀？哎呀，领着我去的哪儿呢？领着我去了恩施的女儿城，喝了喝当地特产什么果子酒。我是不喝酒啊，那儿有梅子酒，可甜了，当饮料一样尝了一口，吃了吃恩施的糍粑，然后呢又在那儿吃了恩施的腊肉，很美。第二天呢带我去了哪儿呢？他说，孟非老师啊，我们这儿有一个药园，我们这个药园呢估计你感兴趣，是他朋友的。这个药园呢投资了2亿多。哎呦，我一听这个，我说那规模得老大了吧。他说那当然。他说这个地方叫什么？叫蛇博园。他说我们当地啊蛇多。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工业园区，是后面呢养蛇，然后呢加工各类蛇的药材，然后前面呢是一个蛇博馆，占地比较大。他说我带你那儿去看一看，你看看有没有你们单位能用得上。我说那有。我说我们单位这个用蛇蜕呀、蛇胆呢都比较多，就去了。你说我去了是贵宾呢，结果呢当时啊他们那还有演艺表演，就是说驯蛇的表演，有游客都能看，我们是坐在前排的。当时呢就表演了一个蝮蛇呀，就那个五步蛇呀，蝮蛇取毒，就把那个蛇毒啊取出来，哎呀往出一挤，白浆浆的，那种蛇毒很贵的。当时呢就把这个蛇毒挤出来，挤到哪儿啊，活蛇现取啊，就挤到了一壶酒里面，就问现场谁当场敢喝的就免费喝一杯，小小杯啊1钱都不到。我呢是不喝酒的，结果呀我自以来我都不知道的一个事儿，这次知道了。当时呢是盛情难却，我又是贵宾，当面呢人家比了个眼色，人家做表演的那个人呢第一小杯就递给了我，然后呢这蛇博园的老总还有这余总两个人就劝我说，孟老师你尝尝你尝尝啊，喝一小杯没事的。那盛情难却呀、我就把这一小杯蛇毒酒就给喝了。以前是真的不知道，喝了这杯酒还没感觉，我们就出去了，人家给我们准备了餐嘛，吃饭那盛情招待，又有唱歌的又有跳舞的，哎呀可好了。哎，我就过了半个小时，我就感觉腿上痒痒，但是又不好意思抓。这顿饭呢这吃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我就坚持不住了，我就感觉这个两个腿的后面痒的是实在受不了。哎呀，我就摸，我这一摸，哎呦，这怎么腿后面呢摸着了比花生粒儿还要大的疙瘩呀。我把这裤子一撩起来，好家伙，我这大腿的后面小腿的后面全是这个疙瘩。我说不行，我说有问题，我说我吃啥了。哎，我们就这想来想去想来想去，突然想到了蛇毒，这种情况可能是蛇毒过敏。但是呢蛇毒过敏啊也分类，一看我这情况只是长疙瘩痒，没有生命危险，我说这个应该问题不大，我说我吃点抗过敏的药吧。那就这样，这饭局啊就匆匆的结束了。那回到巴东啊，开车呢就2个多小时，哎呀这一路给我痒的实在是受不了了。结果到了那儿了之后，那余总啊也有意思，直接就给我拉到了园区去了。我说你干嘛呀？我说咱们找个医院吧，是不是？我说搞点抗过敏的输个液，我说能好点。他说孟老师不用，他说我知道你这是过敏了，蛇毒过敏。他说不管你是药物过敏、食物过敏还是毒性过敏，他说你忘了蛇毒也是毒啊。我说你啥意思？
他说你忘了咱家这个东西能解毒吗？你过敏也是毒性反应啊。我说对呀，我说咱家就有流传了几千年的解毒药啊。我说赶紧喝。他说你现在呀别喝了，你喝它干啥？你就跟那个咱老祖宗神农氏学吧。他说你把那叶吃了，你嚼。他说咱们现在就到那溪水边，那时候天呢是刚擦黑。我说对对对对对，赶紧，我们赶紧就往那儿走。那个地方车又开不进去，下来到那儿去了就摘。这个叶子有讲究，必须摘什么？摘红的，叶是绿的，不红没有药效。红的叶子，哎呀，摘了能有一大捧啊，四五十片。他说你赶紧嚼。我说多吃点没事。他说没事，你吃饱了就行。我就坐在树底下就吃这个叶子，这于总啊就给我摘。那树吧软软塌塌的，他拿个竹竿上面绑的钩子给我摘，拿手电照着，那时候有点擦黑看不清了嘛，照给我弄了多少啊，百十来片叶子。他说走回去，我就在那吃。我吃了二十多片，回去了之后我说那个晚上接着吃啊，我说我这个感觉应该有用。他说现在另外一个事儿。我说啥事儿？他说给你洗澡，他说我帮你烧洗澡水。结果啊就拿了个锅就给烧，这一烧啊他就抓了四五十片叶子就扔进去了，就煮煮了一锅水啊就发红了，然后给我加凉水。没跟你说跟于总关系好，就这个事儿特别感谢他。当时结果给我调好水温，他说你进去吧。完了你说那个时候痒痒的都钻心呢，烦的受不了，还管得害羞不害羞，其实干啥几下把衣服一脱光，扑棱我就进去了。这时候他就给我发现了，他说我后腰上都开始长了，给我拍了个照片。我一看，哎呀，又红又紫的疙瘩，还好上面没有。你说我要是胸口肚子要有，那我必须许愿了。我一看就是脚上腿上后面还是，我就在那泡。哎呀，泡了能有四十多分钟，明显感觉一个现象，感觉个什么呢？就是这个痒痒劲儿能忍住了，不像那种钻心的痒烦的痒了。他说你泡着吧，泡个一个小时。我说行。结果泡了一个多小时，我就拿这个叶一会儿吃一叶一会儿吃一叶。他说孟非老师你感觉好点没？我说好多了，我说我现在能受得了了。他说那你送酒店吧，到酒店去。他说你住那酒店呢边上还是医院，如果真要有啥情况你赶紧给我打电话，我送你去。他说我跟医院还认识。我说那太好了，就回到酒店。到了酒店呢给我买了点东西乱七八糟的，我就在那儿坐着。哎，我就感觉这痒痒啊就减轻，可是痒痒减轻这疙瘩变硬了，这就证明这蛇毒的劲儿啊还在往上上，但是这种反应啊在下降。结果就这样，我在那儿是待了三天，真耽误工作了。原计划是第二天就走的，一下耽误工作了。可是这三天下来，我告诉大家，这毒啊就戒了。因为蛇毒代谢快，你不像你们身上那种毒啊都是老毒，我这就是蛇毒代谢的快，三天一点都不痒了，就是剩下的疙瘩还有，但是呢变软了。哎呀，这个疙瘩呀整整是半个月才彻底代谢完。这半个月呀，那一洗澡一摸后边腿上疙疙瘩瘩硬硬的。从此以后我才知道我蛇毒过敏。你说这一次就让我对这个湖北海棠或者叫神农溪海棠是另眼看待，青睐有加。那你说这一个事儿，我后来回到我们中心就给我们这些患者一讲的时候，那他们的眼睛瞪得溜圆。他们说孟非老师，他们说这是不是以后要有蛇带这就行？我说你带这个，你带上了之后你就真希望自己被蛇咬啊？他说那我不希望。我说现在咱们这个是古法，我说现在蛇咬了有蛇毒血清打上就好，咱用这个干嘛呀？只是证明咱们的海棠它真解毒，是不是？它能够解决什么？解决你的血毒，解决你的药毒，解决你的化学毒，解决你的变异毒，解决你的风寒湿邪毒，解决你堵塞的毒，解决你沉积到了你心肝脾胃肾里的毒，
解决你堵了血管的堵，是这个堵。你要解这个堵，咱非得对抗

折堵干不上，有更好的，别的地方身上这些毒是别的药解决不了，是不是？那咱用这个解毒。我说那蛇毒都有血清，打上就好，你费那劲儿干啥呢？退而求次嘛。他们就笑。其实我这个人呢，你们听节目听得出来，孟非老师呢是个直脾气，就是有啥说啥，不转弯的那一种啊，直来直去，东北人的性格。那你看，就证明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这条神农溪两边十米之内的这个海棠树长的这个上面的发红的叶子才是真正的解百毒解千毒圣药，这才是正品，明白了吧？只有这样的才有效，你像别的地方长的都不行，甚至包括这个神农溪小溪河岸两边十米以外的那长出来都不行。汪教授做过实验的，十米开外以后的那个海棠树长出来，它就有一个作用，有什么作用？能解暑，能治中暑，别的解不了毒。我告诉你啊，这个海棠啊是有卖的，有什么价格呢？有便宜的就30多块钱一盒，还有贵点的100多块钱一盒。这海棠啊主要的分三类，哪三类呢？有湖北海棠，有四川海棠，有云南海棠。我们单位用的不一样，我们单位用的是定制的，就是神农溪左右两边十米的，就是这种是药性的啊，别的那种也是药，可是别的那种啊跟我们定制的不一样，我们这叫正。

0: 你买点这个喝，解热毒是个好东西啊。可是呢，如果你要是解全身毒，解里里外外的毒，解上上下下的毒，解血毒，解化学毒，那你就得用这神农溪左右两岸十米之内的，才有这个解全身毒、解上下毒的作用。你说，要不然我们这中心非得用这个最好的吗？是不是？一盒是也不贵，多少钱？400块钱，对吧？那这个解全身毒就得包括解血液毒吧？是不是？解你骨骼里五脏六腑的毒吧？是不是？解你细胞的毒吧？对吧？那就得用好的。这400块钱一盒的这个，就是神农溪左右两边十米的，它才是可以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说解万毒啊，有点夸张，实际意义就是任何毒都能解，这在中国就叫解百毒。我们是说解万毒解惯了，是不是？实际咱们正常说法叫解百毒，就是植物毒、药物毒、化学毒都可以，是不是？那我们单位用的这个一盒是30包，
1: 一包2.5克。
0: 有人说不多呀，不少了。一个树才长多少啊？一天的量就是一包，一盒就是30包，是不是？这样的话呢，400块钱一盒，一个月的量，你看也不贵呀。如果有听众朋友说这400块钱一个月一盒不便宜啊，我跟你说，对我们单位里面来说，让我来说，这东西不贵。为啥不贵？你买不着啊，是不是？你上哪儿去买去？你说毒一份的东西，一个月老祖宗流传5000年的解毒的，400块钱一个月，还贵吗？是不是？一个月400，一年12个月，一年才5000块钱。我告诉你，对我们院里这些患者来讲，5000块钱，甚至对有的人来说，就一顿饭的饭钱，一点都不贵，对他们都不算钱。是什么？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不一样。你看，有的人听了就说这个海棠，那他们想喝的也想买，那就麻烦了。有的上网一看，哎呀，有30的，有80的，是不是？一图便宜，买30的，你也喝，你也天天喝。30、80、100多的，这是就是解热毒的，它只能解一种毒。那我们用的这个，一定给我们患者用的最好的呀，最有效的，是解百毒的，是不是？你说你最后你喝30块钱、40块钱一盒的，你喝一个月，是不是？你喝2个月，到最后你抱怨，你说啥玩意儿啊？一点用都没有。你看，是真没用吗？对吧？你就像你吃人参，人家让你吃野山参，你非得吃花盆里的参，有效才怪呢。这中国话说得好啊，说1分价钱1分货，普通人买，那一定买最便宜的。我告诉你，买便宜的结果就是除了价格好，剩下啥不好。为啥说有钱人买好的？买好的买贵的是除了价格贵不好，剩下都好。你算算，你400块钱，你买了1年的量，你喝了没用，那就白花了400。人家400块钱买了一个月的，一个月喝完了有效了，你喝1年没效，人家喝1个月有效。你俩花的钱其实一回事，都花400，是不是？这就一句话，有些东西啊，别省。你要省钱，实际上你就是省效果了。你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打个比方，你说你买了10盒，这50、80的，你也花了400块钱到800块钱，实际上是浪费了。你东西多有啥用？是不是？你都不如喝一个月贵的、有效的。除了有效的，比啥都强。这也是为什么说贵的东西你不买，还有人买的原因，是不是？这也就是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为啥这个东西啊，自古就有，可是知道的又少呢？这有原因啊。以前呢，这个东西呢，是被少数民族的那种土司老百姓拿不到，因为就那小溪两边，是不是？过后呢，但是呢，西医大行其道，这老一辈儿没了，这东西呢，知道的就少了。也是后来汪教授啊，研究出来了最好的。

做药了，就是在这个神农溪两边啊，小溪两岸十米内才有药性，那隔了十米一点就不行了，甚至说十一米都不行，哎，所以这个河两边就少啊，少之又少，能用到的就更少了。即使有人知道说一定是河两边的好，但是到最后买的时候啊，再贪便宜，那买的便宜的用了没效，你告诉我这就传播不出去。我们中心为什么说有效啊？就是我们跟厂家直接拿呀，拿最好的那个，拿做药的那一款呢，定制款，你别人想拿基本拿不到。这个东西受产量限制，全国只有两个地方有，一个就是三峡大学加医院，一个就是我们单位。这就是这个神农溪边上的海棠是一个重点项目啊，是湖北省恩施市巴东县以及三峡大学的一个联合项目。这个项目的总价值是 1.5 个亿，就是个种树的，就种这一棵树，而且呢保护好原先的野生的树，然后呢再种上一棵最小的小树苗，种完了不管了，完全自然野生环境，还不能多种，这个树呢还长不高，而且一棵树一年采这个叶就三次，我告诉你春夏秋一个季节一次，还只能采最顶上的，这颜色变红的才有效，黄了不行，绿了不行，其他不行。我跟你说可讲究了，汪教授都研究过，一棵树啊一年下来的树叶就能用的，变色的，有药性的。你看这树都神奇，就这个神农溪小河边十米内的这个树，也不是每一个叶子都能当药，大家听好啊，必须是这个叶子在树上变红的，如果这个叶子它变黄了的或者是绿，是没有药效的，不解毒，只有在树上变红了才能摘，才能解毒，才能解百毒解千毒想万毒，你想想有多少啊，是不是一棵树一年不到能采的叶子不到100片，一个季节也就采30多片呗，是不是？那你告诉我全世界唯一这么一个地方的产地独一份，是不是？那冬虫夏草还那么多呢，那你说那个一克都几百块钱，是不是？传承了5000多年的解毒圣药它贵吗？是不是？只有我们中心有定制款，也是进入我们中心必须吃必须解毒的，对吧？到我们中心治病你不解毒后面都不用提了，只有解了毒，就等于一句话，毒解好了病去一半，毒解好了以后你吃任何药药效增加一倍，毒解好了你身上得劲儿舒服，都是老毒人，老毒人不把毒解了你病怎么解决呀，是不是？这是最核心的。这么多年你想想你拿啥办法解过毒啊，你解不了，咱没那东西啊。为什么说在我们慢病医疗救治中心治病来的这么利索，治了几个月出去都有作用，我们不敢给人家治坏了，所以我们的死亡率极低极低，都是什么自然死亡，有那么偶尔几年没那么一个。什么原因？就是我们是三维立体全方位的治疗方法，所有的方法我们能用的都给用，我们给患者用的药都是我们内部制剂，有一半都是我们单位里面自己的药方自己加工的药。你想想你说来这儿再没有效，那就别指着别的地方有效了。有人就说了，有人说孟非老师啊，听你这么讲完呢，你们这地方啊厉害啊，那你们单位可真牛。你看我告诉大家，不是那些医院不厉害，你们听好，我告诉你这些医院你想去不容易。第二，这些医院最厉害最厉害的地方你听清啊，最厉害的地方他们是能救命，就是任何疑难杂症他能保你命救你命，救命第一。但是你想在那儿治个慢性病

0: 甚至你要康复你的慢性病，我跟你说没门儿。为啥？没空，没时间，病人都往那儿挤，都是来救命的，哪有时间照顾你啊？这种顶尖的医院都是解决危重病人绝症的。我告诉你，很多绝症甚至危重病到那儿去都能把命捡回来，就这么厉害。可是你要到那儿去治慢性病，都没空理你。那慢病的治疗就得找这种专业的治疗慢病、康复慢病的地方。你不是你家门口的诊所啊，更不是你的社区医院。我们是在国内成系统、成建制来治疗慢性病的。所以我们这里面的方法多，尤其是这个排毒，在国内都是挺有名的，明白了吗？你看，今天跟你们说了，你们就知道了。这个东西虽属于药食同源，绝对是安全最高效的，又是食物又是药，不止解百毒，那是解千毒、解万毒，对吧？你看今天是不是跟你说明白了吗？什么能用？你别图便宜，你别找着说几十块钱的，那个只能解一种毒，你要用就得用到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哎呀，这一看表，这时间过得快，孟非老师啊，讲的呀，上劲儿了之后就刹不住车了。这一看时间要超时了。好了啊，咱们以后啊，来日方长，日子多呢。你们喜欢孟非老师讲，孟非老师呢就天天讲，月月讲。咱们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咱们明天呢继续。我呀是孟非老师，我呢是一趟火车的司机，我拉着我所有的听众朋友平稳地驶向前方。奔向100岁，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有任何的健康。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5: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声音为美，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7: 新百年生志愿，精品广播剧展播。
8: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编剧张文。

0: 导演狄春华、屈书，艺术总监殷鑫，责任编辑周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请听第三集。
1: 婶婶家的水泥窖打好以后，环县旱灾再次升级了，遭遇了有气象记录以来70多年未遇的特大旱灾。3年多的时间几乎没有过有效的降雨，水泥窖里集不到水，塘坝又干涸，溪水又断流，井泉水位急剧下降。全县4万多农户，23万人在极度缺水中煎熬。
2: 这天热得要命，几个月一滴雨不下，旱得井里都不出水了。这羊吃的药咋还没减啊？
3: 凤梅，凤梅，哎，凤梅。家里有饭没？
4: 我呀赶紧扒了两口，还要继续忙去呢。
5: 建华你回来了。我还没顾得上做饭呢。这不操心羊呢。
4: 羊？羊咋了？哎呀，羊有病啊，你就去啊找镇上的兽医啊。
5: 我找了，我和彩霞叫上刘支书带着羊到镇上去看了。哎呀，这些你都不用操心了。你过来看一看，你看这咋回事这羊。
4: 哎呀，我就不会给羊看病啊，我心里有事顾不上啊。
5: 你顾得上啥呀？我让你过来看一眼不行吗？
4: 不是，我这次回来啊是要收集一下干旱的情况。
5: 好了，你别跟我说那些。
4: 凤梅啊，我这次啊要再第一次申请恳求国家建设洋黄二期工程的。
5: 我知道洋黄工程好，可是它到不了咱跟前呀。
4: 咋就到不了跟前？
5: 咱说一期工程，一期工程修到镇上，离我们那么远，我们用不上呀。这二期工程你都跑了快10年了，你整天不着家，家里什么事你都不管，会员就是我一个人带大的，病了你都不管。
4: 我
5: 二期工程你都跑了快10年了，有用吗？
4: 咋没用啊？国家不是正在组织专家考察论证呢吗？
5: 那考察论证也不在乎这1-2天吧，先把羊的病治好了再说。
4: 哎呀，行，我错了啊。行，好了，咱们别在院子里喊好吧，咱进屋说。进屋说。

0: 解你，可你理解我吗？这个家是我一个人的吗？
1: 对对对对，我错了还不行啊？来来来，坐，坐啊！啊
0: 啊！
1: 哎呀，凤妹啊，这些年啊，确实啊，我辛苦你了啊，凤妹啊，我心里啊一直放不下阳皇工程。第一呢，因为咱们环线各种办法用遍了，都没办法解决吃水问题，只有把黄河水引过来，老百姓才能生活下去啊。这第二呢，是为了圆我爷爷一个梦。
0: 圆爷爷的一个梦？可是你爷爷去世的时候还压根没有阳皇工程的影呢。
1: 哎呀，这还得从头说起。我爷爷啊是老红军，这你知道？
0: 当然知道了，当年是红军解放了环线，环线一解放，爷爷就参加了红军。
1: 是啊，红军啊在山城堡和国民党打了一仗。
0: 那是环线一解放就打的仗吗？
1: 是啊。环线呢是1936年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习仲勋呢任第一任县委书记。当时啊，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国民党啊撵着追赶红军。为了给他们一点教训啊，迫使国民党和共产党一起联合抗制，红军决定啊和国民党打一仗，就在环县山城乡和他们打。
0: 这是为啥呢？
1: 第一呢，这是解放区，群众基础比较好。二呢，是这儿条件艰苦，国民党吃不了这苦。
0: 嗯，这倒是，山城乡和甜水堡一样是穷地方，一样没有水。
1: 是啊，山城乡30多里地，本来水就很少，有的还都是苦咸水。
0: 嗯，
1: 只有李景子有一眼甜水泉。红军啊进入山城堡，当地群众就送出了这眼甜水泉。彭德怀啊还专门安排了一个排日夜把守呢。
0: 彭德怀指挥战役？
2: 嗯，
0: 哎呀，来头这么大。
1: 那当然，别看环线是个小地方，
0: 嗯，
1: 当年这场战斗可太重要。国民党军啊派出的是谁呀？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胡宗南集团。红军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亲自部署，彭德怀担任前线指挥。
0: 这么多领导都来了，怪不得能打赢呢。
1: 哎呀，是打赢了
0: 啊，
1: 主要呢还是李景子的甜水井立了大功。当时啊，国民党部队被困在山洼里，口渴了只能喝沟道里的苦咸水，大多数士兵啊闹肠胃病，浑身没劲儿。刚到山梁上，红军从好几个方向发起进攻，一下子就拿下他们的2个团呢。
0: 哎呀，太好了，我知道李景子有个红军泉。
1: 对，就是那眼甜水泉。
0: 啊，
1: 为了纪念那场战役的胜利啊，后来啊就把这眼甜水泉称为红军泉。
0: 嗯，
1: 哎，爷爷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啊，就说咱环线苦啊，为吃一口甜水难死。
0: 是，
1: 老百姓啊宁愿给人一碗饭，不给人半碗水。
0: 嗯，
1: 但就是这样，乡亲们还是把这一眼宝贵的甜水泉送给了红军呢。爷爷特别叮嘱我，咱们红军打了胜仗一定不能忘了老百姓。
0: 嗯，
1: 一定啊要记得回报老百姓的这份恩情啊。
0: 爷爷说的对呀，做人要有良心，要知道报恩。
1: 是啊，凤妹。
0: 嗯，
1: 这下你明白了吧？
0: 我早都明白，谁不明白？
1: 爷爷虽然走了，但我答应他的事儿一定要做到。我还是个共产党员，不能光喊口号不办实事啊。
0: 建华，我明白了， 我不是个不讲道理的人，也不愿意当落后分子。
1: 我知道，我知道。王梅啊，
0: 嗯，
1: 谢谢你的理解啊。其实啊，我啊也就忙这几年，等咱把这项目争取来，二期工程建好了，水引到家里，大家不用再从井里提水，从远处拉水，日子也就轻松了。
0: 是呀，我们谁不盼着这一天呢？
1: 到时候啊，我的任务完成了，一定啊多管管家里的事儿，多陪陪你啊。
0: 嗯。
1: 哎呀，氧化工程建成，黄河水引进每家每户的时候啊，我就快退休了。
0: 到时候我就罚你做饭、喂羊、打扫卫生。
1: 没问题。
0: 说话算数？
1: 算数。
0: 好。

0: 哎，嫂子，刘支书过来，看看你们家的羊好些了没有？
1: 啊，刘支书，你好，你好，你好，来，进屋坐，进屋坐。
2: 好好好，我不坐，我来看看羊。咱家的羊好些没有？
1: 好多了。多亏你找来蹦蹦车拉着羊去看病，这两天看着精神多了。
2: 那就好，那就好。
1: 刘支书呀，这些年你照应彩霞，又来操心我家的事儿，太感谢你了。
2: 看你说哪儿的话嘛，咱是乡里乡亲的嘛，咱不说见外的话。再说了，你看，建华也为我们大家的事儿，那他顾不了自己的小家嘛，我给你帮点忙，这是合情合理的嘛。我正好要去镇里办事儿，也是顺便的。哎，对了，我想问问你，这个建华跑的咱的那个工程跑的咋样了？
1: 啊，我听他说事情办得不太顺利。他也愁得慌。不然你给他打个电话问问。
2: 那能成
1: 啊，
2: 我打。
1: 好，
2: 哎，建华，我是刘忠雄，我是想问问咱这个洋荒工程的事情，你跑得咋样了吗？哎呀，这最近咱这个地旱的不行，那老百姓都急着等着用水呢。
3: 对，对，刘支书，是这样，我呢一直找领导说这个事儿呢。可领导说啊，洋荒甘肃段一期工程一下子就投资1亿多，只能灌溉2万多亩的地。甘肃全省啊，一年的经济总量不过450多亿。这根本就划不来。现在还要建二期工程。
2: 二期工程？
3: 这啥时候才能收回成本啊？我也很着急，准备找机会再跟领导说说。
2: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知道了。哎，看样子，光靠建华他们水务局跑这个事儿还不行。是这，我得去其他几个村子看一下，去，联络一下其他的乡亲们，咱们都呼吁一下。要求尽快地建设好咱的洋荒工程。今年呀，好多地块的玉米咋都旱得快绝收了，这洋荒水引不过来，咱老百姓的日子就没法过下去了。彩霞
0: 啊，
2: 你看我得出几天门，这个红果就麻烦你照顾一下。
0: 不麻烦，不麻烦。放学以后让强娃把他带到我们家来吃饭，不就是多添一双筷子吗？
2: 那就太谢谢你了。你看，
0: 刘支书
2: 啊，
0: 看你说的，你帮了我们家那么多忙，我还没谢过你呢。
2: 那我就先走了，我忙去了啊。
0: 你放心忙去吧，刘支书。你去忙你的事吧。
2: 好，
0: 彩霞顾不过来的话，这还有我呢。
2: 那我走了啊。
4: 哎呀，这是咋弄？
5: 这是咋回
6: 事？是啊，这段时间一直没下雨啊。
7: 是，
8: 可怜成
6: 这
8: 样，
6: 这还怎么办呀？
9: 这上是
10: 喝水还得去那个浅水镇，
9: 那
10: 边还得去接。
4: 哎呀，还不一样
2: 啊！好了，好了，好了。咱是这啊，各位支部书记，大家好。我这两天到咱们环县的北部

0: 咱们不能等着庄稼被渴死吗？大家说是不是？
1: 是啊，
2: 是
1: 啊，
2: 就是这样。
1: 我们寨桥村啊，这荷塘全都干了。
3: 是啊，是啊，张铁村也一样，不下雨嘛，你看，水泥窖都派不上用场。
1: 嗯嗯，
3: 我两个月没有洗衣服，三天都没洗脸了。哎呀，
2: 就是嘛，我们梁河沟村这地里的庄稼基本都绝收了，就是连这羊呀都死了不少。
4: 对，我们这儿也一样。
0: 是啊，我说，咱们先要解决吃水的问题，这个靠老天爷还是不行。
1: 嗯，
0: 还得指望着这个洋荒工程，是不是？
1: 嗯嗯，
0: 这个一期工程啊，它只见到了甜水埗，咱们想要用到黄河水啊，这个工程啊，还得往南边建。
1: 是啊，说的是啊。
0: 嗯，
1: 这一期工程虽然把水引到了环线，但它可在最北面。
0: 嗯，
1: 我们中部和南部的乡镇啊，还是没有水啊。
3: 你可别这么说，在北面也是用不上。我们张铁村离甜水街村10多公里，用水还得去拉。
0: 你看，你看，
1: 是
0: 哎呀，我告诉大家啊，新华社已经来过3波记者了，都在写报道反映这个问题。咱县里呢，水务局也一直在跑兰州、跑北京，请求继续建设这个洋荒工程。中央呢，已经派了好几批专家来下来调研了。
2: 是
1: 啊，
5: 啊，真的，
3: 这是真的，
5: 真有这事儿。
1: 老刘啊，
0: 啊，
1: 看样子这洋荒二期工程还是会建的。
0: 对呀，
2: 还会建的。但是这啥时候才能建好呀？我们可等不及，再这么旱下去，只怕是人都活不下去了。
0: 哎，
4: 是
0: 呀，要有信心嘛，啊！哎，看来大家都熬不下去了，是吧？所以呀，我把大家请过来，咱们一起商量一下，看看我们能不能采取一些什么办法，让这个洋荒二期工程早点上马，怎么样？
2: 那我们到省里，到北京去反映反映。
3: 哎，这样不好吧？这不是成了越级上访了吗？影响不好。
1: 那你说怎么办？啊，我们离兰州、离北京这么远，中央领导可能还不知道我们这儿的情况这么严重。嗯，
5: 对，
2: 就是啊，
5: 这
2: 是
5: 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嘛？
3: 就影响不好。
5: 啥时候？
1: 有什么意思？
0: 是这，是这，我有一个办法。咱们呀，是不是直接给中央写一封信，说说咱老百姓的困难，啊，请求早点建设好这洋荒的二期工程，好吧？
1: 哎，
5: 这个谢谢。
1: 这个，哎，老刘，
0: 嗯，
1: 这倒可以试一试。
0: 嗯，
3: 写信，这样做合适吗？这不成了越级汇报了吗？咱们可别犯错误啊！
2: 哎呦。要是等着层层汇报上去，那得等到猴年马月才能让中央知道咱们这儿的情况呀。
0: 嗯，
2: 啊，
1: 嗯，
2: 这老百姓还不都渴死了？
5: 对着嘛，
4: 就是。
0: 你看啊，咱们都是当村支书的，不就是应当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吗？要是能把黄河水引进来，那咱就是不当这个村支书，我看也值了。啊，
1: 嗯，
0: 我今天就第一个表这个态。
1: 老刘
0: 啊，
1: 我同意你的提议。
0: 好，
2: 我也没意见，咱不能眼瞅着乡亲们这日子都过不下去了，
0: 嗯，
2: 还当作没看见，这不见死不救吗？
0: 嗯，
5: 就是。
0: 好了好了，这样吧，我来写这封信，大家呀都把自己的名字签上，就算我们环县各个村的支部书记联名写信给咱党中央，
1: 嗯，
0: 大家看行不行？
1: 行行行，没问题没问题。
5: 可以
1: 啊，
5: 可以可以。
2: 好，你写完我签名。
0: 好。
1: 哎，王书记，你们张铁村怎么决定的？
3: 我再考虑一下吧。
2: 哎呀哎呀，
1: 还有什么考虑的？
2: 你再考虑下去，咱啥时候才能引来黄河水啊？
1: 对嘛，
4: 对嘛。
0: 哎，咱是这样这样，我把信写好以后，愿意签名的就签上自己的名字，有顾虑的呢，也可以不签，怎么样？
1: 哎，行，
6: 好，
1: 可以，我先签，
7: 我来，老刘，我也来签，
2: 一个一个签，
8: 我也签你。
1: 啊，对，好，
9: 来。
2: 刘书记，我们走了。
9: 我们
2: 辛苦你
9: 了，刘书记，走了。
2: 刘书记，再见。
0: 慢走，慢走。
9: 走了，
1: 老刘，有指望你了啊。
0: 好，
1: 再见，
0: 再见啊。
2: 再见，拜拜。
0: 我看看，一共有多少人签了名？一、二、三、四、五、六。哈，一共42个人签了名。
10: 刘支书，
0: 彩霞，你怎么来了？
10: 我听洪波说，你今天回来开会。我呢，就多做了点喉咙面，想让你也到我们家去吃饭。
0: 哈呀，谢谢你了。你看。我是得先把手头的事儿弄完，啊？
10: 啊？刚才你们说的，我在外面都听到了。写这封信，
0: 你说，
10: 那真的会犯错误吗？
0: 不好说，有这个可能
10: 啊。
0: 没事。
10: 刘支书，你可是为了我们大家好啊。支书，这么多年了，你一直为了村上的事东跑西跑的。再说，你还为了我们家吃水的事儿操了那么多的心。我有点过意不去。
0: 没关系。彩霞，乡亲们信任我才选我当支书。但是万一这次处分了我不能当书记了，那不就不能再张罗大家的这事儿了吗？
10: 那不管怎么样，不管怎么样，我一直敬重你。我这心里头还一直记挂着你。
0: 彩霞，你说的是真的。其实我也一直心里放不下你。你看你瘦瘦弱弱的一个人把强娃养大，那多不容易。我是总想帮帮你，可是我事情太多了，很多地方操心的不到。这次还让你给洪波做饭了。
10: 没有。那宪平走的时候呢，强娃还小。
0: 我知道。
10: 我娘家呢，又离得那么远。
0: 是的。
10: 建华大哥呢，工作忙。嫂子妇到人家。我，那还不是你经常照应着我们。哎呀，
0: 你看，我，彩霞，我要是当不了这个书记的话，那倒是有时间好好的能照顾你了。彩霞，你能和我一起过吗？
10: 就怕配不上你。
0: 不是的，你人长得俊，
6: 心里又善良过，我一直喜欢你。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剧中人物冯建华由李承哲扮演，凤梅由邹小倩扮演，彩霞由李桂清扮演，刘中学由常宁国扮演，才心由袁进扮演，赵指挥由葛伟扮演，会员由杜兰兰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周伟妮、耿万重、王康、陈继安、李兆龙、徐世杰、程家雷、扎燕、王喜倩等。

0: 声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1: 新百年生志远，精品广播剧展播。
2: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编剧张文，导演狄春华、屈书，艺术总监殷欣，责任编辑周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请听第四集。
3: 环县的42位村支书上书中央后，水利部决定加快洋黄工程立项的步伐。2009年，洋黄工程2期工程开建，经过了10多年的建设，黄河水已经通过了环县16个乡镇，70%的老百姓吃到了黄河水。洋黄工程同时在宁夏盐池、陕西定边进行了后续工程建设。工程完成后，一共解决了陕甘宁革命老区90多万人、140多万头牲畜的吃水问题，成为亚洲最大的人畜饮水工程。
4: 马驴啊，
5: 爸，
4: 中午呢，我给咱做那个羊肉桥剁面，那你尝一下这个味道咋样？
5: 这哨子味儿挺好，合适，
4: 合适着了。老刘，你说现在的生活真是太好了，黄河水呢，都引到咱家里来了，拧开水龙头呢，就能用了。
5: 是吗？真方便。
4: 好啊。羊呢，也不用到山上去饮水去了，这些水呀，就足够他们喝饱了。
5: 够喝，绝对够喝。
4: 哎呀，现在想想，强我大大命苦啊。你说，就为了喝一口水，想挖个井，没想到被埋了。
5: 说的是啊，彩霞，你看，洪伯他妈也就是去沟里驮点水，栽下山去了，摔坏了胸骨，不到一年，这人就走了。
4: 好了，老刘啊，咱不说这些了啊，不说这些了，
5: 不说。
4: 哎呀，现在这生活，你看。多好，人民政府为人民把黄河水啊都给咱引来了吗？不是
5: 来了。
4: 多好。现在呀，我娘家那边那也引上黄河水了。
5: 是啊。我跟你说
4: 啊，
5: 你说的是定边县那边的红树娃乡。
4: 对啊。
5: 我还告诉你，不光是环县和定边，就连盐池那边也用上咱黄河的水了。
4: 老百姓的日子呀， 幸福了。哎，还是洪伯想的周全。
6: 嗯，
4: 学了畜牧，你看现在都回到咱县上上班了，你说多好，是不是？好，好。
7: 大李爷，我回来喽！
8: 洪伯回来了。
4: 哎呀，娃娃回来了。
7: 大
8: 啊，
7: 李爷。
4: 哎，
8: 洪伯。
7: 哎，
8: 你今天又不休息，你咋回来了？
7: 大，咱先坐，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8: 嗯，
7: 大，县里的环盛公司招人呢。
8: 嗯，
7: 我想去应聘。
8: 应聘？
7: 啊，
8: 那你现在的工作咋办？
7: 我想辞职。
8: 你说什么呢？
4: 哎，来，
8: 辞职？
4: 坐下说，坐下说。
8: 你呀，洪伯，
7: 哎，
8: 你好不容易读了大学，有了铁饭碗，哎，你现在就随随便便不要了？啊，
7: 答，不是随随便便不要了。我跟你说，
8: 嗯，
7: 这环盛公司，养羊技术、羊肉加工技术，在国内那是顶尖水平。我就是想再多学点技术。
8: 我跟你说啊，你看着现在他们虽然好，但是做买卖风险大，你知道不知道？那说不行就不行了，说倒闭就倒闭了。
7: 倒闭，倒闭就倒闭。
8: 嗯，
7: 我先学到技术，自己干还不行？
8: 你说啥？你自己干
7: 啊？
8: 哎呀，你的口气还这么大的啊？
4: 哎，老刘，别急，别急。
8: 我不急，我不急。
7: 你看我的。
4: 别说。
8: 你知道不知道啊？我告诉你，咱环县的羊肉是好，可是你知道不知道，咱环县人一辈子养羊，也就是换点钱过上个生活，那大不了再鼓上一孔好一点的窑洞，那还累得不行。哼，你现在啊在畜牧局上班，干的又是养羊的事儿，又当着国家干部，咱这是爽保险嘛，是不是？
7: 大，你这是老思想了。我在机关上班，四平八稳，事业发展的太慢了。我跟你说，现在养羊，靠技术，靠规模，咱环盛的羊肉都卖到了北京、上海。
8: 这我知道。
7: 那咱环县的羊都加工成了高档商品了，咱得让向人家学习呢嘛。
8: 你这，
4: 来，
8: 哎呀，行了。现在长大了，我知道。你自己拿主意，
7: 自己拿主意就拿主意。我拿到了毕业证，就报名应聘去。
8: 你，喂，这，
4: 老刘，老刘，
7: 大，你别生气，你真的不用担心。

0: 那咱以前养羊都是小打小闹，现在有了黄河水，羊都可以圈养了，可以规模养殖。我想大干一场。哎，爷，啊，咱还可以把羌娃叫回来，咋？啊？但他在大连工作也就一般吧，哪有家里人都在一起好？你还把羌娃叫？这，哦，哎，能成了吗？回头啊，我跟他说说。羌娃呢，它是学化工的，在外面赚的钱呢，那也不是很多。我看回来好着呢嘛。哎，好。答，嗯，现在啊，咱环县的羊产业才刚刚发展。
1: 我知道，而且人们的饮食结构和以前不一样了。
0: 咋不一样？那吃羊肉的人越来越多。 过去的羊羔肉只是个农特产品，可现在，我想把它做成高端精品，全部面向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到时候，把羌娃叫回来，我们一起干。哎，行，我跟他说。好。对，姨，你也劝劝他啊。
2: 哎，好。
0: 好了，
3: 答，
0: 姨。
3: 那我走了。
2: 你走了？
0: 走了。哎。
3: 吃了饭再走嘛。
0: 爷，我还有事儿，不吃了。黄波，哎，
3: 你啥时候回来呀？提前跟姨说一声，姨给你炖羊肉吃。
0: 哎，好。我李姨做的饭特别香，就馋你做的羊羔肉，
1: 就知道吃。大，我走了，走走走。

0: 凤梅嫂子，你煮的这一锅羊肉真香，
1: 香你就多吃点。这一锅羊肉都煮好了，这今天都腊月二十三了，小年了，家里人还没凑齐呢。建华忙工作回不来，会员还在北京呢。强娃虽然回来了，可在县城搞什么电商卖羊呢，也回不来。哎呦，
2: 嫂子，嫂子，臭花切蛋咋样？
1: 可以可以，你往上点，往上点。好好，
2: 行吗？
1: 行行行。
2: 哎呀，咱把窗花贴好了，这老刘呀也该来了。
3: 大妈。
1: 哎呦，强娃回来了。
3: 哎妈，我一猜你就在这儿呢。
1: 来，快快进来快进来，暖和暖和，快坐快坐。
3: 哎，外面确实了。哎妈。妈妈，你先别忙。我坐会儿就走。
1: 坐会儿就走。
3: 是这，前两天发的羊肉啊，质量有点问题
1: 啊，
3: 被退货了。不过没事儿没事儿。这次呢来甜水补啊，正好给人补一下货。我回来看看就走。不然得了差评要被平台罚款呢。嫂子。嫂子。
1: 刘支书来了。
4: 乔啊，你也在。
3: 叔过年好。叔我也刚进门。我来找一下货源回来看看。叔见洪波了没？
4: 我没见着。他呀又从华盛公司辞职了。现在啊听说是成立了一个什么大学生的养羊协会。
3: 对。叔。洪波现在领着年轻人给自己干呢。以后啊我就卖他养的羊。
4: 他说到过一阵儿请我去参观他那个养殖场嘛。
3: 就是啊叔啊，到时候你给咱好好看一看嘛。
4: 能成能成。
5: 环县这片贫瘠的土地因为有了洋黄工程的灌溉，成为了一片希望的热土。2023年，由于洋黄工程带来的巨大效益，国家已经将其评定为人民治水百年功绩工程。金秋十月，我回到了环县。
2: 大哥，大嫂，
1: 大嫂，我哥来了。
6: 你哥来了。
7: 我开心来了。
1: 对啊，我哥想看看你们。
8: 大哥，大嫂。
1: 你好开心。
7: 稀客稀客啊。
1: 哥
7: 来来来，
1: 进来，
7: 快进屋快进屋。倒水。坐坐坐坐坐。
1: 喝水。哎呀，
8: 谢大嫂。
7: 来来来来，抽一支烟啊。
8: 抽一支。
7: 来来来，点上点上啊。最近啊最近咋样？
8: 今年我们种的糯玉米丰收了。这心里高兴，来看看你们。我还带了一些糯玉米，你们都尝尝。尝尝。
1: 你大老远的背过来太辛苦了，谢谢啊。
8: 谢啥，
7: 真是。
1: 真是。
5: 财新舅舅好。
8: 哟，会员也在啊。
5: 这不是十一放长假休息了吗？
9: 叔爷，我来看你们了。
7: 洪波来了。
1: 洪波来了。
9: 建华叔。财新舅舅。会员也在呢。这大家伙都在啊。
7: 财新啊。你不来人家洪波可不登门。
9: 建华叔。
8: 是吧。
9: 我呀就听说咱财新舅舅来了，专门来取取经。
7: 你看看。
9: 舅舅。我想学学你们高效农田的种植技术。我跟你说，我们养殖场需要大量的玉米做饲料。你呀，给咱拿拿主意。
7: 财新啊，你就拿拿主意啊。
8: 好。哎呀，我们定边红树娃全是旱病， 现在有了洋黄水，就变成了睡觉地。我们现在玉米地里浇水和施肥合在一起，我用手机就可以控制。
7: 啊？
8: 用手机
9: 就可以控制？
8: 哎呀，
9: 舅
8: 啊，
9: 那是不是要在管道里安装电磁阀门？
8: 对对对，洪波大外甥不愧为是大学生啊，一说就明白啊。我们这。

0: 可以开关阀门。
1: 哦、啊、哎，明白了，明白了，
0: 明白了，
2: 这可太方便了，
0: 太方便了，
1: 是啊，
3: 是啊。哎呀，
2: 彩姐，
0: 啊、
2: 这浇地的时候，真不用人24小时守在地里了？
0: 哎，不用不用。哎
1: 呦，高科技啊！
2: 彩姐啊，厉害。啊，哎呦，这么先进的技术都学会了啊，
3: 厉害吧，厉害吧，啊，我哥呀那可聪明呢，嗯，都读到高中毕业了，嗯，哎呀，要不是家里穷，那肯定就去上大学了，
0: 多说点事情。哎
2: 呀，哎，舅舅啊，那这个技术我们这里也可以试试呀？
0: 当然可以啊，
2: 在陕北定边那边种的是田糯玉米，嗯，那咱这边的饲料玉米应该也可以吧？
0: 可以啊。哎，我跟你们说啊，嗯，我还准备在拖拉机上安装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不种玉米。
2: 啊啊，嗯，
0: 卫星？这对，
2: 这种地还用上卫星了？
1: 对，
0: 是啊，
1: 卫星种地。
0: 我们也没有想到，嗯。是我们县上农业局来推广这个技术，用了卫星导航，一省人工，二卫星定位多得值，
1: 对啊，对对对，
0: 可以多播些，产量更提高。哎呀，
2: 彩心舅舅了不起啊啊、嗯、
4: 真了不起。哎呀，
2: 我跟您说，我们大学生养羊协会各个专业的大学毕业生都有啊。哦，哎，这样呗，十一过完，我就派人到舅舅那儿去学习，成不？
0: 能成，能成吗？哎呀，
4: 这真是太好了。
0: 哎，我们现在用的这套系统，不但产量高，还省水。嗯，过去每亩地一年要用180方水。哦，我们现在用的新系统，只要120方。
2: 啥？120方？嗯。
0: 120方，哎呦，
2: 这可真是省了不少啊！
1: 是
2: 啊，
1: 是是。哎呀，
2: 彩琴啊，啊，这太重要了啊！嗯，这洋黄水来之不易，咱啊都要节约着用啊！啊，
0: 对对对对。哎呀，其实啊，养羊。

0: 他呀早就想过来看看咱的养殖基地了。
1: 可以。
2: 那我待会儿能见到个那个大外甥了。
3: 能见到，能见到。
2: 哎呀，他现在卖羊肉都卖成了大生意，都成了蓝波万。现在的年轻人啊真攒劲儿。
0: 嘿，可不是嘛。现在呀咱环县全县养羊365万多只呢。哎呀，这要平均下来，每人养10只羊，每人每年光卖羊这收入超过7000多块呀。
3: 舅舅
2: 啊，
0: 我们大学生养羊协会就是给咱养殖户提供技术服务的。
3: 哎呀，彩琴啊，有啥事儿你就找洪波。
4: 对，
0: 好，找我。
2: 好。
3: 对了，彩琴
2: 啊，
3: 那你们现在这个玉米的产量咋样？
2: 哎，我们的产量提高了好多。哎，你看啊，今年还是个旱年。要照过去啊，每亩玉米最多能收个300-400公斤。今年我们的亩产达到了500-600公斤。
3: 哎呦，
2: 哎，而且我们种的是田糯玉米啊。按根卖。
0: 按根卖。
2: 对，每根卖1块钱。
3: 哎呦，
2: 这一年一亩地能卖2000多块钱啊。
3: 哎呦，这真是个好。
1: 哎呀，这个玉米按根卖。
2: 对呀。
1: 哎呀，这还怪稀奇的，我第一次听说。地硬变地多，一家怎么也得有个10-20亩地，但刨去成本，哎呀，起码能挣上好几万了。
5: 哎呀，
1: 对呀，
5: 对呀，对呀，嫂子，
1: 哎呀，
5: 我哥的名字里带个财呢，
6: 这才容易有钱了。
7: 要叫财神爷了啊！
2: 那你们以后就叫我财哥啊，
7: 财哥，
3: 财神
0: 爷。爷，
1: 嗯，
0: 强娃回信息了。他直接去养殖场。
1: 哦，
0: 那咱们出发。
1: 出发。
7: 走。
0: 好，
7: 走，
0: 参观参观。
7: 走。走。
2: 还是要叫财哥。
7: 来来来，财神爷。
0: 哎呀，欢迎欢迎啊，欢迎大家来到咱这陈园养殖场参观呀。
3: 你看看真不错啊。
8: 活着干得这么大。
3: 哎呦。哎呀，哎，你看那羊肥的
0: 啊，
3: 这么多羊！
7: 哎呦，
0: 大家看这表，
3: 嗯，
0: 这里啊，有10000只基础母羊，
1: 10000只
3: 基础母羊，
0: 对，10000只的，主要是给咱农户提供繁育母羊的。咱的农户呀，把怀孕母羊买回家之后，准着母羊产下了小羊羔，养到2个多月呀，再卖给咱们的育肥厂，然后我们把它养大，直到出栏，再送到屠宰场。
3: 哦，屠宰场。
0: 对，最后呢，进行统一分割，包装上市。
3: 是这么
1: 复杂，
3: 真是不一样啊！
0: 大家再往这边看
3: 啊，
0: 看看这个机器
3: 啊，这是个啥东西啊？
0: 这呀，是 B 超机。这台机器啊，用来检查母羊有没有怀孕。这羊啊，怀孕之后得单独分开，喂专门的饲料，保证它的营养呢。
3: 看来啊，咱们现在啊是干不过年轻人了。
7: 是的，是的，
3: 他们现在啊接受新鲜事物啊比咱们快多喽。
9: 新鲜事物，新鲜事物。
10: 对。慧媛姐，这洪波养殖场出来的羊肉销量都好得很嘛。
11: 啊，你们的公司网上销售额一年都超过1亿了。
10: 嗨，这算啥姐，你说的这是去年的数据，我们今年想冲击1.5个亿呢。
3: 哎呀，1.5个亿
10: 啊，那么多钱。
3: 哎呀，真是太好了。
0: 哎，我跟你们大家说
3: 啊，
0: 这强娃的电商生意做得好得很嘞。
3: 哦，
0: 他们是这多多买平台上销量第一的羊肉商铺。
3: 哎呦，
10: 哎，洪波，主要还是咱环县的羊肉品质好嘛。
0: 那当然。哎，大家再往这边看。大家看啊，这是韩启林教授在咱这儿设立的工作室。
3: 工作室。

0: 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韩教授可了不起啊，人家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动物学专家，咱这韩教授啊，长期在世界各国进行绵羊的遗传学研究，现在就受聘咱环县环庆肉羊的这种公司，
1: 就受聘在咱们县啊，
0: 对，他专门进行这个绵羊基因组的像这个选择育种啊，胚胎移植，还有这手工克隆。
2: 以及干细胞育种等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哦，
0: 那是真正的专家呀。嗯，呀，环县的公司现在都这么高大上了吗？那是当然了，咱环县跟以前可大变样了。真是，哎，来，大家跟我走一段看一看，前面还有呢。嗯，
3: 还有，
0: 来来来，大家看，我带大家呀。
4: 参观我们大学生养殖合作社种植的这万亩梯田，紫花苜蓿养殖基地啊！这可是上万亩呀！大家看，哎呀，这么多，
5: 太漂亮了，太漂亮！
0: 这就是紫花苜蓿。
4: 对对对，
0: 哎，大家知道吗？这紫花苜蓿啊，是优质的羊饲料。
6: 知道知道。
0: 咱在掺杂着青苜玉米饲料当中，这羊吃了，长得快，肉也嫩呀。
4: 哦，
0: 咱们环县的羊肉之所以能受到北上广深顾客的欢迎，这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咱这环县大片的草场长满了这优质的紫花苜蓿。
4: 好着呢，好着呢。
0: 种这么多的苜蓿，要的水可不少吧？嘿，财新舅舅，你可说对了。现在呀，多亏了有了这黄河水啊。哦。
4: 我们在家里的后院，给羊喂水喂饲料，这羊不用再上山吃草吃水了。这山上的植被呢，也得到了恢复，气候也就变好了，雨量也增加了。
6: 对的，对的。哎呀，
0: 咱这紫花苜蓿，基本可以自然生长了。
6: 哎，说得好，环境越来越好。就是的，就是的。哎呀，你看啊，我从小生活在咱环县。
7: 也只有现在看的景色，那是最美的。嗯，
8: 对对，只有现在的生活过得最舒心。啊，真是黄河水田，共产党好。
9: 好。
7: 哎呀，难得大家能够聚在一起啊！
10: 对，
7: 我看啊，咱就在这一大片漂亮的紫花苜蓿田前面啊，拍个合影。
11: 留个念，好不好？好，说得好，我把乡亲们都叫过来，咱一块照。好，行，
12: 郭叔，哎，王爷，哎，来，咱们拍照片了。
11: 好嘞，
12: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1: 准备好了没？好了好了，哎，婶婶，
2: 你往上一点，往上一点，好，来来来，大家都往我这儿看啊！我说一句，大家说一句，黄河水田，
3: 黄河水田。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剧中人物冯建华由李承哲扮演，凤梅由邹小倩扮演，彩霞由李桂清扮演，刘中学由常宁国扮演，才心由袁静扮演，赵指挥由葛伟扮演，会员由杜兰兰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周伟妮、耿万重、王康、陈继安、李兆龙、徐世杰、程家雷、扎燕、王喜倩等。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

0: 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你还见过多少？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综合广播播出频率变更通知。自2026年6月10号起，河北综合广播在石家庄地区的调频广播播出频率由 FM102.9 变更为 FM90.7。 敬请广大听众朋友留意，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综合广播收听精彩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老年人活了一把年纪，这么大年龄了，要善于总结经验，总结生活，啥对啥错要能够分辨，不能糊涂活着。不是总有句话，我们教训小年轻人，说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嘛。理儿是这个理儿，可我们要真做到经验足，活到通透了，活明白了才可以，否则还不成了倚老卖老了吗？那不行啊。我有一个患者姓钱，叫钱海乐，他这个名字倒是不错，海乐海乐，海量的快乐，是不是？这名字多好，人活着就得心胸似海，心大一点，遇事别钻牛角尖儿，别想不开。那么他这个名儿咋听起来就觉得很敞亮，亮亮堂堂的。但是这么好听的名字放他身上倒显得自相矛盾了。老钱这人比较内向，心里有事总放在心里，不愿意跟人讲。他跟我还好，毕竟我帮助他治好了冠心病，有些心事我问的话他会跟我说的，我如果不问他也不会主动告诉我。他这个人不积极，不主动，不爱跟人唠嗑，跟我如此，跟旁人更是如此。老钱年轻那阵儿，老伴儿走得早，家里吃上顿没下顿的，他既当爹来又当妈，重任一肩挑，含辛茹苦拉扯三个娃子长大。现在儿子和姑娘们都有了能耐，事业忙得风生水起，但是人就是这样，顾一头容易，顾两头难。您就观察吧，能挣钱的孩子大多不太顾家，顾老人就更顾不过来。所以老钱虽然有仨孩子，仨孩子都出息人了，大姑娘和二姑娘常年住国外，回来一趟不容易，飞机票贵得很，所以家里两个小棉袄平时是指望不上了。老钱的儿子虽然在国内，但是他从十多年前工作就调配到了南方，在南方的工作挺好的，在公司里大小是个领导，负责的事儿挺多，一时半会儿也脱不开身。这仨孩子，或多或少对父亲的

照顾有些疏忽了，陪伴很少，儿女们在孝敬老人方面不上心，让老钱心里不是滋味，他有时候就自嘲说，我这个杂交品种越老越不中用了，老的不亲，少的不爱，成累赘了。杂交品种咋解释呢？我们过去经常听说水稻有杂交，其实心脏的冠心病手术也有杂交。秦海乐老弟做过心脏杂交手术，所以自称杂交品种。当初他得冠心病心梗，被救护车拉到医院做手术的时候，他的心脏搭桥和支架手术是同时做的，支架和搭桥一起做，就叫杂交手术。一般的医院还做不了，得到三甲级以上，最好特级医院去做，才能保准。心脏的杂交手术有三大优点：第一，开胸窗口小，在左乳房下面开一个6厘米长的切口，不需要开胸劈骨，没那么遭罪。第二个，手术期间心脏不停跳，做普通的搭桥，心脏必须得让它停下来，要不然心脏动脉接不上，那个血容易喷出来。但是杂交手术时，心脏不用停跳就能操作，更安全。还有一个优点是，杂交手术的时间短，跟心脏搭桥比，至少可以缩短1/3的时间。做心脏的大手术能节省1/3的时间，对于患者本人和家属来说意味着什么，不用我说吧。最关键的是，病人一次性做完2种手术，就不用在心内心外2个科室来回折腾了，也不用再经历2次麻醉和消炎，手术风险和术后并发症降低了，并发症概率降低，不代表没有啊，也是有并发症的，只不过程度没有那么深。大体来说，这项技术还是值得推广的。好多听众以前都没听说过杂交手术，我觉得给大家普及一下最好，尤其是即将做搭桥手术的人，您如果还没动刀子，您先去你们的医院去打听打听，能不能做杂交手术。这种手术是比传统搭桥更先进、更稳妥的一种治疗办法。当然啦，最稳妥的办法是不做手术，因为所有的手术都是有创面的，好好的皮肤上被割开一道口子，或者扎眼儿扎得很深，都会破了人的气。人活一口气，这气散了出去，人的寿命就会受影响。气散出去容易，想补回来非常难，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别动大手术，尤其是冠心病，这是夺人性命最快的一种疾病，说过去就过去了，说昏迷就昏迷了，所以抢救的时候由不得你，别管用啥方法，开多大的口子，先给你救活再说。所以对于得冠心病的患者，
当您没被送进医院去抢救之前，最好先把胡家老膏喝上，先喝着，先溜着，一天三口膏滋润着，啥事儿都不耽误。它跟普通的药片药丸不一样，老膏的味道好，胡家老膏是甜滋滋的，甜的同时夹杂着中药材的胡香，你喝进去之后不刺激肠胃，胃里有溃疡有糜烂的，它的膏状瘤体进入胃肠之后直接就帮助你调理过来了。以前不敢吃凉的，不敢吃辣椒蒜末，吃上老膏之后啥问题没有，胃不挑食了，而且它能对你的心脏对你的血管起到滋养作用，给心脏减龄，给血管减龄，回归到年轻时候的血液血管状态，血管带弹性了，韧性强了，它就不会轻而易举的出现内皮损伤。内皮损伤就相当于在血管的内皮层开了一个口子，这口子一出现，血就灌进去了，就像灌汤包似的，连汤带馅都灌进去，然后血液是持续流淌的。所以血管内皮的伤口只要不愈合，它就一直灌一直灌，最后这个灌汤包就在血管的内壁上挂着。冠状动脉血管大多数情况都是这么变窄的，就形成梗塞，形成淤堵了。那么冠心病患者喝胡家老膏的意义就是让血管的弹性变强，回归它的弹性，只要血管的弹性回来了，韧性足了，血管上长的那个灌汤包那个皮儿就会通过增强弹性一点点把里边的馅儿都挤出来，不让它在血管壁中间待着了，都挤干净了，血管就恢复原状了。这样的话血管内壁不狭窄，也就不堵了。所以有好多打算做心脏搭桥的人喝上胡家老膏喝了一年左右就不用搭桥了，做两个三个支架完全够用了。还有的患者本来打算做三个以上的支架，心脏憋闷上不来气，心绞痛的感觉才能缓解，但是只要您事先用上老膏了，能坚持住至少半年的时间，支架的数量也会减少。本来原先打算支五个，用了半年老膏以后非得支的话，支两个都算多的，原来需要放三个支架的，过了半年再看，有许多人一个支架都用不上了，症状全都消失，你的心脏舒服了，不难受了，您还支它干什么？很多冠心病患者第一次用胡家老膏不放心，不放心的话，您连着用一段时间，两个季度用完就可以上医院做造影去。你看你血管里的血栓半径减没减少？正常情况下，以前堵 80%甚至90%的患者用老膏半年以上，堵的程度连60%都不到。
这就是和胡家老高之后给很多冠心病患者带来的实打实的效果和好处。钱海乐老弟也是喝胡家老膏之后受益的，从那以后他跟我聊天时的话才越来越多。以前他不爱吱声，但是老钱这人骨子里是很实诚的一个人，他也惜命啊，谁不惜命，说不怕死的人最怕死，都是绝望透顶了没招没落他才会说那话。谁要是体格子好，身体杠杠硬实，一点罪不遭，谁不想多活两年呐？老钱这人以前就比较消极，自从做完心脏杂交手术，命虽然保住了，能维持三年五年不成问题，但是症状还在。心脏支架和搭桥同时做完了之后，仍然有两个症状困扰着老钱。第一个就是胸闷，胸闷这毛病在没上医院做手术之前也存在，也时常犯，但发病原因不一样。以前是身体劳累了爱犯病，比如走路走多了，上楼梯上急了，心脏就上不来气，就发闷，心脏里就像有一股气憋着出不来似的。老钱跟我说，他以前胸闷的时候恨不得给前胸脯扎个窟窿眼儿，让那个气儿冒出来，估摸着能得劲儿一阵子。但是想是这么想，谁能这么做呀？最后憋得实在没招了，正好心梗也犯了，这才做了支架和搭桥。做完手术以后，在医院住了半个月院，出院后就在安养院静养。安养院是医院直属的，里面有义工，啥事不用自己操心，有人伺候。老钱心里想的挺美，这回该好了吧，胸闷上不来气是不是不能再犯了？结果可倒好，这心脏居然转性了，即使不动也会憋闷，尤其精神紧张的时候心脏立马就犯病，而且比以前更剧烈了。以前是从里往外胀，气憋着出不来，那股劲儿难受，现在不光里边难受，心脏外边就像有人用手攥着心脏，这心脏连跳的空间都没了，被限制了，所以胸闷起来那个难受劲儿，那滋味就别提了，比之前更邪乎。老钱出院以后就住进了安养院，是老钱的儿子特意安排的，儿子和儿媳都有工作，而且全在外地，照顾不了老钱，所以跟老钱一商量，就在医院附近的安养院交了半年的押金。那所安养院是小有名气的，地理位置好，离医院特近，开车两分钟，走着去十分钟也到了，所以特别适合有心脏病脑病病史的老年人养老居住，环境也算不错，一共有五排别致的小楼，全是上岁数的老年人在住，
吃饭。

自己做，早中晚一日三餐，按时按点儿，每周不重样。到了开饭时间，喜欢吃啥自己加，可以自助选餐，吃饱为止。另外有些腿脚不好的老人，走路不方便的，有专人直接把饭菜送到你的房间去，吃完之后人家再来收拾再拿走。衣服裤子脏了也不用自己洗，有人帮你洗，就像住宾馆似的。按理说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条件，啥事儿都请等现成的，很适合老病号养病。老钱刚开始也住得挺好，挺舒服的，每天到了吃饭点儿，他乐滋滋的盛豆浆和米粥，挑选几碟荤素搭配的小菜，吃得津津有味。吃好了放下饭碗，就有人来收拾洗刷碗筷，他便抽出纸巾抹了抹嘴，擦完嘴之后再擦擦手，起身就往大院遛弯了。眼瞧着就在这里开启幸福的新生活了，以后不仅他自己省心，儿女们也少操心了。但是谁也没想到，这老钱头本来在安养院住得好好的，但是住到第三个月的时候却突然间改变了主意，说啥也不在那儿住了。所有人包括老钱的儿子、公寓里的义工和公寓的领导，都琢磨不透老钱为啥做出这样的决定。别人问老钱，老钱是这么解释的，他说我在这儿住不惯了，睡的那叫一个不踏实，说到底儿，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老窝。他还一点儿也不避讳，说自己就想死在自己家的老屋里，该走的时候就消停地走，谁也别来看。那话的意思好像就是在说，自己要是再住下去就没几天活头了似的。老钱不爱在安养院住的原因我是最清楚的，他也因为这事儿跟胡家老高，凡是住进这所安养院的人都是年老体衰有病有灾的，或者说儿女不在身边的孤寡老人，或者老两口。老两口其实还好点，互相有个照应，但是像老钱这样的孤寡老人那就不好说了。老钱在安养院住的这一段时间也认识不少老同志，其中就有一位老同志，俩人刚熟悉没多久，之前还在一块打扑克一块下象棋，结果这朋友突然间就犯病了，也是心脏的问题，从安养院拉到附近医院做完大手术之后始终昏迷不醒，后来观察了一段时间，医生也没办法了，又把这个病人送回到安养院。意思很明显，医生告诉家属能坚持到哪天算哪天，能醒过来的话真算是奇迹了。病人送回来之后天天带着氧气罩，靠氧气罩维持生命。安养院看病人的亲属们

0: 体是什么亲戚就不太清楚了。大家都觉得这位老人已经活不了多长时间，也醒不过来了，所以大家就毫不客气地在病人的卧室谈论起葬礼的细节。也就是这个时候，这个患者的老伴儿进来了，他老伴儿边流泪边请求大伙儿说，这些话你们别说了，要说出去说去。说完他指着床上躺着的病人说，我老伴儿要是死了，我都没法活了。屋子里头当时七七叉叉，你一嘴我一嘴乱说话的人听完这话都不吱声了。这件事儿对老钱来说也是强烈的刺激，他这个心脏一有点啥事儿，心情一波动肯定犯病，犯病时胸闷上不来气是最典型的。另外他做完手术还有一个症状，就是胸疼，他胸痛就像石头扔水里产生的水波纹一样往外扩散，胸疼有时候会波及到脑袋，脑壳疼有时候能影响到牙，牙疼有时候还往下跑，肚子疼胃疼，反正只要心脏一疼起来，说不上哪个部位也会跟着遭罪，来回窜着疼。老钱跟我说了他当时的想法，如果今后有一天自己像他朋友那样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他的亲朋好友会不会在他身边说，这哪是来看望病人。老钱对这事儿特别敏感，他也在猜忌，到时候他的儿子姑娘会不会也参与其中呢？还是像朋友的老伴儿一样站出来让大家闭嘴，如果老伴儿还活着，老伴儿肯定会哭着求大家闭嘴。但是换成儿子和姑娘，老钱的心里就没底，所以他纠结呀，心难受。就这样他在安养院就住不下去了，只要在那里就经常想起那个事儿，一想起那事儿就心难受就遭罪，所以他坚决不在那儿住了，回到他家的老宅子，回到他和他老伴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人到了这个节骨眼儿，就知道谁跟自己最亲了。后来最奇迹的事儿发生了，之前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那位老钱的朋友居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活了过来，醒了。这消息传到老钱的耳朵里，老钱也很震惊，一打听才知道这位病人用胡家老膏，用口服药，他昏迷的时候虽然不会吞咽无法咀嚼，但可以把老膏用勺送到舌根底下，就像吃救心丸一样，通过口腔黏膜也能吸收药力。他很幸运，连着用老膏用了3个半月，这病人就醒过来了。老钱之所以能用上胡家老膏，也是沾了他的光，人家好了以后介绍他用的。老钱用胡家老膏解决的是冠心病手术的后遗症，用了不到4个月， 也是3个月多一点的时候，他精神紧张，有心事时就胸闷的毛病彻底消失了，还有胸痛，以前总是无缘由的，说不上啥时候就疼一阵儿，现在用完老膏以后，胸痛也很少出现了，1个月犯一回都不到。所以说，心脏病要想治出效果来，得往治疗的方向去努力，让它坏的地方变好，堵的地方变通，硬化的地方变软，变得有弹性，心脏病的症状就会变少。而胡家老高是从这个角度去针对冠心病的。心脏病要是只救急不改善血管和心脏的功能的话，没有用，瞎耽误功夫。心脏病患者一定要往心里去，一定要走治疗路线。老高现成的你试一试，别再应付了事了，欺骗的是你自己。另外，借着老钱和他朋友的遭遇，我提醒大家一句，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按照自己的心愿来到这个世界的，所以大家总是对自己能不能活下去持有不安和疑问。如果这个时候不仅有人回答你可以活下去，而且还能够比之前活得更好，更加自在，那么这个不安分的人一定会得到温暖，一定会受到鼓舞的。所以我们平时多跟乐观的人交往，多说积极向上的话，随时随地，不管昏迷也好，生重病起不来炕也好，都要带着希望去活着。这份好的念想一定会助你一臂之力，帮你健康长寿的。好了，说到这儿吧，下面时间接听热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教授你好，能跟您说上话呀，哎呦我还有点很紧张，特别激动啊，我要感谢你胡教授。
0: 好，别客气，咱们只要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是不是啊？
2: 真的是这样的，人呐、就是说身体啊是最重要的。我现在老了老了呀，我就觉得什么都是身外之物，只有这个健康啊才是自己的，自己不遭罪。您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个回归本源呐、我真的是、哎呀特别幸福您呐、胡教授、我就相信您、就要跟着您走。
0: 好的啊，
2: 您看我今年呐、66了。哎呦，年轻的时候吧，真的就是啊，健康啊，去挣钱呐、拼命的，反正也是上有老、下有小，自己就不顾自己的身体。你看老了老了啊，那些毛病就都找到我来了啊。
0: 没错。
2: 然后那个血压高，哎呦，高的时候啊，吃的那个降压药吧，哎呦，还换着吃。那血压高的时候啊，还是有160-170，头晕、头痛，脑袋迷糊。后来吧，还出现了。

0: 就是，心脏啊，这个憋闷，上不来气。哎呦，那个人呐、
1: 啊，
0: 就有时候感觉哈、那个心慌的呀，憋的就好像马上要过去了一样的。然后晚上睡觉都不能平躺着睡，上不来气。
1: 嗯，
0: 哎，那日子啊，真的是特别难熬啊。
1: 啊。
0: 这不三高，血糖也高。哎，那降糖药啊也吃。吃着降糖药吧，哎呦，那并发症啊也出来了，眼睛啊也不行，看东西模糊，视力下降的特别快呀、那真的是自己生活自理都困难呐、
1: 就是，
0: 哎，那日子过得真的是憋屈啊！您说老了老了，享享清福了吧？结果是被病痛折磨的我呀，真的是生不如死。
1: 那种痛苦是很难以忍受的，我能理解，我也能理解您，我也非常同情您，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啊，胡教授啊，您这个胡家老高吧，我刚开始啊也是老姐妹给我介绍的，我这不也是试一下刚开始，没想到呀这一试啊，哎，试的效果还真的不错，我现在是用了有7个多月了。现在啊，我这个脑袋呀，哎呦，特别舒服，清醒了，不头晕，不头痛了，不那么难受了。
1: 变化多大？太好。
0: 是啊。而且呀、我那个降压的药啊，哎呦，我也停了。这不停了以后啊，血压一直都挺平稳的，高压就没超过130，低压呀、就没超过90。那个血糖啊，哎呦，也是平稳的降下来了。
1: 你看。
0: 最主要啊，我现在这个眼睛看东西清楚多了。这不也敢出门溜达了，腿也有劲儿了，迈得动了。这不是啊，出门家里人呐、也放心了。因为啊，我这个胸口这地方啊，哎，舒服了，不那么憋闷。能出来气了，特别是晚上睡觉啊。不会被憋醒了，能睡个好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哎呦，您别说，我现在呀感觉自己呀真的是一身轻啊，舒服多了。这日子啊过得呀，哎呦，舒坦了。这不吃饭能吃了。哎呦，不像以前呐、这个血糖高啊，这也忌口，那也忌口，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你说这营养也跟不上啊，是吧？
1: 就是。
0: 现在呀，吃饭呢、能多吃一些水果呀，也能多吃一些了。晚上睡觉睡得香了，这精神头也足了。
1: 你看。
0: 这气也够了。所以呀、现在呀是想出门呐、想走啊就走，想躺就躺。感觉自己呀、这一回呀、又活过来了一样的，我特别开心呐、
1: 我听着就为您高兴啊啊！所以说，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多的疾病都迎刃而解了啊！那太好了，难得呀！您说对不对啊？
0: 我现在呀，我就要跟着胡教授您走，我就认准了胡家老高，我想啊，长期就是服用。
1: 好的，好的，您这种想法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胡家老高能够把这几种疾病，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啊，还有就是心脑血管的一些毛病啊，都能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是难得的。为什么它有这种效果？为什么呢？这就是本源疗法所得的结果。那么我们回归本源以后，身体整个状态解决了，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0: 是啊。反正我现在就是看到希望了，对生活有奔头了，都是您的功劳啊，胡教授。
1: 好，别客气。更高兴的是，您的全家，也有咱们所有朋友听到这样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好，祝福您吧。
0: 谢谢您了。
1: 那先谈到这儿了，这老朋友啊。
0: 那我就不耽搁您时间了。
1: 哎，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再会。哎，
0: 谢谢你，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您呐。
3: 哎，
1: 很
3: 高兴啊，能跟你通上电话，亲自跟你说上话，我感觉到真的很亲切，胡老师。
1: 是吧？
3: 我在这里呢，也
1: 非
3: 常的感谢胡老师，你这么大的年龄啊，为我们这些老患者费心费力啊，真的是感谢。
1: 这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

0: 风啊比较厉害，好几年了。
1: 哦，
0: 我这个脚趾头像奶芝麻大那个瘤啊伸出来了。
1: 嗯，
0: 哎，这个痛风啊我也挺遭罪的，这么多年
1: 啊，
0: 在嘌呤高的那个海鲜啊啥的都不敢吃，带到一定啊疼的就非常难受。再一个呢，我晚上睡眠不好
1: 啊，
0: 一个晚上啊越是疼呢、啊、越是睡不着，越是睡不着啊越感觉到疼，就是反反复复的。
1: 哎，这是恶性循环呐、啊，对不对？
0: 哎，再一个呢，我这个腰椎也不行啊、
1: 哦，
0: 腰椎呢，腰椎间盘突出啊，关节活动啊不像以前，就是也疼痛
1: 啊，
0: 活动了灵活啊
1: 啊，
0: 早晨起来脖子啊感觉到僵硬啊，
1: 嗯，
0: 特别的难受，要稍微等一会儿、啊、活动活动，勉强那个小家务活呢能做一些，
1: 稍微好一些，嗯。
0: 哎，这么多年的痛风的药啊，睡眠的药啊，那个骨关节吃的药啊，反正大把大把的吃、
1: 嗯、
0: 可是呢不但身体的状况啊没有改变，还
1: 越来越、越来越厉害了，是不是啊？嗯，
0: 哎，越来越厉害，还增加添加了毛病、嗯、肠胃啊吃药吃的位置都不舒服
1: 啊，
0: 有时候啊我也感觉到呢，这个看到这个吃药啊就感觉到胃啊就感觉到有那种发出风不想吃的那种感觉、哦、哎，
1: 嗯嗯嗯嗯，
0: 吃一点饭胃就胀，不吃就感觉到饿啊，反正这么多年呢就是大便呢也不成形，有时候拉稀，有时候吃点消炎药呢干结的四五天大不下来，哎，
1: 嗯，你看看
0: 就这样，真的是挺遭罪。我呢说实在话，胡老师啊，幸亏遇上了你、
1: 啊，
0: 幸亏遇上了胡家老高，我记得
1: 您非常幸运的，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啊，挺幸运的。
1: 嗯、
0: 胡家老高，我呢一天吃两回，一次呢吃15克。
1: 嗯，
0: 因为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感觉这个痛风疼痛啊，睡眠改善啊，明显的好转了。哎、
1: 嗯
0: 啊，尤其呢关节的活动啊也灵活一点了。啊，
1: 你看多好，多快啊！啊，
0: 吃了有2个多月到3个月的时间呢、
1: 啊，
0: 我就感觉到吃饭啊比以前胃口大了，吃饭也比较香了。
1: 嗯，
0: 反正呢，一个月见一个月好，各方面都能明显的逐渐的好转。哎呦，我真的是挺高兴的。到现在啊，我痛风也不疼了，痛风的药也不吃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对，晚上睡觉呢，以前啊没有一个准点的睡觉时间，现在呢。一般的呢8、9点看看电视就睡着了、
1: 嗯、
0: 要睡到个1、2点醒个一次小便一次，到头呢、嗯、又睡了，能睡到4、5点。哎，现在的感觉睡眠了、
1: 啊、
0: 真的很舒服、啊、哎，主要

0: 回归本源的功能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了咱的病根了，让它回归到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回归本源必须有胡家老高对它的激发，以后才能发挥它应有的啊这种作用。那么这个能量那就是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这些个能量都出来了啊，这些个作用都出来了，生理功能好了，咱们病就必然好了。这一次我们得到很好的结局，那不是非常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啊，所以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1: 对对对，也借着这个电台呢，也向胡老呢说声感谢，让跟我差不多的患者也早点把这个胡家老膏用上，让那个身体啊能健健康康。
0: 好的，我们大家都为您高兴啊，您也很高兴，是不是啊？啊，
1: 是的，是的。
0: 好，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吧。
1: 谢谢了，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今天您有机会跟您直接的交流，这是我最大的荣幸。哎，谢谢您，也谢谢导播，我也感谢您能把传承了120多年的好中药继续传承下来，造福万民，造福百姓。我也借这个机会啊，能把我的感受，和您直接交流一下。
0: 好的。
3: 我是秦皇岛的，我今年84岁。38年生的，我服用这个胡家老膏之前，我有2个月，我觉得特别顽固的、不好治的病。两个什么病呢？就一个支气管扩张。我这个支气管扩张，陈旧性肺结核。这两句话，在我这身上带着几十年了。哎呀，我这个支气管扩张啊，怎么说呢？好几十年了，也治不好。只要沾凉的、沾辣的，就咳嗽，有点沾一点风，只要有一点风，只要有一个10个人的有一个感冒的，那人就是我。但是只要一感冒就咳嗽，咳了以后这小舌头就好像咳出来了就回不去了，就是气管痉挛，就像那个掐鸡脖子那样。就气管就痉挛，就出不来气儿了。这时候我就得忍着，哎呀，我就要是一口气上不来，人说死就死了。可是这个时候就忍，一会儿好了就不咳嗽了。等过一阵儿，他就更咳，平时没有症状，就是一感冒，咳完了以后就吐血。要是吐血，吃那个云南白药也止不住。我4年前，我也犯过一次。4年前我就这些年吧，我总是用这个那个羚羊清肺丸搁身上带着，时不时就得吃它，吃什么药也不行，吃消炎药，反倒还痉挛，你没个里边痰出不来，要光消炎那个不行。完了4年前我还犯过一回病，就得吃那个火龙果在冰箱里放着。拿出来了，没凉就吃了，吃完转天就吐血了。这个吐就止不住，一吐一次。我在10几年前吐，因为吃辣椒，转天吐血，吐一次都一痰盂那么多，可吓人的了。哎，4年前我一吐那血，一次能吐那个一次。

0: 建个碑，能铺两碑。
1: 是你看看多厉害呀，是吧？嗯。
0: 哎，我上医院去看药，我问大夫说，你查我支气管扩张，而且移位了。我问哪个大夫，没有一个大夫说有药治，没治。所以现在我就说，哎呀，怎么办呢？我整到处选择呀，西药、消炎药也不行，中药也治不了根儿。
1: 嗯，
0: 完了，现在我这回听那个听您这个呼叫老高，这回归本源，我心想回归本源不就是那个，不就是修复细胞吗？我这看能不能好，我就试一试。现在已经用了4个月了。
1: 嗯，
0: 在2个月之前，有一天我有点感冒了，
1: 啊，
0: 有点感冒了，我就流鼻涕了，我说坏了，我当时正吃呼叫老高呢。一天吃3次、
1: 嗯、
0: 我觉得胡椒老高他也能治病也能救急。
1: 对，
0: 那天晚上我当天晚上只流2天鼻涕，我说坏了，可别感冒，可别咳嗽。完、
1: 嗯、
0: 晚上就睡觉前我又吃了一大口，第二天又吃了一次，哎，就感冒没感冒了，就好了。
1: 你看
0: 也没咳嗽了。
1: 好、嗯、
0: 往年只要感冒就咳嗽，只要咳嗽就吐血，我这吃了这个以后挺好，这是一个好我的感受啊。第二个呢，就是我那个手，2个手的10个手指头都是比螃蟹爪还螃蟹爪，曲曲弯弯的。哎，我自己就体会啊，我说看我这个胡家老高说能治风湿骨病，我看怎么样。我就看2个月的时候还没有什么效果，2个多月以后3个月，哎，我就看左边的手指头直了、
1: 嗯、
0: 左边手指头不弯了，
1: 嗯，
0: 右边手指头还剩一个，现在4个月了、
1: 嗯、
0: 最近我又看右边手指头、
1: 嗯、
0: 那个就剩一个小手指是弯的了、
1: 嗯、
0: 别的都不弯了，因为我这手吧我就是积劳成疾，过去在、
1: 嗯、
0: 工作的时候刻钢板呐、啊、血呀、印呐、
1: 啊、
0: 什么的，那手指头就握起来总是握着的，总是就弯着的。
1: 嗯，
0: 哎，现在好了。
1: 嗯，
0: 我就说，哎呀，我这胡家老高吧，没有，我觉得一开始，哎呀，没有这么神奇。但是我每天总听您说，你就吃吧，一准不会让你失望。我总记这句话，我就坚持吃。现在4个月了。感觉各方面改善都挺好，
1: 你看看，
0: 就是所以说，感谢您，感谢您这个胡家老高。另外我借这机会想问您2个问题啊。
1: 啊，您讲。
0: 那个我这血压吧，低压总是在70到80，不管高压多高，低压总是70到80。
1: 啊啊啊，
0: 高压呢过去是180，晚上睡觉前180，现在没有了、
1: 啊、
0: 吃了老高以后就是最高的时候160了，就140到160高压、
1: 啊、
0: 不管高压多高多低，低压总是70到80、
1: 啊、
0: 我就问大夫，大夫就说的，你有的人说你是动脉硬化，有的人说你那是肝阳上亢，
1: 嗯，
0: 你说为什么原因呢？人家别人是高压低压。
1: 我想您一句啊，您这样的低血压70到80是正常的，别看是您岁数大，但是血压维持到低压这样，而高压是这种状况，啊，那说明血压恢复的非常好啊，非常稳呐、啊，没有问题，您听我的，好吧？
0: 好好，另外还有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那个下肢从每一脚处走多了，从小腿肚子到脚呢都麻啊，我检查吧，做 CT 他做那个 B 超，他说我动脉血管有斑块，为啥我吃那个胡椒老高呢？我觉得吃这个药慢慢能好。
1: 没错，一定没问题，您会更健康起来的啊。虽然您是这么大的年岁，另外疾病这么严重，可是呢
0: 是
1: 啊，我们在用胡家老高以后会获得非常好的效果，没有问题啊。
0: 等以后我这个支气管扩张的问题啊，跟这个、
1: 嗯、
0: 那个骨的问题完全好了，我再一定再一次谢谢您，再一次跟您交流一下、
1: 这个机会是绝对有，这个结果也绝对有啊。

0: 我也相信，我也相信。好，
1: 嗯、
0: 再见，胡老师。
1: 好，谢谢啊，啊，
0: 谢谢，谢谢。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4: 上说日月星辰，
5: 下谈河岳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话说打今儿起呢，要给您开启一个比较宏大的系列，我想给您分享的是整个波澜壮阔的大唐风云，就是把整个唐朝历史啊给您从头到尾的捋顺一遍。您看整个古代历史呢，当我们说到唐朝的时候，好像当时啊整个国家从上到下透着那么一股自信的气度，这种自信自然是来源于它的军事、外交、文化、国家政治、疆域版图等等方面，这种自信也是以国家真正的实力作为后盾的，内有百姓安居乐业，外有四夷臣服跪拜，太宗被尊为天可汗，这也是后世历朝历代所羡慕所追求的这么一个境界。因为美好所以怀念，因为这个血脉是先人曾经经历过的，所以我们感到骄傲。而且大唐在盛世期间呢，文化也是包容开放的。陈子昂曾经在诗里边说呀，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唐朝呢，也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那么这个系列里边，我们要给您讲述的是大唐王朝的兴起和没落，辉煌和黑暗。主要和您聊的就是当时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和重大的政治事件。那我们也知道，唐朝最鼎盛时期啊，它的经济 GDP 占到全世界的60%以上，领土面积呢，是现在咱们中国的2倍。当时300多个国家的人们怀着崇敬之心涌入到长安朝圣，2300多名诗人创造了无法逾越的文化盛世。而与之相对应的， 这样繁荣的景象只持续了整个朝代的一半的时间。大唐王朝最后的将近百年呢，连年内战，四处硝烟。唐朝历史当中出现了很多著名的角色，像什么李渊、李世民、武则天、杨贵妃、唐明皇、李白、安禄山、黄巢，帝王将相轮番上阵，诗人草寇粉墨登场，无数的好戏，无数的故事，起伏跌宕。那今天节目开篇就给您说这么多，接下来呀，我们就从头给您说起，我们给您讲述波澜壮阔的大唐风云录。
1: 为实现统一伟业，成为千古一帝，隋炀帝杨广决意攻打高句丽。从第一次的信心满满，到第二次无奈收手，面对战争结果，心高气傲的杨广能否接受？隋帝国的危机伴随而来，之后隋朝又经历了哪些重创？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大唐风云录》。
6: 咱们聊这个唐朝呢，肯定得从隋末说起。之前在咱们节目当中详细给您说过隋炀帝，我们利用了整整一个小时时间，他从即位之初，也就是大业元年开始，就倾尽国力开始了一系列大型工程的建设，营造东都，开凿运河，修驰道，筑长城，盖行宫，造龙舟，等等等等。您看他这个年号，大业，千秋大业的大业。而这个隋炀帝呢，还想成为千古一帝。
7: 只要大运河在，千百年后世人都会称赞朕的丰功伟绩，跟秦皇汉武比起来，朕丝毫不逊色，甚至比他们更伟大。
6: 当时啊，杨广是以雷霆万钧之势展开了一连串的对外扩张和强势外交，先是宣威突厥，击破契丹，征服吐谷浑，控制西域，经略海外，南平临沂，东征琉球，宣慰赤土，使得周边很多国家纷纷承认了隋朝的宗主国地位，并且派遣使者入隋称臣纳贡。
8: 陛下德高尧舜，倒卖汤禹，昔日人久慕陛下圣恩，特遣微臣敬上一尊圣莲。圣莲是昔日人心目中的神灵，他会给陛下带来美好和吉祥。
6: 在这个时间点上，如果说这个隋炀帝杨广嘎巴他就死了，咱们看他这个背影是相当伟岸的，不敢说是千古一帝吧，但也差不多。等到大业七年的时候，随着各项工程的竣工和周边诸国的归附，千秋大业盛世蓝图仿佛已经是完美的展现在他面前了。这杨广是一个极度完美主义嘛，可是在他看来呀，这个蓝图还不够特别完美，因为上边呢还有这么一个小小的斑点，高句丽，简称高丽。
9: 陛下，世上外夷之人太多，藩国也数之不尽啊，如何能征讨得起呀？
10: 一个个的征讨，真要让天下都来降服大隋。
6: 隋炀帝三征高句丽，我们在节目当中用了三期的时间，也详细给您聊过了。如果那几期节目您错过的话呢，我建议您啊，不妨啊，在极听客户端呢，或者说在蜻蜓上啊，翻出来再听一遍。这种背景之下，你从即位以来系列大型工程和连续的对外扩张，已经极大的消耗了隋朝的国力。是你老爹隋文帝杨坚那儿给你攒下了不少家底儿，可你这么霍霍下去，老百姓受不了啊！长期被征伐徭役的老百姓那是不堪重负。这时候的隋帝国已经是民生凋敝，饥荒四起，各种社会危机急剧酝酿，随时可能爆发。
11: 老婆，
12: 我饿呀，
11: 给您吃，吃。
13: 你，该死的，给我起来！行了，不许打人，打死你！
6: 可是这个杨广呢，极度自负，好大喜功，对这些呀熟视无睹。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但是这话杨广没听说过呀，在他眼睛里边，这老百姓是吧，苦一苦吧，我这盘棋你们就是棋子儿，都老实的听话。反正在他心里边呢，泥腿子造反这是没有前途的。他执意发布了东征高丽的战争动员令，这个悲剧可就要开始了，隋朝覆灭的悲剧也就此注定了。大业七年的时候，杨广驾驶的帝国战车不顾一切的冲上战场，

0: 人轨道。那前面等待他的肯定是万劫不复啊。书中暗表，东征高句丽的战车还没开上战场的时候，隋帝国的后院就已经有星星点点的小火苗了。这个烽火首先在山东被点燃了。自从战争动员令下达，山东就成了主要的战备后勤基地。大业六年开始，杨广就命当地百姓要饲养战马以供军用，同时征调大批的民夫运送粮食前往辽东前线。因为运输量特别大，路途又特别遥远，致使车辆牛马大量的损毁死亡。在与此同时，频繁的徭役挤占了耕种时节，导致山东河北大量的农田抛荒，粮食价格一个劲儿的飙风猛涨，一斗米呀卖到了数百钱。再加上各级官吏依然是横征暴敛，黄河泛滥，洪涝成灾，老百姓这都揭不开锅了，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生存底线被突破了。去你的吧，反了算了。在大业七年的冬天，山东邹平人王勃，他在饥寒交迫当中悟出了一条真理，在这种暴政当中生存下去的唯一方法就是把自己变成暴民。王勃率先在长白山，这个长白山在哪儿呢？在邹平县的县南，在这儿啊拉起反旗了。王勃自称是知事郎，并且精心地创作了一首政治宣传歌，也就是著名的《吾向辽东浪死歌》。歌里边唱道：长白山前知事郎，唇着红罗锦被当，长槊钦天半，抡刀耀日光，上山吃张禄，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这个歌呢，通俗易懂，戳到老百姓的痛点了。四面八方的贫困百姓就唱着这首歌，像潮水一般就奔向他了，来投靠王勃。自此呢，历史上的王勃起义可就爆发了。
1: 皇上逼得咱们没活路了，上山，妇女娃子们有亲的投亲，有友的靠友，逃命，快逃命吧！
2: 对，乡亲们，我们不能再忍受了，上山吧，我们造反了！
1: 皇上，
0: 王勃带领着部众在祁郡、济北郡一带纵横出没。祁郡呢，就是现在山东济南市；济北郡呢，就是现在山东茌平县的西南部。在这一带呢，他们攻击官军，劫掠府库，穿金的、带银的，吃香的、喝辣的，小日子过得非常滋润。看到这一幕以后，山东各路豪杰那都是怦然心动的，多股势力在一夜之间遍地开花。像阿舅贼刘霸道崛起于平原郡，就是现在山东的陵县；孙安祖呢，聚众于高基坡，就是现在咱们河北固城县的县西；张金称聚众于河曲，就是现在咱们河北临溪县；高士达揭竿于清河，这就不用给您解释了，就是咱们的清河县呢。这些人啸聚山林，攻城拔寨，让各地政府是疲于应付，焦头烂额的。
3: 这些军表都是做百姓聚众闹匪的事，我哪敢给皇上看呢？那天差点杀了我的头。
0: 这时候啊，还不是咱们所知道的十八路反王、六十四路烟尘呢，这些都是山东河北一带的农民起义。在大业七年，大大小小的民变首领当中，有这么一个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当然这人呢后来成了这波人里边声望最高、势力最强的义军领袖。此人雄踞河北，自称是夏王，直到后来唐朝建立以后啊，他仍然是割据一方，他也成为了武德初年李世民东征路上最强大的对手。这个人呢，就是窦建德。
4: 我们现在军心士气正在高涨之中，是天助我呀，北姓弃义，我窦建德是那种人吗？
0: 窦建德他的家乡啊是咱们河北固城，他跟那个孙安祖呢是老乡。窦建德这个人自小是勇武过人，在乡里边有侠义之名。大业七年的时候，朝廷招募东征的士兵，窦建德因为骁勇之名呢被任命为二百人长。这谁什么官职呢？古时候这个官职位啊有百夫长，就是在军队里边掌管百人左右的军官，他叫二百人长，这就不用解释了。与此同时，他那个老乡孙安祖因为曾经家里边遭受洪灾，妻子啊儿女啊都被饿死了，孙安祖啊对官府是恨之入骨，坚决不肯应招。当地县令大怒，把这个孙安祖逮捕了，并且施以鞭罚。 孙安祖呢愤而把那个县令给宰了，逃到了窦建德他们家。窦建德把朋友收留了，就跟他说，当今主上不恤民力，欲争高丽，天下必将大乱，大丈夫若不死当建功立业，岂能成为东躲西藏的逃犯。随后窦建德帮着孙安祖召集了200多名壮士，还协助他们到高级坡一带落草为寇了。说他自个儿怎么不去呢？窦建德明明知道天下很快就会大乱，但是呢他对自己在军队里边的前程仍然是抱有一丝幻想，所以说一边支持孙安祖造反，另外一边啊又舍不得扔掉200人掌这块鸡肋，这个职位还是放不下。后来是怎么放下的呢？还是当地官府啊帮他下定决心了。本来呢窦建德窝藏孙安祖一事当地官府已经察觉了，再加上张金称啊高士达呀这些盗匪，凡是到当地洗劫都主动避开窦建德所在的那条街。官府一瞧这不用问呢，你窦建德肯定跟这些盗匪啊是有暗中勾结的。不久呢官府就派兵抄了窦建德的家，并且把他一家老小一并捕杀，全给宰了，家破人亡了。窦建德最后一丝幻想也就破灭了，这还不反等什么的，等过年呢呀。万念俱灰的他脱下隋朝军装，带着手底下200人投奔了高士达了。高士达呢也知道自己的智谋啊才略呀都比不过窦建德，主动把兵权呢就交给他了，你就是我的二当家的。随后窦建德怀着万分的仇恨，屡次击败前来征讨的官军，威望迅速提升，而且人本人呢善待士卒，所以说大家伙呢都愿意为他效死，麾下的部众很快发展到10000多人了。这个原本要到辽东去当炮灰的200人掌，摇身一变就成了远近闻名的草头大王了。即便如此，窦建德也不敢想象啊，短短几年之后，他就将会拥兵割地，称霸一方，并且和天下群雄一块逐鹿中原。从窦建德的身上，我们也发现了啊，都说是时势造英雄，但是要想真正的成为英雄，一个重要的前提呀，你得舍得放下。不被逼迫一次，他也不会知道自己身上潜藏着巨大的能量。虽然说山东等地有农民起义了，但是对于隋炀帝来说呢，险界小吉，不足为虑。我这儿啊，得办大事儿去了。
5: 陛下，因苏平谋反，陛下。
6: 看看你们，就把你们吓成这样。
0: 大业8年的正月初一，隋帝国100多万远征军在涿郡完成了集结，同时就位的有运输的，还有后勤人员，数量呢是士兵的2倍，这就是300来万了。杨广把100多万士兵分成了左右各12路，每军设大将、次将各1人，每军当中骑兵分成4团，每团10队，每队100人。步兵呢分成4团，每团20队，每队100人。重装部队和普通部族也是各有建制，所有的步兵、骑兵每团各设偏将1人。远征军里边各团的头盔、铠甲、帽穗、马缨、旗帜、帆波颜色是各不相同的，而前进、后退、行军、扎营都有统一的号令。人上100，形形色色；人上10000，无边无厌；人上100万，咱们就会受到想象力所限。正月初三的时候，杨广亲率100万大军正式开拔了。这支规模空前庞大的远征军是从蓟城，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啊，正式开拔的。第一军出发以后，每日派遣1军，每2军相隔40里，依次出发，鱼贯而行，整整用了40天，大军这才出发完毕。各军首尾相接，鼓角相闻，旌旗号角绵延960里。简单来说吧，如果这个前锋部队到达唐山了，这个尾巴尖啊，这尾巴上的部队还在石家庄呢。此外呢，杨广直属的12禁军，像朝廷的3台5省、9司这些随驾官员也紧跟在大军后边，连绵也达到80里，规模之大，世所罕见。除了这些人呢，杨广还让各地来的使者走，带你们一块儿去，让你看看老子是怎么打仗的。他确实有这样的信心，100万大军投鞭断河，每个人吐口唾沫，不得把高句丽给淹没了呀。史书里边记载，晋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谁也没见过这么大的场面。

0: 那谁都以为着投入如此浩大的兵力，一定可以轻而易举地踏破高句丽。可是事实呢，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先是三月份，杨广亲率陆军抵达辽东城，就是现在辽宁的朝阳。到这以后啊，长达数个月久攻不克。同时呢，又一位大将军莱霍尔，他率领的水军渡海攻击，一开始进展的挺顺利的，甚至一度啊攻进了平壤。可是，在平壤城里边遭遇伏击了，四万精锐尽丧，仅剩下数千的残兵，侥幸逃脱了。眼瞅着陆路、海路两路接连失利，杨广这就改变战略，命左翼卫大将军宇文述率30多万大军绕过辽东，直捣平壤。可是呢，大军到达平壤以外30里地左右的时候，因为战线实在拉得太长了，粮草跟不上，他这又陷入困境了。都说是三军未动，粮草先行，确实是这么个理儿啊。您琢磨琢磨啊，30万人，咱就不说别的，就每人喝一碗粥，那得多少粮食啊！就在这年的七月份，缺乏给养的宇文述被迫引兵西还。高丽军队一瞧，你们想走，来的倒是挺容易的，走可就不行了。于是迅速出城追击。当隋军撤至洒水，就是现在青川江，哎，撤到这儿的时候，高丽军队趁其渡河之际发动进攻。这可就是真正的半渡而击了。半渡而击之，出自于《史记·淮阴侯列传》，这是《孙子行军篇》里边提出来的，就指的是啊，当敌人的军队渡河到一半的时候，你就去歼灭他，因为敌人有一部分已经上岸了，另外一部分还在渡河呢，这时候发动攻击啊，敌人就会首尾不接，行列混乱。果然，高丽军队半渡而击，大破隋军，最后啊，宇文述是狼狈地逃回辽东，30余万大军剩了2700人。几乎就是全军覆没了，与此同时丢失的武器装备辎重那更是数不胜数了。莱霍尔一听陆军那边大败了，也赶紧起锚开拔吧，连夜率领舰队撤回到东莱了，就是现在山东的莱州，第一次远征高丽就这样以惨败告终了。大业八年的七月份，神情恍惚的杨广默默地坐上龙辇，从涿郡启程南返，一直到这个车驾呀已经抵达洛阳了。这一道上，杨广是一言不发，这辈子只尝过成功的滋味，没吃过这种亏呀。之前的杨广那还用说吗？活力四射，阳光灿烂。现如今呢，成了霜打的茄子蔫儿了，他的脸上写的是困惑和哀伤。曾经这个骄傲的帝王啊，遭受重创以后，暴露出了真实内心了。我们甭说杨广了，谁这一辈子啊，总会遭受到挫折，这也是人成长过程中必然的一个过程。你要是往好里边说呢，命运之神希望以这种方式啊，往这个骄傲自大的帝王身上注入一些必要的抗挫折能力，让他学会以一种成熟而理性的姿态面对以后的人生，同时啊，拯救这个危机四伏的庞大帝国。那这时候你隋炀帝学你老爹不就行了吗？他老爹杨坚那儿建立大隋以后，北击突厥，南灭陈朝，统一华夏，然后呢就劝课农桑，轻徭薄税，让社会安定下来，让农民积极的生产，这社会经济啊就会迅速发展。等到府库充实了，国力大增了，你再找机会再去打高句丽呗，着什么急的呀？
1: 陛下的雄心大略实在可嘉，只是此次之行，50万兵甲过度疲惫，尚未歇息养生。另外，正实行开河大义，还要补修西部长城，恐怕百姓士卒负担过重啊。
0: 其实隋炀帝啊，如果琢磨琢磨他父亲，就说这个隋文帝，他也经历过这种事儿啊。那时候高句丽那边不服，隋文帝也是下令两路出击，一路呢走陆路。但是时逢雨季，道路泥泞不堪，粮草供应不上，军中缺乏食物，又遭遇瘟疫了。水路的隋军呢，由周罗侯率领，结果在海上遇到大风了，船有很多都沉没了，水路两路被迫退还，隋军死者十有八九。这不也是困难和挫折吗？但那时候啊，隋文帝运气比较好，高句丽王比较恐惧，遣使者谢罪，自称是辽东粪土陈元。于是隋文帝呢， 那既然你老实了，消停了，那咱就回到最初吧，你服了就行了。隋炀帝这儿啊，才不考虑这些呢，反正对方是不服，我去打了，还没打过，这不行。这时候应该做的是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你休息个六啊。短短半年以后，杨广在朝堂之上说了这么句话，说高丽小鲁，辱慢上国，今拔海填山，游望克国，况此鲁乎？他的意思很明确，我要二征高句丽，就算是拔海填山呢，我也在所不惜。来，再给我征发百万民夫。那就算你们家炕头上全是自动取款机，你这么玩也会被你给造干净啊。不管，就是要打。大业九年正月初二，一道征调天下军队齐集捉郡的诏令再次从洛阳飞出了，立刻传遍整个帝国。大家伙都傻眼了，咱这皇帝是不是疯了？面对诏令，隋朝的各级官吏和老百姓心里边啊都整不明白。去年正月初三，你倾尽全国之力，竭尽天下之才，那场仗啊刚刚遭遇了惨败，数十万的帝国将士抛尸沙场，数百万的民众就因为那次战争濒临破产和死亡的边缘。现在您这又作妖了，你就不顾这一切还想咋地呀？这是啊，老百姓可彻底愤怒了，越来越多的人呢，义无反顾地加入到了造反的行列。之前给您说的，像什么王勃呀、刘霸道、张金称、高士达、窦建德，除此之外呀，又加上什么齐郡的孟让、北海的郭方玉、平原郡的郝孝德、河间郡的葛谦、渤海郡的孙宣雅，都是各自起兵了，其部众多则十几万，少则数万。这些人呢，在山东地区纵横驰骋，让这个当地官兵呢焦头烂额的。叛乱的烽火在急剧蔓延，可是杨广啊对此是不以为意的，因为按照他呢对以往历史的感悟，几百年来中国的政治，这是门阀士族们他们玩的游戏，真正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力量只掌握在少数贵族手里边。你腿子，你们造反闹什么呢？你们不就是跑跑龙套吗？你们成不了什么气候，等着我把这个高句丽拿下，反过手来呀，把你们收拾得利利索索的，消消停停的。我灭了高丽，反手一把就把你们给灭了。于是大业九年春天，杨广再度御驾亲征，在三月初四率领着百万大军抵达辽东了，拉开了第二次东征高丽的大幕。这回呀，杨广仍然是让宇文述等人呢分道绕袭平壤，他自己呢率领着正面大军猛攻辽东。隋军这回可就用上了飞楼、撞车、云梯这些大型的工程设备，而且还挖掘了多条隧道，夜以继日的轮番进攻。可是隋军连续进攻20多天，也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人家这个辽东城啊依然是固若金汤。当然了，我们客观来说呀，用不了多久，这个辽东城他们是守不住的。再给杨广一点点时间，那就可以大军长驱直入了。可就在这个坎节上，国内忽然传来一个消息，说杨玄感叛乱了。
2: 6月18日，杨玄感起兵造反。现在，杨玄感十几万大军正在东都和樊子盖大将军鏖战。
0: 得到这个消息，杨广是如遭电击。那么摆在他面前的呀，有这么两条道可走。第一呢，继续猛攻辽东城，继续攻打高句丽，回过头去再灭杨玄感。另外一条道呢，就是你赶紧回去，要不然呢，等你把这儿打下了，可能你这个国家就没了，你都回都回不去了。仓促之间，杨广是下令撤军，于是堆积如山的军资、器械、粮草也来不及运走了，白白的送给了高句丽人。杨广为什么这么着急呢？因为在他的眼睛里边，遍及各地的农民起义啊，那是匹夫撼大树，尚不足虑。可是杨玄感这儿，这是政治地震呢，那会动摇帝国的根基的。毕竟杨玄感是贵族，这是有资格玩政治游戏的这种人。我们说这个杨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河北综合广播播出频率变更通知，自2026年6月10号起，河北综合广播在石家庄地区的调频广播播出频率由 FM102.9 变更为 FM90.7。敬请广大听众朋友留意，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综合广播，收听精彩节目。
3: 告别身心焦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4: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3: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感谢您呢准时守候在收音机旁，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课题。孟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到了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这些治病的方式方法，我相信呢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会有一点启迪，或者说呢会有一点帮助。我跟您说呀，健康啊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健康呢也不是说您吃了一盒药两盒药就把这身体治好了的。健康啊是一个长期的工程，更是一个大项目。你看在我们这中心里面呢，它治病它是有流程的。我们治病的方式啊有很多种，咱们不是有一句话吗，是不是叫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有的人呢这个身上又沉又累，心脏也不舒服，到那儿去了 扎了三天针灸，哎呀，明显好多了，这能不能治病？有的时候啊，搞到了一个小偏方，用了三天五天也能减轻。还有的人呢，会这个按摩，会这疏通经络，点穴位，你看按一按，揉一揉，搓一搓，推一推，感觉也挺好。还有的人呢，就找到了一个比较对症的药，吃一吃。包括呢，现在呀，又有很多这个药食同源的东西。哎呀，这个东西啊比较多。有人说药食同源能治病吗？这话就反过来听，正过来听都对。什么意思啊？在我们单位里面呢，这药食同源类的东西啊，用的其实是最多的。有人就奇怪说，药食同源到底算个啥？这类的药材啊，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它既是食品又是药品。它什么类型的呢？你打个比方来讲，你说这个人参、灵芝、黄芪，是不是枸杞、甘草，这类所有的药材，实际上它都属于药食同源。您记住，就是只要是能够做到药食同源的东西，少吃是食品，顶级的品质的就都是药品了。这类的东西啊，特别特别的多。您打个比方来说啊，您到药店里面，你买的这个枸杞啊，炖汤啊，泡茶呀，你就放上，这都属于菜枸杞。这类的枸杞啊，你整把吃都没关系，对不对？但是那种顶级的枸杞，那就要干什么了？放到配药的地方去了。包括呢，那个我给大家说的山药，您买的呢，药食同源的里面，那是食品级的菜山药，真正的顶级的山药，这个东西也能当菜，但是舍不得了，都放哪里？都放到药里。所以说呀，药食同源类的东西，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顶级的安全程度，哎，这才能达到上药的那种品质，叫什么？叫多服久服不伤人，这是真正的健康。也就是说，越用到药食同源的东西，越减轻身体的负担，无毒无害。为什么大家说有的人久治不愈呀？就在这里呢，是不是？为什么说到我们中心里面解毒排毒要排在首位呀？是吧？很多东西啊，里面是有毒性的，很多东西里面是对人体用多了之后有害的。那咱们就是用到更多的药食同源级别的，实际上就是提高了我们的安全指数，让我们身体当中啊毒性外来减少。可是我们生活当中啊没办法，你看我们现在啊，这个工业污染这么多年以来啊，为了促经济，为了促发展，为了促民生，我们盖了很多的厂。那尤其呢，有一些厂子呀是重污染，它没有办法呀。咱们呢，毕竟有些地方的技术还是有点落后，咱们呢有进步的空间，一步一步往前走，可是需要时间呢，是不是？你看我们装修里面哪个没有污染呢？是不是？您难道没有听说过吗？一家三口啊，攒了半辈子钱，买了个新房子，开开心心的就装修。装修之后啊，就进去住了。没过半年，这家里面呢，就感觉还刺鼻子，身上是又沉又累，睡不醒。一检查，孩子白血病了。这不就是装修毒素、污染物进到身体里，给孩子造成的白血病吗？包括现在你买的新家具，这个社会环境或者说国际环境上，几乎很少有人能远离这种毒性，除非说你每天吃的都是完全有机食品，这个一点毒没有。除非你生活在偏远的郊区或者是山脚下，这样没有污染。菜自己种，水自己烧啊，家禽自己养，肉蛋自己来，你这样你能一点污染没有？要不然你就躲不开这个，是不是？大家心里都清楚。你看这两天节目播出啊，尤其是昨天，我把这个毒这个重要性啊 解毒跟健康的重要性跟大家一说呀，好家伙，我告诉你们，我们后台的客服电话呀打爆了，根本就忙不过来，那电话声啊那是此起彼伏啊。这有咨询说，哎呀，说孟非老师讲得好啊，说跟我这身体情况太相似了，这孟非老师说有一个解毒的这个药啥样呢，孟非老师说这个东西是海棠啥样呢，哪儿啊，孟非老师说告诉我们，说教我们怎么分辨怎么用。你看这咨询电话呀就此起彼伏，还有问说多少钱呢，哪个企业的呀，是不是，还有人问说人中毒了这表现是啥样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哎呀，那我晚上了我一看汇总的一大本儿，还有的问说孟非老师说了这东西可少了，能不能帮个忙买点啊，啥问题都有。我们导播啊到最后都问我说，孟非老师啊，他说你讲的有意思，他说挺好，他说我听懂了，他说你这样，孟非老师，下次你要什么时候回单位，你看看啊能不能给我搞几盒，你听这我这粉丝啊蹭蹭的增加，这我们导播都说要找，我们导播呀就说了，他说他是啥呢，是又抽烟又喝酒，现在呢两高，36、37岁，两高，现在是血脂也高尿酸也高，问我能不能喝呀，我说能不能喝你坐我边上我讲，你听不懂吗，我说你不是能不能喝，你是太能喝了，我说你这血脂是什么，血脂高这不就是血毒吗，你抽烟这不是烟毒吗，是不是，你尿酸高，尿酸叫痛风，你这不就是风毒吗，你说你中了几个毒了，你这毒都成病了，就证明这毒太多了，你说你能不能喝，我说不是你能不能喝，我送你一句话，我说你现在啊就已经是个小毒人儿，你浑身上下都是毒，你是年轻啊还有底子，我说就你这身体啊，这抽烟喝酒是不是，没有生活好习惯，再熬夜，现在血脂就高，你那肝儿啊都以后都解不了毒了，你这尿酸高啊，那里面的风毒啊就把你那个肺和肾都给伤了，我告诉你，我说你这小毒人现在是年轻还能扛得住，我说你一过45你自己看，我跟你讲啊，你那走路那都跟钻心一样疼，那痛风时扎的你受不了，我说你到时候血毒过多成硬块，我说你离这个梗塞就不远了，我说现在呀就是因为这个毒性越来越多，现在你不发现吗，40多岁的人脑梗脑出血的太多了，我说你能不能喝，他笑了，他说孟非老师我不是能不能喝，我听你这么一说完我就是小毒人，我得必须喝，我说那是啊，我说你这种放我们那儿去了之后，我说我都得好好的给你喝，为啥，我说你这个好解决呀，年轻啊解决快，我说你不像年纪大70、80岁了，这个毒啊解起来呀、啊、就困难，那就得按时按量，我说你这种啊一般来讲3-5个月，你这年龄在这摆着就解毒了，是不是，那我跟大家今天也说一说这毒是啥呢，其实啊这个毒啊在中医里早有认知，就是属于你身体里面不应该有的，这都是毒，哎，你刚出生的时候啊我们人身体是干干净净的，这东西啊外来物杂质都没有，后来呢我们就长大了，这长大之后啊从断了奶开始，你是不是就要吃饭呢，你是不是就要吃菜呀、啊、是不是，这一天天一点点吃进来，吃进来一点点排出去一点点，

还存下了一点点，这日积月累，日久年深，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年纪越大，毒素就越多，到最后，这些毒啊，就成了炸弹了。你说这个炸弹要炸了是啥？对了，这炸弹一炸，它就是病，炸得越响，病越大。任何病啊，都是这个毒。是不是？我跟你们说啊，你说这传染病是啥毒？传染病是病毒，是吧？化学污染是什么？化学污染是化学毒。现在人的病为什么比以前的人多？就是因为我们谁都离不开这化学毒。我们的吃的喝的里面有激素吧，有化肥吧，有农药吧。你认为你回家自来水一冲，就把那个菜上、水管上的这些化肥、农药就给冲掉了？你发现这水果为什么能保那么鲜呢？是不是都有的？你想象不到的东西，这些东西啊，都渗透到瓜果蔬菜、粮食里了。你就是淘米、洗菜，你再洗也洗不掉的。这些东西啊，都随着这个吃吃喝喝。进入我们身体了，是不是？这叫不叫化学毒？然后还有一样化学毒，就是食品添加剂。为什么说我劝大家少喝饮料，少吃那种外面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少吃一些外面买的西点，在自己家做。可是你吃外面的，危险更大。那添加剂跟化学周期表一样，你都不知道是啥。然后就是尾气呀，装修污染呢。都是毒，最多毒的又是什么？吃药的人，你是西药，那都是化学的，都有化学毒，没有一个西药没有副作用的，都有副作用。然后呢，就中药，你吃的可不是上药啊，上药是多服久服不伤人，没毒。咱们吃的是什么药？是中药或者是下药，中药是微毒，下药都有毒。你说这些毒进来。要不然怎么说是药三分毒？是不是全是毒？这些毒都来了，都进来了，进在血液里就是血毒。血毒里有啥呀？是不是血脂高了是血毒，血糖高了是血毒，血液有斑块有血栓都是血毒，尿酸高了是风毒，结节是什么？是痰湿毒，是不是？你关节里面是什么？是风毒、寒毒、湿毒、邪毒，你就关节病了，是不是？癌症是什么？癌症是你不应该长的这些地方出现了基因变异，这叫什么？这叫内生的毒，是不是？血压高了，就是你毒多了，你毒一多，把血管堵了，你不就血压高了吗？你毒一多，血液阻力大了，你血压就高了。你不排毒，你这血压这辈子。都别想给它平稳好，你只要不排毒不解毒，你吃降压药它都波动。你发现没有？你现在很多老人家那血压是忽高忽低，他不是说药不好使，是因为他只是利尿的，是不是？解决神经紧张抑制素的，然后呢扩张血管的，就这几种，对吧？你不把毒排出去，不把毒解开。你的血管压力越来越大，就波动忽高忽低，这不都是血毒造成的吗？血毒再多一点，凝结了、成块了、粘到哪儿了，那不就心梗、脑梗了吗？堵哪儿就是梗。那眼睛为啥治不好啊？就是眼睛里的血管细，血毒来了根本出不去，你这病就来了。你说你全身上下几乎任何疾病。都是跟我们这个毒有关，要不要解毒，对吧？病了，那就是老毒，你这病了多少年，都是那身体的毒啊，就是几十年，这种都属于老毒，堆积越来越多。为啥治不好还不好治呢？就是因为你这老毒都没出去呢，你每天吃吃喝喝加用药，你这新毒又来了，还天天进，哎呀，这回可麻烦了。这回怎么麻烦了呢？这老毒加新毒是毒上加毒，不去毒，不解毒。

0: 都是上了岁数的，都是多少年的慢性病，还是老慢病，来我们这儿啊，没有一个病程低于10到15年的，10到15年的都叫新病人，最低了。到我们那儿，至少这慢性病都是20年以上的，都是啥人？四高在我们那儿是轻的，我们那儿有几乎一半的人都是脑血管病。你看看吧，走路歪歪扭扭的，口斜眼歪的，流口水的，拄棍的，小跑的，画圈的，说不清的，浑身骨头疼的快散架的，这占一半。然后心脏病的占1/3，你算算，剩下那点儿才是这种什么风湿骨病啊，小便不好啊，前列腺呐、啊，哎呀，才是这个病。小病在我们那儿没人去，谁花一个月几万块钱到我们那儿治小病去？是不是？所以到我们那儿全是老病号、老慢病，甚至是在别的地方治的效果不好的才到我们那儿。那为啥到我们这儿做到了两点？到我们这儿，只要是治上3到6个月出去，都有变化，都有改变。就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治疗流程、治疗方式，或者说我们这个治疗方案，它科学有效。那是不是就要精益求精啊？你哪个环节、哪个地方都不能做错呀？那我们这第一步就是重中之重。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观点不是我一个中心，是5个中心里的共同观点。进门不解毒，你走吧。你必须解毒，只有把毒解开，你这身体里面的脏器里头才有空地方，这药才能进来，你的细胞里才有空地方，营养药物才能进来。你说你那个再多的病，你把毒不解开，药再好吃进去没地方吸收，没地方利用，那跟白吃有啥区别啊？是不是？毒是必须解的，不解毒不治病。你不把这毒解开，或者把它解掉一半，你不做到这一点，你就别治。你再治，吃再多好的药，效果都来得慢，就在于这里，听明白了吧？所以说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一点是治病的第一要素，核心关键，一定要记住，记住。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孟非教授播讲的大型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人最怕是被病气，啥也不如。

0: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1: 400-6829-577，400-6829-577。
0: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2: 那说到这儿啊，那我们到底中了多少毒呢？是不是啊？那我告诉大家，这人身体毒啊，多不多，你就看你病成什么样。你只要是血液病，这些不用问，这都是血毒。你关节病，不用问，你都是风寒湿邪的毒。你要是有结节增生、包块，这不用问了，这都是痰湿的毒。但是呢，简单来说呀，我们人自身呢，它其实它有解毒的，它会解毒。我跟你说啊，拉屎撒尿、出汗、流眼泪、流鼻涕，它都是排毒解毒。肝脏啊、肠道啊、肾脏啊，实际上都是参与解毒的。包括我们淋巴细胞啊、免疫细胞啊，也会解毒。可是为啥我们自身能解毒、能排毒，还有这么多毒呢？我告诉你啊，就是。

因为外部的原因和衰老，导致你的这些器官呢退化了，解毒能力差了。再有一个，就是你身上的这些毒啊，实在是太多了，你解毒跟不上溜了，解不过来了，甚至说你自身的解毒器官也被中毒了，那这可咋办？是不是？你只能请外援。你们记住了啊，听好了，给你们说一说为啥说吃药不好使。听着，只要是你吃真药，吃的是好的药，你要是效果还不好，别人吃都有效，你吃没有效，我就告诉你，你就是中毒太深了。为什么来我们五个中心里，第一步必须是先要解毒排毒。我告诉你，两大作用，先是清理解除你全身是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毒。啊，这是第一个作用啊。第二个，再修复你的解毒器官，这需要多长时间呢？快，需要6个月。有人说时间长，我告诉你，一点都不长。6个月能够把你这毒解开呀，那都不得了了。你除了到我们这儿能解这个毒，外面你想办法去吧，是不是？只有两个地儿能解了这个毒，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五大中心，第二个就是汪教授的三峡大学下面的三峡医院，还得找到他能干这事儿，要不然你去吧，是吧？快6个月，慢一点，病多的、毒深的、中毒太深的，1年2年，那不是说一日之功啊！你6、70年、70、80年的毒，6个月到2年给你解掉，这已经是很快的速度了，对不对啊？你只要是解毒成功，我告诉你，身上就有3大的显著特征。第一个，这大小便出汗，刚开始解毒啊，这味儿啊特别的大，哎呀，那味儿就别提了，都熏人、呛眼睛。可是用上了1、2个月、2、3个月，这味儿啊逐步的见小了。我告诉你，大便、小便出汗，这味儿小了，就证明解毒开始起大作用了。你继续，这毒越解越好。尤其是有些人用的初期，那大便呢，那臭的呀，还有那小便都呛眼睛，还有的人呢，别提了，那汗出了呀，那都腥臭腥臭的。这是第一个变化。那这个变化，第一个变化一出来，就证明什么呢？就证明啊，你这解毒器官开始往好了走了。第二个变化，皮肤变好，眼睛有神，身上有劲儿。这什么情况？这就是把你血毒、风毒去掉了，毒性少了，自身机能恢复了，你身上必然就有劲儿，是不是？皮肤变好，这是现象，透过现象，你要看本质，是本质里面好了，毒没了，你才有这种变化。第三个显著特征就是什么？心脏变舒服了，喘气儿舒服了，消化舒服了，头脑清醒了，睡眠正常了，身上不累了。这第三个显著现象一出来，我就告诉你，这种啊，就证明你的毒解了一半了。只有毒解了一半了，你才感觉到得劲儿，你才感觉到舒服。你没发现吗？岁数越大，感觉到身上得劲儿的感觉几乎没有了。病越重，身上没有得劲儿的感觉，全是难受的感觉。你如果用到这个解毒方法，用对了，你身上就会经常出现舒服得劲儿的感觉。那这是啥原因呢？这个时候毒就解了一半了。此时此刻你再用上其他的什么药，治各种你身上病的药，我告诉你，效果加倍。到那个时候用药效果超好，对。所以你们自己对号，你们看看啊，你们自己对号自己看，是不是这个身上有毒。我告诉你啊，啥现象，听好了啊，这个有的人呢是拉的这个黏糊糊的，那粘马桶啊，你别说用水冲啊，你拿刷子往下刷都不好刷。这大便呢，一会儿硬一会儿软，甚至有些时候拉的跟盐分袋一样，拉不出来，肚子还硬。我就告诉你，你的胃肠消化系统里全是毒，这种啊吃啥药都白吃，是严重的老毒。

不是小毒人了，你是老毒人啊。第二类的就身上长小红点，小红点啊，小黑点啊，小紫点啊，这全胸后背都有，肚子上都是这种点点，红的、紫的、黑的。哎呀，这个就不用问了，这是你解毒功能、解毒器官基本上衰竭的作用，就这样了，就不解毒了。包括这类的人呢，有的时候一放屁呀，这放屁是正常好事啊，他一放屁麻烦了，那一股腐臭味儿、腐烂味儿，跟那个化粪池那个味儿一个味儿。我跟你说，这麻烦了，这人才是中毒多、中毒深。哎呀，这是肝毒啊，严重的肝脏毒素，这类人解毒功能快没了，要出大事儿，各种病会加重加速，这种人必须早点解毒。那第三类就是小便，小便是啥样呢？这颜色呀，深黄的、黄的、褐色的、茶色的、少尿的，他尿个尿呛眼睛，这是啥？这是肾毒，严重肾毒，危险的就会引起肾衰竭。还有一类是吃心脏速效救心丸，这心脏都不好使，还闷、还压、还憋，吃了十几年药还加重，那心脏血管啊都是毒，脑血管硬化越来越重，反应慢，哎，控制不住脾气，脑袋是又晕又懵又胀的，这是血毒入脑了，心脏难受，血毒入心了，各种皮肤病都是血毒外泄，血毒往出流了，你才出现。那最麻烦的、最严重的是啥样呢？我跟你说啊，经常身上莫名其妙，那皮肤啊，青一块紫一块，也没磕着也没碰着啊，哎，一个不注意都不知道咋来的，出来个小伤口，结痂了才看见，你说这莫名其妙吧？甚至是身上啊起疙瘩，跟花生粒儿一样，又疼又痒，本身又没有皮肤病，哎呀，那痒痒的整晚睡不着。我跟你说，这就是药毒，药毒太多了，身上解毒功能丧失90%以上，肝肾快衰竭了。这就是化学药毒和血毒药毒的混合物，毒啊，太多太多了，顺着血液没地方流了，到皮肤，到后背长疙瘩。我告诉你，这类的是最麻烦，赶紧解毒，不解毒啊，脏器衰竭。您记住，只要是慢性病10年的，这都是小毒人，超过10年的，这就是老毒人啊。有毒多，最显著的，身上不得劲儿，难受，哎，这就是毒。我告诉大家，只要把毒一解，身上有劲儿、有精神、得劲儿了，是不是？这就好了。你知道现在啊，孟非老师最怕啥吗？孟非老师现在最怕的就是我们的下一代。你们没发现吗？这孩子们呢，饮料、奶茶不离手，吃饭点外卖、快餐、汉堡都是这个。我告诉你，这全是毒啊，毁了我们下一代呀！你知道吗？现在有多少小孩糖尿病的，十几岁都有脑出血的，这小孩还有肾衰竭、痛风的，甚至有高血压的。我跟你说，这类的孩子呀，就毁了，小小年纪就小毒人啊！告诉大家，要想治病，先解毒，磨刀不费砍柴工，你知道吧？那这个啥能解毒啊？那海棠啊，就这个东西解毒是奇效。也就是说，这是我们老祖宗给留下来的。他这个东西啊，汪君直教授研究了30多年，快40年的时间。这么多年用于临床，那数据结果呀无数，这种东西啊就厉害了，它能解什么毒？它能解你的风毒、寒毒、湿毒，它能解你的药物毒，无论是中药的毒还是西药的毒，它都能解。为什么说能解呢？我告诉大家，你看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他把断肠草都吃了，结果到最后呢，就是这个林芹叶子，就是这个海棠叶子啊，那个水滴到他的嘴里，都把他的毒解了。醒了之后，他吃了叶子，就把这个毒解了。你说这个解毒厉害不厉害？那王君直教授啊，在临床上那就用到它，什么风毒、寒毒、湿毒、药毒、血毒的。

啊、外来毒、化学毒的，这些都有临床报告，都能够解各种毒。我跟大家讲，我都用这个海棠解过毒。我跟你说说我的经历啊，这个说完了之后啊，我当时是由衷的钦佩这个海棠，湖北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海棠是怎么回事呢？那个时候啊，跟汪教授认识之后，那人家很忙的，我也忙，我们哪有那么多时间天天在一起啊？那次呢，是到了这个湖北恩施的巴东。那你说到那儿了，这老总啊叫余作坤，啊，也是个年轻人，这个企业家有名气，人也很好的一个人。我们认识了之后啊，那你说我这面也是个大客户啊，是不是？每年定制他们这么多神农溪的特殊的最高品质的海棠，那你说要不要好好招待我呀？哎呀，领着我去的哪儿呢？领着我去的恩施的女儿城，喝了喝当地特产什么果子酒。我是不喝酒啊，那儿有梅子酒，可甜了，当饮料一样尝了一口。吃了吃恩施的糍粑，然后呢又在那儿吃了恩施的腊肉，很美。第二天呢带我去了哪儿呢？他说，孟非老师啊，我们这儿有一个药园，我们这个药园呢估计你感兴趣，是他朋友的。这个药园呢投资了2亿多。哎呦，我一听这个，我说那规模得老大了吧。他说那当然。他说这个地方叫什么？叫蛇博园。他说我们当地啊蛇多。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工业园区，是后面呢养蛇，然后呢加工各类蛇的药材，然后前面呢是一个蛇博馆，占地比较大。他说我带你那儿去看一看，你看看有没有你们单位能用得上。我说那有。我说我们单位这个用蛇蜕呀、蛇胆呢都比较多，就去了。你说我去了是贵宾呢，结果呢当时啊他们那儿还有演艺表演，就是说驯蛇的表演，有游客都能看，我们是坐在前排的。当时呢就表演了一个蝮蛇呀，就那个五步蛇呀，蝮蛇取毒，就把那个蛇毒啊取出来，哎呀往出一挤，白浆浆的，那种蛇毒很贵的。当时呢就把这个蛇毒挤出来，挤到哪儿啊，活蛇现取啊，就挤到了一壶酒里面，就问现场谁当场敢喝的就免费喝一杯，小小杯啊1000都不到。我呢是不喝酒的。结果呀，我自以来我都不知道的一个事儿，这次知道了。当时呢是盛情难却，我又是贵宾，当面呢人家比了个眼色，人家做表演的那个人呢第一小杯就递给了我，然后呢这蛇博园的老总还有这余总两个人就劝我说，孟老师你尝尝你尝尝啊，喝一小杯没事的。那盛情难却呀、我就把这一小杯蛇毒酒就给喝了。以前是真的不知道，喝了这杯酒还没感觉，我们就出去了，人家给我们准备了餐嘛，吃饭啊，盛情招待，又有唱歌的又有跳舞的，哎呀可好了。哎，我就过了半个小时，我就感觉腿上痒痒，但是又不好意思抓。这顿饭呢这吃了1个多小时之后，我就坚持不住了，我就感觉这个两个腿的后面痒的是实在受不了。哎呀，我就摸，我这一摸，哎呦，这怎么腿后面呢摸着了比花生粒儿还要大的疙瘩呀。我把这裤子一撩起来，好家伙，我这大腿的后面小腿的后面全是这个疙瘩。我说不行，我说有问题，我说我吃啥了。哎，我们就这想来想去想来想去，突然想到了蛇毒。这种情况可能是蛇毒过敏。但是呢蛇毒过敏啊也分类。一看我这情况只是长疙瘩痒，没有生命危险。我说这个应该问题不大。我说我吃点抗过敏的药吧。那就这样，这饭局啊就匆匆的结束了。那回到巴东啊，开车呢就2个多小时。哎呀，这一路给我痒的实在是受不了了。结果到了那儿了之后，那余总啊也有意思，直接就给我拉到了园区去了。我说你干嘛呀？我说咱们找个医院吧，是不是？我说搞点抗过敏的输个液，我说能好点。他说孟老师不用，他说我知道你这是过敏了，蛇毒过敏，

他说，不管你是药物过敏、食物过敏，还是毒性过敏，他说你忘了，蛇毒也是毒啊。我说你啥意思？他说你忘了咱家这个东西能解毒吗？你过敏也是毒性反应啊。我说对呀，我说咱家就有，流传了几千年的解毒药啊。我说赶紧喝。他说你现在呀，别喝了。你喝它干啥？你就跟那个咱老祖宗神农氏学吧。他说你把这叶吃了，你嚼。他说咱们现在就到那溪水边，那时候天呢是刚擦黑。我说对对对对对，赶紧，我们赶紧就往那儿走。那个地方车又开不进去，下来到那儿去了就摘。这个叶子有讲究，必须摘什么？摘红的，叶是绿的，不红没有药效。红的叶子，哎呀，摘了能有一大捧啊，四五十片。他说你赶紧嚼。我说多吃点没事。他说没事，你吃饱了就行。我就坐在树底下就吃这个叶子，这于总啊就给我摘。那树啊软软塌塌的，他拿个竹竿上面绑的钩子给我摘，拿手电照着。那时候有点擦黑看不清了嘛，照，给我弄了多少啊？10来片叶子。他说走回去，我就在那吃，我吃了20多片。回去了之后，我说那个晚上接着吃啊。我说我这个感觉应该有用。他说现在另外一个事儿。我说啥事儿？他说给你洗澡。他说我帮你烧洗澡水。结果啊，就拿了个锅就给烧。这一烧啊，他就抓了40-50片叶子就扔进去了，就煮。煮了一锅水啊，就发红了。然后给我加凉水。没跟你说跟于总关系好，就这个事儿。特别感谢他当时。结果给我调好水温，他说你进去吧。完了，你说那个时候痒痒的都钻心呢，烦的受不了，还管他害羞不害羞。其实干啥，几下把衣服一脱光，扑棱我就进去了。这时候他就给我发现了，他说我后腰上都开始长了，给我拍了个照片。我一看，哎呀，又红又紫的疙瘩，还好上面没有。你说我要是胸口肚子要有，那我必须去医院了。我一看就是脚上腿上后面还是，我就在那泡。哎呀，泡了能有40多分钟，明显感觉一个现象，感觉个什么呢？就是这个痒痒劲儿能忍住了，不像那种钻心的痒、烦的痒了。他说你泡着吧，泡个1个小时。我说行。结果泡了1个多小时，我就拿这个叶，一会儿吃一叶，一会儿吃一叶。他说孟非老师，你感觉好点没？我说好多了。我说我现在能受得了了。他说那你送酒店吧，到酒店去。他说你住那酒店呢，边上还是医院，如果真要有啥情况，你赶紧给我打电话，我送你去。他说我跟医院还认识。我说那太好了，就回到酒店。到了酒店呢，给我买了点东西，乱七八糟的，我就在那儿坐着。哎，我就感觉这痒痒啊就减轻，可是痒痒减轻，这疙瘩变硬了。这就证明这蛇毒的劲儿啊还在往上上，但是这种反应啊在下降。结果就这样，我在那儿是待了3天，真耽误工作了。原计划是第二天就走的，一下耽误工作。可是这3天下来，我告诉大家，这毒啊就戒了。因为蛇毒代谢快，你不像你们身上那种毒啊都是老毒，我这就是蛇毒代谢的快，3天一点都不痒了。就是剩下的疙瘩还有，但是呢变软了。哎呀，这个疙瘩呀整整是半个月才彻底代谢完。这半个月呀，那一洗澡一摸后面腿上疙疙瘩瘩硬硬的。从此以后我才知道我蛇毒过敏。你说这一次就让我对这个湖北海棠或者叫神农溪海棠是另眼看待，青睐有加。那你说这一个事儿，我后来回到我们中心就给我们这些患者一讲的时候，那他们的眼睛瞪得溜圆。他们说孟非老师，他们说这是不是以后要有蛇带这就行。我说你带这个，你带上了之后你就真希望自己被蛇咬啊？他说那我不希望。我说现在咱们这个是古法，我说现在蛇咬了有蛇毒血清打上就好，咱用这个干嘛呀？只是证明咱们的海棠它真解毒，是不是？它能够解决什么？解决你的血毒，解决你的药毒，解决你的化学毒，

0: 解决你的便异堵，解决你的风寒湿邪堵，解决你堵塞的堵，解决你沉积到了你心肝脾胃肾里的堵，解决你堵了血管的堵，是这个堵。你要解这个堵，咱非得对抗蛇堵干不成？有更好的，别的地方身上这些毒是别的药解决不了，是不是？那咱用这个解毒。我说那蛇毒都有血清，打上就好，你费那劲儿干啥呢？退而求次嘛。他们就笑。其实我这个人呢，你们听节目听得出来，孟非老师呢是个直脾气，就是有啥说啥，不转弯的那一种啊，直来直去，东北人的性格。那你看，就证明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这条神农溪两边十米之内的这个海棠树长的这个上面的发红的叶子才是真正的解百毒解千毒圣药，这才是正品，明白了吧？只有这样的才有效，你像别的地方长的都不行，甚至包括这个神农溪小溪河岸两边十米以外的那长出来都不行。汪教授做过实验的，十米开外以后的那个海棠树长出来，它就有一个作用，有什么作用？能解暑，能治中暑，别的解不了毒。我告诉你啊，这个海棠啊是有卖的，有什么价格呢？有便宜的就30多块钱一盒，还有贵点的100多块钱一盒。这个海棠啊主要的分三类，哪三类呢？有湖北海棠，有四川海棠，有云南海棠。我们单位用的不一样，我们单位用的是定制的，就是神农溪左右两边十米的，就是这种是药性的啊，别的那种也是药，可是别的那种啊跟我们定制的不一样，我们这叫正品。不是说别的是假的啊，别的也是真的，关键长哪儿？你要是长在四川，长在云南，长在湖北，它也是药，它能治病。这个能治什么病呢？就能够治中暑，也是解毒，可是它只能解一种毒。解什么毒啊？解热毒。如果你身上只有热毒的，那你就可以买便宜的呀，30、50的都可以啊。这样的话，你说你是户外工作者的，是不是在外面干工地啊，种粮食的，大热天干活的，哎，你买点这个喝，解热毒是个好东西啊。可是呢，如果你要是解全身毒，解里里外外的毒，解上上下下的毒，解血毒，解化学毒，那你就得用这神农溪左右两岸十米之内的才有这个解全身毒解上下毒的作用。你说要不然我们这中心非得用这个最好的吗？是不是一盒是也不贵，多少钱？400块钱，对吧？那这个解全身毒就得包括解血液毒吧，是不是？解你骨骼里五脏六腑的毒吧，是不是？解你细胞的毒吧，对吧？那就得用好的。这400块钱一盒的这个就是神农溪左右两边十米的，它才是可以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说解万毒啊有点夸张，实际意义就是任何毒都能解，这在中国就叫解百毒。我们是说解万毒解惯了，是不是？实际咱们正常说法叫解百毒，就是植物毒、药物毒、化学毒都可以，是不是？那我们单位用的这个一盒是30包，
1: 一包2.5克。
0: 有人说不多呀，不少了，一个树才长多少啊，一天的量就是一包，一盒就是30包，是不是？这样的话呢，400块钱一盒，一个月的量，你看也不贵呀。如果有听众朋友说这400块钱一个月一盒不便宜啊，我跟你说，对我们单位里面来说，让我来说这东西不贵。为啥不贵？你买不着啊，是不是？你上哪儿去买去？你说独一份的东西，一个月老祖宗流传5000年的解毒的，400块钱一个月还贵吗？是不是？一个月400，一年12个月，一年才5000块钱。我告诉你，对我们院里这些患者来讲， 5000块钱，甚至对有的人来说就一顿饭的饭钱，一点都不贵，对他们都不算钱。是什么？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不一样。你看，有的人听了就说这个海棠，那他们想喝的也想买，那就麻烦了。有的上网一看，哎呀，有30的，有80的，是不是？一图便宜，买30的，你也喝，你也天天喝。30、80、100多的，这是就是解热毒的，它只能解一种毒。那我们用的这个，一定给我们患者用的最好的呀，最有效的，是解百毒的，是不是？你说你最后你喝30块钱、40块钱一盒的，你喝一个月，是不是？你喝2个月，到最后你抱怨，你说啥玩意儿啊？一点用都没有。你看，是真没用吗？对吧？你就像你吃人参，人家让你吃野山参，你非得吃花盆里的参，有效才怪呢。这中国话说得好啊，说一分价钱一分货，普通人买，那一定买最便宜的。我告诉你，买便宜的结果就是除了价格好，剩下啥不好？为啥说有钱人买好的？买好的买贵的是除了价格贵不好，剩下都好。你算算，你400块钱，你买了1年的量，你喝了没用，那就白花了400。人家400块钱买了1个月的，一个月喝完了有效了，你喝1年没效，人家喝1个月有效，你俩花的钱其实一回事，都花400，是不是？这就一句话，有些东西啊，别省。你要省钱，实际上你就是省效果了。你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打个比方，你说你买了10盒，这50、80的，你也花了400块钱到800块钱，实际上是浪费了。你东西多有啥用？是不是？你都不如喝一个月贵的、有效的。除了有效的，比啥都强。这也是为什么说贵的东西你不买，还有人买的原因，是不是？这也就是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为啥这个东西啊，自古就有，可是知道的又少呢？这有原因啊。以前呢，这个东西呢，是被少数民族的那种土司，老百姓拿不到，因为就那小溪两边，是不是？过后呢，但是呢，西医大行其道，这老一辈儿没了，这东西呢，知道的就少了。也是后来汪教授啊，研究出来了最好的做药了，就是在这个神农溪两边啊，小溪两岸10米内才有药性，那隔了10米一点就不行了，甚至说11米都不行。哎，所以这个河两边就少啊，少之又少，能用到的就更少了。即使有人知道说一定是河两边的好，但是到最后买的时候啊，再贪便宜，那买的便宜的用了没效，你告诉我，这就传播不出去。我们中心为什么说有效啊？就是我们跟厂家直接拿呀，拿最好的那个，拿做药的那一款呢，定制款，你别人想拿基本拿不到。这个东西受产量限制，全国只有2个地方有，一个就是3峡大学加医院，一个就是我们单位。这就是这个神农溪边上的海棠是一个重点项目啊，是湖北省恩施市巴东县以及三峡大学的一个联合项目。这个项目的总价值是1.5亿，就是个种树的，就种这一棵树，而且呢保护好原先的野生的树，然后呢再种上一棵最小的小树苗，种完了不管了，完全自然野生环境，还不能多种。这个树呢还长不高，而且一棵树一年采这个叶就3次。我告诉你，春夏秋一个季节一次，还只能采最顶上的，这颜色变红的才有效，黄了不行，绿了不行，其他不行。我跟你说可讲究了，汪教授都研究过，一棵树啊一年下来的树叶就能用的、变色的、有药性的。你看这树都神奇，就这个神农溪小河边10米内的这个树，也不是每一个叶子都能当药。大家听好啊， 必须是这个叶子在树上变红的。如果这个叶子它变黄了的，或者是绿，是没有药效的，不解毒。只有在树上变红了，才能摘，才能解毒，才能解百毒、解千毒、降万毒。你想想，有多少啊？是不是？一棵树一年不到能采的叶子不到100片，一个季节也就采30多片呗，是不是？那你告诉我，全世界唯一这么一个地方的产地，独一份，是不是？那冬虫夏草还那么多呢，那你说那个一克都几百块钱，是不是？传承了5000多年的解毒圣药，它贵吗？是不是？只有我们中心有定制款，也是进入我们中心必须吃、必须解毒的，对吧？到我们中心治病，你不解毒，后面都不用提了。只有解了毒，就等于一句话，毒解好了，病去一半。毒解好了以后，你吃任何药，药效增加一倍。毒解好了，你身上得劲儿、舒服。都是老毒人，老毒人不把毒解了，你病怎么解决呀？是不是？这是最核心的。这么多年，你想想，你拿啥办法解过毒啊？你解不了，咱没那东西啊。为什么说在我们慢病医疗救治中心治病来的这么利索，治了几个月出去都有作用？我们不敢给人家治坏了，所以我们的死亡率极低极低，都是什么自然死亡，有那么偶尔，几年没那么一个。什么原因？就是我们是三维立体全方位的治疗方法，所有的方法我们能用的都给用，我们给患者用的药都是我们内部制剂，有一半都是我们单位里面自己的药方，自己加工的药。你想想，你说来这儿再没有效，那就别指着别的地方有。

0: 大家不是那些医院不厉害，你们听好，我告诉你，这些医院最厉害最厉害的地方，你听听啊，最厉害的地方，他们是能救命，就是任何疑难杂症，他能保你命，救你命，救命第一。但是你想在那儿治个慢性病，甚至你要康复你的慢性病，我跟你说没门儿，为啥？没空没时间，病人都往那儿挤，都是来救命的，哪有时间照顾你啊？这种顶尖的医院都是解决危重病人绝症的，我告诉你，很多绝症甚至危重病到那儿去都能把命捡回来，就这么厉害。可是你要到那儿去治慢性病都没空理你，那慢病的治疗就得找这种专业的治疗慢病、康复慢病的地方。你不是你家门口的诊所啊，更不是你的社区医院。我们是在国内成系统、成建制来治疗慢性病的。所以我们这里面的方法多，尤其是这个排毒，在国内都是挺有名的。明白了吗？你看，今天跟你们说了，你们就知道了。这个东西虽属于药食同源，绝对是安全最高效的，又是食物又是药，不止解百毒，那是解千毒解万毒，对吧？你看今天是不是跟你说明白了吗？什么能用，你别图便宜，你别找着说几十块钱的那个只能解一种毒，你要用就得用到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哎呀，这一看表，这时间过得快，孟非老师啊讲的呀，上劲儿了之后就刹不住车了，这一看时间要超时了。好了啊，咱们以后啊来日方长，日子多呢，你们喜欢孟非老师讲，孟非老师呢就天天讲，月月讲。咱们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咱们明天呢继续。我呀是孟非老师，我呢是一趟火车的司机，我拉着我所有的听众朋友平稳地驶向前方，奔向100岁，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
2: 400-6829-577，400-6829-577。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5: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上说日月星辰，
8: 下谈河月山川，
7: 左聊石海沟沉，
8: 右看时下热点，
7: 有趣
8: 有料有洞见。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老郭老故事。
9: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

0: 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继续来为您讲述《大唐风云录》。
1: 李密为杨玄感献策，杨玄感选择了哪一条？结局如何？杨广三征高句丽，为何草草结束，班师回朝？北巡时，杨广遭到突厥袭击，是谁想出了妙计吓退敌人？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大唐风云录》。
0: 隋炀帝二征高句丽，结果背后有人给他捅刀子，贵族之子杨玄感带兵叛乱了，这是隋朝开国元勋杨素的儿子，而且世袭了楚国公的爵位，当时担任的是上柱国礼部尚书，在隋帝国的政治高层拥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力。
2: 我这几年弃官而走，方得广结豪杰。
0: 在杨广看来呀，这么一个重量级的人物敢于起兵反叛，必将会产生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可怕效应，也无疑会引发巨大的政治离心力，使得很多的门阀士族生出谋求天下的狼子野心。杨广这个担心确实是对的。杨玄感自黎阳起兵以后，四方纷纷响应，部众很快到达了十几万人。就在杨广围攻辽东的时候，杨玄感呢迅速兵临洛阳城下，而且围城不过数日，洛阳城里边啊竟然有40多个贵族和高官子弟出城投降。韩擒虎的儿子韩世鄂，关王杨雄的儿子杨公道，这可是杨坚的侄儿啊，来护尔的儿子来渊，你老爹来护尔跟着杨广去打高句丽了，他在背后啊响应杨玄感，我也叛变吧。像什么周罗侯的儿子周仲、于世基的儿子于柔、裴运之的儿子裴爽、郑善果的儿子郑衍等等等等，杨玄感为了笼络人心，一律对这些人呢委以重任。即便有这些贵族和官二代的加盟，充其量啊就是帮着杨玄感呢撑撑门面。此时杨玄感的帐下有这么一位幕僚，这人呢虽然此前是默默无闻的，但是他很快就将成为隋末乱世叱咤风云的重量级人物。这个人呢就是日后瓦岗寨义军的首领李密。
3: 谢公子搭救之恩，敢问公子尊姓大名？
2: 在下李密，是宫中宿卫。
0: 李密严格说来呢，这也是一个贵族子弟，他父亲是隋朝上柱国蒲山公李宽。老李家虽然说不如杨氏显赫，但也是名重一时。李密这儿从小志向远大，仗义疏财，广交朋友。早年间呢，在杨广的宫里边担任禁军。有这么一回呢，轮到李密这儿当值，恰好杨广从他身边经过，忽然呢就停在李密身边了，意味深长地瞧了他一眼，然后呢扭过头去跟宇文述就说刚才左翼卫队里边有这么一个皮肤黢黑的年轻人，我发现这小子眼神呢异于常人，最好不要让他担任侍卫了。杨广这儿随随便便的一句话，就让李密的大好前程都被荒废了。从此啊，他跟仕途就绝缘了，谁敢让他当官啊？在家里边闭门读书，他曾经骑在牛背上读汉书，旁若无人，浑然忘我。哎，正走着呢，被隋朝的开国元勋杨素，也就是杨玄感的父亲呢，给瞧着了。杨素打眼一瞧，这孩子了不得呀，于是把这个李密请到家里边畅谈，这么一聊对他是大为赏识啊，跟儿子杨玄感就说了，说李密这个人呢，见识深远，气度不凡。别看你们哥几个都是我亲儿子，但是你们呢，捆到一块儿也不如他。
4: 好你个黑脸小子，难怪父亲那样器重你呢。
0: 打这以后呢，李密跟杨玄感就结成好朋友了。俩人虽然成了莫逆之交，但毕竟身份地位相差悬殊。杨玄感这有意无意的还是瞧不起这个无官无职的落魄的贵族李密。李密这也不傻呀，看在眼里边，气在心里。有一天呢，忽然跟杨玄感就说了，朋友之间相交啊，贵在坦诚，我今儿就不奉承你了啊。如果是两军对垒，决断战机，呼啸冲锋于敌阵之中，我肯定是不如你的。可如果说驱策天下郡贤， 让他们各安其位，各尽所能，你是不如我的。那既然如此，你怎么就自视阶层甚高，瞧不起我们这种人呢？听了这番话呀，杨玄感一瞧，哟，你看出来了，哈哈大笑，从此啊，更加佩服李密了。
2: 不过玄感，你这孤傲的性格，为兄倒真的为你担心呐。
0: 杨广这儿二征高高离去了，杨玄感背后捅刀子，领兵反叛。他起事造反以后呢，自然是把李密视为心腹的智囊。在围攻洛阳之前，杨玄感呢曾就全局战略咨询过李密的意见，说你一向以拯救苍生为己任，现在行了，时候到了，你有何良策呀？于是这个李密呀，向杨玄感提出了谋取天下的上中下三策。现在天子杨广远征，远在辽东塞外，距离这个幽州呢，足有1000多里地。南边有大海，北边有葫芦，中间呢就有这么一条辽西走廊，这是远征军和国内联系的唯一的生命线，而且地形呢特别险峻。如果此时你亲率大军北上，出其不意的攻占蓟县，再夺取临榆，就能够控其险要，扼其咽喉，东征军的归路被切断，高丽人呢势必从他们背后啊发起攻击，长则一个月，短则也就是10来天。杨广的给养告罄，不战自溃，到时候呢你这儿兵不血刃，生擒杨广，此乃上策也。如果说杨玄感采用了这个谋略，远在千里之外的这个杨广啊，真的就麻爪了，抓瞎了，能不能活着回来可就两说了。而杨玄感这儿呢略作沉吟，又问，再来跟我说说那个中策吧。李密又给他分析说，自古以来呢，关中乃是四塞之地，天府之国，如今呢虽然说有隋朝将领宇文生在那儿据守，但是此人不足为虑，我们如果率领大军击鼓向西，所经的城池不用攻打，直取长安，收其豪杰，抚其市民，据险而守，到时候即便这个杨广班师回朝了，但是呢咱把关中给他占了，咱们就有足够的时间审时度势，稳步进取。杨玄感这儿又琢磨琢磨，说你再给我说说下策。这一刻呀，李密脑袋瓜子大三圈，他若有所思地看了杨玄感一眼，他就预料着杨玄感难不成你要采取下策吗？这个下策用不好可是招致灭亡的呀。这种预感呢让李密感觉到很悲伤，他看了一会儿杨玄感，缓缓说道，说我们可以派出精锐昼夜奔驰，袭取

0: 下策。杨玄感用他那不太聪明的脑袋瓜一琢磨，你的上是攻守兼备，说先生所谓下策，在我看来呀，实乃上策。现如今呢，百官的家眷都在东都洛阳呢，如果咱们把洛阳拿下，足以动摇士心，颠覆国本，这个办法中。李密这沉默了，心里讲话了，中个六啊，中啊。而在我看来吧，我就觉得你李密你嘚瑟什么呀，你就说我就有一个计策，咱们呢把辽西走廊给他拿下，上百万军队后边没有粮食补给，他肯定会乱了，他往回跑的时候高丽在后边一追，咱们前后夹击，这事儿不就成了吗？你非得是嘚不嘚啊，我有上中下三策。杨玄感这缺心眼的，他非用下策，你说你怎么办？再劝劝不了。杨玄感跟那个杨广啊差不多，都被命运给宠坏了，他们身上有骄傲有自负，在追求成功的路上都想走捷径，可他就忘了世界上所有的捷径都是走弯路。果然不出李密所料，杨玄感刚刚率领大军围困洛阳不久，杨广的东征大军就已经是迅速驰援回师中原了。面对这么多的隋朝大军，杨玄感这儿啊被反包围了，他又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战略错误，他听信部将李子雄的计策，把本来就不多的兵呢兵分两路，一路抵挡已经屯兵黄河北岸的屈突通，另外一路进攻从长安赶来驰援的东都的魏文生。屈突通那儿很快突破了他的防线，顺利渡过黄河，和魏文生的部队以及驻守洛阳的樊子盖这三支部队呀遥相呼应，对杨玄感形成了前后夹击之态。杨玄感的末日马上就来临了，这时候啊他又想起李密的那个中策了，我去占领关中吧，把那儿要是占了，进可攻退可守，长安也挺好的呀。大业九年的7月20日，杨玄感无奈地解除了对洛阳的包围，率部西进潼关。宇文述和屈突通包括后来赶来的来护尔啊魏文生啊合兵一处，率领大军在背后拼命的死撵呐！
1: 驾！驾！
2: 大人，怎么办？
3: 追！
2: 驾！
4: 驾！
2: 追！
0: 过了好几天，杨玄感进至弘农。弘农是哪儿呢？就是现在河南的三门峡市。弘农太守叫杨志基，这也是杨坚的侄子。杨志基这儿呢，对左右就说了。说杨玄感吸取关中的计划一旦成功的话，将来这个局面可就没法收拾了，我们现在就要想办法把他缠住，把他困到这儿，让他无法西进，只要是能够把他阻拦住有这么十来天，定可将其生擒呐。杨志基这儿就用了一些策略，他派出了城里边一些父老乡亲，这些老头老太太老弱病残们啊，拄着棍儿，背着铺盖卷就出了城了，到了杨玄感的马前了。杨玄感说，你们都干嘛去啊？这些父老们就说，这要打仗了，我们赶紧跑吧。弘农这儿兵力薄弱，防守空虚，而那个杨志基呢，他明明知道打不过还非得打，我们呢省了到时候被屠城，赶紧跑吧。杨玄感一听，你看老百姓都懂，这个杨志基竟然不懂，来呀给我攻城，马上兵临到弘农城下。杨志基这儿当然也不会出城迎敌了，站在城墙之上，祖宗八辈的骂呀，这把杨玄感给气的，愤怒当中马上命令士兵给我攻城。李密一瞧，你这是不可救药啊，他最后一次规劝杨玄感说，用兵之道贵在神速，大陆的追兵就撵着咱们的腚跑呢，你把这个城池拿下来有什么用呢？现在咱们得赶紧入据潼关，大军一旦溃散，你拿什么自保啊？杨玄感哪听得进去呀？你懂个六，那老头老太太们都说了，杨志基这儿啊他打不过我，再给我攻城，率部猛攻三天，弘农城纹丝不动。杨玄感这才回过神来，准备放弃弘农继续西进，可这时候宇文述的几十万大军已经是铺天盖地的杀到了，杨玄感这儿且战且退，等到8月初1的时候退到了董渡原，就是现在河南省灵宝市的西边，隋朝大军就追上了，杨玄感被迫就在这一块跟隋军决战，战斗的结果

0: 可想而知。杨玄感这全军覆没，仅带着十余名的骑兵逃奔上洛，就是陕西的商州市。结果没跑多远呢，就连那十几名的亲兵啊也是各自逃散了。杨玄感身下的坐骑也被射杀，他跟他弟弟杨基善徒步逃亡，慌不择路的呀跑到了一个地方，就在现在灵宝市的西南。满心绝望的杨玄感停下脚步了，跟他弟弟就说了，说我这不能够接受别人的杀戮和侮辱，你取我的性命吧，生命和尊严不可兼得的时候，我呀宁愿选择后者，我留下尊严。总而言之吧，杨玄感这就死了。从他起兵到败亡为时还不到两个月。
1: 玄宗，你快走啊。
2: 哥哥，
1: 别管我，
2: 你不能这样，我们同生同死。
1: 对，你快走，我们同生同死。
3: 哥哥，
0: 这场叛乱虽然很快就平定下来了，但是他给杨广乃至整个隋帝国呀留下了非常深的伤口。本来杨广那儿呢二征高句丽都快打下来了，结果你在背后来这么一下。而且杨广无奈地发现自己的政治威望已经被这一事件给严重的削弱了，人气指数急剧下滑，降到了他即位以来的最低点。暴怒的杨广决定大开杀戒，震慑天下。咱们在史书里边看到的残暴的杨广的形象这时候就出现了。他跟大臣们就说了，说你看那个杨玄感，振臂一呼从者十万，这足以证明啊天下的人口太多，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就会相聚为盗。此次的一干人犯如果不彻底调查一概诛杀，就无以警示当世惩戒将来。当时的隋朝啊按照宁枉勿纵的原则开始大肆的追查，广为的株连，上至当朝大员，下至普通士兵，一口气捕杀了3万多人，流放了6000多人。跟这种的捕杀人数旗鼓相当的，那得等到大明朝的时候，朱元璋办那个胡惟庸案也是3万起步啊。可杨广这时候办的事儿比那个朱元璋啊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是杨玄感围攻洛阳的时候，他曾经啊开仓赈粮，于是朝廷把当时接受赈济的百姓全给活埋了，一个也没剩。凡是跟杨玄感有过丝毫瓜葛的人全给抹掉了，只有极少数的人呢逃过了这场大屠杀，那个李密呢就是其中之一。早在杨玄感兵败之前，李密早就跑了，他准备投靠其他的义军，但是跑没多远，在半道上啊被隋军给抓获了。抓获他的隋军呢也不知道李密是谁，李密用重金贿赂了看押官，让这个看押官放松警惕，然后趁其不备呢撒丫子就跑了，投奔了平原郡的郝孝德。李密的漏网也没有引起朝廷的关注，因为兵荒马乱的，朝廷的官吏认为啊漏掉的只是一小撮虾米，没人会想到短短几年之后啊就这只小虾米将会变成一条翻江倒海的大鱼。
4: 大哥，贤弟多谢相救。
5: 哎，哪里，还是普山公子足智多谋啊。
4: 谈何足智多谋，小弟乃是一员败将。
0: 还是来说这个杨广，东征高句丽成了他生命里边最可怕的一场噩梦。连续2年发兵200多万，耗费资财无数，国库为之一空，天下萧然，民生凋敝，换来的是什么呢？盗贼成群，烽火遍地，世家大族离心离德，整个帝国伤痕累累。如果这时候的杨广能够坦然地承认失败，把这个目光啊从国外转向国内，发愤图强，收拾烂摊子，然后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再然后啊过几年是吧，你再接再厉，你再去攻打高句丽，这不就行了吗？可是杨广这儿他要整兵再战，三征高句丽。大业十年的3月14日，杨广率领着大军向辽东再次进发了。这一路上啊，士卒是纷纷的逃亡，屡禁不止。
6: 陛下，朝廷固有6位12军，但

0: 虽然说前两次啊拖垮了隋军，但与此同时呢也让小小的高丽元气丧尽。面对再次卷土重来的隋朝水陆大军，高丽王高元他惶惶不可终日，最终没办法了，只好是低头妥协吧。大哥，我不打了行吗？我服了行吗？7月28，高元派遣使者前往隋军大营，向杨广奉上了降表。如果是换作前两回啊，杨广这坚决不会接受的，肯定是断然拒绝，然后亲自攻占平壤，活捉高元。但是这一回呢，杨广是不加思索的就接受了高丽的请降，并且即刻传令让来霍尔班师回朝。杨广怎么答应的这么痛快呢？现如今的隋朝，他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繁荣富足的太平盛世了，各地叛乱风起云涌，天下江山分崩离析。对于杨广来说，只要能够让高句丽这儿臣服，把丢掉的面子找回来，那就心满意足了，别无所求了，赶紧回去吧。三征高句丽就这么不干不尬地落下了帷幕。对于杨广来说呢，这场来之不易的所谓的胜利，或许可以抚慰自己受伤的内心。这明白人一瞧就知道啊，这场胜利让人多么的难堪呢。一征高句丽大败而回，二征高句丽无果而终，三征高句丽不了了之。资治通鉴里边就记载说，这个老将来霍尔就曾经当着部众的面扼腕长叹，大军三出未能平贼，劳而无功，吾切齿之。我私下里边啊以此为耻。那不管怎么说，终于是把高丽打臣服了，打老实了，打消停了。结果大业十年的十月底，杨广就命令高元按照陈蕃之礼入朝觐见。可他万万没想到啊，高元居然把他的诏令当成是放屁，一点反应都没给他。杨广这就发现了，我这不成猴了吗？被你给耍了。顿时是暴跳如雷，对着满朝文武发出怒吼，老子要四征高句丽。可是你杨广这儿还能四征吗？这个千疮百孔风雨飘摇的大隋帝国还能经得住你的疯狂的折腾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此前杨广的目标啊，我要建立千秋大业，我要成为千古一帝。现在呀，你的国库空空如也，你还想随心所欲的往高丽这个无底洞里边砸钱，没可能了。杨广这儿相当郁闷，为了消解自个儿的郁闷，他决定要北巡。打高句丽我没钱，我北巡总会有钱吧。
1: 朕不仅要北巡，还要兴师动众，捉50万兵甲，以方阵而行。
0: 大业十一年的8月初5，杨广向帝国的北部边境就出发了。这时候的杨广并不知道，一场比三征高丽更让他难以想象的噩梦正在前边等着他呢。就在这年的8月12，杨广的御驾抵达了燕门郡。燕门以北的大地上烟尘滚滚，就在4天以前，东突厥的史毕可汗已经率领着数十万的精锐骑兵从塞外是呼啸南下了。此刻呀，风驰电掣的扑面而来，他们的目标是干什么呢？把杨广弄死。杨广到达燕门的第二天，东突厥的数十万铁骑就已经把这个燕门团团给包围了。隋朝的君臣惊恐万状，开始手忙脚乱地组织防御。这时候啊，虽然雁门这儿有军民15万，足够抵挡一阵子，但问题在于呢，城中囤积的粮食只够吃20天的。而突厥人的攻势是异常凌厉，短短几天之内就把雁门郡下辖的41座城池攻下了39座，就剩俩了，只剩下杨广所在的雁门和齐王杨戬驻守的亭县。突厥人把周边把外围给清扫以后，开始集中兵力猛攻雁门，战斗进行得十分的惨烈。有这么一支流箭甚至射到杨广的面前了，如果再往前飞几步，就能够把这个杨广啊射个对穿。
2: 陛下趴下！
3: 朕
2: 陛下
3: 是大隋的天子，怎么能够在这里趴下？
2: 陛下
4: 陛下陛下陛下陛下，
5: 您坐下来指挥啊。
0: 杨广这儿心胆俱裂，一把搂住幼子杨镐是纵声痛哭啊。在突如其来的差点死亡的面前，一个帝王刻意维系了大半生的这种骄傲自尊瞬间就崩塌了，剩下的就是恐惧，就是软弱了。面对突厥人的强大攻势，宇文述啊就劝杨广挑选数千的骑兵

0: 紧拼死突围吧。结果旁边的重臣苏威啊、樊子盖啊，大家伙都反对。突厥人最擅长的就是野战，第一能突出去吗？第二突出去以后能跑得了吗？你跟突厥人赛跑比骑兵，那不是开玩笑呢吗？如今之计，只能是一方面死守城池，另外一方面啊，向全国发诏，发布这个秦王诏，命令四方军队赶紧来增援呢。杨广也觉得呢，这样做的话可能比较保险。可要命的是，突厥人已经把这个城池啊围的是水泄不通了。秦王诏令怎么样送出去呢？粮食一天一天的减少，虽然说现在配给已经是压到最低了，可是人吃马喂的，很快就会见底儿啊。所有人绞尽脑汁想了十天，但始终是一筹莫展。到了第十一天，杨广这儿啊终于想出一好主意。什么主意呢？浮木传召。8月24日，数百根浮木被抛在了汾水河上，顺着这个汾水迅速飘向下游的各个郡县。每根浮木上都绑着一道用黄帛写就的秦王诏。随后的日子里边，汾水下游的一些郡县长官相继就接到诏书了，纷纷募兵奔赴急难。可是仓促之间，各个郡县募集的兵力都非常有限呢，就算是最短时间赶到雁门，恐怕也打不过突厥人呢。当时呢，有这么一支秦王队伍，他的将领叫云定兴，他手底下有一个17岁的小兵。这个小兵崽子就这个问题啊，献出了一个计策。什么计策呢？让队伍携带大量的军旗和战鼓，一路上大张旗鼓，虚张声势，借此呢迷惑敌人。这小兵就说了，说这个史毕可汗胆敢以举国之师包围咱们的天子，肯定是认为啊，咱们这儿短时间之内呢难以集结大军，咱们大张旗鼓，白天旌旗招展，号带飘扬，晚上也是征鼓齐鸣，让敌方认为咱们大军已经是集结完毕了，他们就会闻风而遁，否则的话咱们真打敌众我寡，压根也打不过呀。云定兴一听对方这个小兵啊，别看很年轻，才有17岁，但是说的很有道理嘛，当即就欣然采纳了这个计策。这个献出计策的17岁的小兵，一说您肯定知道，李世民。
1: 皇上他被草原狼骑围困在雁门关石门寨，通知大家紧急集合。
2: 是。
0: 在隋末乱世的舞台上，这是史书记载的李世民第一次闪亮登场。虽然当时啊，他的身份还很卑微，可是他的见识和谋略已经是出现端倪了。杨广在雁门总共被围了33天，史毕可汗这儿终于是下达了撤军的命令。他们这撤兵这一天，正好是城中粮食告罄的那一天。杨广和所有人呢，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好悬呐！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综合广播播出频率变更通知，自2026年6月10号起，河北综合广播在石家庄地区的调频广播播出频率由 FM102.9 变更为 FM90.7， 敬请广大听众朋友留意，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综合广播收听精彩节目。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跟一位听众朋友交流，他说有机会呀，真想上北京来，让大林老师给看看病。那我咋说呢？可能有人说了，那就来呗，找大林老师看看病，这机会挺难得。我不是这么说的，我说能不来就不来。这为啥呀？我慢慢跟大伙讲。首先， 你说你要上北京来找大林老师看病，那这个事儿呢，我听了之后啊，我心里边也特别高兴。这一呢，说明你对自己的疾病啊，你重视；二呢，说明你信任我，所以我高兴。但现在呀，咱讲话了，看个病太费劲了，花费太高。这一个大夫一天30多个号，一个患者说不上几句话，而且普通号你根本挂不上。就现在挂的都是国际号，说什么叫国际号啊？你比如说，普通一个号100块钱，那么国际号呢？这个号啊就得500块钱打底儿。我是说打底儿啊，最低可不是说就500块钱，一般呢得800块钱左右，那更贵的甚至都得1000往上。有人说宁可了，不就1000块钱吗？但你要知道啊，你这个挂号费上去了，你检查、你开药、你所有的费用也就全都跟着上去了。我这么说吧，你可能没有什么感觉。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你比如说我要检查，说我查个内分泌嘛，你就整个都查全了。说要是在你自己家附近的那个三甲医院，全套下来1000块钱够了。但是我要告诉你，你在北京得花多少钱？得5000块钱左右，因为你挂的这个号的费用就高，那所有的其他的也都跟着翻倍的高。这还不是说咱老百姓难不难的问题，这是现实。而且你再加上吃住的费用，北京一个吃一个住，这都是最贵的。就现在医院周围呀、啊，住一宿怎么也得400-500块钱。有人讲话了，哎呦，那都购买一盒深柏舒心颗粒了，那可不咋的。你要赶上咱们本次医疗活动，你住一宿你都能拿2盒深柏舒心颗粒了。所以一般啥样的来北京就马上准备手术了，但是当地医院做不了了，或者呢当地医院的医生啊他吃不准啊，手里没把握，你这行，说我往北京跑，我做手术，你这吃个，你说我这是老慢病啊，我冠心病，我高血压、糖尿病，我这风湿骨病，我胃病，你在哪看他都这么看，为啥？因为这叫慢性疾病，这叫老慢病，你到哪他都这么看，到外地怎么的，他能给你看出花来呀？你就说我到北京、到上海。啊，就看出花来，那不能。我说句道家的，那你都久病成医了，甚至讲话了，有的时候就你自己对这个病你比那年轻的大夫都明白。你就像冠心病似的，你无论再怎么解释啊，什么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啊，什么冠状动脉啊，什么粥样硬化，你说的最直接点，那不就是心脏的血管淤堵了吗？老百姓讲话了，不通了，所以心脏憋闷气短上不来气儿，所以总心慌心悸心率不稳，所以总前胸后背疼心绞痛，因为你这个道啊淤堵了不通了，所以气血过不去了，它过不去了，它不就胸闷气短，它不就前胸后背开始疼吗？对不？他过不去了，不就心律不齐，总心慌心悸，过不去了，他不就慢慢犯那个心绞痛了吗？所以你看，支架也好，搭桥也好，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改善你这条道，都是为了解决你这个淤，解决你这个堵。你像支架似的，很多人可能没见过支架，只是听说过，这个也说那个也说，但没见过。这支架长啥样啊？什么样呢？我跟你形容形容，支架长得不大，很小，就跟过去那自行车那气门芯上那胶皮管似的，就那么大，甚至比那还小，它就像一根弹簧弓着似的。你像我们很多患者问，冠脉造影是不是手术？不是，那不是手术，那是心脏主动脉血管的一项检查。就通过这个冠脉造影啊，他就知道你血管哪堵了， 在咱们这个手腕上胳膊处手腕这儿啊划一道啊找到那个经脉，然后呢下进去一根探头啊，就从手腕这儿顺着这个血管啊直接呢就走到你心脏了。走到你心脏之后他就能看到你哪个位置堵了，对吧？你要不你怎么确定说我在哪儿下支架啊？那有人说那这检查你得5000多。对呀、啊、那一个脑部的支架还8万多呢，你到这一步了，人家就说10万块钱，你是不是也得给人家？老百姓讲话呢，你落人手。

狐狸了。有人说现代支架便宜了，便宜了，那是金属支架。现在呀，都是纳米支架。过去那个金属支架进去它拿不出来，所以现在就没有人再用这种支架了。是便宜，甚至说有补贴，但没人做呀。而且有的时候医院他不给你这种选择，能明白不？医院他就不提供。就像有人说，哎，那我自己带个支架去，你说医院能用吗？对不对？医院也不给你提供这种选择，所以现在都用什么呢？纳米支架。完了，这个价格呢，一个是2万块钱左右，咱说这是国产的。说这个纳米最后怎么的，在体内能溶解，对这个血管啊伤害小。说那金属的呀伤害大，但是你要我说呀，我感觉那都一个样。支架完呢，你同样都得吃玻璃维，你都得吃阿司匹林，你至少手术后3年，说这两种药不能停。这个玻璃维和阿司匹林干啥的？有人说玻璃维啊是溶解血栓的，记住了，它不是溶解血栓的，它是降血脂的。阿司匹林很多人说那是降血脂的，也不对，不是降血脂药，它是抗血小板凝聚的药。所以你看我在门诊，我接触很多患者吃这个药，有的吃出了眼底出血，有的一碰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有的拔牙呀拔不了。为啥出血不止啊？甚至说能留一天，因为阿司匹林呢，这是抗凝血的，就那血小板啊，它不往一堆凝了，那可不就出血不止咋的？我在门诊呢，我遇到一个，就是吃阿司匹林吃的咳血，一开始啊以为是肺病呢，后来呢请专家会诊，发现这不是肺的问题，它就是个支气管出现渗血了。就是你吃这个西药吃的，那很多人吃这个硝酸甘油，吃这个救心丸，这不是扩张血管的吗？你就记住，人身体啊，它是个整体，记住没？是整体。你心血管扩张的同时，你其他的血管同样也被扩张开了，你眼睛的动脉血管也扩张，你肾动脉血管也扩张，你脑血管同样也扩张。甚至说你肺子里边的肺泡也扩张，所以你会发现，说很多人好好的，突然怎么眼底出血了？啊，最近怎么尿频了呢？怎么兜不住尿了呢？最近怎么喘的这么厉害呢？很多的时候啊，都是药物的这些个不良反应。你像很多人问我，啊，说大林老师啊，我这动脉硬化怎么这么严重呢？大夫说我整个都硬化了，你记住，第一，跟你情绪有很大关系。你好好想想，是不是自己好生气？好生气就容易导致动脉硬化。你像我在门诊，我遇到很多冠心病的女同志，有的一查肺片，啊，一查心脏彩超，我一看几乎全都有主动脉硬化，有的都非常严重了。说什么叫动脉硬化，知道吗？从字面理解，可能就是我们心脏的主动脉血管硬了。其实不是，动脉硬化其实说的是你动脉血管有淤堵，因为淤堵，所以导致了动脉血管硬化。你把这个淤给它化了，你把它这个堵给它通了，那这个动脉血管自然而然就软乎了。所以很多女同志一检查，几乎有一个算一个，全都有动脉硬化。完我一问，我说平时是不是好生气呀？几乎全好生气，家里这些事闹得不顺心。要不怎么说家和万事兴呢？你家和，你记住，这人呢不带有病的，有那家天天打，天天吵吵，天天骂，你看这身体哪有好的？哪有没病的？所以家不和，人一有病，这家你就记住，他不带兴旺的。所以很多女同志这冠心病啊，她就是打气上来的，有的是操劳，有的是突然间呢家里边有变故了，有的是什么，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吃了很多药，啊，这些药给伤的，完了身体里呀，还代谢排泄不出去。所以形成淤堵，
你看我北京有用。

患者在2012年的时候就被查出来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那不就直接确诊了你这是冠心病啊。当时这个病人反复的胸闷气短，前胸后背疼，他一开始跟别人还不一样，他肩膀头子疼，带的呢胳膊肘尖疼，一开始啊都以为他是风湿呢，因为本身他有风湿这个病，吃了很多管风湿的药，这期间呢就用了一些激素药，是到后来遇到了一个明白大夫，说你这看着像冠心病啊，你不行你吃点丹参滴丸你看看。他吃完了之后确实有缓解，后来呢因为劳累加上家里生点气，他这个病情就加重了，2017年就再次入院，当时做的支架就前前后后啊花了6-7万块钱，说下了3-4个支架，这命虽然是保住了救过来了，但是心脏啊落下后遗症了，啊落了个心衰，虽然说这药一直没停，但依然时常出现这个心脏不舒服的表现，也是隐隐约约像针扎似的，说白了这就是心绞痛，打做完手术之后心脏还落下毛病，心律不齐，上来那劲儿，心慌心悸，后来他这个心脏啊逐渐逐渐就开始出现心衰，就很明显发展很快，身上越来越没有劲儿，睡觉越来越躺不下，躺下就喘不上来气儿，所以就得枕头高高的，到后来就得靠着睡觉，而且还得开着窗户睡觉，关窗户都不行，就你多冷的天你必须把窗户你给我开开，你得让它通风，要不就上不来气儿。所以他这个心衰很快就发展到3级，整个人成天就靠在床上啥都干不了，浑身一点劲儿没有，自己搁上个厕所都走不动，都感觉累得慌，一动啊这个心脏就难受，所以那个阶段就他老伴儿也带着他到处求医，因为他这个情况已经下了4个支架了，所以呢都不愿意接受他这个活，对不，你这活你到我这儿是不是那毁了，都不愿意接。那么来我这儿的时候啊，他整个口唇都淤紫了，我拿听诊器给他听，就他那个肺呀、啊，嘶啰音很重啊，嘶啰嘶啰的，而且呢胸腹有摩擦音，说明啥，说明他心脏有炎症，心率每分钟差不多得在110次上下。我就问这个病人和家属，我说那个手术的那个医院是怎么给你说的，你不做手术了吗，对不，那儿的医院医生怎么说的呢，家属说现在这个情况啊让下起搏器，这个时候啊我就给病人搭脉，病人左手这个脉啊细缩无力，典型的一个左心衰脉象，再看一下舌脉，舌头上厚厚一层白厚的舌苔，舌脉下面那两根血管啊又弯弯曲曲的又发黑，这就说明啥，心脏淤堵的非常严重，这病人就说天天喝那个人参泡水呢，就这还上不来气儿呢，就是感觉压气，我说你天天喝人参没有用，你现在不是补的事儿，你是道不通淤堵了，所以你吃什么也没有用，你怎么补它不顶用，你这道都淤堵了，心脏的气血它过不去，所以它上不来气儿啊，所以你就总感觉憋闷，总前胸后背压气，是不是，哟，他说杨主任那你说的太对了，我说你这么的吧，你先别补了，你现在补不进去，而且补的全都是火，完事呢整的你这心思还可重了，你看你睡觉都睡不好，对吧，是你说太对了杨主任，说那怎么办呢，我说先化瘀吧，那先化瘀回去啊，按说明吃1天3次用药，完10多天半个月的时候你再来复诊，我就把咱们这参柏舒心颗粒开给他了，大概是10多天的时候他来复诊，这个时候啊
就感觉他那个嘴唇的颜色没之前那么深了，最起码你看着得劲儿了。我说好点没？啊，他说好点了，啊，现在多少身上能有点劲儿了，能上来点气儿了，而且呢，隐隐约约呀，那种针扎样的感觉差了。我说现在不一天还是三次用药吗？他说是。我说那么的，你中午的时候啊，你再加上一袋，就是一天四袋了。一早一晚不变，就在中午再加一袋，然后一个月之后你再来复诊，啊，大约过了能有一个多月了，这时候他再来，那就明显感觉不一样了，啊，那都不用你说，你就一打眼你就能看出来不一样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之前一直病病殃殃的，这一个来月，整个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啊，就告诉我。胸闷气短没了，之前心脏难受啊，总像是拿个绳在那捆绑着，那感觉也没了，胸不闷了，气也不短了，心脏也不疼了，完睡得还好了呢，啊，能睡好觉了，就现在自己洗个背心啊，洗个裤衩啊都行了，自己能洗了，但就是啥呢，走时间长点了还是感觉到累得慌。我说你那是心衰的表现，这个病啊一时半会儿啊他不会说马上就好，那么的吧，深柏舒心颗粒啊你继续用着啊，但是呢你把中午加那一袋给他减下去，这个时候咱就正常用，一天三袋就行。大概过了能有半年多，那来的时候那脸上啊红扑扑的，讲话呢容光焕发，就告诉我哎呦现在老好了，哪哪都好，吃也能吃，是睡也能睡，现在一天晚上啊还出去跟着人跳那个广场舞呢，心脏有劲儿了，晚上睡觉也能平躺下去了啊，就跟我说现在什么做饭呐、啊、买菜呀、啊、全是我的活，他说我老伴说了现在轮到你了，讲话轮也轮到你了，说该你伺候我了啊，他就说就是我做饭我买菜我也高兴，最起码我现在是好人一个了，你累点也高兴，就怕这个疾病啊病病殃殃的啥心情也没有。说这个深柏舒心颗粒这药太好了，吃上确实见效，确实好，因为用上就有感觉，那这药确实好。咱们用过深柏舒心颗粒的是不是都会有这样的体会？那话说回来了，为啥好啊？药好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什么？对症了，你治这个病你得对症，你冠心病也好，你脑血栓也好，你脑血管病也好，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风湿啊，甚至说肿瘤病也好，其实都是淤堵，因为百病生于淤和堵，你所有的病都是淤堵来的，所以老话讲十病九瘀，就十个病九个是淤堵，所以这也是我一直跟大家强调的，你究竟想干啥，你说我想治病，那你就化瘀。中医讲攻邪，邪呀就是导致你生病的顽疾，要你命的病，所以你得攻打它，对不？你要不攻打它，那它肯定就伤害你，你就得化瘀，所以想治病你就得化瘀。但你说我想养生，那你补没问题，你就各种补啊，补气呀、啊、补血呀、啊，是吧？你补吧。所以看你究竟想干啥，化瘀是治病。你像深柏舒心颗粒，正常这一大盒啊是749块钱，药厂一盒呢挣200块钱，给咱们呢是550块钱。这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45副舒心汤。正常我们自己上药房抓药，一副药大概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因为有的地区没有龙骨这药，

付是不是相当于900块钱？你再加上你去买药啊，来回坐车，完了之后呢，回来你再熬煮，火钱啊，功夫钱啊，啊，这45副药就相当于1000块钱了。药厂人家自己的药材基地，有自己的供药渠道，你包括你像龙骨这药，那都是20年前存下来的。因为现在这个龙骨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禁止开采了，龙骨现在属于国家一类保护化石，就像那个一类保护动物似的，你不能动它，对吗？你说今天我不高兴了啊，我去把那大熊猫薅过来揍一顿，不行，你这就犯法了，对吗？龙骨就是这样，说我去挖点龙骨吧，那不行，犯法，禁止开采。所以人家之前有这渠道，所以一副药合着就是12.2块。那么这一大盒的参柏舒心颗粒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45副，所以这个药材成本呢就是549块钱。这回大伙知道这549怎么来的了吧？我得跟大伙说清楚了，也就是说，药厂这药药材成本多钱来的就多钱给大家。公费什么的都不算。我说小辉啊，我这也是第一次，本身呢你们就不挣钱，我也不好意思再找你，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让天底下的病人呢都能吃得起药啊，你看看你能不能你再多给我点药，你这样的话呢往下勾一勾，完具体说药厂这块亏损了亏多少，我说只要我活着，我不有退休金吗？我慢慢还你，啊，不行，我把我这工资卡我放你这儿，行吗？小辉就说，说大林哥呀，你什么样的人我还不知道吗？啥也别说了。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虽然说没有那么多药，但我还是那话，让每一个参与的人呢都能真实感受到实实在在，虽然说不能满足所有人都能参与上，但一定让参与上的人都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医院的价格749定，咱们就按550块钱一盒定，然后呢是一次拿5盒的多给一盒。你比如说我实在是没钱，我又没有劳保啊，没有低保，那你就拿5盒，完多给你一盒。你记住，你用就比不用强，哪怕说你先把这个症状稳定住，讲话了咱先别遭罪呀。另外呢，一次拿10盒的能多给你4盒，这样一盒药我算了一下就不到400块钱，那么10盒咱多给4盒，这就相当于一盒药啊390多块钱啊，不到400块钱。还有就是拿20盒的能多给到10盒，相当于2送1了，相当于一大盒药和360多块钱。那这一袋药呢就相当于8块钱，相当于8块钱一副的药，给你把药提纯了，给你提取好了啊，保证你效果，保证你药效，一副药和8块钱，你就走遍天涯海角你也没有啊。你说这一大盒药啊，一天3次够用半个月的，一天2次能用上23天，你说我一天1次那也能用上1个半月呢。你说这一大盒药赶上活动和300多块钱贵吗？一副药这一袋药和8块钱贵吗？你自己抓你抓不下来，而且这是成药，讲话呢这是国药啊，它跟你自己抓那药它不一样，它这里边的药材个顶个的都是精选的，都是给你挑那最好的选的，而且药材要经过炮制加工，你自己抓药熬药它是达不到的，对不？你熬药你还不知道吗？你那药材你炮制了吗？你加工了吗？对不对？而且这成药它要经过药材的优选，炮制加工，精品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包装。

0: 质检等等，就层层把关，层层优选。你说你自己熬那药，你选了吗？不，人家给你啥样的就啥样的吗？你熬的时候，你顶多也就是提前用水泡一泡，对不对？你有这个什么浓缩吗？有提纯吗？都没有吧？那多少钱？那还20块钱一副呢吧？对不对？所以这一袋深百舒心颗粒的效果，它至少等于你自己熬的那个3副舒心汤的效果。我说这个，其实咱大伙你最有感受。所以深百舒心颗粒的药，无论说从效果上，从你吃完的感受上，还是说见效的速度上，都是最好的。最关键，这钱你花的实实在在。所以大伙记住了，6月9号到17号，我联合深百舒心颗粒药厂为大家开展有钱没钱咱们都能看得起病用得起药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深百舒心颗粒低于医院200块钱的价格，每盒550块钱，一次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你一大盒，相当于5盒的药钱，咱拿到6盒药，一次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的，多给你4大盒，相当于这一盒要390块钱多点，一次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的，就能多给你10大盒了，相当于2送1，这相当于一盒药才合300多块钱，这一副药才相当于8块钱，所以我希望大伙儿啊都能把握住这机会，就这样的机会啊可能仅此一次，因为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次，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呢能把握机会，好好的把咱身体里的淤化一化，堵通一通，病改咱自己身上。你说病了这么长时间了，这个罪你还没遭够吗？而且病这么长时间了，你看谁能替你呀？不还得咱自己扛着吗？对吧？所以有这机会了，好好的把这病治一治。记好了这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
1: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傅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当怀菩萨心肠，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1: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苟延残喘，心如死灰，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好药成了少数人的特权，多少人因药价被挡在生死门外。面对残酷现实，他说，
0: 医疗不该有369等，治病没有门槛之分。我杨大林今日立誓，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都能用好药，都能看好病。深百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1: 看病难我来破，药价高我来降。6月9日到17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看好病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可能仅此一次，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0: 那为什么给大伙开展这次医疗活动？我说句心里话，因为我看不惯治病要分三六九等。你见过住不上院在走廊里睡几天的吗？你见过大冬天睡在车里的吗？你见过风餐露宿就吃几个干巴馒头的吗？你见过一点办法没有的吗？我见过一个肺晚期病人，才40多岁啊，还有一个孩子呢。他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就是因为他那工作啊两班倒，为了多挣点生活费，不停的加班，不停的熬夜，最后怎么的得这么个病，房子还贷款，孩子还上学，老头一个月呀就那么4-5千块钱收入，你说高昂的治疗费用你让他怎么承担？最后他跟他爱人讲，回家吧，啊，回家吧，病不治了，没有钱。回去之前呢，我就听他跟爱人讲，说想去天安门看看，还没看见过升旗，想上天安门走一走。就那一刻我觉得人活着是那么的难，那一刻我发现这个社会呀有一道无形的门槛，而有的人看病我告诉你根本不需要排队，看病根本就不用花自己的一分钱，根本不用等，在他们的那个世界里边没有用不到的药，所以我看不惯这些。有一年我记得有一老大姐从河南新乡来的，离河南郑州挺远的那么个地儿，老大姐一个人推个小车带个孩子来的，这孩子天生的就跨不走的问题，所以走路那条腿啊就往外撇，孩子也大了啊，你要是不给他治这一辈子的事儿，所以老太太不甘心呢。有人说那孩子爸妈呢，这孩子爸妈咋不管呢？这孩子爸爸没了，车祸走的，这孩子妈妈讲话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跑了，找不着了。这老太太从北京下了火车之后就一路打听走到医院，走了将近2个多小时。这老太太说我不会叫车，我也不敢打车，最主要不就是因为手里这点钱不够吗？对不，你用他讲话了，哎呦，我还不知道我带这钱够不够做手术的呢，啊，如果不够我们就回去了，够我就给这孩子做手术，孩子小啊，我不能让他从小就残疾。真的就那一刻你发现看病就像一座大山，很多人一辈子他也迈不过去。你看我今年眼瞅70了，我说实话我没什么能耐，我这一辈子啊因为从小就这样，所以就没有一天懈怠过，我比任何人都努力，就到今天我依然还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平民医者。我跟大伙说的都是心里话，我不想当什么有名望的大夫，我不想扬名立万谁都认识我，我也不想能有多少钱，我到今天我没有忘记那个曾经的我，那个从小一走路一瘸一拐的我，那个渴望改变命运的我，那个黑龙江鹤岗工农区的我，那个从农村走出来的我，我从来没有忘记我来时候的路。就到今天呢，我都跟我自己说，我说我知道我是从哪儿来的，所以我不想有名，也不想有多少钱，我就想让天底下的这些个老百姓都能够病有所医，病有所看，我就想让天底下的这些老百姓啊都能看得起病，都能吃得起药，我就这么点心愿。因为我是个苦人，我不愿意看见别人也同样受苦，我心里难受，但你说我又能改变什么？我只想告诉你，就算这个世上没有人关心你了，我依然在关心你，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想着你了，我依然在想着你。我想告诉你，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老头，我与你同行。我想告诉你，有病很正常，人老了都会有病，我也是病人，我也得吃药。所以啥事儿往前看，方法总比问题多，活着他就有办法，有病治呗， 不管曾经怎么治的，啊，咱讲话了，没治好。不管说曾经你花了多少钱，不管你曾经孩子怎么不管你，啊，老伴怎么不关心你，咱们翻篇了，都过去了。咱们从现在开始为自己好好活着，人就活一回，对不？为啥不对自己好一回呢？所以有病咱们就治，该吃药咱们就吃药，一年少去几次医院啊，啥都回来了。尤其那大医院，你少去一次你都赚了，挂一次号就一大盒森柏舒心颗粒的钱呢，排个片子就两大盒森柏舒心颗粒了，做一次心脏造影够你买上10盒森柏舒心颗粒的了，慢慢吃够你吃一年的。所以少去一次医院啥都有了。你像我们很多心脏病患者用了森柏舒心颗粒以后说的最多的就是这药挺好使啊，见效挺快，吃几天这心脏就不那么疼了，心脏跳的也就安稳了，心也不那么慌了，胸闷呢也减轻了，也能喘上气来了，云乎了，前胸后背不那么疼了，睡觉也跟着好了，最主要是身上有点劲儿了，你是干点活啊，你是走路啊，都明显的感到身上有点劲儿了，心脏有点劲儿了。你包括我们很多脑血栓啊、脑血管病的患者，包括很多高血压病人，吃完这个森柏舒心颗粒这药以后说的最多的就是脑袋不那么迷糊了啊，不那么转了，脑袋不那么疼了，脖子不那么硬了，有的讲话哟，我自己都能翻身了啊，有的说都能一个手支撑坐起来了，有的讲自打吃上这药之后啊，在吃饭呢、喝水呀、他就不那么呛了，不那么咳了，血压也不那么高了，那都下来了，这肉眼可见的好。我们有很多糖尿病患者讲，吃上这个森柏舒心颗粒这药之后，身上就不那么乏力了，排尿特别明显，尿没有之前那么浑浊了，扎出来的那尿啊，泡沫也没那么多了，味儿也没那么大了，镇病见好，完脚麻呀没有之前那么厉害了，末梢神经炎也有改善，完眼睛也跟着湿乎起来了，还有很多风湿类风湿的骨头关节讲话了，没之前疼的那么厉害了。包括我们也有很多肿瘤的病人讲，第一个就是明显身上有劲了，干点啥能干了，第二个就是疼的明显没原来那么厉害了，就这药好啊，挺好。所以我们有很多病友说的最多的就是这药挺好，大家一致表示这药见效挺快，效果挺好，这也是我非常欣慰的。大家说好，这比什么都强。你看正常森柏舒心颗粒这一盒医院是749块钱，药厂一盒要挣200块钱啊，这咱都给他说在明面上，那么给咱们呢是550块钱，不挣那200块钱了。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来之不易，虽然说没有那么多药，但我还是那话，让每一个参与的人都能真实的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医院那个价格749定，咱们就按550块钱一盒算，然后呢咱们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就多给你一盒药，拿10盒的多给你4盒，这样一盒药我算一下不到400块钱，就390多块钱吧，390块钱多一点儿。那么拿20盒的呢多给你10盒，相当于2送1啊，相当于这一大盒药是300多块钱啊，这一袋药平均是8块钱，相当于8块钱一副的药，给你提存好了，给你提取好了，给你用的都是好药材，8块钱，你自己买20到40块钱，你看差多少？一副药和8块钱，你就走遍天涯海角也没有啊！你说我8块钱，我想抓一副药啊、带龙骨的，是不是？带黄柏的，带丹参的，那根本不可能。8块钱你想治病， 现在哪有啊？你自己抓。

0: 你抓不回来呀，而且这是成药，这是国药，对不？你拿到家撕开之后到嘴里边啊，喝口水它就化了，这是化瘀的好药。这一袋参柏舒心颗粒的效果至少等于三副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的效果，所以我希望大伙把握住这机会。这样的机会还是那句话，可能就仅此一次，因为我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我希望大伙呢都别错过机会。报名电话400-619-1525 400-619-1525，抓紧报名啊，抓紧别错过这机会。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我们共同等待了7天，终于等到了大林老师的好消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参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参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参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看病难，我来破，药价高，我来降。6月9日到17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5000没钱都能看好病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医院售价749一盒的参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可能仅此一次，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19-1525 400-619-1525 400-619-1525。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哎，大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这电话太难打了，我和俺老伴儿一起打。今天打到今天，我算是打进来了，啥也不好说了，先给我报上名吧。
0: 报名。
3: 报名40盒送20盒的，我是陕西的，我现在在女儿家住着呢，我叫张亚琴，我一定要给我报上呀，这次参柏舒心颗粒的活动太合适了，我算过了，拿了这些药一盒相当于才360块钱。
0: 对，
3: 一副药合着8块多一点儿，
0: 哎，没错，
3: 能剩下180多块钱呢，60盒你都能剩下10000多块钱呢。
0: 哎，
3: 够我和俺老伴儿卖菜卖米1年的花销了。
0: 那可不嘛，
3: 参柏舒心颗粒可能仅有这一次，我得备足了。
0: 赶上这机会了，咱也是为了自己身上的这病。你要不然的话，说身上病除了咱自己遭罪的话，孩子们也不省心，这老伴儿也跟着操心，但是操心呢又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呢咱赶上这机会的话呢，好好的用一用，把身上的病治一治。
3: 我用了咱这个参柏舒心颗粒效果太好了，用的药我怕错过了再遇不到了，我都想接着吃， 上次老师送的那个酸梅熟心颗粒，我舍不得吃，一天只吃两袋，效果出乎我的意料了。
0: 就比你之前用的其他。

0: 样的感觉。我说第一都使不上劲儿，人也打不起精神，脑袋反应慢，记不住事，做菜经常是放一点盐又一点盐的。
1: 哎呦，
0: 头脑的发沉，都像前天戴了个头盔一样。
1: 这就是咱们这脑梗的一些表现，就是脑血管淤堵了，所以呢，它所支配的，你像神经啊，是运动啊，感觉呀、啊，包括咱们说，有的吃东西没味儿啊，吃饭喝水呛咳呀，这都是咱们这脑神经受损，就是因为你这个有腔梗啊，脑血管有淤堵。不过到现在两年，你得抓紧时间，正是咱们说化瘀通血管的好时候。知道吧？
0: 对，
1: 你这病时间越长，它那个淤堵就越严重，它就越不好治，知道吧？所以为啥说有病趁早治呢？
0: 哎呀，就是的，我后来就用上了咱这个肾北舒心颗粒，喝完了两袋，憋就是一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就像是那半带气的那个气球儿，一下又吹满气的感觉。哎，整个人都像司令起来了一样，活力满满的。用到了第三天，最大的体会就是愿意动了，动动了，还特别的想下楼出去走一走。以前哦，买菜啥的都是老伴儿去，他叫我，我都懒得出去。结果那一天，我主动就给老伴儿说：“哎呦，我想跟你去菜市场去买菜。”回来我还累呢，还给你菜和水果呢，竟然也没感觉累，我特别的高兴，老伴也高兴坏了。老伴是两年了，太阳打西边给出来了。
1: 你看，
0: 来好几年的阿司匹林、路路通，也没有吃四五天的肾北舒心颗粒这么好的。
1: 哎，
0: 肾北舒心颗粒效果更全面，我听老师讲了。他能深度的化瘀，
1: 对，
0: 化全身的瘀，
1: 哎，
0: 这是化了我脑袋里头深层次的瘀了，
1: 哎，对喽，
0: 比路路通厉害多了。
1: 那肯定啊，那些啊，它是帮助你疏通血管的，但是你怎么疏通啊？你得化瘀啊，你得把瘀化了，它这个血管才能通啊，对不？
0: 对，
1: 咱们这肾北舒心颗粒里边。你说除了咱们说这龙骨它能够化无形之瘀，化全身之瘀，你别忘了还有一个专门就化脑血管里边瘀的北沙参呢。
0: 对，
1: 它能够醒头目，这专门就把咱脑血管大血管小血管的淤堵给你散开，这一散开血液供应上去了，它可不是原来有的那些什么麻木啊，反应慢的，记不住事儿啊，甚至走路腿脚不听使唤，这些问题不就都改善吗？对不对？
0: 哎，就是的。哎呀，我吃了这四天多，除了有劲儿了，还有身上都像蚂蚁爬的那个感觉也轻多了。
1: 是啊。
0: 哎，头上的头盔也给摘掉了。哎呦，效果这么好的，我必须要接着用呢。
1: 哎，
0: 那这就不担心脑出血的事了嘛，对吧？
1: 是，就是说最起码咱说把脑血管疏通开，哎，这样呢咱生活也方便。
0: 我还有高血压呢，对了，这个腔梗的时候，大夫说我这血压高的话，非常容易加重，再得成脑梗了。
1: 哎，对。
0: 我当时都害怕的很，我都怕像挨哥那样脑梗了，半身不遂，啥也干不了了。
1: 哎，那麻烦了。
0: 那不就完蛋了吗？对吧？
1: 对呀。
0: 哎呦，我都天天按时按点的吃降压药。但是哦，
1: 怎么的？
0: 血压还是在150，高压150-160，低压都是90多。
1: 啊。
0: 如果天阴下雨，血压就会波动的。
1: 嗯。
0: 哎呦，这血压一高，这人的这脑袋都昏昏乎乎的，耳朵还嗡嗡的响。自从用上来咱这个肾北舒心颗粒，这个血压明显的感觉平稳了不少。
1: 降下来了。
0: 降下来，我就这气，俺这气温也不稳定嘛，我也没有啥感觉，特别的难受。我今天还特意的测了一下血压，高压就是141，低压89。
1: 血压降下来了，咱出现这个脑梗啊，出现心脏病啊，出现其他疾病的风险啊，就解除了。
0: 对对对，
1: 哎，
0: 我这才4-5天的时间，我都这么好的效果，我特别的满意，我要跟上大林老师的步伐，血压正常了，我都不担心脑梗了。
1: 所以咱们说有这个腔梗的有。

0: 脑梗的，一定得把这血压呀、血脂啊、血粘度啊得控制住。那么另外咱们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呀、啊，你像这里边的丹参呐，你包括黄柏呀、啊，这都能化我们心血管，包括我们周身血管的淤堵，把这淤堵化开了，血管没有那个硬化的情况存在了，它这个血压就不高了。什么叫血压呀？那不就是血压对血管壁之间产生的压力吗？再一个，高血压从我们中医来讲，就是说有淤阻淤在我们这个血管上了，所以才导致出现的高血压。再于严重了，那不就是咱们说那个腔梗啊，或者心梗啊，或者脑梗了吗？对不？所以不能让它再进一步发展了啊！咱们用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啊，这回是用对药了。既然说用对药了，那咱就好好的用一用，好好的把这病治一治。讲话了，深度化瘀、专业化瘀，把心脏的、把脑袋的啊、把我们肾脏的、把我们胃肠的、把我们身体任何一个血管里边的、脏器里边的淤堵全都给它化掉，让我们心脏的这个气血能够畅通，让我们胃肠能够畅通，让我们经络能够畅通，让我们二便也畅通，就浑身哪哪都畅通，那咱这个人就能够健康长寿。
1: 哎，所以我是想趁这次活动把这药给备足了，
0: 行，
1: 家里有余粮，心不慌嘛。
0: 哎，对喽。
1: 这以后再没有活动了，我也不害怕了。
0: 是，
1: 大林老师，
0: 嗯，
1: 我报名四十号，你可一定要给我报上了啊。
0: 行。这块呢，我跟学生也说一声，给你报上名，给你登上记。
1: 我要实现这个五通的目标：脏腑通、经络通、血脉通、筋骨通、二便通，全身都通了，去掉老病根，就不是问题了。
0: 哎，绝对，咱们只要把身体哪哪都畅通了，咱身上也就没有病了。这个人呢，叫一通百通，浑身轻松嘛，对不对？
1: 对，
0: 但是记住了，通的前提是什么？得化瘀，得把瘀散开，把堵的地方疏通开，咱们才能实现。所以森柏舒心颗粒是你化瘀通堵最佳的选择，你就这么用吧，没错的啊。
1: 好，谢谢。
0: 好嘞，
1: 大林老师。
0: 哎，没事，好，再见。
1: 谢谢，
0: 嗯，
1: 再见。
2: 好，感谢大林老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森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森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二送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森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北京时间17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5: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4: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5: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4: 行稳致远。 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3: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4: 上书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话说这个系列跟您讲述的是波澜壮阔的大唐风云录。
7: 隋末各地农民军起义直逼洛阳，杨广为何不管不顾奔向江都？逃亡路上李密又经历了哪些惊险状况？他最终选择瓦岗寨作为人生的转折点，是如何从来客的身份逐步成为瓦岗寨的核心人物？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大唐风云录》。
6: 隋炀帝这儿三征高句丽，大伤元气，他为了消除自己的郁闷，决定第三次北巡。杨广抵达雁门关的第二天，东突厥数十万铁骑就把他给团团包围，杨广这儿只能是浮木传召。被围33天以后，东突厥人撤退，杨广这儿长舒一口气。大业12年，公元616年的正月初一，杨广在东都洛阳举行新年的朝贺。往年呢，各路的贺使从各地纷至沓来，结果这一年呢，有20多个郡的贺使竟然是都缺席了。这可是隋朝开国以来从来未有之事啊。之所以出现这种事儿呢，也很好理解，要么是那些郡城呢已经落入到便民之手，人家才不来给你朝贺呢，要么是有些郡的贺使啊半道上被便民所杀所宰所劫掠了。这时候的杨广呢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开始派遣12路招讨使吩咐各地，负责征调军队镇压叛乱。
8: 陛下，臣以为当务之急平叛谋反。
9: 好吧，速平谋反。
6: 等到5月的时候，杨广在朝会上向大臣们询问叛乱的情形。宠臣宇文述这些大臣呢都表示，您把心放到肚子里边，大部分叛乱都已经被平定了。杨广就追问呢，说叛贼还能剩多少啊？宇文述从容地回答，只剩下不到1/10了。食之无一呀、啊，杨广对这个回答呢比较满意的，只有老臣苏威硬着头皮跟杨广说，各地奏报是多有不实的。此前呢，叛贼是具有山东长白山，距离咱们洛阳呢1000多里地。现如今叛贼已经是接近泗水，距离洛阳城也就100多里地了。如果是叛贼越来越少，不到1/10的话，怎么可能距离东都会越来越近呢？杨广闻言勃然大怒，随即找了一个借口把这个苏威啊给罢免了，把他子孙三代的官爵全部罢黜，贬为庶民。
10: 够了，还敢在朕面前强词夺理，朕现在就扒了你的本兼各职。
6: 这时候的杨广啊就跟个大鸵鸟似的，把脑袋往沙子里边一扎。大业12年，四方的叛乱愈演愈烈，隋朝的文武百官心里边跟明镜似的，但是谁敢吱声啊？苏威那儿就是前车之鉴。杨广呢愿意相信宇文述的话，天下盗贼只剩下不到1/10了。换句话来说呢，他宁可相信天下无贼。
11: 你看谁都不像贼，我看你这双眼啊长着也没用了，趁早把它抠出来吧。
6: 就在这年的初秋，为了让自己忘却三征高句丽和雁门被围的耻辱， 杨广决定南巡，三下江都。右侯卫大将军赵才第一个站出来劝谏，说现如今百姓疲劳，国库空虚，盗贼风起，政令不行，愿陛下您呢早回西京安抚万民呢。杨广一听，不由分说的把这个赵才就给扔监狱里边，毫不犹豫的离开了烽火连天的中原，朝着歌舞升平的江都翩然而去了。途中呢，大臣仁宗、崔民相、王爱仁相继劝谏，这仨人无一例外的脑袋都被杨广给切了。
12: 打死他，陛下，这会滥杀无辜啊。
13: 是是是。
6: 等到龙州到了梁郡，现在河南的商丘市，当地百姓们联名上书，陛下若执意南巡江都，天下将不再为陛下所有。现在的杨广已经成了逃避型的人格了，经历几次失败以后，把他给彻底打击坏了。这时候的杨广，他不愿意听见这些负面新闻。老百姓这儿联名上书，杨广一瞧，非得怼我肺管子是吧？来，把他们全部砍杀了。从此没人敢说话了。这个龙州一帆风顺的就驶向江都，从此也没人阻止这个杨广义无反顾的奔向死亡。
12: 东西北南民力竭，陛下又要南巡江都，天下岂能支撑啊？
9: 朕意已定，违令者斩。
6: 离开洛阳的时候，杨广曾经作诗向后宫的嫔妃们告别，其中啊，诗里边有这么一句，叫我梦江南好，征辽亦偶然。杨广所说的江南呢，指的就是江都，也就是指的扬州啊。他曾经在扬州这儿坐镇十年，对这座繁华富庶而又风情万种的城市有着很深的感情呢，把这儿呢视为是灵魂的故乡。这几年自己这儿走了备孕了，没有一件事办得顺心，满心希望呢到了自己的这个龙兴之地，抚平自己的焦虑，治疗自己的创伤，将来呢我振作精神，我又有一个崭新的起点了。可是历史很快就证明了，这只是杨广的一厢情愿。江都这儿不是一个崭新的起点，而是杨广的可怕的终点，也把杨广的一切都给埋葬了。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人，就是那个李密。李密这段时间呢一直在逃亡呢，惶惶如丧家之犬。他先是投奔了郝孝德，可郝孝德呀只把这个李密当成是一个蹭饭的。
14: 哪阵风吹到我这小山包上来了、
15: 哥
14: 上酒。
15: 好啊，
14: 来喝呀。
6: 那李密一瞧，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又奔向王勃了。一开始王勃呀对他还算是客气，可问题是客气的过了头了，天天的好吃的好喝的供着，始终不让他参与山寨的决策。李密这很郁闷呢，我到这儿来不是为了吃好的喝好的，他要想跻身长白山的领导层，你这么等吧，等上100年他也等不到。李密是非常的郁闷，只能是继续漂泊，身无分文，可吃了不少的苦头。后来李密这实在走不动了，就在淮阳郡找了一个小山沟这儿落脚，改名叫刘志远，教几个山沟里孩子读书认字，以此谋生。就这么着过了几个月，郁郁不得志的李密写下了一首五言诗，抒发的是年华虚度、壮志未酬的痛苦和失落。诗的最后几句是这么说的：秦俗犹未平，汉道江河际，樊哙是景图，萧何刀笔利，一朝时运会，千古传名誉，既言世上雄，虚胜真可愧。可是李密这种反常的举止很快引起了乡民的怀疑，这教书先生是不是要作什么妖啊？有人跑到淮阳太守那儿就给告了密了，官府发兵来追捕李密，李密没办法再次逃亡吧。走投无路的李密最后逃到了雍丘，他投奔的是谁呢？是自己的妹夫，当时雍丘县的县令邱君明。邱君明一瞧，我大舅哥来了，这可是朝廷追捕的钦犯呢，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这么一个丧门星啊，怎么投奔我来了？我要敢把他给窝藏了，我这仕途就玩完了。可是这又是自个儿亲戚，留也不是，不留也不是，最后只好把他呢送到了自个儿朋友王继才那儿。所幸这个王继才一向敬佩英雄豪杰，不但是欣然收留了， 还把自个儿闺女嫁给李密了。就这么着，李密算是捡了一条命，又意外的捡了一媳妇儿。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呢，他很可能在这个穷乡僻壤这儿当这么一个循规蹈矩的倒插门的女婿，平庸度日，直至终老。倘若如此的话呀，历史上就没有什么瓦岗的英雄李密了。李密这儿刚刚落下脚了，娶了媳妇儿了，蜜月还没享受完呢，又得是流窜了。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李密刚到雍丘的时候啊，他不是投奔自个儿的妹夫邱君明吗？邱君明这儿他有一堂侄儿叫邱怀义。邱怀义呀，马不停蹄地跑到朝廷那儿去告密了。哎呦，我叔叔他有一大舅哥，他就是逃犯李密呀。朝廷很快下旨，让当地梁郡通守央汪迅速逮捕李密。央汪这儿接到敕令，立刻率兵把王继才一家全给包围了。你们家新招那姑爷在哪儿呢？那是不是李密？正好李密呀这天出去了，官兵扑了一个空。哎呀，李密这儿倒是躲过一劫了，但是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你现在这个庙。一无所获的官兵一怒之下，把王继才一家还有县令邱君明一家给灭了门了，杀了一个鸡犬不留。一夜之间呢，几十条无辜的生命都成了李密的替死鬼了。李密这儿悲愤交加，再次踏上漫漫的流亡之路。
9: 李密啊李密，你的运气怎么这么背？你有惊天伟地之才，却没有藏身之处。
6: 李密这儿也在琢磨，必须给自个儿的人生啊寻找一个坚定的方向。他找来找去，目光终于停在一个地方，就是瓦岗。瓦岗寨的首领呢，翟让，本来是东郡的一个法官。大业七年的时候啊，这位翟法官他犯了死罪了，被关在监狱里边等候处斩。有这么一个叫黄君汉的狱吏非常仰慕翟让，就把他给放跑了。死里逃生的翟让随即跑到瓦岗，聚众拉起了反旗，附近的便民纷纷来归附，部众迅速发展到数万人。李密到了瓦岗以后，他通过之前的一个好朋友王伯当的推荐，正式加入了翟让的阵营。
13: 从这儿往东走，走200里路，有一座山，那个山叫瓦岗山。
9: 谢谢老人家，谢谢。
13: 快去吧。
6: 在这儿啊，要说两点。第一点，这王伯当，我们经常听评书的时候，尤其是单田芳先生，经常听到这个名字。只不过呢，单田芳先生管他叫王伯党，哎，就是这个人。要说的第二点呢，就是这回李密他加入到瓦岗寨，人是带着礼物来的。此前呢，有很多人空手加入山寨，结果不受人待见。李密这回呢，吸取之前的教训，刚一加盟瓦岗，就主动向翟让请缨，提交了一个，咱们就说并购计划吧，不动用瓦岗的一兵一卒，设计收编了瓦岗周边的很多民变的武装力量，这也算是给老大送上了一份见面礼。这种见面礼呀，比投名状还要好很多的。
15: 李密在朝中受尽排挤，早已淡薄了那些功名利禄，一心想抛开世俗，以解救天下苍生为己任。素闻瓦岗军是仁义之师，投奔瓦岗。
6: 翟让自然是喜出望外了，当即让李密加入到了山寨的决策层。取得翟让的赏识以后，李密就想把自己这无处安放的才华呀、本领啊施展开来，劝翟让积极准备扩张，进而呢夺取天下。李密就说了，当年的刘邦、项羽皆以布衣之身成就帝王之业，现如今这个杨广是昏庸无道，天下民怨沸腾，朝廷的精锐之师呢尽丧于辽东，而这个杨广呢却伪弃东郡，巡游江南。这正是像刘邦、项羽这种人呢奋起之时，以足下之雄才大略加上士马精良，足以席卷二京，诛灭暴虐，建立大业，颠覆隋朝，这是指日可待的。
8: 大隋朝堂气数已尽，集结兵马，登高一呼，杀向江都，替天行道。
6: 结果这个翟让听完以后啊，只是淡淡的笑了笑，轻声的道了声谢，说咱们只是群盗而已，但惜偷生于草莽之间，君之所言非我能所及也。咱们这只是落草为寇，你所说的呀咱这压根就办不到。 李密的失望程度咱们是可以想象的，没想到你翟让竟然是这么一个胸无大志的东西，现如今群雄并起，形势瞬息万变，如果像你这种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这哪行呢？咱们现在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甚至说不进则亡啊。你这小富即安了，就想当一个草头王。就在李密极度失望的时候，忽然有了一个想法，你的格局如此之小，我为什么就不能取而代之呢？当然他也知道要做到这点呢似乎是很难的，但是难不代表着没有可能啊。要是论跃马横刀上阵杀敌的本事，李密他不敢称雄，可是要论心机和谋略，李密就自信整个瓦岗寨没有人是自个儿的敌手。主意已经拿定了，李密呀就开始实施自个儿的计划。第一步就是要制造舆论，收揽人心。于是乎，这个李密呢，首先锁定了一个人，这人是翟让的军师，叫贾雄。据说这个贾雄啊，精通阴阳之术，翟让对他呢言听计从。李密知道啊，只要是把这个贾雄给搞定了，就相当于是控制了翟让的大脑。李密是千方百计的结交贾雄，很快跟这个贾雄呢成了好朋友了。
15: 你我均有鸿鹄之志，绝不肯偏安于一隅，大展宏图的时候到了。
6: 所以当翟让向贾雄询问的时候说，你看李密给我出了个主意，让我这儿啊发展壮大，攻取天下，我这儿应不应该听他的？贾雄这儿不假思索的就说了，说此计急不可言呐，这是大吉的计策。翟让一听也是有些兴奋，可是贾雄接下来的话呢却是当头一个大棒，说将军您如果自己称王恐怕不太吉利，因为您这个命里边啊没有这么大的福分，可如果说要拥立李密这个人，定当是无往不利。翟让一听又纳闷又郁闷，说照你这么说，蒲山公就指的是李密啊，他大可以自立，为什么要追随于我呢？
9: 听说李大人在朝中有贵人相助，仕途顺通，为何愿意来我这小小的瓦岗寨呀？
6: 贾雄这儿啊赶紧给他分析，他之所以来追随您，是因为您姓翟，翟者择之意也，蒲草啊离开沼泽是不能生长的，他呢是蒲草蒲山公嘛，您这儿姓翟代表的是沼泽，蒲草是离不开沼泽，他李密离不开将军您呢，当然您也需要他呀。贾雄的话其实就是假托天意，后来的日子里边翟让心里边虽然不太痛快，但是啊，对这个李密依然是刮目相看。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候呢，一个叫李玄英的洛阳人也来到瓦岗了。此人据说呀，走遍了四方群雄的山寨，是为了寻访一个天命之人，历尽了无数的艰辛。到这以后见到李密了，眼睛里边闪烁着晶莹的小东西。
8: 如果有想当兵吃粮的，派出部队给他们家里送粮食衣物。
6: 瓦岗的老少爷们都很奇怪呀，就问他为什么满世界找的这个人就是李密呢？李玄英回答说呀，因为这个人会取得隋朝的天下。人们又问，你凭什么这么说呢？李玄英这儿呵呵一乐说，普遍传唱于天下的桃李章你们都听过吧？大家伙说听过是听过，但是这跟李密有什么关系呢？李玄英这儿啊给大家伙解释说，你看歌谣当中唱到，桃李子皇后绕扬州，婉转花园里莫浪雨谁道许。桃李子啊指的就是姓李的逃亡之人，皇后绕扬州呢指的是天子逃到扬州了，婉转花园里指的就是啊天子归来无日，他就死在扬州了，不会再回到洛阳的。而这个莫浪雨谁道许，别瞎说八道的，这个事儿都是秘密，秘密的秘就是李密的密，合起来解释啊就是李密将会取得隋朝的天下。哎呦，大家伙是恍然大悟啊。后来瓦岗的老少爷们再瞧见李密的时候，这眼睛里边啊总会有一种敬仰，这难道就是真的天命之人吗？目光里边有敬畏之情了。不久之后啊，又有一个叫房彦藻的人领着几百个兄弟来投奔李密了。据说这个房彦藻啊 本来是宋城的县尉，当初曾经和李密呢一块儿追随杨玄感起兵。杨玄感败亡以后，这房彦藻呢跟没娘的孩子似的，一直苦苦寻找李密的下落。现如今总算找着了，自然是一见面泪洒当场。瓦岗的老少爷们一瞧，不由得感叹呢，这天下英雄来了，只要见到李毅，那全是泪洒当场，就好像终于找到救命稻草，找到这个救命星一样。难不成这个李密真的是众望所归吗？就这么着，经过一番处心积虑的炒作，李密的人气指数是迅速飙升，俨然就成了瓦岗寨的明星人物、精神首领。
16: 现如今瓦岗人士多了，可是他们呢，只认李密。
6: 可是你光精神方面这不行啊，第一步成功以后，李密开始实施第二步计划，建立战功，树立威望。他又向翟让提出了向外扩张的建议，翟让是毫不犹豫的就采纳了。随后在李密的运筹帷幄和精当的指挥之下，瓦岗军主动出击，迅速攻陷了荥阳郡下多数的县城，把这个根据地啊扩展了好几倍。就在大业十二年的十月份，李密又在大海寺北设下伏兵，大败前来征讨的隋朝勇将张须陀，并且把这个张须陀呀斩于阵中。
9: 张须陀到底怎么了？
17: 全军覆没。
6: 这段历史呢，之前节目当中详细给您说过，有关于张须陀他的这个传奇色彩呀，也仔细给您讲述过了。此前翟让跟张须陀呀，只要一交手肯定是败北打不过，没想到李密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竟然是轻而易举的把这张须陀给斩杀于阵前了。经此一战，河南各郡县的官兵是望风丧胆，瓦岗声势大振，李密的个人威望更是如日中天呢。为了表示对于李密的感谢，翟让让李密呢建立自己独有的番号和大营，李密所率领的部众被称为叫蒲山公营。随后啊，翟让向李密就提出拜拜了，说你看现在粮草已足，我打算回到瓦岗去，你如果愿意跟我回去咱就一块走，如果先生不愿意回去那就细听尊便，我们就此别过吧。翟让也知道李密这麒麟岂是池中之物啊，他绝对不会久居人篱下，而自己呢又不甘心拥他为首领，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你走你的阳关道去，我回我的独木桥上。随后这个翟让啊带着主力部队，带着粮草，带着辎重，就东归回到瓦岗了。而这个李密呢胸有大志，率领着轻装部队往西边去了，迅速抵达康城，竟然是不费一兵一卒逼降了附近的几座城池，获得了大量的财物、粮草和辎重。李密把得到的金银财宝都分给手下人了，自己始终保持着节俭的本色，因为人家这个志向啊比较高远，并不是说我小富即安了，我弄几个美人啊，弄点金银财宝啊，人家志向就没在这儿。可是对于士众来讲，我们这老大太讲义气了，越发的忠于他。李密这儿兵不血刃，连下数城，这消息啊传到翟让的耳朵里边了，这翟让后悔的呀直拍大腿，不服高人有罪呀，他不得不承认李密是一个天生的领袖，而且真有可能呢是富有天命之人，自己跟李密这分道扬镳，这看来是不对的。于是翟让这又是调转马头，号令大军呢回过头去，又去追随李密了。翟让带着一脸的尴尬和笑容到了李密面前了，李密知道行了，我这个计划基本上算是成功了。就在这一时刻，李密的威望、功勋、军事才能、人格魅力都在翟让之上呢，俨然呢他是瓦岗寨的精神领袖。可是李密这儿绝不满足于此，他要的是瓦岗寨的头把金交椅，不折不扣的、实至名归的这把金交椅。要得到这把金交椅呢，他还得干一票大的。大业十三年春天，李密正式向翟让提出了袭据洛口、攻取东都、王随社稷、号令四方的战略计划。这时候的李密呀，表面形式上向翟让这请示一下，实际上说呢，我跟你打个招呼，我就要这么做了。翟让这只能是言听计从啊。二月初九，李密让翟让率领精锐部队攻克了星落仓， 随即就开仓赈粮，

0: 老百姓都来吧。
1: 让老百姓都过来，除了兵械外，粮食他们想挑多少就挑多少。
0: 星落仓，这是隋朝在中原最大的粮食储备基地。瓦岗军占领这个地方，相当于把东都洛阳的这个命脉给摁住了，我让你心梗。对此呢，隋朝东都留守越王杨桐是大为恐慌，急忙命令虎贲郎将刘长恭、河南陶捕使裴仁基火速出兵，准备包围瓦岗军，夺回星落仓。为了一举歼灭瓦岗军，刘长恭制定了一个分兵合击的计划，说我这儿呢，亲率25000人从正面进攻，让裴仁基从泗水那边包抄瓦岗军的后路，两军呢最后定于在星落仓的南边会师一处。我们说这个计划非常的周全，但是李密是什么人呢？人家不会坐以待毙的，他听了侦察兵的报告，稍微的一分析，马上把隋军的战略意图就给领会了，于是做出对策，分兵两路，一路是在横岭埋伏，负责阻击裴仁基，他自己呢亲率主力在石子河迎战刘长恭。这一仗李密是身先士卒，率领亲自挑选的精锐部队从隋军的战阵里边拦腰切断，大破刘长恭，斩杀对方10000多人，把这个刘长恭给打的呀，脱下将领的战袍，化妆成小卒，一溜烟的呀跑回到东都洛阳了。裴仁基一听说刘长恭都跑了，那我也跑吧，他退守百花谷，再也不敢出兵半步。石子河一战，瓦岗军大获全胜，而李密的功勋和威望在此刻可就达到顶点了。形势发展到这一步，翟让，你想不下课那都难了。很快呀，瓦岗寨的两个元老级人物就频繁的呢给他做功课，您这儿该让一让了。嘿，这两个劝翟让退位的，一个是李密之前的好朋友王伯当，另外一个呀就是初唐名将，名列燕林阁24功臣之一的李世济。这李世济呀，后来被李世民的讳改成叫李济。其实啊，人家本来姓徐，他就是徐茂公啊。王伯当、徐茂公劝翟让赶紧让位，之后的事情又该向何处发展呢？节目的后半时段再一一的给您说来。好嘞，大唐风云录，咱们一会儿再聊。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4: 爸爸。
3: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河北综合广播播出频率变更通知，自2026年6月10号起，河北综合广播在石家庄地区的调频广播播出频率由 FM102.9 变更为 FM90.7。敬请广大听众朋友留意，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综合广播，收听精彩节目。
7: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8: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

0: 自豪地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老年人活了一把年纪，这么大年龄了，要善于总结经验，总结生活，啥对啥错要能够分辨，不能糊涂活着。不是总有句话，我们教训小年轻人，说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嘛，理儿是这个理儿。可我们要真做到经验足，活到通透了，活明白了才可以，否则还不成了倚老卖老了吗？那不行啊。我有一个患者姓钱，叫钱海乐，他这个名字倒是不错，海乐海乐，海量的快乐，是不是？这名字多好，人活着就得心胸似海，心大一点，遇事别钻牛角尖，别想不开。那么他这个名

听起来就觉得很敞亮，亮亮堂堂的。但是这么好听的名字放他身上倒显得自相矛盾了。老钱这人比较内向，心里有事总放在心里，不愿意跟人讲。他跟我还好，毕竟我帮助他治好了冠心病，有些心事我问的话他会跟我说的，我如果不问他也不会主动告诉我。他这个人不积极不主动，不爱跟人唠嗑，跟我如此，跟旁人更是如此。老钱年轻那阵儿，老伴儿走得早，家里吃上顿没下顿的，他既当爹来又当妈，重任一肩挑，含辛茹苦拉扯三个娃子长大。现在儿子和姑娘们都有了能耐，事业忙得风生水起，但是人就是这样，顾一头容易顾两头难。您就观察吧，能挣钱的孩子大多不太顾家，顾老人就更顾不过来。所以老钱虽然有仨孩子，仨孩子都出息人了，大姑娘和二姑娘常年住国外，回来一趟不容易，飞机票贵得很，所以家里两个小棉袄平时是指望不上了。老钱的儿子虽然在国内，但是他从十多年前工作就调配到了南方，在南方的工作挺好的，在公司里大小是个领导，负责的事儿挺多，一时半会儿也脱不开身。这仨孩子或多或少对父亲的照顾有些疏忽了，陪伴很少，儿女们在孝敬老人方面不上心，让老钱心里不是滋味。他有时候就自嘲说，我这个杂交品种越老越不中用了，老的不亲少的不爱，成累赘了。杂交品种咋解释呢？我们过去经常听说水稻有杂交，其实心脏的冠心病手术也有杂交。秦海乐老弟做过心脏杂交手术，所以自称杂交品种。当初他得冠心病心梗，被救护车拉到医院做手术的时候，他的心脏搭桥和支架手术是同时做的，支架和搭桥一起做，就叫杂交手术。一般的医院还做不了，得到三甲级以上，最好特级医院去做才能保准。心脏的杂交手术有三大优点。

拍胸劈骨，没那么遭罪。第二个，手术期间心脏不停跳，做普通的搭桥，心脏必须得让它停下来，要不然心脏动脉接不上，那个血容易喷出来。但是杂交手术时心脏不用停跳就能操作，更安全。还有一个优点是杂交手术的时间短，跟心脏搭桥比至少可以缩短1/3的时间。做心脏的大手术能节省1/3的时间，对于患者本人和家属来说意味着什么不用我说吧。最关键的是病人一次性做完2种手术，就不用在心内心外2个科室来回折腾了，也不用再经历2次麻醉和消炎，手术风险和术后并发症降低了，并发症概率降低，不代表没有啊，也是有并发症的，只不过程度没有那么深。大体来说，这项技术还是值得推广的。好多听众以前都没听说过杂交手术，我觉得给大家普及一下最好，尤其是即将做搭桥手术的人，您如果还没动刀子，您先去你们的医院去打听打听，能不能做杂交手术。这种手术是比传统搭桥更先进更稳妥的一种治疗办法。当然了，最稳妥的办法是不做手术，因为所有的手术都是有创面的，好好的皮肤上被割开一道口子，或者扎眼儿扎得很深，都会破了人的气，人活一口气，这气散了出去，人的寿命就会受影响，气散出去容易，想补回来非常难，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别动大手术，尤其是冠心病，这是夺人性命最快的一种疾病，说过去就过去了，说昏迷就昏迷了，所以抢救的时候由不得你，别管用啥方法开多大的口子，先给你救活再说。所以对于得冠心病的患者，当您没被送进医院去抢救之前，最好先把胡家老膏喝上，先喝着先溜着，一天3口膏滋润着，啥事儿都不耽误。它跟普通的药片药丸不一样，老膏的味道好，胡家老膏是甜滋滋的，甜的同时夹杂着中药材的胡香，你喝进去之后不刺激肠胃，胃里有溃疡有糜烂的，它的膏状瘤体进入胃肠之后直接就帮助你调理过来了。以前不敢吃凉的，不敢吃辣椒蒜末，吃上老膏之后啥问题没有，胃不挑食了，而且它能对你的心脏对你的血管起到滋养作用，给心脏减龄，给血管减龄，回归到年轻时候的血液血管状态，血管带弹性了，韧性强了，它就不会轻而易举地出现内皮损伤，内皮损伤就相当于在血管的内

内皮层开了一个口子，这口子一出现，血就灌进去了，就像灌汤包似的，连汤带馅都灌进去，然后血液是持续流淌的，所以血管内皮的伤口只要不愈合，它就一直灌，一直灌，最后这个灌汤包就在血管的内壁上挂着。冠状动脉血管大多数情况都是这么变窄的，就形成梗塞，形成淤堵了。那么冠心病患者喝胡家老膏的意义就是让血管的弹性变强，回归它的弹性，只要血管的弹性回来了，韧性足了，血管上长的那个灌汤包那个皮儿就会通过增强弹性，一点点把里边的馅儿都挤出来，不让它在血管壁中间待着了，都挤干净了，血管就恢复原状了。这样的话，血管内壁不狭窄，也就不堵了。所以有好多打算做心脏搭桥的人，喝上胡家老膏，喝了一年左右，就不用搭桥了。做两个、三个支架，完全够用了。还有的患者，本来打算做三个以上的支架，心脏憋闷上不来气，心绞痛的感觉才能缓解，但是只要您事先用上老膏了，能坚持住至少半年的时间，支架的数量也会减少。本来原先打算支五个，用了半年老膏以后非得支的话，支两个都算多的，原来需要放三个支架的，过了半年再看，有许多人一个支架都用不上了，症状全都消失，你的心脏舒服了，不难受了，您还支它干什么？很多冠心病患者第一次用胡家老膏不放心，不放心的话，您连着用一段时间，两个季度用完就可以上医院做造影去，你看你血管里的血栓半径减没减少？正常情况下，以前堵80%甚至90%的患者，用老膏半年以上，堵的程度连60%都不到。这就是喝胡家老膏之后给很多冠心病患者带来的实打实的效果和好处。钱海乐老弟也是喝胡家老膏之后受益的，从那以后他跟我聊天时的话才越来越多。以前他不爱吱声，但是老钱这人骨子里是很实诚的一个人，他也惜命啊，谁不惜命？说不怕死的人最怕死，都是绝望透顶了，没招没落，他才会说那话。谁要是体格子好，身体杠杠硬实，一点罪不遭，谁不想多活两年呐？老钱这人以前就比较消极，自从做完心脏杂交手术，命虽然保住了，能维持3年5年不成问题，但是症状还在，心脏支架和搭桥同时做完了之后，仍然有两个症状困扰着老钱。

以前是身体劳累了，爱犯病，比如走路走多了，上楼梯上急了，心脏就上不来气，就发闷，心脏里就像有一股气憋着出不来似的。老钱跟我说，他以前胸闷的时候，恨不得给前胸脯扎个窟窿眼儿，让那个气儿冒出来，估摸着能得劲儿一阵子。但是想是这么想，谁能这么做呀？最后憋得实在没招了，正好心梗也犯了，这才做了支架。

这心脏居然转性了，即使不动也会憋闷，尤其精神紧张的时候，心脏立马就犯病，而且比以前更剧烈了。以前是从里往外胀，气憋着出不来，那股劲儿难受，现在不光里边难受，心脏外边就像有人用手攥着心脏，这心脏连跳的空间都没了，被限制了，所以胸闷起来那个难受劲儿，那滋味就别提了，比之前更邪乎。老钱出院以后就住进了安养院，是老钱的儿子特意安排的，儿子和儿媳都有工作，而且全在外地，照顾不了老钱，所以跟老钱一商量，就在医院附近的安养院交了半年的押金。那所安养院是小有名气的，地理位置好，离医院特近，开车2分钟，走着去10分钟也到了，所以特别适合有心脏病、脑病病史的老年人养老居住，环境也算不错，一共有5排别致的小楼，全是上岁数的老年人在住，吃饭不用自己做，早中晚一日3餐按时按点，每周不重样，到了开饭时间喜欢吃啥自己加，可以自助选餐，吃饱为止。另外有些腿脚不好的老人，走路不方便的，有专人直接把饭菜送到你的房间去，吃完之后人家再来收拾再拿走，衣服裤子脏了也不用自己洗，有人帮你洗，就像住宾馆似的。按理说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条件，啥事儿都请等现成的，很适合老病号养病。老钱刚开始也住得挺好，挺舒服的，每天到了吃饭点儿，他乐滋滋的盛豆浆和米粥，挑选几碟荤素搭配的小菜，吃得津津有味。吃好了放下饭碗，就有人来收拾洗刷碗筷，他便抽出纸巾抹了抹嘴，擦完嘴之后再擦擦手，起身就往大院遛弯了。眼瞧着就在这里开启幸福的新生活了，以后不仅他自己省心，儿女们也少操心了。但是谁也没想到，这老钱头本来在安养院住得好好的，但是住到第3个月的时候却突然间改变了主意，说啥也不在那儿住了。所有人包括老钱的儿子、公寓里的义工和公寓的领导，都琢磨不透老钱为啥做出这样的决定。别人问老钱，老钱是这么解释的，他说我在这儿住不惯了，睡的那叫一个不踏实，说到底儿，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老窝，他还一点儿也不避讳，说自己就想死在自己家的老屋里，该走的时候就消停地走，谁也别来看。那话的意思好像就是在说，自己要是再住下去，就没几天活头了似的。

0: 前不爱在安养院住的原因，我是最清楚的。他也因为这事儿，跟胡家老高，凡是住进这所安养院的人，都是年老体衰、有病有灾的，或者说儿女不在身边的孤寡老人，或者老两口。老两口其实还好点，互相有个照应，但是像老钱这样的孤寡老人那就不好说了。老钱在安养院住的这一段时间，也认识不少老同志，其中就有一位老同志，俩人刚熟悉没多久，之前还在一块打扑克，一块下象棋，结果这朋友突然间就犯病了，也是心脏的问题，从安养院拉到附近医院，做完大手术之后始终昏迷不醒，后来观察了一段时间，医生也没办法了，又把这个病人送回到安养院，意思很明显，医生告诉家属，能坚持到哪天算哪天，能醒过来的话真算是奇迹了。病人送回来之后，天天带着氧气罩，靠氧气罩维持生命。安养院看病人的亲属们，七大姑八大姨，具体是什么亲戚就不太清楚了，大家都觉得这位老人已经活不了多长时间，也醒不过来了，所以大家就毫不客气地在病人的卧室谈论起葬礼的细节。也就是这个时候，这个患者的老伴儿进来了，他老伴儿边流泪边请求大伙说，这些话你们别说了，要说出去说去。说完他指着床上躺着的病人说，我老伴儿要是死了，我都没法活了。屋子里头当时七七叉叉，你一嘴我一嘴乱说话的人，听完这话都不吱声了。这件事儿对老钱来说也是强烈的刺激，他这个心脏一有点啥事儿，心情一波动肯定犯病，犯病时胸闷上不来气是最典型的。另外他做完手术还有一个症状，就是胸疼，他胸痛就像石头扔水里产生的水波纹一样往外扩散，胸疼有时候会波及到脑袋，脑壳疼，有时候能影响到牙，牙疼，有时候还往下跑，肚子疼，胃疼，反正只要心脏一疼起来，说不上哪个部位也会跟着遭罪，来回窜着疼。老钱跟我说了他当时的想法，如果今后有一天自己像他朋友那样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他的亲朋好友会不会在他身边说，这哪是来看望病人。老钱对这事儿特别敏感，他也在猜忌，到时候他的儿子姑娘会不会也参与其中呢，还是像朋友的老伴一样站出来让大家闭嘴。如果老伴还活着，老伴肯定会哭着求大家闭嘴，但是换成儿子和姑娘，老钱的心里就没底，所以他纠结呀，心难受， 就这样，他在安养院就住不下去了，只要在那里就经常想起那个事儿，一想起那事儿就心难受，就遭罪，所以他坚决不在那儿住了，回到他家的老宅子，回到他和他老伴儿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人到了这个节骨眼儿，就知道谁跟自己最亲了。后来最奇迹的事儿发生了，之前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那位老钱的朋友，居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活了过来，醒了。这消息传到老钱的耳朵里，老钱也很震惊，一打听才知道，这位病人用胡家老膏，用口服药，他昏迷的时候虽然不会吞咽，无法咀嚼，但可以把老膏用勺送到舌根底下，就像吃救心丸一样，通过口腔黏膜也能吸收药力。他很幸运，连着用老膏用了三个半月，这病人就醒过来了。老钱之所以能用上胡家老膏，也是沾了他的光，人家好了以后介绍他用的。老钱用胡家老膏解决的是冠心病手术的后遗症，用了不到四个月，也是三个月多一点的时候，他精神紧张，有心事时就胸闷的毛病彻底消失了，还有胸痛，以前总是无缘由的，说不上啥时候就疼一阵儿，现在用完老膏以后，胸痛也很少出现了，一个月犯一回都不到。所以说，心脏病要想治出效果来，得往治疗的方向去努力，让它坏的地方变好，堵的地方变通，硬化的地方变软，变得有弹性，心脏病的症状就会变少。而胡家老膏是从这个角度去针对冠心病的。心脏病要是只救急，不改善血管和心脏的功能的话，没有用，瞎耽误功夫。心脏病患者一定要往心里去，一定要走治疗路线。老高现成的，你试一试，别再应付了事了，欺骗的是你自己。另外，借着老钱和他朋友的遭遇，我提醒大家一句，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按照自己的心愿来到这个世界的，所以大家总是对自己能不能活下去持有不安和疑问。如果这个时候不仅有人回答你可以活下去，而且还能够比之前活得更好，更加自在，那么这个不安分的人一定会得到温暖，一定会受到鼓舞的。所以我们平时多跟乐观的人交往，多说积极向上的话，随时随地，不管昏迷也好，生重病起不来炕也好，都要带着希望去活着，这份好的念想一定会助你一臂之力，帮你健康长寿的。好了，说到这儿吧，下面时间接听热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

0: 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胡教授你好，能跟您说上话呀？哎呦，我还有点很紧张，特别激动啊！我要感谢你，胡教授。
2: 好，别客气，咱们只要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是不是啊？
1: 真的是这样的，人呐、就是说身体呀、是最重要的。我现在老了老了呀，我就觉得什么都是身外之物。只有这个健康啊才是自己的，自己不遭罪。您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个回归本源呐、我真的是、哎呀特别幸福您呐、胡教授、我就相信您、就要跟着您走。
2: 好的啊。
1: 您看我今年呐、66了。哎呦，年轻的时候吧，真的就是啊健康啊去挣钱呐、拼命的。反正也是上有老、下有小，自己就不顾自己的身体。你看老了老了啊、那些毛病就都找到我来了啊。
2: 没错。
1: 然后那个血压高，哎呦、高的时候啊，吃的那个降压药吧，哎呦还换着吃、那血压高的时候啊，还是有160-170，头晕、头痛、脑袋迷糊。后来吧还出现了就是心脏啊这个憋闷上不来气、哎呦、那个人呐、就有时候感觉呀、那个心慌的呀，憋的就好像马上要过去了一样的、然后晚上睡觉都不能平躺着睡，上不来气。那日子啊真的是特别难熬啊。这不三高，血糖也高，那降糖药啊也吃。吃着降糖药吧，哎呦那并发症啊也出来了，眼睛啊也不行，看东西模糊，视力下降的特别快啊，那真的是自己生活自理都困难呐、
2: 就是
1: 那日子过得真的是憋屈啊，您说老了老了、想想清福了吧，结果是被病痛折磨的我呀真的是生不如死。
2: 那种痛苦是很难以忍受的，我能理解，我也能理解您、我也非常同情您，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
1: 是啊，胡教授啊，您这个胡家老高吧、我刚开始啊也是老姐妹给我介绍的，我这不也是试一下刚开始、没想到呀这一试啊，哎试的效果还真的不错，我现在是用了有7个多月了。现在啊我这个脑袋呀哎呦特别舒服、清醒了，不头晕、不头痛了、不那么难受了。
2: 变化多大。太好。
1: 是啊。而且呀、我那个降压的药啊哎呦我也停了。这不停了以后啊血压一直都挺平稳的，高压就没超过130、低压呀、就没超过90。那个血糖啊哎呦也是平稳地降下来了。
2: 你看。
1: 最主要啊我现在这个眼睛看东西清楚多了。这不也敢出门溜达了，腿也有劲儿了、迈得动了。
2: 太好了。
1: 这不是啊，出门家里人呐、也放心了。因为啊我这个胸口这地方啊哎舒服了，不那么憋闷、能出来气了，特别是晚上睡觉啊不会被憋醒了。能睡个好觉了，
2: 你看看多好啊。
1: 哎呦您别说，我现在呀感觉自己呀真的是一身轻啊，舒服多了。这日子啊过得呀哎呦舒坦了。这不吃饭能吃了，哎呦不像以前呐、这个血糖高啊，这也忌口那也忌口，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你说这营养也跟不上啊，是吧？
2: 就是，
1: 现在呀，吃饭呢、能多吃一些水果呀，也能多吃一些了。晚上睡觉睡得香了，这精神头也足了。

0: 啊，
1: 你看，
0: 这戏也够了，所以啊，现在啊是想出门呐、啊，想走啊就走，想躺就躺，感觉自己呀、啊这一回呀、啊。又活过来了一样的，我特别开心呐、
1: 啊！啊，我听着就为您高兴啊啊！所以说，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多的疾病都迎刃而解了啊！那太好了，啊、难得呀！您说对不对啊？
0: 嗯，我现在呀、啊，我就要跟着胡教授您走，我就认准了胡家老膏、
1: 哎，
0: 我想啊，长期、哎、就是服用。
1: 好的，好的。您这种想法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胡家老膏能够把这几种疾病，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啊，还有就是心脑血管的一些毛病啊，都能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是难得的。为什么它有这种效果？为什么呢？这就是本源疗法所得的结果。那么我们回归本源以后，身体整个状态解决了，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0: 嗯，是啊，反正我现在就是看到希望了，对生活有奔头了、
1: 啊、
0: 都是您的功劳 啊胡教授。
1: 好，别客气，更高兴的是您的全家也有，咱们所有朋友听到这样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好、
0: 嗯、
1: 祝福您吧、
0: 啊、谢谢您了。
1: 咱先谈到这儿了，这老朋友啊。
0: 嗯、
1: 哎、
0: 那我就不耽搁您时间了。
1: 哎，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再会。哎，
0: 谢谢您，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您呐、
3: 啊。哎，很高兴啊，能跟你通上电话，亲自跟你说上话，我感觉到真的很亲切，胡老师。
1: 是吧？啊，
3: 我在这里呢，
1: 也
3: 非常的感谢胡老师。你也这么大的年龄啊，为我们这些老患者费心费力啊，真的是感谢。
1: 这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
3: 我今天打电话来呢，一个呢也感谢你胡老师，再一个呢、
1: 啊、
3: 想把我用了这七八个月胡家老膏啊这个情况呢、
1: 啊、
3: 跟你反映反映啊。
1: 好的。
3: 我呢本身是一个毛病啊挺多的人，首先呢我这个痛风啊比较厉害，好几年了。
1: 哦，
3: 我这个脚趾头、手指头里面啊，都有那个像奶子那大那个瘤啊，伸出来了。
1: 嗯。
3: 哎，这个痛风啊，我也挺遭罪的。这么多年
1: 啊，
3: 在嘌呤高的那个海鲜啊啥的都不敢吃，带到一定啊，疼的就非常难受。再一个呢，我晚上睡眠不好
1: 啊，
3: 一个晚上啊，越是疼呢、啊，越是睡不着，越是睡不着啊，越感觉到疼，就反反复复的。
1: 哎。这是恶性循环呐、啊
3: 哎，
1: 对不对？
3: 哎，再一个呢，我这个腰椎也不行啊、
1: 哦，
3: 腰椎呢，腰椎间盘突出啊，关节活动啊不像以前，就是也疼痛，
1: 啊、
3: 活动了灵活啊
1: 啊，
3: 早晨起来脖子啊感觉到僵硬啊，
1: 嗯，
3: 特别的难受，要稍微等一会儿活动活动，勉强那个小家务活呢能做一些，
1: 稍微好一些，嗯。
3: 哎，这么多年呢，痛风的药啊，睡眠的药啊，那个骨关节吃的药啊，反正大把大把的吃。
1: 嗯。
3: 可是呢，不但身体的状况啊没有改变，还
1: 越来越、
3: 那个、
1: 越来越厉害了，是不是啊？嗯。
3: 越来越厉害，还增加添加了毛病，肠胃啊，吃药吃的位置都不舒服。
1: 啊，

0: 有时候啊，我也感觉到呢，这个看到这个吃药啊，就感觉到胃啊，就感觉到有那种发出风，不想吃的那种感觉。哎，吃一点饭胃就胀，不吃就感觉到饿啊。反正这么多年呢，就是大便呢也不成形，有时候拉稀，有时候吃点消炎药呢，干结的四五天大不下来。哎，
1: 你看看，
0: 就这样，真的是挺遭罪。我呢，说实在话，胡老师啊，幸亏遇上了你，幸亏遇上了胡家老高。我记得
1: 您非常幸运的，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啊，挺幸运的。胡家老高，我呢一天吃两回，一次呢吃15克。
1: 嗯，
0: 因为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感觉这个痛风疼痛啊，睡眠改善啊，明显的好转了。尤其呢关节的活动啊也灵活一点了。啊，
1: 你看多好多快啊。
0: 吃了有2个多月到3个月的时间呢、
1: 啊、
0: 我就感觉到吃饭 啊比以前胃口大了，吃饭也比较香了。反正呢一个月见一个月好、
1: 啊、
0: 各方面都能明显的逐渐的好转。哎呦，我真的是挺高兴的。到现在啊，我痛风也不疼了，痛风的药也不吃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对，晚上睡觉呢，以前啊没有一个准点的睡觉时间，现在呢一般的呢8、9点看看电视就睡着了、要睡到个1、2点醒个一次，小便一次，到头呢、又睡了，能睡到个4、5点。哎，现在的感觉睡眠啊真的很舒服、主要还是就是没有疼痛的情况了。
1: 太好了。
0: 哎，现在早晨起来嘛、脖子也不僵硬了，撞头的时候呢、也没有那个嘎巴嘎巴响的声音了。
1: 你看看，
0: 尤其呢腰呢也能直起来了，做血力素能解的家务活呢、我非常随心应手了。
1: 这么多的病都、
0: 哎、
1: 好起来了，我为您高兴啊。您高兴吗，老朋友？
0: 高兴。
1: 哎，
0: 所以啊，我在这里啊非常的感谢你胡老师。
1: 别客气，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您通过了咱们胡家的老高的作用，发挥了咱们回归本源的功能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了咱的病根了，让它回归到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回归本源必须有胡家老高对他的激发，以后才能发挥他应有的啊这种作用。那么这个能量，那就是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这些个能量都出来了啊，这些个作用都出来了，生理功能好了，咱们病就必然好了。这一次我们得到很好的结局，那不是非常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啊，所以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0: 对对对，也借着这个电台呢，也向胡老的说声感谢、让跟我差不多的患者也早点把这个胡家老高用上，让那个身体啊能健健康康。
1: 好的，我们大家都为您高兴啊，您也很高兴，是不是啊？啊，
0: 是的，是的。
1: 好，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吧。
0: 谢谢了，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
1: 欢迎
3: 您。今天能有机会跟您直接的交流，这是我最大的荣幸。哎，谢谢您，也谢谢导播。我也感谢您能把传承了120多年的好中药继续传承下来，造福万民，造福百姓。我也借这个机会啊，能把我的感受， 和您直接交流一下。
1: 好的。
3: 我是秦皇岛的，
1: 嗯，
3: 我今年84岁，38年生的。我服用这个胡家老膏之前，我有2个月，我觉得特别顽固的、不好治的病。
1: 嗯。
3: 两个什么病呢？就一个支气管扩张。
1: 哦。
3: 我这个支气管扩张，陈旧性肺结核。
1: 哦。
3: 这两句话，在我这身上带着几十年了。
1: 啊啊啊！
3: 哎呀，我这个支气管扩张啊，怎么说呢？好几十年了，也治不好。嗯，只要沾凉的、沾辣的，就咳嗽，有点沾一点风，只要有一点风，人只要有一十个人的有一个感冒的那人就是我。
1: 哦。
3: 但是只要一感冒就咳嗽，咳了以后这小舌头就好像咳出来了就回不去了，就是气管痉挛，就像那个掐鸡脖子那样。
1: 嗯，
3: 就气管就痉挛，就出不来气儿了。这时我就得忍着，哎呀，我就要是一口气上不来，人说死就死了。
1: 嗯。
3: 可是这个时候就忍忍，一会儿好了就不咳嗽了。等过一阵，他就更咳，平时没有症状，就是一感冒，咳完了以后就吐血。要是吐血，吃那个云南白药也止不住。我4年前。我也犯过一次，4年前我就这些年吧，我总是用这个那个羚羊清肺丸搁身上带着，时不时就得吃它，吃什么药也不行，吃消炎药，反倒还痉挛，你没个里边痰出不来，要光消炎那个不行。完了，4年前我还犯过一回病，就是吃那个。火龙果在冰箱里放着，拿出来了没凉就吃了，吃完转天就吐血了。
1: 嗯，
3: 这个吐就止不住，一吐一次。我在10几年前吐，因为吃辣椒转天吐血，吐一次都一痰盂那么多，可吓人的了。哎，4年前我一吐那血，一次能吐那个一次性的杯，能吐2杯。
1: 你看看多厉害呀，是吧？嗯。
3: 哎，我上医院去看药，我问大夫，我说你查我支气管扩张，而且移位了。我问哪个大夫，没有一个大夫说有药治，没治。所以现在我就说，哎呀，怎么办呢？我整到处选择呀，西药、消炎药也不行，中药也治不了根儿。
1: 嗯。
3: 完了，现在我这回听您这个胡家老膏，这回归本源。我心想，回归本源不就是那个，不就是修复细胞吗？我这看能不能好，我就试一试。现在已经用了4个月了。
1: 嗯，
3: 在2个月之前，有一天我有点感冒了。
1: 啊。
3: 有点感冒了，我就流鼻涕了。我说坏了，我当时正吃胡椒老膏呢，一天吃3次。我觉得胡椒老膏，它也能治病，也能救急。
1: 对，
3: 那天晚上啊，当天晚上只流2天鼻涕，我说坏了，可别感冒，可别咳嗽。完晚上就睡觉前，我又吃了一大口，第二天又吃了一次，哎，就感冒没感冒了，就好了，
1: 你看
3: 也没咳嗽了。
1: 好，
3: 往年只要感冒就咳嗽，只要咳嗽就吐血，我这吃了这个以后挺好，这是一个好我的感受啊。第二个呢，就是我那个手。2个手的10个手指头都是比螃蟹爪还螃蟹爪，曲曲弯弯的。哎，我自己就体会啊，我说看我这个胡家老膏说能治风湿骨病，我看怎么样。我就看2个月的时候还没有什么效果，2个多月以后3个月，哎，我就看左边的手指头直了，左边手指头不弯了。
1: 嗯，
3: 右边手指头还剩一个，现在4个月了。最近我又看右边手指头，那个就剩一个小手指是弯的了，别的都不弯了。因为我这手吧，我也是积劳成疾。过去在工作的时候，刻钢板呐、写呀、印呐、什么的，那手指头就握起来总是握着的，转过去就弯着的。
1: 嗯，
3: 哎，现在好了。我就说，哎呀，我这胡家老膏吧， 我觉得一开始哎呀没有这么神奇，但是我每天总听您说你就吃吧，一准不会让你失望，我总记这句话，我就坚持吃，现在4个月了，感觉各方面改善都挺好。
1: 你看看，
3: 就是所以说感谢您，我感谢您这个胡家老高。另外我借这机会想问您两个问题啊。
1: 啊，您讲。
3: 那个我这血压吧，低压总是在70到80，不管高压多高，低压总是70到80。
1: 啊啊啊！
3: 高压呢，过去是180，晚上睡觉前量180，现在没有了。升了老高以后，就是最高的时候160了，就140到160高压。不管高压多高多低，低压总是70到80。我就问大夫，大夫就说的，你有的人说你是动脉硬化，有的人说你那是肝阳上亢。
1: 嗯。
3: 你说为什么原因呢？人家别人是高压低压。
1: 我想您一句啊，您这样的低血压70到80是正常的，别看是您岁数大，但是血压维持到低压这样，而高压是这种状况，啊，那说明血压恢复的非常好啊，非常稳呐，没有问题，您听我的，好吧？
3: 好好，另外还有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那个下肢，从每一条柱走多了，从小腿肚子到脚那都麻，啊，我检查吧，做 CT 他做那个 B 超，他说我动脉血管有斑块，为啥我吃那个胡椒老高呢？我觉得吃这个药慢慢能好。
1: 没错，一定没问题，您会更健康起来的啊。虽然您是这么大的年岁，另外疾病这么严重，可是呢，
3: 是
1: 啊，我们在用胡椒老高以后会获得非常好的效果，没有问题啊。
3: 等以后我这个支气管扩张的问题啊，跟这个那个骨的问题完全好了，我再一定再一次谢谢您，再一次跟您交流一下。
1: 这个机会是绝对有，这个结果也绝对有啊。嗯，
3: 我也相信，我也相信。好，
1: 嗯，
3: 再见，胡老师。
1: 好，就这样啊。
3: 谢谢，谢谢。嗯嗯，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2: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2: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2: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 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3: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0: 初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

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本台消息，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

0: 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0: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

0: 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3: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4: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0: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0: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最新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表示，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27.1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2: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1: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苍龙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0: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3: 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
3: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0: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3: 今天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8号下午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接近全面战争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特朗普透露，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伊朗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承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特朗普8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2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9号凌晨，特朗普再次做出相关表态。
5: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未中断。1-2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4: 据美国方面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诚意。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事。

0: 实际行动。截至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推进。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及其周边街区和多个难民营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居民立即向北转移至扎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警告称，任何向扎赫拉尼河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1: 其他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局9号统计数据显示，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2: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9号表示，过去两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
1: 美国媒体8号报道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
2: 据多家德国媒体8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1: 刚果金卫生部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7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6: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5: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6: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5: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7: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8: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7: 说到点儿上，

网络测评不能再想测就测了。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一方面，新规直击当前谁都可以测、怎么测都行的测评乱象，将测评拉回到专业轨道，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必须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检验检测也应当具备相应的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评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另一方面，新规对主观评价类内容也做了限定，既肯定此类测评的存在价值，也有了明确限定，要求对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的，应当进行说明标注。同时，新规要求涉商品推销、上链接的广告发布者应当显著标明广告。也就是说呀，专业的事必须交给专业的机构、专业的人来做，这既维护了网络测评的公信力，也是对消费者的负责。消费者欢迎的是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原则的优质网络测评内容，而不是各种夹带私货。各大平台也好，监管部门也罢，对这一数字时代的新生事物，既要做到包容审慎，又必须依法依规裁量决断，切实保护消费者利益，让真正的好产品被看见，让消费者的选择更从容，这才是网络测评真正的价值所在。一份850万元的采购公示把《奔跑吧》节目送上了热搜。近日，有网友发现《奔跑吧》把邯郸丛台公园的资料图当作安阳的景点放进节目的片段里，引发网络热议。6月8号，奔跑吧节目组迅速发布致歉声明，承诺多重校验素材，严谨把控内容。但是道歉并没能抚平公众内心的不满，反而让积攒已久的各类争议集中爆发。根据媒体报道，网友发布的浙江江山市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相关公示显示，奔跑吧江山篇采购预算金额高达850万。随后还有多地的招标公告被扒出来。根据之前的报道，连日来奔跑吧不断引发各种争议，导致舆论撕裂。先是节目里的明星白鹿因节目中的互动被逐帧审判，之后又被曝收视下跌。明星李晨一句让他们自己解读被指内涵观众，老嘉宾跟新嘉宾之间的矛盾被渲染放大。另外，不少观众还质疑节目组恶意剪辑博热度。不少网友说呀，以前看节目总觉得是节目组送温暖，明星来玩两天顺便帮地方呢带带流量，谁知原本根本不是节目组赏脸来，而是地方捧着真金白银请来的。明星在镜头里轻松玩乐节目却要砸进去好几百万去办，实在是心里不平衡。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就这样还能把当地的地标都给搞错了。更关键的是这笔资金来自地方文旅，每一分都和纳税人息息相关，难免让人心生疑问，大手笔花出去能达到预期效果吗？万一热度平平，这钱岂不是白白打了水漂？热门综艺节目携手地方文旅扩大影响力，收取一定的费用，只要合法合规本无可厚非，但如果是打着公益旗号收取重金却敷衍制作内容，当然会引发众议。这件事

是制造话题和公关文案，而是实打实的诚意和品质。唯有坦诚面对质疑，回应公众关切，及时反思整改，才可能重建崩塌的口碑，挽回观众的信任。近日有网友发文说，艺人黄子韬的牙医将其做牙齿的照片发到了朋友圈，随后被搬运到了社交平台，此事引发热议。6月7号，黄子韬本人发文怒斥，你们偷拍我，不经我同意发这种隐私的东西，我是谁干什么的都不重要，你这种偷拍的行为不经我同意私自散播给我发出去，我说白了真的一点素质都没有。牙齿状况、医疗记录，这些都属于隐秘的私密信息，未经本人同意擅自记录并发布，构成了对患者隐私权、个人信息权和肖像权的侵害。无论是明星还是咱们普通人，一旦走进医院的诊疗室，那都是患者，而保护患者的隐私是每位医护人员都应该恪守的医德底线。涉事医生利用职业便利，将患者的隐私变成朋友圈的获赞引流的工具，这不仅背离了职业本分，更涉嫌触犯法律。值得警惕的是，这些年类似的医疗机构及其人员私自发布门诊视频、直播手术暴露患者隐私部位、倒卖患者医疗信息等等，这些事儿屡有发生。泄露明星就诊信息甚至抢救信息的情况，它也不是个别。诊室之内没有明星跟普通人之分，医护人员应该以专业精神和职业素养对所有患者一视同仁，尊重他们的权利，守住自己的底线。日前媒体报道了陕西西安市67岁农妇梁婶的遭遇，她家麦田上的一棵女贞树因为孤立矗立在田间地头，在网上走红了，被网友称为孤独树、白鹿原电影树。网友说见了这棵树就能感受到什么自由、松弛、治愈，结果导致人群蜂拥而至，踩坏麦田。无奈之下，梁婶只好砍掉了这棵树的枝叶，可是没想到来的人更多了。不是梁婶不懂田园诗意，也不是她故意破坏美景，是她呀被逼得没办法了。几周之内，博主、摄影师和游客蜂拥而至，路旁的车一度排了数百米长。为了拍出完美的画面，不少游客肆意踏入尚未成熟的麦地，硬生生踩出一条近1米宽、25米长的土路。因为网红树长在梁婶家地头，导致她家即将灌浆饱满的麦穗被踩折压弯，成片倒伏，地里撒满了零落的麦粒儿。这类事儿呢也不罕见。根据之前的报道，2025年安徽池州发生过一起几乎一模一样的事儿，也是一棵麦田里的孤独树走红，导致打卡者太多，农户无奈砍枝劝阻。还有2023年的时候，重庆一居民小区成了网红打卡地，一天挤进去2-3万游客，有本地居民不堪其扰，在家门口挂上了谢绝参观的牌子。前段时间北京一胡同厕所因为五月天阿信打卡拍照，竟然也迅速成了网红景点。对于打卡者来说，这里只是随手一拍的取景背景，社交平台上的流量素材。可是对农妇梁婶来说，这8亩麦田可是全家全年的生计呀。劝也没人听，拦又拦不住，于是梁婶简单的认为这一切都是那棵树惹的祸，这树没了，人不就不来了吗？那就没人踩踏他们家的小麦了。可讽刺的是，来的人更多了，这让人哭笑不得呀。网红树从治愈网红变成了秃头树，看似是一棵树的悲剧，实则是向公共秩序、人际边界、治理方式发出的警示。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地方都有莫名火起来的打卡点，抢占公共道路、侵入私家院落、垃圾遍地等等问题，不一而足。任由网友打卡乱哄哄，派专人专职去管，又不值得，相关部门也是左右为难。网红打卡文旅出圈本来是带动乡村发展的好事，但一切都必须建立在尊重劳动、敬畏土地、珍惜粮食的基础上，别让跑偏的流量狂欢破坏劳动者的生计和希望，别让网红树或者其他什么玩意儿为无底线的流量买单。根据上游新闻报道，近日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青辅院区的妇科专家刘希石的特需门诊挂号费是5000，引发网友热议。

0: 上海市青浦区卫健委工作人员表示，这5000元这个档位啊，实则归属于国际部特殊服务，1000元档位呢，才是面向常规群体的特需门诊。哎，挂个号5000块钱，不少人惊掉了下巴呀。根据报道，刘希石是名医院的名专家，业内素有刘一刀之称，挂号费高点呢似乎也并非不可。除了5000元、1000元的特需门诊，刘希石也有50元的专家门诊和480元的特需门诊，而且五千元这个档位啊，它归属于国际部特需服务，主要是面向外籍等特定就诊人群。最重要的是，5000元的挂号费是不能走医保的，需要完全自费。那么这么看来，5000元的挂号费就无可厚非了。但是看这个评论区，很多人都表示反对。究其原因，他们担心一旦顶级专家的时间被高价号买断了，那么普通门诊会沦为流水线，甚至被暗示想治好就得多掏钱。公立医院姓公，如果让财富筛选生命权，这岂不是对公益性质的背叛啊？大家的担忧不是玻璃心，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涉及面广啊，影响也很大，情况也很复杂，不可肆意为之。在特需跟普惠之间严守边界，才能既守住医院的公益性，又消解公众对花钱买命的深层焦虑。近日有网友拍到，有旅客在深圳北到上海虹桥高700次列车上使用插电的台式电风扇，乘警看到之后立刻阻止，铁路12306客服回复，旅客可以将电风扇带上车，但是不能用啊。另外，据铁路部门的规定，高铁上允许携带电吹风、电饭锅这些小型电器，但是请勿在车上使用。高铁上能携带小型电器，但是不让用，这是兼顾便利跟安全的合理规定。可能有人觉得啊，只是插个电风扇啊，功率又不大，没什么大不了。可我们要知道啊，列车的供电系统线路负荷那都是有严格标准的，私自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电路故障、火灾等隐患，届时整趟列车的安全都会受到威胁呀。遵守安全规定，不给全车出行埋安全隐患，这才是对自己也是对他人负责的出行素养。嘴唇发紫就是心脏不好，耳垂有折痕肯定是冠心病，长碳水脸就得戒主食了。近期啊，一系列将面部特征跟健康直接挂钩的说法轮番登上热搜，相关推文在网络上被大量转发。其实吧，医学专家早就明确了，仅仅凭脸上的那点特征来判断自己的健康状况不科学，更不准确。想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要用客观数据，而不是靠看自己长什么样。如今呀，网络健康信息鱼龙混杂，盲目相信只会徒增焦虑，甚至错误调理伤身。公众要擦亮双眼，分辨信息的真伪，身体不舒服了，去医院找专业的医生检查，这才是对健康真正的负责。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 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最近多地消费者向澎湃新闻投诉啊，说自己作为多年的电信运营商的老用户了，所使用的套餐资费有点高，而高性价比的优惠的套餐呢，只向新用户或者升级的用户开放。有消费者多次跟客服沟通啊，当提到我要这个携号转网啊，或者向监管部门投诉的时候，哎，这才能争取到优惠的套餐。消费者们就认为这是运营商针对老用户的杀熟行为。在社交平台上，大量用户分享自己的同款遭遇，甚至衍生出了如何反击运营商杀熟的攻略。报道中举了几个例子，其中一个呀，这个李女士是某电信运营商12年的老用户了，她的月租呢是79元，啊，这个套餐里呢包含5G 的通用流量，啊，这流量5G， 那么超出之后呢是限速的免费流量，还有90分钟的通话，啊，那现在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5G 的流量早就没有办法满足日常使用需求了。啊，超过去之后是免费的这个啊限速的流量，这个赠的呀，基本上不能用。啊，李女士说，有的时候这网速啊，就连那个共享单车扫码的时候都扫不开。然后呢，李女士尝试啊在官方的 APP 上查询这套餐，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呀。啊，它不是79元套餐吗？在官方的 APP 上只能看到比79元还贵的套餐。啊，对她来说，没有任何低于79元的可选方案。而网上几十元就能有上百个 G 的这个流量的套餐的帖子让他很羡慕，但是他买不了。然后6月份的时候，李女士多次致电客服，希望将套餐流量提升到30-40个 G， 啊，也可以相应的降低免费通话时长，可以，你把我流量提上去，免费通话时长我可以少要点。经过多次交涉，直到李女士明确向客服提出，我不用你们这个，我要携号转网啊，你再不给我弄，我就向工信部投诉，哎，得，这客服才最终给出了解决方案，79元的月租保持不变，额外增加30个 G 的流量，超出之后流量是限速的，同时免费通话的时长也做了增加，哎，协议期2年，那，啊，都是79，之前，啊，想买点便宜的买不了，啊，一番威胁之后，流量也增加了，从5个 G 增加到了30个 G， 啊，然后免费通话时长也增加了。你看，哎呀，这又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呀，啊，就电信套餐升级容易降级难呀，啊，那原因很简单，大家都转用那种性价比更高的套餐，那意味着电信运营商营收啊利润呢，啊，都在下降啊，他肯定没有动力啊主动告诉你有更便宜的，啊，所以啊即使有更优惠的套餐，你不问人家运营商是不说的，只有威胁要携号转网或者向工信部投诉的时候才会给你优惠。啊，有一线营业员向澎湃新闻记者证实说，我们这柜台呀是有录音设备的，如果用户在跟我的对话中触发了携号转网挽留，我才能跟用户说资费可以打折，客户要是不主动来问，我们是不主动说的。啊，还有一位运营商人士表示说，原则上我们希望用户的套餐只上不下，就是只能升级不能下降，如果要便宜，具体的用户呢是特事特办的。还有接近运营商人士指出，有些优惠套餐是第三方合作渠道办的，运营商的官方 APP 包括线下的营业厅不会主动向用户推荐的。啊，看到了吧，这不就是变相的针对老用户的杀熟吗？啊，虽然电信企业那都是上市公司，但是都具备国企基因呐。电信企业无论怎么分家，目前说实在的还是有一定的垄断属性。啊，电信套餐套路化其实就是市场垄断的异化。在这种情况之下，电信企业不要认为消费者缺乏足够的市场选择权，即使用脚投票也不能奈我何。啊，就将套路餐进行到底，你久而久之就会失去消费者的信任，被投诉啊，被吐槽啊，口碑崩塌，那就会迎来监管部门的强力监管。啊，就在去年5月份呢，三大运营商纷纷表示要推进行风纠风，落实2025年工信部的工作部署，承诺"民有所呼，我必有应"。你看说的多好，

您有所呼，我必有应，啊，说要维护行业生态，要切实回应客户关切。比如中国移动推出了透明消费、明白办理、主动提醒、放心使用、套餐变更、限时办结等十项服务承诺，啊，其中包括业务订购必须经由客户确认同意，办理完成必为客户下发告知短信，啊，看这个，变更套餐的时候，无合约约定变更条件的，48小时之内便办结。还有中国联通表示，推出4个方面16项举措，其中包括精简资费套餐方案种类和数量，资费公示做到分类清晰，业务协议关键要素加黑加粗显示等等。啊，还有中国电信表示要规范这个服务提供，提升服务水平，推出9项措施，包括征得用户同意之后再开通电信业务，让用户明白消费，要规范业务退订办理流程，未公示的套餐不销售等等。哎，承诺的都非常好。通信行业多年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呀？提速降费啊。啊，老用户的权益如果得不到及时的增加，那么相较于新用户，那看起来老用户就是被杀熟了，就是吃亏了。但是开头我说了，运营商得要收入，他得要利润，对吧？他没有足够的动力去让用户更省钱。那么既然他自律做不到，承诺可能也不能太完美的兑现，那么堡垒就要从外部攻破进去。其实吧，相关部门针对电信套餐的种种乱象啊，早就建立了比如跟踪、约谈、排名、社会公示机制等监管机制，希望这些常态化的监督方法能够真正的得到落实。啊，也更希望三大基础电信企业推进行风纠风，啊，承诺的这么好，得动真格，而不是光说不练假把式。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二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河北综合广播播出频率变更通知。自2026年6月10号起，河北综合广播在石家庄地区的调频广播播出频率 由FM102.9变更为FM90.7， 敬请广大听众朋友留意，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综合广播收听精彩节目。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 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他 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
1: 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
2: 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 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 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 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 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百舒心颗粒， 多给1大盒。 一次性拿上10盒深百舒心颗粒， 多给4大盒， 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 一次性拿上20盒深百舒心颗粒， 多给10大盒， 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 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 一副药低至8块， 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百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
3: 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 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跟一位听众朋友交流，他说有机会呀，真想上北京来，让大林老师给看看病。那我咋说呢？可能有人说了，那就来呗，找大林老师看看病，这机会挺难得。 我不是这么说的，我说能不来就不来。这为啥呀？我慢慢跟大伙讲。首先，你说你要上北京来找大林老师看病，那这个事儿呢，我听了之后啊，我心里边也特别高兴。这一呢，说明你对自己的疾病啊，你重视；二呢，说明你信任我，所以我高兴。但现在呀， 咱讲话了，看个病太费劲了，花费太高，这一个大夫一天30多个号，一个患者说不上几句话，而且普通号你根本挂不上，就现在挂的都是国际号。说什么叫国际号啊？你比如说普通一个号100块钱，那么国际号呢，这个号啊就得500块钱打底儿。我是说打底儿啊，最低可不是说就500块钱，一般呢得800块钱左右，那更贵的甚至都得1000往上。有人说宁可了，不就1000块钱吗？但你要知道啊，你这个挂号费上去了，你检查你开药你所有的费用也就全都跟着上去了。我这么说吧，你可能没有什么感觉，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你比如说我要检查，说我查个内分泌嘛，你就整个都查全了，说要是在你自己家附近的那个三甲医院，全套下来1000块钱够了。但是我要告诉你，你在北京得花多少钱？得5000块钱左右，因为你挂的这个号的费用就高，那所有的其他的也都跟着翻倍的高。这还不是说咱老百姓难不难的问题，这是现实。而且你再加上吃住的费用，北京一个吃一个住，这都是最贵的。就现在医院周围呀，住一宿怎么也得400-500块钱。有人讲话了，哟，那都购买一盒深百舒心颗粒了，那可不咋的。你要赶上咱们本次医疗活动，你住一宿你都能拿2盒深百舒心颗粒了。所以一般啥样的来北京就马上准备手术了，但是当地医院做不了了，或者呢当地医院的医生啊他吃不准，手里没把握，你这行，说我往北京跑我做手术，你这吃个，你说我这是老慢病啊，我冠心病，我高血压糖尿病，我这风湿骨病，我胃病，你在哪看他都这么看。为啥？因为这叫慢性疾病，这叫老慢病，你到哪他都这么看。到外地怎么的他能给你看出花来呀？你就说我到北京到上海啊，就看出花来，那不能。我说句道家的，那你都久病成医了，甚至讲话了，有的时候就你自己对这个病你比那年轻的大夫都明白。你就像冠心病似的，你无论再怎么解释啊，什么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啊，什么冠状动脉啊，什么粥样硬化，你说的最直接点，那不就是心脏的血管淤堵了吗？老百姓讲话了，不通了，所以心脏憋闷气短上不来气儿，说一种心慌心悸心律不稳，说一种前胸后背疼心绞痛，因为你这个道啊淤堵了不通了，所以气血过不去了。它过不去了，它不就胸闷气短，它不就前胸后背开始疼吗？对不？他过不去了，不就心律不齐，这种心慌心悸过不去了，他不就慢慢犯了个心绞痛了吗？所以你看，支架也好，搭桥也好，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改善你这条道，都是为了解决你这个淤，解决你这个堵。你像支架似的，很多人可能没见过支架，只是听说过，这个也说那个也说，但没见过这支架长啥样啊。什么样呢？我跟你形容形容，支架长得不大很小，就跟过去那自行车那气门芯上那胶皮管似的，就那大，甚至比那还小，它就像一根弹簧弓着似的。你像我们很多患者问冠脉造影是不是手术，不是，那不是手术，那是心脏主动脉血管的一项检查，就通过这个冠脉造影啊，他就知道你血管哪儿堵了，在咱们这个手腕啊、胳膊处、手腕这儿啊划一道啊，找到那个静脉，然后呢下进去一根探头啊，就从手腕这儿顺着这个血管啊，直接呢就走到你心脏了。走到你心脏之后，他就能看到你哪个位置堵了。 对吧？你要不你怎么确定说我在哪儿下支架啊？那有人说那这检查你得5000多，对呀、啊、那一个脑部的支架还8万多呢，你到这一步了，人家就说10万块钱，你是不是也得给人家呀？老百姓讲话了，你落人手里了。有人说现在支架便宜了，便宜了那是金属支架，现在呀都是纳米支架，过去那个金属支架进去它拿不出来，所以现在就没有人再用这种支架了，是便宜，甚至说有补贴，但没人做呀。而且有的时候医院他不给你这种选择，能明白不？医院他就不提供，就像有人说，哎，那我自己带个支架去，你说医院能用吗？对不对？医院也不给你提供这种选择，所以现在都用什么呢？纳米支架。完了，这个价格呢，一个是2万块钱左右，咱说这是国产的。说这个纳米最后怎么的，在体内能溶解，对这个血管啊伤害小。说那金属的呀伤害大，但是你要我说呀，我感觉那都一个样。支架完呢，你同样都得吃玻璃维，你都得吃阿司匹林，你至少手术后3年，说这两种药不能停。这个玻璃维和阿司匹林干啥的？有人说玻璃维啊是溶解血栓的，记住了，它不是溶解血栓的，它是降血脂的。阿司匹林很多人说那是降血脂的，也不对，不是降血脂药，它是抗血小板凝聚的药。所以你看我在门诊，我接触很多患者吃这个药，有的吃出了眼底出血，有的一碰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有的拔牙呀拔不了，为啥出血不止啊？甚至说能留一天，因为阿司匹林呢就是抗凝血的，就那血小板啊它不往一堆凝了，那可不就出血不止咋的。我在门诊呢，我遇到一个就是吃阿司匹林吃的咳血，一开始啊以为是肺病呢，后来呢请专家会诊，发现这不是肺的问题，它就是个支气管出现渗血了，就是你吃这个西药吃的。那很多人吃这个硝酸甘油，吃这个救心丸，这不是扩张血管的吗？你就记住，人身体啊它是个整体，记住没？是整体。你心血管扩张的同时，你其他的血管同样也被扩张开了，你眼睛的动脉血管也扩张，你肾动脉血管也扩张，你脑血管同样也扩张，甚至说你肺子里边的肺泡也扩张。所以你会发现说很多人好好的突然怎么眼底出血了啊？最近怎么尿频了呢？怎么兜不住尿了呢？最近怎么喘的这么厉害呢？很多的时候啊都是药物的这些个不良反应。你像很多人问我啊，说大林老师啊，我这动脉硬化怎么这么严重呢？大夫说我整个都硬化了。你记住，第一跟你情绪有很大关系，你好好想想是不是自己好生气，好生气就容易导致动脉硬化。你像我在门诊，我遇到很多冠心病的女同志，有的一查肺片啊，一查心脏彩超，我一看几乎全都有主动脉硬化，有的都非常严重了。说什么叫动脉硬化知道吗？从字面理解可能就是我们心脏的主动脉血管硬了，其实不是。动脉硬化其实说的是你动脉血管有淤堵，因为淤堵所以导致了动脉血管硬化，你把这个淤给它化了，你把它这个堵给它通了，那这个动脉血管自然而然就软乎了。所以很多女同志一检查几乎有一个算一个，全都有动脉硬化。完我一问，我说平时是不是好生气呀？几乎全好生气，家里这些事闹得不顺心。要不怎么说家和万事兴呢？你家和，你记住这人呢不带有病的，有那家天天打天天吵吵天天骂，你看这身体哪有好的，哪有没病的。所以家不和，人一有病，这家你就记住它不带兴旺的。所以很多女同志这冠心病

就是打气上来的，有的是操劳，有的是突然间呢家里边有变故了，有的是什么，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吃了很多药啊，这些药给伤的，完了身体里啊还代谢排泄不出去，所以形成淤堵。你看我北京有一患者，在2012年的时候就被查出来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那不就直接确诊了你这是冠心病啊。当时这个病人反复的胸闷气短，前胸后背疼，他一开始跟别人还不一样，他肩膀头子疼，带的呢胳膊肘尖疼，一开始啊都以为他是风湿呢，因为本身他有风湿这个病，吃了很多管风湿的药，这期间呢就用了一些激素药，是到后来遇到了一个明白大夫，说你这看着像冠心病啊，你不行你吃点丹参滴丸你看看。他吃完了之后确实有缓解，后来呢因为劳累加上家里生点气，他这个病情就加重了，2017年就再次入院，当时做的支架就前前后后啊花了6-7万块钱，说下了3-4个支架，这命虽然是保住了救过来了，但是心脏啊落下后遗症了啊，落了个心衰，虽然说这药一直没停，但依然时常出现这个心脏不舒服的表现，也是隐隐约约像针扎似的，说白了这就是心绞痛，打做完手术之后心脏还落下毛病，心律不齐，上来那劲儿，心慌心悸，后来他这个心脏啊逐渐逐渐就开始出现心衰，就很明显发展很快，身上越来越没有劲儿，睡觉越来越躺不下，躺下就喘不上来气儿，所以就得枕头高高的，到后来就得靠着睡觉，而且还得开着窗户睡觉，关窗户都不行，就你多冷的天你必须把窗户你给我开开，你得让它通风，要不就上不来气儿。所以他这个心衰很快就发展到3级，整个人成天就靠在床上啥都干不了，浑身一点劲儿没有，自己搁上个厕所都走不动，都感觉累得慌，一动啊这个心脏就难受，所以那个阶段就他老伴儿也带着他到处求医，因为他这个情况已经下了4个支架了，所以呢都不愿意接受他这个活，对不，你这活你到我这儿是不是那毁了，都不愿意接。那么来我这儿的时候啊，他整个口唇都淤紫了，我拿听诊器给他听，就他那个肺呀、斯罗音很重啊，斯罗斯罗的，而且呢胸腹有摩擦音，说明啥，说明他心脏有炎症，心率每分钟差不多得在110次上下。我就问这个病人和家属，我说那个手术的那个医院是怎么给你说的，你不做手术了吗，对不，那儿的医院医生怎么说的呢，家属说现在这个情况啊让下起搏器，这个时候啊我就给病人搭脉，病人左手这个脉啊细缩无力，典型的一个左心衰脉象，再看一下舌脉，舌头上厚厚一层白厚的舌苔，舌脉下面那两根血管啊又弯弯曲曲的又发黑，这就说明啥，心脏淤堵的非常严重。这病人就说天天喝那个人参泡水呢，就这还上不来气儿呢，就是感觉压气，我说你天天喝人参没有用，你现在不是补的事儿，你是道不通淤堵了，所以你吃什么也没有用，你怎么补它不顶用，你这道都淤堵了，心脏的气血它过不去，所以它上不来气儿啊，所以你就总感觉憋闷，总前胸后背压气，是不是，哎呦，他说杨主任那你说的太对了，我说你这么的吧，你先别补了，你现在补不进去，而且补的全都是火，完事呢整的你这心思还可重了，你看你睡觉都睡不好，他说是，你说太对了杨主任，说那怎么办呢，我说先化瘀吧，

那先化瘀，回去啊，按说明吃，一天三次用药，完十多天半个月的时候你再来复诊。我就把咱们这参柏舒心颗粒开给他了，大概是十多天的时候他来复诊，这个时候啊就感觉他那个嘴唇的颜色没之前那么深了，最起码你看着得劲儿了。我说好点没？他说好点了啊，现在多少身上能有点劲儿了，能上来点气儿了，而且呢隐隐约约呀那种针扎样的感觉差了。我说现在不一天还是三次用药吗？他说是。我说那么的，你中午的时候啊你再加上一袋，就是一天四袋了，一早一晚不变，就在中午再加一袋，然后一个月之后你再来复诊啊。大约过了能有一个多月了，这时候他再来那就明显感觉不一样了啊，那都不用你说，你就一打眼你就能看出来不一样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之前一直病病殃殃的，这一个来月整个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啊，就告诉我胸闷气短没了，之前心脏难受啊，总像是拿个绳在那捆绑着那感觉也没了，胸不闷了，气也不短了，心脏也不疼了，完睡得还好了呢啊，能睡好觉了，就现在自己洗个背心啊洗个裤衩啊都行了，自己能洗了，但就是啥呢，走时间长点了还是感觉到累得慌。我说你那是心衰的表现，这个病啊一时半会儿啊他不会说马上就好，那么的吧，参柏舒心颗粒啊你继续用着啊，但是呢你把中午加那一袋给他减下去，这个时候咱就正常用，一天三袋就行。大概过了能有半年多，那来的时候那脸上啊红扑扑的，讲话了容光焕发，就告诉我哎呦现在老好了，哪哪都好，吃也能吃，是睡也能睡，现在一天晚上

海舒心颗粒，这药太好了，吃上确实见效，确实好，因为用上就有感觉，那这药确实好。咱们用过深百舒心颗粒的，是不是都会有这样的体会？那话说回来了，为啥好啊？药好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什么？对症了。你治这个病，你得对症。你冠心病也好，你脑血栓也好，你脑血管病也好，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风湿啊，甚至说肿瘤病也好，其实都是淤堵。因为百病生于淤和堵，你所有的病都是淤堵来的。所以老话讲十病九瘀，就十个病九个是淤堵。所以这也是我一直跟大家强调的，你究竟想干啥？你说我想治病，那你就化瘀。中医讲攻邪，邪呀就是导致你生病的顽疾，要你命的病，所以你得攻打它，对不？你要不攻打它，那它肯定就伤害你，你就得化瘀。所以想治病，你就得化瘀。但你说我想养生，那你补没问题，你就各种补啊，补气呀、补血呀，是吧？你补吧。所以看你究竟想干啥。化瘀是治病，你像深百舒心颗粒，正常这一大盒啊是749块钱，药厂一盒呢挣200块钱，给咱们呢是550块钱，这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45副舒心汤，正常我们自己上药房抓药，一副药大概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因为有的地区没有龙。

来回坐车，完了之后呢，回来你再熬煮，火钱啊，功夫钱啊，这45副药就相当于1000块钱了。药厂人家自己的药材基地，有自己的供药渠道，你包括你像龙骨这药，那都是20年前存下来的，因为现在这个龙骨，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禁止开采了。龙骨现在属于国家一类保护化石，就像那个一类保护动物似的，你不能动它，对不？你说今天我不高兴了，我去把那大熊猫薅过来揍一顿，不行，你这就犯法了，对不？龙骨就是这样，说我去挖点龙骨吧，那不行，犯法，禁止开采。所以人家之前有这渠道，所以一副药合着就是12.2块。那么这一大盒的参柏舒心颗粒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45副，所以这个药材成本呢就是549块钱。这回大伙知道这549怎么来的了吧？我得跟大伙说清楚了，也就是说，药厂这药材成本多钱来的就多钱给大家，工费什么的都不算。我说小辉呀，我这也是第一次。本身呢，你们就不挣钱，我也不好意思再找你。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让天底下的病人呢都能吃得起药，你看看你能不能，你再多给我点药。你这样的话呢，往下勾一勾。完，具体说药厂这块亏损了，

每一个参与的人呢，都能真实感受到实实在在。虽然说不能满足所有人都能参与上，但一定让参与上的人都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医院的价格749定，咱们就按550块钱一盒定，然后呢是一次拿五盒的多给一盒。你比如说我实在是没钱，我又没有劳保啊，没有低保，那你就拿五盒完多给你一盒。你记住，你用就比不用强，哪怕说你先把这个症状稳定住，讲话了咱先别遭罪呀。另外呢，一次拿十盒的能多给你四盒，这样一盒药我算了一下就不到400块钱，那么十盒咱多给四盒，这就相当于一盒药啊390多块钱啊，不到400块钱。还有就是拿20盒的能多给到10盒，相当于二送一了，相当于一大盒药和360多块钱。那这一袋药呢就相当于8块钱，相当于8块钱一副的药，给你把药提纯了，给你提取好了啊，保证你效果，保证你药效，一副药合八块钱，你就走遍天涯海角你也没有啊。你说这一大盒药啊，一天三次够用半个月的，一天两次能用上23天，你说我一天一次那也能用上一个半月呢。你说这一大盒药赶上活动和300多块钱贵吗？一副药这一袋药和八块钱贵吗？你自己抓你抓不下来，而且这是成药，讲话呢这是国药啊，它跟你自己抓那药它不一样，它这里边的药材个顶个的都是精选的，都是给你挑那最好的选的，而且药材要经过炮制加工，你自己抓药熬药它是达不到的，对不？你熬药你还不知道吗？你那药材你炮制了吗？你加工了吗？对不对？而且这成药它要经过药材的优选，炮制加工，精品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包装质检等等，就层层把关，层层优选。你说你自己熬那药你选了吗？不，人家给你啥样的就啥样的吗？你熬的时候你顶多也就是提前用水泡一泡，对不对？你有这个什么浓缩吗？有提纯吗？都没有吧。那多少钱？那还20块钱一副呢吧，对不对？所以这一袋深百舒心颗粒的效果它至少等于你自己熬的那个三副舒心汤的效果。我说这个其实咱大伙你最有感受。所以深百舒心颗粒的药，无论说从效果上，从你吃完的感受上，还是说见效的速度上，都是最好的。最关键这钱你花的实实在在。所以大伙记住了，6月9号到17号我联合深百舒心颗粒药厂为大家开展有钱没钱咱们都能看得起病用得起药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深百舒心颗粒低于医院200块钱的价格，每盒550块钱，一次拿五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你一大盒，相当于五盒的药钱咱拿到六盒药，一次拿十盒深百舒心颗粒的多给你四大盒，相当于这一盒要390块钱多点，一次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的就能多给你十大盒了，相当于二送一，这相当于一盒药才合300多块钱，这一副药才相当于8块钱。所以我希望大伙儿啊都能把握住这机会，就这样的机会啊可能仅此一次，因为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次，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呢能把握机会，好好的把咱身体里的淤化一化，堵通一通，病改咱自己身上。你说病了这么长时间了，这个罪你还没遭够吗？而且病这么长时间了，你看谁能替你呀？不还得咱自己。

0: 扛着吗？对吧？所以有这机会了，好好的把这病治一治。记好了这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
1: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当怀菩萨心肠，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1: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苟延残喘，心如死灰，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好药成了少数人的特权，多少人因药价被挡在生死门外。面对残酷现实，他说，
0: 医疗不该有369等，治病没有门槛之分。我杨大林今日立誓，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都能用好药，都能看好病。深百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1: 看病难我来破，药价高我来降。6月9日到17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看好病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可能仅此一次，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0: 那为什么给大伙开展这次医疗活动？我说句心里话，因为我看不惯治病要分369等。你见过住不上院在走廊里睡几天的吗？你见过大冬天睡在车里的吗？你见过风餐露宿就吃几个干巴馒头的吗？你见过一点办法没有的吗？我见过一个肺晚期病人，才40多岁啊，还有一个孩子呢。他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就是因为他那工作啊两班倒，为了多挣点生活费，不停的加班，不停的熬夜，最后怎么的得这么个病，房子还贷款，孩子还上学，老头一个月呀就那么4-5千块钱收入，你说高昂的治疗费用你让他怎么承担？最后他跟他爱人讲，回家吧，啊，回家吧，病不治了，没有钱。回去之前呢，我就听他跟爱人讲，说想去天安门看看，还没看见过升旗，想上天安门走一走。就那一刻我觉得人活着是那么的难，那一刻我发现这个社会呀有一道无形的门槛，而有的人看病我告诉你根本不需要排队，看病根本就不用花自己的1分钱，根本不用等，在他们的那个世界里边没有用不到的药。所以我看不惯这些。有一年我记得有一老大姐从河南新乡来的，离河南郑州挺远的那么个地儿，老大姐一个人推个小车带个孩子来的，这孩子天生的就跨不走的问题，所以走路那条腿啊就往外撇，孩子也大了啊，你要是不给他治这一辈子的事儿，所以老太太不甘心呢。有人说，那孩子爸妈呢？这孩子爸妈咋不管呢？这孩子爸爸没了，车祸走的，这孩子妈妈讲话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跑了，找不着了。 这老太太从北京下了火车之后就一路打听走到医院，走了将近2个多小时。这老太太说，我不会叫车，我也不敢打车，最主要不就是因为手里这点钱不够吗？对不，你用他讲话了，哎呦，我还不知道我带这钱够不够做手术的呢。啊，如果不够我们就回去了，够我就给这孩子做手术，孩子小啊，我不能让他从小就残疾。真的，就那一刻你发现看病就像一座大山，很多人一辈子他也迈不过去。你看我今年眼瞅70了，我说实话我没什么能耐，我这一辈子啊，因为从小就这样，所以就没有一天懈怠过，我比任何人都努力，就到今天我依然还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平民医者。我跟大伙说的都是心里话，我不想当什么有名望的大夫，我不想扬名立万谁都认识我，我也不想能有多少钱。我到今天我没有忘记那个曾经的我，那个从小一走路一瘸一拐的我，那个渴望改变命运的我，那个黑龙江鹤岗工农区的我，那个从农村走出来的我，我从来没有忘记我来时候的路。就到今天呢，我都跟我自己说，我说我知道我是从哪儿来的，所以我不想有名，也不想有多少钱，我就想让天底下的这些个老百姓都能够病有所医，病有所看，我就想让天底下的这些老百姓啊都能看得起病，都能吃得起药，我就这么点心愿。因为我是个苦人，我不愿意看见别人也同样受苦，我心里难受，但你说我又能改变什么？我只想告诉你，就算这个世上没有人关心你了，我依然在关心你，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想着你了，我依然在想着你。我想告诉你，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老头，我与你同行。我想告诉你，有病很正常，人老了都会有病，我也是病人，我也得吃药。所以啥事儿往前看，方法总比问题多，活着他就有办法，有病治呗，不管曾经怎么治的，那咱讲话了，没治好，不管说曾经你花了多少钱，不管你曾经孩子怎么不管你啊，老伴怎么不关心你，咱们翻篇了，都过去了，咱们从现在开始为自己好好活着，人就活一回，对不？为啥不对自己好一回呢？所以有病咱们就治，该吃药咱们就吃药，一年少去几次医院啊，啥都回来了，尤其那大医院你少去一次你都赚了，挂一次号就一大盒森柏舒心颗粒的钱呢，排个片子就2大盒森柏舒心颗粒了，做一次心脏造影够你买上10盒森柏舒心颗粒的了，慢慢吃够你吃一年的，所以少去一次医院啥都有了。你像我们很多心脏病患者用了森柏舒心颗粒以后说的最多的就是，这药挺好使啊，见效挺快，吃几天这心脏就不那么疼了，心脏跳的也就安稳了，心也不那么慌了，胸闷呢也减轻了，也能喘上气来了，匀乎了，前胸后背不那么疼了，睡觉也跟着好了，最主要是身上有点劲儿了，你是干点活啊，你是走路啊，都明显的感到身上有点劲儿了，心脏有点劲儿了，你包括我们很多脑血栓啊、脑血管病的患者，包括很多高血压病人，吃完这个森柏舒心颗粒这药以后说的最多的就是脑袋不那么迷糊了啊，不那么转了，脑袋不那么疼了，脖子不那么硬了，有的讲话哟，我自己都能翻身了啊，有的说都能一个手支撑坐起来了，有的讲自打吃上这药之后啊，再吃饭呐、喝水呀、他就不那么呛了，不那么咳了，血压也不那么高了，啊，都下来了，这肉眼可见的好。 我们有很多糖尿病患者讲，吃上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这药之后，身上就不那么乏力了，排尿特别明显，尿没有之前那么浑浊了，扎出来的那尿啊，泡沫也没那么多了，味儿也没那么大了，镇病见好，完脚麻呀没有之前那么厉害了，末梢神经炎也有改善，完眼睛也跟着湿乎起来了，还有很多风湿类风湿的骨头关节讲话了，没之前疼的那么厉害了，包括我们也有很多肿瘤的病人讲，第一个就是明显身上有劲儿了，干点啥能干了，第二个就是疼的明显没原来那么厉害了，就这药好啊，挺好。所以我们有很多病友说的最多的就是这药挺好，大家一致表示这药见效挺快，效果挺好，这也是我非常欣慰的。大家说好，这比什么都强。你看正常参柏舒心颗粒这一盒医院是749块钱，药厂一盒要挣200块钱啊，这咱都给他说在明面上，那么给咱们呢是550块钱，不挣那200块钱了。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来之不易，虽然说没有那么多药，但我还是那话，让每一个参与的人都能真实的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医院那个价格749定，咱们就按550块钱一盒算，然后呢咱们拿五盒的多给你一盒，就多给你一盒药，拿10盒的多给你4盒，这样一盒药我算一下不到400块钱，就390多块钱吧，390块钱多一点儿。那么拿20盒的呢，多给你10盒，相当于2送1啊，相当于这一大盒药是300多块钱啊，这一袋药平均是8块钱，相当于8块钱一副的药，给你提存好了，给你提取好了，给你用的都是好药材，8块钱，你自己买20到40块钱，你看差多少？一副药和8块钱，你就走遍天涯海角也没有啊！你说我8块钱，我想抓一副药啊、带龙骨的，是不是？带黄柏的，带丹参的，那根本不可能。8块钱你想治病，现在哪有啊？你自己抓，你抓不回来呀。而且这是成药，这是国药，对不？你拿到家撕开之后到嘴里边啊，喝口水它就化了，这是化瘀的好药。这一袋参柏舒心颗粒的效果至少等于3副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的效果。所以我希望大伙把握住这机会，这样的机会还是那句话，可能就仅此一次，因为我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我希望大伙呢都别错过机会。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抓紧报名啊，抓紧别错过这机会。
2: 好，感谢大林老师。我们共同等待了7天，终于等到了大林老师的好消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参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参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参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 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再

0: 在线答疑诊病。
1: 看病难，我来破，药价高，我来降。6月9日到17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5000没钱都能看好病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可能仅此一次，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0: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哎，大林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这电话太难打了，我和俺老伴儿一起打。昨天打到今天，我算是打进来了，啥也不好说了，先给我报上名吧。
3: 报名。
2: 报名40盒送20盒的，我是陕西的，我现在在女儿家住着呢，我叫张亚琴，我一定要给我报上呀，这次深百舒心颗粒的活动太合适了，我算过了，拿了这些药一盒相当于才360块钱。
3: 对，
2: 一副药合着8块多一点儿，
3: 哎，没错，
2: 能剩下180多块钱呢。60盒你都能剩下10000多块钱呢。
3: 哎，
2: 够我和俺老伴儿卖菜卖米1年的花销了。
3: 那可不嘛。
2: 深百舒心颗粒，可能仅有这一次，我得备足了。
3: 赶上这机会了，咱也是为了自己身上的这病。你要不然的话，说身上病除了咱自己遭罪的话，孩子们也不省心，这老伴儿也跟着操心，但是操心呢又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呢咱赶上这机会的话呢，好好的用一用，把身上的病治一治。
2: 我用了咱这个深百舒心颗粒效果太好了，用的药我怕错过了再遇不到了，我都想接着吃，上次老师送的那个深百舒心颗粒我舍不得吃，一天就吃2袋，效果出乎我的意料了。
3: 就比你之前用的其他的治疗疾病的药效果都好呗。
2: 哎，太好了，太好了！我是2023年的这个时候得了一次腔梗，当时出现症状之后就上了医院了，幸运的没留下大的后遗症，但是身上经常就是发木发麻。就像有蚂蚁虫子在身上爬一样，哎呦，痒的特别难受，而且这个胳膊也没劲儿，整个人都像虚脱了，摊成了一堆泥一样的感觉，拖个地都使不上劲儿，人也打不起精神，脑袋反应慢，记不住事，做菜经常是放一点盐用一点盐的，
3: 哎呦，
2: 头脑的发沉，都像前天戴了个头盔一样。
3: 这就是咱们这脑梗的一些表现，就是脑血管淤堵了，所以呢它所支配的你像神经啊，是运动啊，感觉呀、包括咱们说有的吃东西没味儿啊，吃饭喝水呛咳呀，这都是咱们这脑神经受损，就是因为你这个有腔梗啊，脑血管有淤堵。不过到现在2年你得抓紧时间，正是咱们说化瘀通血管的好时候，知道吧？
2: 对，
3: 您这病时间越长，它那个淤堵就越严重，它就越不好治，知道吧？所以为啥说有病趁早治呢？
2: 哎呀，就是的，我后来就用上了咱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喝完了2袋，憋就是1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就像生了半袋气的那个气球儿，一下又吹满气的感觉。哎，整个人都像司令起来了一样，活力满满的。用到了第3天，最大的体会就是愿意动了，想动了，还特别的想下楼出去走一走。以前哦，卖菜啥的都是老伴儿去，他叫我都懒得出去。 结果那一天我主动就给老伴儿说，哎呦，我想跟你去菜市场去买菜，回来我还累呢，来给你菜和水果呢，竟然也没感觉累，我特别的高兴。老伴也高兴坏了，老伴儿是两年了，他让打西边给出来了。
3: 哎呦，你看，
2: 出来好几年的阿司匹林、路路冲，也没有吃四五天的肾本舒心颗粒这么好的。
3: 哎，
2: 肾本舒心颗粒效果中全的，我听老师讲了，他能深度的化瘀，
3: 对，
2: 化全身的瘀。
3: 哎，
2: 这是化了我脑袋里头深层次的瘀了。
3: 哎，对喽，
2: 路路通厉害多了。
3: 那肯定啊，那些啊，它是帮助你疏通血管的，但是你怎么疏通啊？你得化瘀啊，你得把瘀化了，它这个血管才能通啊，对不？
2: 对。
3: 咱们这深柏舒心颗粒里边，你说除了咱们说这龙骨，它能够化无形之瘀，化全身之瘀，你别忘了，还有一个专门就化脑血管里边瘀的北沙参呢。
2: 对。
3: 它能够醒头目。哎，这专门就把咱脑血管、大血管、小血管的淤堵给你散开，这一散开，血液供应上去了，它可不是原来有的那些什么麻木啊、反应慢的、记不住事儿啊，甚至走路腿脚不听使唤这些问题，不就都改善吗？对不对？
2: 哎，就是就是的。哎呀，我吃了这四天多，除了有劲儿了，还有身上都像蚂蚁爬的那个感觉也轻多了。
3: 是啊。
2: 哎，头上的头盔也给摘掉了。哎呦，效果这么好的，我必须要接着用你。
3: 哎，
2: 那这就不担心脑出血的事了嘛，对吧？
3: 是，就是说最起码咱说把脑血管疏通开，哎，这样呢咱生活也方便。
2: 我还有高血压呢，对了，这个抢救的时候大夫说我这血压高的话，非常容易加重，这得成脑梗了。
3: 哎，对。
2: 所以我当时都害怕的很，我都怕像挨割那样。脑梗了，半身不遂，啥也干不了了。
3: 哎，那麻烦了，
2: 那不就完蛋了吗？对
3: 对呀。
2: 哎呦，我都天天按时按点的吃降压药。但是哦，
3: 怎么的？
2: 血压还是在150，高压150、160，低压都是90多。
3: 啊。
2: 如果天阴下雨，血压就会波动的。
3: 嗯。
2: 哎呦，这血压一高，这人的这脑袋都昏昏乎乎的。耳朵还嗡嗡的响，自从用上来咱这个肾本舒心颗粒，这个血压明显的感觉平稳了不少。
3: 降下来了。
2: 今天我就这气，俺这气温也不稳定嘛，我也没有啥感觉特别的难受。我今天还特意的测了一下血压，高压就是141，低压89。
3: 血压降下来了，咱出现这个脑梗啊，出现心脏病啊，出现其他疾病的风险啊，就解除了。
2: 对对对。
3: 哎，
2: 我这才4-5天的时间，我都这么好的效果。哎，我特别的满意，我要跟上大林老师的步伐。血压正常了，我都不担心脑梗了。
3: 所以咱们说有这个腔梗的，有脑梗的，一定得把这血压呀、血脂啊、血粘度啊得控制住。那么另外咱们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呀、你像这里边的丹参呐，你包括黄柏呀、这都能化我们心血管，包括我们周身血管的淤堵，把这淤堵化开了，血管没有那个硬化的情况存在了，它这个血压就不高了。什么叫血压呀？那不就是血液对血管壁之间产生的压力吗？再一个，高血压从我们中医来讲，就是说有淤堵淤在我们这个血管上了，所以才导致出现的高血压。再于严重了，那不就是咱们说那个腔梗啊，或者心梗啊，或者脑梗了吗？对不？所以不能让它再进一步发展了。
2: 对对对
3: 啊，咱们用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啊，这回是用对药了。既然说用对药了，那咱就好好的用一用，好好的把这病治一治。讲话了，深度化瘀，专业化瘀，把心脏的，把脑袋的啊，把我们肾脏的，把我们胃肠的，把我们身体任何一个血管里边的脏器里边的淤堵全都给它化掉，让我们心脏的这个气血能够畅通，让我们胃肠能够畅通，让我们经络能够畅通，让我们二便也畅通，就浑身哪哪都畅通，那咱这个人就能够健康长寿。
2: 哎，所以我就想趁这次活动把药给备足了。
3: 行，
2: 家里有余粮，心不慌嘛。
3: 哎，对喽。
2: 这以后再没活动了，我也不害怕了。
3: 是，
2: 大林老师，
3: 嗯，
2: 我报名40号，你可一定要给我报上了啊。
3: 行，这块呢，我跟学生也说一声，给你报上名，给你登上记。
2: 我要实现这个五通的目标：正骨通、经络通、穴脉通、筋骨通、二便通。全身都通了，去掉老病根，就不是问题了。
3: 哎，绝对，咱们只要把身体哪哪都畅通了，咱身上也就没有病了。这个人呢，叫一通百通，浑身轻松嘛，对不对？
2: 对。
3: 但是记住了，通的前提是什么？得化瘀，得把瘀散开，把堵的地方疏通开，咱们才能实现。所以，参柏舒心颗粒是你化瘀通堵最佳的选择，你就这么用吧，啊、没错的啊。
2: 好，谢谢大林老师。
3: 哎，没事，好，再见。
2: 谢谢，
3: 嗯，
2: 再见。
0: 好，感谢大林老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参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参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参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
1: 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5: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王鑫。
6: 我是龙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5: 石家庄市以科技创新为引领，5大产业集群均突破1000亿级规模，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6: 融媒系列报道沿着高速看河北，今天播出京承高速遇见沿途好风光。
5: 我省中南部麦区进入收获高峰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力做好服务保障，护航三下生产。
6: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今天顺利结束，预计6月25号左右向考生公布高考成绩。
5: 244项北京资质资格纳入雄安新区认可清单。
6: 5月份我国经济稳中向好，多项指标回升。
5: 今年全军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6: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谈判进入最后关头。
5: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石家庄市深耕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和现代商贸物流5大主导产业，以科技创新为引领，5大产业营业收入均已突破1000亿级规模，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7: 我现在是在石家庄四药集团的药研究院，我手中的这款3腔带的输液制剂，其中最右侧的这个像牛奶一样的白色液体呢，就是企业最新研发的乳剂产品，这种产品的吸收性更好，不良反应更低。
5: 作为国内输液行业龙头，石家庄四药集团生产的注射剂多为普通输液产品，一度陷入行业内同质化低价竞争的困局。 为提高产品竞争力，企业决定布局乳剂、微晶等新赛道。石家庄四药集团药物研究院总工程师欧苏，
8: 研发乳剂的过程当中遇到最

0: 最大的困难就是它漂油，离径不均，以及大乳粒很难符合标准的要求。我们在实验室大概经历了200多次实验，半年都没解决这个问题，当时非常着急。
1: 正当研发陷入困境的时候，石家庄针对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等主导产业发起接榜挂帅制度。他们通过政府搭建的项目平台发布技术需求，与北京一家研发机构达成协议，双方联合攻关，不到一个月就解决了技术难题。欧苏，
0: 传统的乳化技术都是采用两步的方法，我们现在这种技术采用的是一步乳化法，只需要精乳，而且次数只有2到3遍就够了，在国内是唯一的一家采用这种方式，它的稳定性更好，质量更高，成本更低，在市场很有竞争力。
1: 正是一项项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让石家庄饲料集团逐步从规模型向价值型和创新型转变。今年以来，企业有40多个新产品获批上市。石家庄饲料集团药物研究院院长孙立杰：
2: 我们现在呢，每年的研发投入呢，占销售收入的20%以上。目前在研的200多个新产品中，高端复杂制剂、改良性制剂和创新药的项目呢，占比将近30%。
1: 助力企业单点突破的同时，石家庄还瞄准产业链的薄弱环节，推动特色产业迈向集群共进。石家庄布木电子是一家从事集成电路封测及电子信息设备整机制造的企业，去年12月入驻鹿泉区空天信息产业园后，新购置近100台研发制造设备。在满足企业自身扩产需求的同时，在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搭建起高可靠性电子装备共享制造平台，与上下游企业携手并进，共同发展。石家庄布木电子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张平：
3: 我们和园区内的企业实现技术、设备等资源共享，降低了企业业务的成本，同时呢，共同研发新产品，实现产业链上的企业抱团发展。
1: 布木电子入驻的空天信息产业园由鹿泉经济开发区统一规划建设，总投资39.32亿元。园区以研链、补链、强链为产业发展目标，陆续引进瑞创电子、泰威航科等11家空天信息产业链上下游优质企业。河北鹿泉经济开发区项目建设服务中心主任张世平：
4: 从项目洽谈、立项备案、手续办理到施工建设、竣工投产，进行全流程的跟进，保障各环节顺利有序开展，同时持续完善园区的水、电、路等配套设施，通过全力的打造低成本园区，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推动上下游企业的合作，达到产业集聚的目的。
1: 作为石家庄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的集中承载地，鹿泉区目前已经形成半导体芯片、现代通信、空天信息、汽车电子、新型显示、未来产业6条优势产业链。与此同时，石家庄生物医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等主导产业也构建起从研发、生产到销售服务的全产业链生态。石家庄市发改委3级调研员靳立民：
5: 我们通过建立完善的产业链体系，推动各类要素高效流转，促进企业协同创新，加快技术落地与产业升级。今年我们谋划重点建设项目367个，总投资3791.7亿元，项目单体平均投资规模4.3亿元，助力五大产业集群提档升级，
1: 创新驱动聚链成群。2025年，石家庄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入选第一批河北省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全年营业收入分别达1400亿元、1500亿元。先进装备制造、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在突破1000亿的基础上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现代食品产业营业收入达到1030.2亿元。靳立民：
5: 五大主导产业能够突破千亿，关键在于因地制宜发展新的生产力。我们将聚焦核心技术攻关、重大项目牵引、要素精准配置，加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跃升，确保五大主导产业持续稳快增长。
6: 在巍巍燕山群山之间，一条高速大动脉穿山越岭贯通京城，由河北高速集团承德分公司运营。

0: 管理的京城高速，多年来打破山水阻隔，畅通要素流动，彻底拉近北京与承德的时空距离，成为助力产业承接、文旅联动、民生互通、生态共治的协同发展振兴路。融媒系列报道《沿着高速看河北》，今天请听京城高速遇见沿途好风光。
1: 清晨时分，京城高速车流平稳有序，往返京城两地的通勤车辆、旅游大巴、货运货车川流不息。作为连接首都北京与承德的核心交通通道，京城高速河北段全长 80.779 公里，纵贯承德滦平、双滦、双桥三地，是京津冀交通一体化路网体系中至关重要的北向主干通道。曾经连绵燕山横亘两地，往来山路崎岖蜿蜒，北京到承德单程行车要耗上4个多小时。自京城高速全线贯通后，两地车程压缩至1个半小时左右，承德正式迈入北京1小时生活圈、经济圈。河北高速集团承德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于颖：
2: 我们一直在做的就是把京城高速这条重要通道越修越顺、越保越畅，一方面持续推进道路提质升级、全域保通保畅，另一方面也在服务品质、路域生态上同步提升，全方位保障大家往返京城走得高效、安全、便捷。依托这条稳定畅通的高速通道，不管是京津的产业外溢承接、京城两地的文旅资源共享，还是群众通勤互通，都有了坚实的支撑。我们就是要把交通区位优势真正转化为区域协同发展的经济优势和民生优势。
1: 路网通达，产业方能兴旺。借着京城高速高效便捷的交通条件，滦平县承德高新区精准承接北京产业转移，智能制造、绿色康养、特色农产品加工等新兴产业集群不断发展壮大，让承德本地林果、农特产品快速走进北京各大市场。在滦平新硕农业园区内，连片日光温室长势喜人，采摘工人穿梭在果蔬藤蔓间，小心采收带着晨露的番茄、黄瓜、葡萄，精细作业最大限度保留果蔬本味鲜甜。滦平新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王欢：
3: 果蔬清晨采摘，及时呢分拣、遇冷后由冷链车辆全程走京城高速就直达北京了，全程仅需4个小时，我们的产品就能上架到各大超市货架上。畅通的交通路网呢，省去了我们的中间周转环节，最大程度的锁住了我们的果蔬新鲜度，同时降低了运输成本。接下来我们会继续依托这条进京的大动脉，稳定供货，丰富品类，持续当好首都优质的菜园子。同时我们也将带动周边群众就业增收。
1: 路景相融，文旅共生，京城高速宛若一条珍珠项链，串起北京都市文旅资源与承德山水生态、皇家历史人文风光。避暑山庄、外八庙、金山岭长城等承德核心景区与北京各大景点客源互通，资源共享。每到周末节假日，大量京牌车辆沿京城高速驶入承德，山林康养、短途休闲、民俗体验成为两地群众常态化的休闲选择。
4: 您好，请问您是专门从北京过来旅游的吗？
5: 对，我们一家人专门从北京过来玩的。北京生活节奏快，人流量也大，趁着周末呢来承德放松散心。
4: 走京城高速过来的时候感受怎么样啊？
5: 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太方便了，以前总觉得承德太远，现在走京城高速1个多小时就到了，路况平稳，沿途风景也好，一路可以说是穿山见绿，体验特别舒服。
1: 司机张强：
6: 经常北京承德两边跑，以前山路真是不好走，又绕又累的，现在走京城高速又省心又省时间，路也好走了，服务区设施也完善了不少，不管是上班通勤的，还是回家探亲，或者带家人来承德旅游都特别方便，感觉京城两地越来越近，不管是生活呢还是工作，出行都更加便利了。
1: 河北高速集团承德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于颖介绍：多年来，河北高速集团立足路网资源优势，持续深化高速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以承德高速遇见好风光为特色主题品牌，创新宣传载体，优化服务举措，让高速公路成为串联沿线美景的黄金纽带， 让司乘出行变身邂逅山水风光的美好旅程。
2: 清明假期呢，我们推出了首期清明金山岭探花主题短视频，主播直接走进景区，给大家介绍了金山岭长城杏花节的特色景观、高速出行路线、通行注意事项，还有周边配套的服务，让司乘朋友提前把游玩和出行信息摸清楚，出行体验和文旅消费意愿都能提上来。同时呢，我们还推出了惠民激励活动，司乘朋友凭高速通行票证加上短视频平台的关注点赞，就能领到我们的定制礼品。这么做呢，就是想让大家更愿意参与进来，既汇聚了车流人气，也带动了高速通行量和地方文旅消费的双向提升。
1: 此外，河北高速集团承德分公司持续落实文旅惠民政策，通过精准让利拉动文旅市场升温。今年1月1日至5月24日，京承高速累计减免旅游包车9563辆次，减免通行费149.87万元。同时，深度联动金山岭长城、金山岭滑雪场、普宁寺等重点景区，常态化推出畅行承德高速享专属聚会系列优惠活动，以交通赋能助力地方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余影，
2: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抓实道路通行保障，提升智慧运维、应急处置、路网保通和服务品质。同时，我们会始终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守护好燕山沿线的生态环境。未来我们还是要以路为桥，与路赋能，夯实交通基础，深耕交旅融合，全力推动京城两地产业、文旅、民生的深度融合，让这条协同发展的大动脉越跑越通畅，也让京城两地的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
1: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河北仲裁工作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2025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实施30周年。记者从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河北仲裁工作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全省11个社区市全部设立了仲裁委员会，2025年受理仲裁案件10.6万件，标的额达到336亿元。十四五时期，简易程序适用率从81%提升至97%，简易案件平均审理周期控制在37天以内，普通案件从过去的146天压缩到75天，效率提升近一半。调解和解率达到42%，位居全国前列。裁决被法院撤销或不予执行的比例低于0.01%，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省司法厅一级巡视员梁洪杰：
7: 在服务优化营商环境方面，5年来全省仲裁工作者累计为5200余家企业提供法制体检，助力企业挽回经济损失166亿元。针对中小微企业推出费用减免政策，累计减免仲裁费用超过1000万元，切实减轻了企业负担。
0: 6月6号到9号，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组织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调研组在雄安新区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成员表示，设立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9年来，雄安新区建设和发展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前景。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将充分发挥自身作用，积极参与雄安新区建设和发展，为深化冀港交流合作、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贡献力量。
8: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9: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8: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当前我省中南部麦区进入收获高峰期，面对阴雨强对流天气频发带来的不利影响，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科学组织农机调配，强化技术指导和志愿服务，全力护航三下生产，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种足种好。

0: 在邯郸市成安县北乡驿镇的一处麦田里，履带式小麦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作业。与普通收割机相比，履带式收割机接地面积大，压强小，有效解决了雨后农田泥泞、农机下陷问题。来自外地的跨区农机手也加班加点，助力当地加快收割进度。河南机手娄亚勋：
1: 为了赶上这帮抢收，我们连夜从河南新乡赶了过来，这几天都是三班倒，人歇机不歇，连轴转，一台机器一天能抢收七八十亩地。
0: 依托充足的农机储备，邯郸峰峰矿区全面开启抢收模式。目前全区投入各类农机800多台，单日收割能力可达10000亩。峰峰矿区农业农村局农业科李秀梅：
2: 我们将继续抓实抓细三下各项工作，加快推进剩余小麦收割，同步跟进整地、下种、田间管护等后续工作，切实保障群众丰产增收。
0: 在邯郸磁县，各乡镇组织麦收志愿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将农机调度细化到具体田块，帮助农户做好抢收、抢轰、抢种工作。磁县蒋武城镇三级主任科员陈晨：
3: 我们镇小麦种植面积总共47325亩，近期阴雨天气多发，为防止小麦霉变受损，我们紧抓晴好天气，全镇全村全力抢收，预计6月15日完成全面收割，统筹收割机共252台，全镇干部全员下沉一线，协助农户抢收，巡查值守，处置问题，全力护航下收，确保颗粒归仓。
0: 不仅是邯郸，邢台沙河市也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当地提前谋划布局，整合农机资源，派驻农技人员，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
4: 今年我们沙河市种植小麦9万余亩，共投入2000余套机械设备，预计到6月15号左右完成全部收割。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器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叶片、收获叶片、播种叶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扎实基础。
0: 据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消息，截至9号下午5点，全省小麦已收获670多万亩，收获进度近20%。当天共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22000多台，其中跨区作业2131台，履带式小麦收割机654台。
5: 今天下午6点15分，随着最后一门科目生物考试结束铃声响起，2026年河北省高考笔锋落定，顺利收官。那现在我们就连线今天下午在石家庄市第二中学考点外采访的记者潇潇。你好，潇潇。
6: 主持人你好。
5: 今天高考的最后一场结束了，那散场的时候你都观察到了些什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6: 考生呢大概是6点25分左右走出的考点大门，那家长们呢也是一窝蜂的涌上去寻找自己家的孩子，几乎每一位家长的手中呢都捧了一束鲜花。那接到孩子之后呢，有的欢呼拥抱，还有的家庭呢是全家出动拉起横幅迎接孩子的凯旋。那有的考生呢是比较腼腆羞涩的接过鲜花，那考生们考完之后的状态呀都很放松，脸上呢无一例外都带着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轻松和释然。那我采访了解到呢，今天晚上很多家庭都给安排了聚餐给孩子庆祝。那当我问起考生们那考完之后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呢，他们的答案几乎一样，那就是好好睡个觉。那进入高三冲刺以后，可能啊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睡到自然醒了，也希望所有的考生都能不负努力得偿所愿。主持人，
5: 考完试了要好好的先放松一下。那今年总体高考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6: 那今年呢我省继续实行3+1+2高考模式，有60.98万名考生参加统一高考。考试期间呢，全省有413个考点严格执行了2道人工安检和1道智能安检门的安检程序。那实行考场视频流动监考3重监考，严防手机、智能眼镜等高科技作弊。那考试全程规范有序，试题试卷安全， 考风考纪良好，服务保障周到。公安、工信等部门呢，协同开展了2026高考护航行动，实现了平安高考的目标。据了解，我省高考评卷工作已经全面展开，预计6月下旬将划定各类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6月25号左右公布高考成绩。高考之后，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将继续向考生开放体验。6月25号、26号，省教育考试院将组织全国100多所双一流重点高校，在全省同步举办高校现场咨询会。多措并举，服务考生科学填报志愿。主持人，
5: 好的，潇潇。
7: 近日，京津冀协同发展报告2026发布。报告分析，“十四五”时期，京津冀协同发展多方面取得显著成绩。

0: 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截至目前，全省建立企业年金的用人单位3157家，参加职工46.34万人，资产累计457.96亿元，初步显现补充养老功能。日前，由省内12家企业年金受托管理机构自发组建的河北省企业年金发展联盟在石家庄成立。该联盟将努力提供企业年金管理服务的河北实践，为全国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建设贡献可推广的河北经验。
1: 今年六月起，石家庄市失业保险金申请发放政策有了新变化。每月20号前审核通过的失业人员，当月即可收到失业保险金，申领兑付周期大幅压缩，惠民服务更加高效便捷。
0: 好，最后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五月份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9%，增幅居各类工程机械首位，港口物流需求持续旺盛，显示外贸韧性持续增强。五月份商户经营活力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比上月加快0.7%。电子商品、餐饮、交通出行等重点消费领域增长明显。
1: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3个月超过4万亿元。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4个部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重点治理借助第三方以科研名义变相实施代金销售等不法行为，治理不具备相关资质开展服务、违规开展轻医美速成班、虚假商业营销等医美行业乱象，整治代孕、胎儿性别鉴定、开具虚假出生医学证明等乱象。
1: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要求各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审核。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今天介绍，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1: 六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这也意味着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根据发行安排，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将于6月10号发售。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另外，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件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
0: 今天，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以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将千帆 DTC-01型和中国移动02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发射的两颗卫星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关头，将在2到3天内达成协议。特朗普近期多次表示即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但是截至目前都没有达成。特朗普8号也曾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与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境地。
0: 伊朗与以色列8号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这距离双方再次发生交火仅不到24小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对以色列开火后，以色列暂时停止对伊朗的袭击，但他警告说，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
1: 伊朗民航组织8号表示，在确保安全条件并与相关机构进行必要协调之后，飞行限制已经解除，全国航空活动恢复正常。
0: 好，听众。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河北综合广播播出频率变更通知：自2026年6月10号起，河北综合广播在石家庄地区的调频广播播出频率由 FM102.9 变更为 FM90.7。敬请广大听众朋友留意，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综合广播，收听精彩节目。
2: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3: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2: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3: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2: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3: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2: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尹平生。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尹平生。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3: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2: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尹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5: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任心。

0: 医者格日乐尹琴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1: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0: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这两天的节目呢，给大家讲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麝香、牛黄。今天呢，咱们继续讲药方当中的药材珍珠。为什么要把珍珠单独拎出来讲呢？因为你看呢，方中的组合，再加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这四味药。羚羊角是干什么的呢？它是那个开路的先锋，是拿着大斧头啊砍柴的壮汉，肝眼通道堵死了，火呢往上窜，羚羊角下去咔嚓一下就把那个通道给它劈开了，让浴火呢有个出路。麝香是那个带路党，是跑得最快的信使，药力你得跑到眼睛那儿去啊，谁带路啊？麝香，他通经络走窜最快，领着大军往前奔，往眼上奔。牛黄呢是清火的，是把已经烧下来的毒火呀扑灭的消防队。但这里面呢有一个问题，火烧完了，房子塌了，组织坏了，怎么办呢？你光把火灭了，眼里那些个被烧坏的细胞，那些浑浊的蛋白质谁来修啊？这就是今天的主角珍珠。珍珠在这个组合里啊，干的不是冲锋的活，它是干基建的，是搞修复的。眼睛里的膜障易死，说白了就是细胞组织坏死变性浑浊了吗？珍珠的作用呢，就是去把这些坏掉的组织啊修复好，让新的透明的细胞长出来。所以你看这个组合多完美啊，羚羊角开通道，麝香呢领药效，牛黄清火毒，珍珠搞修复，缺一不可。咱们先说第一个事儿，珍珠这个东西古代人是怎么发现它能治眼睛的？您可能会想了，珍珠是藏在海底的蚌壳里啊，又硬又滑，看着就是个装饰品，古人怎么会想到把它磨成粉往眼睛里边撒呢？这个道理说不通啊。其实呢，咱们中国古代的医生有一个本事叫取类比象，什么意思呢？就是看这个东西长什么样，在什么环境里边生存，就大概的能猜到它有什么本事。您看珍珠，它生成的过程就很有意思呀。沙子或者是小虫子钻进了蚌壳里头，蚌就特别难受，就像人眼睛里边进了沙子一样。可是蚌呢，它没手啊，它没办法把沙子弄出去，它怎么办呢？它为了保护自己，就分泌出一种啊自己的精华，也就是珍珠质，一层一层的把那个异物啊裹起来，裹啊裹，裹到最后 那颗隔得慌的那个沙子就变成了一颗圆润光滑的珍珠。古代的医生一看这个事儿啊，眼睛刷一下子就亮了。你琢磨琢磨，珍珠是什么呀？是蚌用来修复异物的产物。那这个异物刺激了蚌，蚌呢用自己的体液把那个异物给同化了，给修复了。这说明呢，珍珠这个东西天生就带着一种修复组织，化腐朽为神奇的能量。咱们人的眼睛得病啊，很多的时候呢跟那个蚌是一样的，异状乳肉也好，角膜异子也好，本质上是不是就是眼睛里长出了不该有的东西，或者呢组织受损之后留下了疤痕。古人一想，蚌能用珍珠质把沙子修成珍珠，那珍珠进入到人的眼睛里边，是不是也能把眼睛里的那些个沙子，也就是那些病变的浑浊的组织给修复好呢？这在中医里边叫以形补形，或者呢是类比思维。虽然听着不那么科学，但几千年的实践下来，发现真的是好使啊。而且您看着这个珍珠长在哪儿啊？深海里边。海底是什么环境呢？阴寒清凉。珍珠常年累月的泡在寒凉的水里边，所以它的质地非常重，非常沉。所以它的药性是寒的，是往下走的。眼睛为什么生病啊？很多时候是因为肝火往上冲，火性炎上，珍珠这个寒和重的性质正好能把往上冲的虚火给震下去，给拽下来。所以古人呢总结珍珠的功效就四个字儿：镇心安神，明目退翳。这个退翳的翳就是眼睛里长出的那层膜，那层白斑，珍珠能把翳给退掉，能让浑浊变清澈，这不就是修复吗？在古代医案里边，用珍珠治眼病的故事太多了，我给大家讲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啊。这个事儿记载在哪儿呢？明朝张凤翳的谈录里，或者说呢《本草纲目》里边也引过类似的。说南宋的时候啊，有一个叫郭端友的饶州人，这个人呐、非常的虔诚，每天抄经书。结果呢抄到第五部的时候出事儿了。大概是常年累月用眼过度，加上当时啊可能体内有热毒，他两只眼睛突然就看不见了。他得的不是一般的红眼病，是两目失光，一膜障闭。什么意思？眼睛里长了一层膜，把瞳孔啊给遮住了。这在中医眼科里边叫外障。找了多少大夫都没用，巫医针灸刮痧全试了都没用。你用现代医学来看的话，这大概就是严重的角膜炎、角膜白斑，或者呢就是那种致密性的结膜瘢痕化。当时啊这个古人呢绝望啊，眼睛一瞎这辈子就完了，他没办法，只能是四处求人。有一天呢他遇见一个老郎中，告诉他说，你想要想眼睛好起来，得用塔掌散和熊胆丸。他赶紧呢按方子去配药，等这个药做出来，他吃了一个月，一个月之后呢奇迹发生了，药尽眼明，就是药吃完了眼睛也明亮了，眼睛啊特别的亮，能看见了， 接着呢把剩下的经书抄

完了，还多抄了好几步。这个方子里边就有珍珠，而且在那个时代的眼科圣药里边，珍珠啊是绝对的主角啊。这个方子呢流传很广，当时很多人眼睛有病了，吃这个药都好了。咱们从现代的眼光看，珍珠进了眼睛，或者说吃了珍珠粉进入到体内，它到底在眼睛里边干了什么？我把这个过程啊叫做三个修复。第一个修复呢，去修复漏洞，收敛生机。眼睛里边烂了，破了，有溃疡面了，这个是眼病最难搞的地方。就像皮肤破了，你得让它呀长肉，眼角膜破了呢，也得让它呀长回来。珍珠粉撒上去，它能非常快的促进溃疡面的愈合，古人管这个叫生机。为什么能生机呢？因为珍珠啊，它含有十几种的氨基酸和大量的钙离子，这些它都是构成细胞最基本的原材料。您眼睛里的细胞啊，现在饿得不行了，或者呢被打得稀巴烂了，珍珠一来把材料给你补上了，让细胞呢有东西吃了，有砖头砌墙了。现代研究也证明了，珍珠啊能促进角膜上皮细胞的生长和移行，简单说就是能修复那个透明的窗户玻璃。第二个修复叫清除垃圾，透明退役。意思是什么呀？是坏死的细胞，炎性渗出物堆积起来的浑浊物。珍珠呢进到血液和组织液里边啊，它能起到一个清洁工的作用，它能把那些个堆积的垃圾给分解掉，让淋巴系统把它们运走。这粒子呢一层一层的变薄了，最后透亮了，眼睛啊也就能看见了。这就是为什么古代的珍珠囊这类书籍里边明确写着珍珠治一切魔障眼。不管是新长的红肉还是陈旧的死翼，珍珠都能磨它，消掉它。第三个修复呢叫稳住心神，减少消耗。这一点是我们中医独有的，也是珍珠啊最厉害的地方。珍珠能镇心，别小看这两个字儿啊。眼睛为什么坏得快呀？因为你操心，你焦虑，你担心的事儿多，你睡不着觉。尤其是现代人，天天呢盯着手机，本来眼睛呢就在消耗，晚上呢还看手机不睡觉，有的老年朋友失眠，翻来覆去的呀想事儿，这叫心火亢盛。心火一旺，血就热，眼睛呢就干涩发红。珍珠性寒，入心经、肝经，它能让您那颗躁动的心呐安静下来。这心火降下去了，血液里边的热毒啊就退了，眼睛就不再受那个火的煎熬了，而且呀您睡得好了，身体自我修复的能力啊本来就强，珍珠帮您把身体的大本营给稳住了，眼睛才能够安心养病。这就叫标本兼治，外头退役，里头安神。咱们再回到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组合里边啊，我为什么说珍珠是修复的核心呢？你看赛加羚羊角，它是往下拉力的，把肝火拽下去，把通道打开，麝香是开窍的，领路的。你没有麝香，珍珠粉就在那堆着，它到不了眼底视网膜那个位置。牛黄呢是清热解毒的，先把那个发炎的环境给净化了。羚羊角呢让这个路也通了，麝香呢这个快递员到了，这个时候珍珠粉才能安安稳稳地坐在眼底

0: 开始搞建设。如果少了珍珠会怎么样呢？那就是只把火灭了，但留下的烂摊子没人收拾。眼睛虽然不疼了，但还是模糊的，那个意思啊还在呢。所以你看呢，古人开方子讲究的就是一个配合。咱们看唐代药王孙思邈在《千金方》里边记载的一个方子叫珍珠散，他直接说了，这药治一切魔障眼。这里头不仅有珍珠，还有麝香、硼砂、琥珀等等的。那一堆药配在一起，有的去污，有的通窍，有的杀虫，但珍珠啊是那个最关键的磨镜子的材料。当然咱们也不能光说古人呐，我们还得说说现在。有一个患者是个中年男人，他是长期的做电焊工作，又不戴防护镜，电焊那个弧光啊，那个叫强光伤眼，中医叫电光火石伤目，久而久之呢，他这个眼角膜就被灼伤了，眼睛干的受不了，疼，畏光，视力急剧的下降。去医院一检查呢，角膜上皮点状脱落，还有丝状物的附着，这就是典型的干眼症，加上角膜损伤。他用了不少啊人工泪液，当时是舒服了，过一会儿啊又干了。而且眼睛表面那个屏障坏了，存不住水了。这就好比呢一个杯子底下呀有个洞，你往里边倒水，倒多少漏多少。后来怎么弄的呢？不是吃，是用珍珠明目液呀进行离子的一个导入。简单来说呢，就是把珍珠里边的有效成分通过微电流直接呀送到眼睛的深层的组织里边去了。第一天做完了呢，他没有太大的感觉，就是觉得凉丝丝的。做了三天，他那个磨的感觉就轻了。眼睛里呢原来像有沙子，现在呢沙子少了。做了一周，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他敢看光了，原来出门得戴墨镜，哪怕阴天呢都觉得特别刺眼。一个礼拜之后啊，他能睁着眼睛看阴天的那个光线了，这就是休明的症状在消退。做了两周啊，去查他的角膜的荧光染色，就是你滴一种药水，看角膜哪有损伤，哪有破损。原来是一片一片的绿点儿，密密麻麻的。两周之后呢，绿点儿明显的减少了，只有零星几个了。这说明什么？说明珍珠里边的氨基酸和微量元素实实在在的帮它把角膜上皮细胞给补上去了，杯子底下那个洞啊给补住了。它自己的泪水呢才能留在眼表，眼睛才能不干。这个案例呢就是典型的修复，没有用什么猛烈的去火药，因为它这个火呀不大了，也没有用开窍的药，因为通道没堵，就是单纯的靠珍珠去生机去长肉。你那个窗户玻璃裂了，我拿胶水给你粘上，你窗户玻璃花了，我给你磨亮了。咱们讲了这么多呀，大家明白一个道理，珍珠在眼科里边，它的定位是修复剂和营养剂，它不是抗生素。眼睛里边有化脓性的炎症，你光用珍珠不行，得先用牛黄这类的清热燥湿的药呢，把细菌病毒干掉。它也不是手术刀，如果说你的腋子长得太厚了，像石头一样硬了，成了骨腋，单靠珍珠粉磨，磨一辈子也磨不掉，那得上手术。但是在所有手术后消炎后的恢复期，在所有慢性眼病的维持的治疗期，珍珠是无可替代的。为什么？因为它安全呢，这东西是天然的， 只要处理的够细够纯净，它对人体几乎没有刺激。古代人甚至直接就把珍珠粉撒在眼球上，虽然我们不提倡那么干啊，因为现在有更卫生的制剂，但这个说明什么？说明它的温和性。更重要的是，它解决的眼病的问题，很多眼病你吃消炎药，你用激素，症状能很快的压下去，但是过一阵它又复发了。为什么？因为那个受损的组织没长好啊，那个坑还在那儿啊，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的薄弱的点就又破了。珍珠干的事儿呢，就是把那个坑给我们彻底填平了，让组织恢复到没生病之前的状态，这叫修复眼组织。珍珠修复的层次感，从外到内，从浅到深，最浅的一层是护膜，眼角膜是最外面的，最容易受伤的。电焊光、紫外线、风沙、隐形眼镜，天天都在伤害角膜。角膜上皮细胞是有寿命的，老的掉了，新的长出来。如果说伤害的速度比修复的速度快，角膜就扛不住了。而珍珠的作用呢，就是给角膜上皮细胞去提供足够的养分，让它长得快一点儿，壮一点儿。这就是为什么长期用珍珠明目液的人，眼睛不容易红，不容易干。中间这一层呢，是退翳。翳子呀，在中医眼科里边分新翳和老翳。新翳是刚长出来的，颜色偏红偏白，质地软，里头还有血丝儿。那么这种新翳呢比较好退，珍珠加上一点活血化瘀的药，几个礼拜就能下去一大半，老翳就不行了。老翳是那种陈旧的灰白色的，硬邦邦的，像指甲盖儿一样贴在眼球上。这种老翳血管已经萎缩了，组织呢已经纤维化了，珍珠退老翳急不得，得慢慢磨，就像磨镜子一样，今天磨掉一层，明天再磨掉一层，磨上一年半载，那个翳子呀会一点一点的变薄变淡。这个过程呢，现代医学叫胶原重塑。古人不懂这些词儿，但他们知道珍珠能干这个活儿。最深的一层是养精。什么叫养精啊？就是把整个眼球的内部环境养好。玻璃体浑浊、飞蚊症、黄斑病变，这些毛病病位很深，它不在表面。珍珠能不能到那个深度呢？能。但是你光靠珍珠不行啊，得有东西带着它。这就是为什么麝香如此重要。麝香开窍，能把珍珠的有效成分带到眼底。到了眼底之后，珍珠开始干活，清除那些堆积的代谢废物，滋养那些个快要饿死的视网膜细胞。这个过程很慢，但一旦起效，就是根本性的改变。所以你看，珍珠干的活儿，从外到内，从深到浅，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护膜呢，是最外面的防线，退翳是清理中间的障碍，养精是滋养最深处的根本。三层都做到了，眼睛才能真正的好起来呀。最后呢，咱们得落到地上，珍珠怎么用？老百姓接触最多的就是珍珠明目滴眼液，这个东西啊挺便宜的，几块钱一瓶儿。很多人呢眼睛累了滴一滴，你别小看它，虽然浓度不高，但是对视疲劳、慢性结膜炎呢这种小毛病，它长期用效果是润物细无声的。但是对于比较严重的病，比方说老年性的白内障早期，或者是角膜匀翳，你光靠滴眼液的那个力道它就不够了。古人是要用 内服珍珠粉的。比如《本草纲目》里边记载，珍珠入肝经，内服能除疫。现代研究也证实了，内服珍珠粉对于老百姓白内障确实呢有延缓和控制的作用。在这里啊，尹老师要强调一句，现在市面上的珍珠粉鱼龙混杂，有的是用贝壳粉冒充的。贝壳粉和珍珠粉虽然成分都是碳酸钙，但是贝壳粉粗，而且它缺少很多珍珠特有的微量元素和角蛋白，效果差远了。我们用药的话就得用珍珠，经过水非法处理的极细粉，就那个细度得细到什么程度呢？放在舌头上感觉不到颗粒感，像是抹在脸上一样润滑，只有那么细，眼睛这个精密的器官才能吸收。还有就是珍珠性寒，如果说您本身呢，我们就脾胃虚寒，一吃凉的就拉肚子，那你单吃珍珠粉可能就会肚子不舒服，那么这个时候呢要配合一些温里的药，或者是通过炮制来缓和它的寒性。但不管怎么说呀，珍珠作为修复眼部组织的核心药材，这个地位它是雷打不动的，没有它，咱们蒙药健气方明目二十味丸就只能治急性的眼病，治不了慢性的残旧的眼病。没有它呢，眼睛坏了就是坏了，没有修理工进场。好了，今天呢我们就讲这么多啊，咱们把珍珠这点事儿啊给大家揉碎了讲的。咱们要记住三句话，第一，珍珠是蚌为了修复伤痛而生的，所以它天生就是搞修复的材料。第二，珍珠治眼睛靠的是镇心安神和退翳明目这两手，一手稳住内部环境，一手清理外部垃圾。第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药材组方，在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的配合之下，珍珠是那个最后干精细活的人，是把模糊变清晰的那个魔术师。今天呢我觉得内容给大家伙讲的比较细致，明天呢咱们再继续的讲解方中的人参，它在明目二十味丸当中所发挥的作用。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知识的部分就给大家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老规矩共同来接听大家伙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 补素入

0: 手，西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1: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0: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1: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0: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1: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2: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400-0303-076。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你好，是尹老师吗？
5: 哎，您好，我是尹老师，欢迎您呢。
4: 尹老师你好，总算是跟你通上话了。我想问一下，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大概什么时候能到药啊？要是用不上这个药的话，我这个眼睛怎么办呢？
5: 其实我现在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啊。我对大家伙也是心存愧疚的，根据现在这个情况来看呢，咱们还得等一段时间。
4: 你看这可怎么办呢？你可得帮帮我，一定要把我这个眼睛保住。
5: 您放心吧，也别着急啊，具体说一说您的情况，尹老师肯定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的，不要着急。
4: 好，我这个眼病吧，到现在都快10年的时间了。这些年做过各种的治疗，但是治来治去的视力一直在下降，一天不如一天。本来说实话我都放弃治疗了，我就认命了。反正我也知道得了这个眼病，要是找不到好的治疗方法吧，最后这个结果就是什么看不到就失明。这眼睛后来不仅是越来越差，我这人的这个性格都跟着变了。你说以前我这人吧，这性格是挺开朗的，又爱说又爱笑的。现在这眼病闹得我呀，不爱说话，也不愿意见人。我就感觉现在这个生活没滋没味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整天这心里吧特别的烦恼。你像什么老伴孩子，这亲戚们都劝我，说我别这么悲观呢，一定要坚强。说实话，这就没有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怎么能知道我的心里痛苦呢？
5: 对，正如您说的，这病啊，落不到谁身上，谁也不知道这个病啊，它有多难受，也感受不到那个难受劲。让重症眼病患者坚强的不是一句话的事情，我深深的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也知道身上的责任。作为眼科医生呢，只有让患者的视力啊，一点点的恢复过来。哪怕说见效呢，就是慢一点，恢复的速度我们慢一点，只要能让患者呀得到好转，能看到康复的希望，就是我们内心的状态马上就不一样了。
4: 对对对，是啊。这不是后来我听了您的节目，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病吧，一下突然就感觉看到希望了。你在节目里边讲的这些眼病知识吧，我就感觉讲的特别的专业，而且又是对我们这些老百姓又特别负责任，又有爱心，所以说我感觉我的心里就有希望了。

0: 就想我这眼睛说不定这次没准还真能治好了。
1: 有希望就好啊，我经常讲啊，世间如有一病，药中呢自有一方。对于眼病的治疗来讲啊，哪怕呢您仅有光感，我们就有治疗的希望。
0: 是是是，我知道中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里边都是一些珍贵稀缺的一些药材
1: 啊，
0: 像什么里边再加羚羊角，还有什么麝香、牛黄、珍珠、什么人参呀，一共25味呢，是专门治眼病的。但是这么好的药买不到啊。
1: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只要有我在的一天，我就会为大家的健康负责任。现在虽然咱们买不到药，但是我会用其他的办法去帮助您的啊。
0: 是是是啊，我也明白，都挺不容易的。今天我给你打电话，也是麻烦尹老师，你帮我看看，像我现在这个情况，到底还能不能治？
1: 嗯，可以。这样，您说一说您具体的病情，我一定会尽我的全力去帮助您的。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0: 我今年我68岁了。
1: 嗯，
0: 你像我有这个高血压，到现在都快30年的时间了。
1: 哦。
0: 50多岁那时候，这心脏这方面也有问题了，也不好了。我前年5月份那天，和老伴儿因为一点事儿生了点气。当时那时候我就感觉这个眼前吧一抹黑，啥都不记得了。老伴儿和孩子吧把我送医院，医生说我是高血压，这眼底病变出现了视网膜病变了。眼底严重的出现这个出血。
1: 那当时你的眼前是一片漆黑的感觉是吧？是不是就像那个大黑墨水给泼过来一样？
0: 是是是。
1: 您这个就是眼底动脉硬化导致的眼底出血呀。这个情况一方面得急救，另一方面呢，急救过后啊，不见得视力能恢复到什么程度。想要视力恢复过来呢，得从根本上啊来进行治疗。您本身呢有高血压，高血压的人就容易引发干眼通道的堵塞。这样眼内的包括说眼底的血管组织细胞，它会严重的缺血缺氧，可能因为一点小事儿就会形成慢病突发，导致您什么都看不见了。
0: 是是是，当时就住院了，医院大夫当时就给我做了激光，又是打针又是吃药，还给开了一些眼药水滴眼药。但是到最后吧还是不行，住院的时候看老伴儿都看不清楚了，哎呀，就看着他模模糊糊的。这不是后来总是去医院这么治，但是治来治去感觉这视力是越来越差。我就发现我这个脾气吧越来越大了，我就想着这回吧这眼睛肯定完了，肯定要瞎了。
1: 随着时间的推移啊，眼前看东西呢越来越差，就好像有一个声音在跟您讲，总有一天你会看不到的，总有一天你会看不到的，那您的心情就怀在这儿了。
0: 对对对，是啊。
1: 啊，
0: 我就担心我这眼睛瞎了。
1: 作为医生我必须得实事求是的告诉您啊，您这个眼病确实很重，但是呢咱们也不要过度的悲观，因为猛药治眼奇方现在是买不到嘛，但是我也会用其他的方法呀去帮助您恢复的，可能会慢一点，您能接受吗？
0: 能可以啊。
1: 嗯，
0: 说实话只要有办法能治我的眼睛，那我肯定也配合您尹老师。
1: 那您记一个治眼食疗方，叫三色护眼降压饮，这里边需要的食材呢有黑木耳，是干的啊，干的黑木耳10克，山楂干15克，决明子10克，要炒过的啊，要炒过的决明子，炒决明子，因为炒过之后它那个寒性就减弱了。枸杞10克，红枣3颗，把里边的核去了，清水1200毫升。怎么制作呢？黑木耳给它泡发了2个小时之后洗干净了，撕成小朵儿。山楂干、决明子、还有这个红枣冲洗一下。除了枸杞子之外，所有的材料给它搁到砂锅里边。加水呢大火烧开，转小火慢煮30分钟。关火之前5分钟再加入枸杞，避免煮得太长了破坏里边的有效成分， 然后我们在绿渣取里边那个汤来饮用，木耳呢也可以捞出来我们来食用。怎么服用呢？早晚饭之后一个小时给它喝一碗，一定要避免空腹。晚饭之后的一个小时呢，再给它喝一碗，温服啊，不要太凉也不要太烫。那么喝五天停两天，连续一个月，它是一个疗程。这里边黑木耳的多糖啊，能抗血小板的聚集，减少再出血的风险。山楂当中的黄酮类的物质呢，可以扩张外周的血管，协助降压。决明子啊，有明确的降压降脂的效果。那么它的蒽醌类的物质呢，能保护血管内皮，减轻动脉硬化。枸杞呢，富含玉米黄质，能吸收有害的蓝光，抗氧化，去减缓白内障的发展，而且呢，改善眼底的循环。现在您就先用这个方子顶着，虽然说病恢复的相对慢一点，但是您坚持用的话，一天一天的也会见到效果的，临床的反馈还是相当不错的。
0: 慢点倒不怕，只要它有效果，这一天一天的要是有变化就行。
1: 对，那您按照我这个方法就去做吧。另外呢，您可以拨打厂外电话呢报名，先把蒙药治眼期方明目二术的丸呢先给它预定上，到药了一定会有您的。等药到了，咱们就二话不说，赶紧的就给它快用上啊。
0: 好好好好的，
2: 嗯，
0: 我听你的，尹老师。
1: 好，别着急啊，这个过程当中不要着急，也不要难过，咱更别上火，心态上一定要调整好。有我在这天天陪着大家了，有什么需要你就给我来电话就行。
0: 好的好的，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窗外电话，
1: 哎，
0: 赶紧预定去了。太谢谢你了，尹老师啊。
1: 好，我们再见，说到这儿啊。
0: 好好好，再见。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4: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啊。
5: 严老师，我今天啊，
1: 哎，
5: 是有好消息要告诉你啊。
1: 啊，有好消息跟我讲啊，那好啊，我最喜欢听好消息了。
5: 这全是严老师的功劳，要不然我和我老伴儿的晚年生活真是想都不敢想，
1: 嗯，
5: 都能过成什么样子呢。
1: 那这样您说说您的情况吧。
5: 好，我们两口子就是眼睛都不好，
1: 啊，
5: 我是在三个月前检查出来有黄斑变性的，就看东西颜色发暗，
1: 哦，
5: 有变形的那种下象，直到能看成弯的，地也觉得不平，
1: 嗯，
5: 我还比我老伴强点呢，
1: 嗯，
5: 我老伴那个眼病啊更重，他是那个老年性的白内障啊，已经十多年了，
1: 嗯，
5: 就之前啊两只眼睛都做过人工晶体手术，
1: 嗯，
5: 大概十个月吧又复发了，大夫说是后脑浑浊了。
1: 因为晶状体后面包裹着一个透明的后囊，当晶状体浑浊之后，
5: 哦，
1: 形成了白内障，如果单靠手术治疗的话呢，就是把原有的晶状体摘除掉，换一个人工晶体，然后镶在后囊里边，
5: 嗯，
1: 人工晶体呢可以帮助我们吸收光线，但是过滤不了毒光，所以会有很多的毒光啊，
5: 嗯，
1: 透过人工晶体去再损伤这个后囊，后囊浑浊之后呢，看东西啊这个雾呢就又浓了，视力呢就下降了，这是常见的白内障术后的并发症，
5: 嗯，
1: 所以我经常说呀，手术呢不能彻底的解决白内障，这只是一个应急的措施，做过手术之后一定要记住了，
5: 嗯，
1: 一定要打通干眼通道，激活受损的眼细胞，给眼内的细胞啊补充肝血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那么这个时候后囊就能够扛住毒光，不会出现浑浊，视力呢也就不会再下降了。
5: 这样对不说那个后脑浑浊了，就是不能再做手术了呢。
1: 嗯，对呀，啊，因为他没有办法把后囊给摘除掉啊。
5: 这不是后来老伴儿看东西啊也变形了，上医院一检查说是黄斑变性了。
1: 嗯， 也就是说您老伴本来有白内障，术后呢合并了后脑浑浊，最后又合并了黄斑病变了，是吧？
5: 对呀、这开始的时候啊，看东西还有点变形，后来两个眼睛前面中间都有黑洞了。
1: 眼前看东西有黑洞，说明你老伴黄斑有裂孔了，他这个眼病很重，那您也有黄斑病变，老两口这眼睛等于都不好，之后的生活他肯定会出现非常多的困难。
5: 对呀、对呀，为了给我老伴治眼病啊，这家里的个钱呀、都花没了。
1: 哎呀，我接触过太多的眼病患者了，得了眼病之后啊，因为没有及时的打通干眼通道，也没有及时的去激活眼细胞，也没有给眼细胞补充营养，所以就走了很多的弯路。咱们老百姓能挣多少钱呢？省吃俭用的攒点钱，治病的时候再走点弯路，那钱是不禁花的。所以很多的患者因为治疗眼病、经济上是入不敷出的。大家的难处我是知道的，其实我也是很心疼您跟老伴儿的。家里边有一个重症眼病就已经非常困难了，现在是两个眼病患者摆在你们眼前的那个困难也就更大了。
5: 是啊，我们也是非常幸运啊，我老伴用上你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时我给肠胃打的那个电话，肠胃老师一看我们老两口这个情况，就给我们开通了绿色通道，给我老伴买了两个疗程的药，你还帮助我们申请了一半的药费补贴。
1: 因为遇到您这样的家庭啊，我们不能不帮。你和老伴呢都有眼病，如果说不及时的治疗，万一老伴的眼睛看不见了，你照顾得了吗？如果不帮，那我们良心上过得去吗？肯定过不去啊。蒙阳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方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的效果呀，堪称第一。另外今天节目当中我也讲了、方中的麝香呢带着药效直达眼底，然后呢牛黄清热解毒，珍珠修复眼组织，人参呢为眼组织修复来补充肝血，这样打通了肝眼通道、受损的视细胞和视神经补充足了，然后呢气血营养也都充足了，我们的视力很快就能得到恢复了。
5: 是啊是啊、当时我们老两口啊就特别高兴，用上了你的猛药啊、还帮我们这么大的忙。
1: 不用客气啊，作为医务工作者呀，让大家离局气苦那也是应该的。现在情况恢复的怎么样了？
5: 哎，我老伴的眼睛恢复的特别好，那个眼上那个黑洞啊、比以前都小了。
1: 黑洞小了非常好啊，说明呢黄斑裂孔在修复啊。
5: 对呀、对呀，当时啊肠胃老师说我呢是突发起黄斑变性，他不需要买药、他还交给了我一个食疗方、我坚持用了有2个月、现在基本和正常一样了。
1: 我经常讲啊，眼病趁出发的时候呢就用蒙医食疗方就可以。那你老伴呢、是10多年的眼病了，病比较重，所以说必须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您眼病轻呢、用蒙医的食疗方就可以。你们老两口啊、现在都见好了，我心里就特别的高兴。
5: 谢谢严老师啊，那上次那活动啊，我给我老伴订了12盒的药，你看这些药够用吗？
1: 之前订了2个疗程，再加上这12盒，再免费赠送2盒，这些药足够了，用完这些药就可以停药了。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吧。祝你二老健康，我们再见。
5: 好的，谢谢严老师，再见。
4: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走进蒙古草原， 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

0: 我呢是你的一个受益者，跟你通上话呢，真的我哎呦有点激动啊，非常的开心。
1: 哈哈，
0: 说
1: 听
0: 实
1: 出
0: 话，
1: 来了。
0: 好久呢都没有什么事儿让我这么开心的事儿了。我现在呢用你这个猛药自演奇方啊，明目25味丸，现在呢是4个疗程了。我现在马上呢药呢也要用完了，我呢已经呢给场外老师呢也打了电话了。
1: 哦，现在是已经用了4个疗程了，是吧？
0: 对。场
1: 怎
0: 外
1: 么
0: 老
1: 样？
0: 师说呢，让我呢去做那个复查，如
1: 啊，
0: 果就是都挺好的话呢，他说我就可以停药了呀。
1: 一般来讲的话，3个疗程普通眼病就可以康复，但凡用4个疗程的病情都是眼病比较严重的。那您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0: 我跟你说，我呢就是右眼视网膜嘛，原来呢是有轻度的脱离的那个情况，现在呢也已经修复上了。当初呢，我就是右眼呢，天天呢就是打伞，我呢就怕视网膜呢就掉下来，都不敢就是熬夜呀，也不敢看那个电视啊啥的，更不敢做那个大的运动。反正呢就是能够躺着呢，我觉得就是这样不站的。
1: 人得了病啊，就是身不由己呀、啊，尤其视网膜脱落，的确您得注意了。因为运动一过量的话呢，你机体的压力就会发生改变，压力一改变，脱落的视网膜面积会更大。但是呢，您只是注意这些，它解决不了眼病的根本问题呀、啊。人活着，你还能不动吗？他肯定得动啊。病达到一定程度了，有时候打个喷嚏、咳嗽一声，视网膜它都会完全掉下来的呀。
0: 你说的确实是这样。我跟你说，我之前呢都是干着急，哎呀，看东西模模糊糊的，我什么都干不了啊，干什么呢都是这样摸摸索索的。因为这个病吧，就是发展的，真的我就怕自己快被搞成精神病了那种。
1: 第一，动不了，待在家里边不接触外界，我们的心门是关闭的。第二，您得这个病没有用科学的方法治疗，病不见好，未来是没有希望的。所以这个时候，人往往就会逃避现实，压抑自己，久而久之呢，就会变得抑郁。那您说的不错，这也是得过眼病的人大家的一个真实的感受。没得过这个病的人，不知道这个病究竟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伤害。
0: 你说的太对了，现在呢就是。

0: 真的就是逢人呢就告诉他们，我现在这个眼睛好了，我就感觉现在人逢心思精神爽嘛那种。
1: 人经常说一句话叫眼明心就亮啊，当人的视力模模糊糊的时候，什么都看不清的时候，人是打不起精神来的。但是随着咱们眼前明亮之后，心门打开了，感觉亮了，人干什么事儿他都有一股子精气神了。
0: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现在这个眼睛呢就是越来越好，晚上呢也能够踏踏实实睡个觉，心里面没有什么事儿搁着了，白天呢也不用那么在胡思乱想了，真的太好了。
1: 其实你这个胡思乱想啊，就是源自于眼病，因为害怕病情又这么重，万一看不见怎么办呢？每天胡思乱想，现在心亮了，能出去走了，心情自然也就好了呀。
0: 对对对，还有真的在这里呢，非常感谢于老师你，不光呢治好了我的眼睛，而且呢让我明白了以后我得怎么更好的去生活，怎么去对待家人，对待健康这个问题，真的我特别感谢你，特别谢谢你们。
1: 其实眼病只要是治好了，未来我们的生活真的是吉祥如意，生活呢也会过得越来越有意思的。
0: 对对对对，我呢这都是真的托你的福，于老师，我真的多亏了能够认识你，现在呢感觉真的是让我重生了这一回，真的非常感谢你的帮助，谢谢尹老师你。
1: 不客气啊，只要您健康了，心情好了，方方面面都好了，我也就放心了。
0: 谢谢谢谢。是这样，我呢还有十多天的那个药，我是一天两次，一次呢吃8粒，这样再吃的，你帮我看看。
1: 这已经减量了，减量之后情况有波动吗？
0: 没有什么波动，我感觉现在挺平稳的。
1: 那这样我就放心了，手头的药用完之后呢放心停了就可以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尹老师，我就听你的啊，等用完这十多天之后呢，我呢就可以放心的停药了，这下心里真的确实踏实了。
1: 行，已经健康了，在这也祝福你们全家，我们就说到这儿吧啊，再见。
0: 好好好好，谢谢啊，谢谢尹老师，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好，再见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北京时间22点整。
4: 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6: 为了天空飞向地上，
5: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收听节目，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

0: 有媒体近日引述来自三个G7国家熟悉会议筹备情况的四名官员的话透露， 赶在本年度G7峰会前夕， 马克龙计划主持一次G7与中国之间的视频通话， 商讨全球贸易失衡问题。 报道用通过G7拉拢中国来形容马克龙此举， 并称考虑到G7近年来对华强硬姿态， 此事十分引人关注。 其中两名官员表示， 视频会议将于11日举行， 而G7领导人峰会将于下周在法国伊云湖畔度假胜地召开。 报道还提到， 马克龙长期以来一直寻求与中方接触， 并多次访问中国。 法国外交官数月来一直努力促成中方以某种形式出席即将召开的领导人峰会。 巴黎方面最初甚至希望与中国组织一次共识峰会。
1: 这个消息讲的是马克龙，就是法国嘛，想借G7拉拢中国。 因为人家法国今年是G7的算东道国吧， 组织者吧， 所以人家有这个权利，有这个能力， 比如约中国来啊，一块谈谈啊，搞什么对话呀。 就是马克龙现在尤其愿意干这事儿，这也好理解啊。那我们也一样一样说，一个就是马克龙任期也快到了，而且法国国内的事儿啊，就国内的问题啊，你说他还能解决什么？他解决不了什么了。另外法国本身是半总统制，那马克龙就作为总统，他这个角色和总理不一样，他的分工主要还真的就是在外交这一块，所以他很希望在这个领域能有突破。那法国现代的这个政治领袖谁不想当戴高乐呀？ 说到这我扯一句啊，你看法国现在已有的一艘40万吨级的航空母舰，它叫戴高乐，现在计划搞的那个7-8万吨的那个核动力航母，这不是马克龙宣布命名叫自由法兰西，这个自由法兰西你想还是戴高乐那个自由法国运动啊，和戴高乐还是有关。那我们就说现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就是今天啊这个法国，对戴高乐确实情有独钟。第五共和国算是戴高乐缔造的吧， 他是强调法国的独立自主啊，二战的时候其实法国投降了，就本土啊搞了个维希政权，当时的法国一半给了纳粹德国，他们管一半是维希政权来管，而戴高乐是跑到英国去了搞自由法国运动，最后法国在二战之后复国。戴高乐心心念念就是让法国走出战败的阴影，虽然他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他跟德国打六周不就投降了吗，他是希望能够独立自主，特别强调 法国的这个战略自主。那戴高乐确实得算一个民族主义者呀，就是说你别管我法国以前怎么样，我现在是一个大国，我核大国啊，我得跟你们平起平坐。马克龙心心念念也是这个呀。说起来你比如说，那我们中国人啊，一看法国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拿破仑多厉害，横扫欧洲，但是我告诉你，在法国本身啊，对拿破仑的评价恐怕是毁誉参半，并不是把拿破仑作为一个真正的英雄啊， 全法国都认。所以你看法国一直以来从二战到现在，他这个主力舰船的命名啊，让巴尔，让巴尔是御用海盗啊，这都可以拿来命名。黎塞留就是那个红衣主教也算是宰相嘛，这可以用来命名，还真是不用拿破仑来命名。但是戴高乐啊，自由法兰西，这是法国最好的航母，拿这来命名，由此可见就是目前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对他的推崇吧。 我们从一个侧面来聊这个事儿啊。那说回到马克龙，在内政上其实也没有太多建树可言了，而且那个事儿更多交给总理吧。那他呢就希望在国际舞台上帮法国就谋求更好的一个位置，有更多的话语权，在全球事务之中呢彰显我的影响力。如果说全球这个什么旧秩序已死啊，新秩序总是要重新被设计、被塑造、被建立、被维护啊，那我法国我不能缺席啊。 那你看这次G7既然是我作为东道主，它轮值嘛，也是啊，轮到我了，我有个想法，我把中国拽进来，咱对话，咱谈谈。所以我们讲这里面有马克龙的政治算计吧，这是一个我们的判断。第二个呢，坦率说，国家之间啊，如果说有这个互动啊、交往啊、博弈，它往往叫什么叫恩威并施，它既要展示自己的实力，你也不能只是鼻孔朝天说话呀。 你这招对某些国家可能有用，对那些真正的大国它没用啊。所以你还得有怀柔的一面嘛。所以法国现在拉着G7，咱跟中国对话吧。你别忘了，现在欧盟这马上有一个关于中国的辩论呢，而且底色是比较强硬的，甚至有些欧盟的政客都讲的贸易战不可避免，不都讲这个吗？现在要跟中国要对话，就软硬两手呗。 这个我们看得很清楚。但是话说回来，像 G7 这样一个平台其实没什么意思，显然中国对 G7 也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前车之鉴不是没有，最典型的就是俄罗斯了。当年啊，就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是倒向西方啊，首先是总统叶利钦，那跟美国人的关系那还用说吗？就想各种方式去向美国倾斜，去倒向美国。到普京做俄罗斯总统，至少三次申请要加入北约嘛，你能说人家心不诚吗？核大国啊，姿态已经放得很低了。但是就说西方，尤其是西方的领衔主演就是美国，对俄罗斯的态度是什么？真正到北约我不接纳你，我还是要把你塑造成一个敌人，那我还是要控制欧洲。而且冷战时候欧洲是一半在美国人手里，就是老西欧嘛，老欧洲嘛，那苏联解体了，东欧也是我的，苏联一些加盟共和国比如波罗的海三国还是我的，这北约东扩嘛，就这个样子。它客观上确实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那么俄罗斯向西方靠拢我不接纳，但是呢面子可以给你，你比如 G7， 西方七大工业国 G7 啊，现在我接纳俄罗斯，你算是第八个成员，这就成了 G8。 其实是什么呢？是7+1，是7+1。你俄罗斯进去，表面上是西方七大工业国接纳你，北约欧盟不接纳，西方七大工业国接纳，但是你进去之后，你以为你算老几？人家那七家是一事儿的，你以为你还能和他们平起平坐？对全球哪怕只是西方的就经济政策呀、国家战略呀，你以为你和他们能够协调能够匹配？不可能的。到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一脚把你踢出去了。那我们知道到拜登的时候，拜登这个人对普京是很反感的。拜登说过一句话吗？说我从他眼里我看不到他灵魂，他就是个杀手。这是拜登说普京的话。你说他对普京这么不友善吗？也不完全是。实际上拜登这个话啊，他是有梗的。这梗是什么呢？可以追到小布什。小布什是共和党啊，当年和普京关系不错。小布什说我从普京的眼里我看到了他的灵魂，就说这是一个诚实人，能交往可信。这是小布什的话。那么拜登作为民主党呢，就说你蠢，你看到他的灵魂我看不到，你说他实诚他骗你呢，我不上当。这是拜登。那到特朗普做美国总统呢，又说要不咱还搞 G8 啊，当年把俄罗斯踢出去不对啊，现在把他请回来。人家普京说我不去了，对吧？要这个虚名有什么意义啊？同理啊，中国所有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了，你对什么话呀？你想说什么？不就那点事儿吗？如果说现在全球啊经济失衡，这倒是真的。但如果说全球经济出了问题，甚至全球的这个格局啊秩序出了问题，中国自有中国的判断。百年未有大变局，对吧？那么这个变局怎么产生呢？我们也自有我们的分析，有我们的结论，同时也有我们的应对，我们的战略。这是中国。那从西方特别是 G7 来讲呢，他们大约达成了一个共识，还是把矛头指向中国，尤其是欧洲跟中国讲贸易不平衡啊，就是中国你政府补贴了是吧，你产能过剩了，就这套嗑。像产能过剩这个词儿，最早不是欧洲人提的，耶伦嘛，那就是拜登政府那个财长耶伦，他指责中国产能过剩。当然你客观上讲产能过剩这种事儿哈，任何一个经济体都可能发生。像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吧，如果真的发生产能过剩这个事情，它首先体现在哪儿呢？是中国国内，就我们有内循环，我们自己有国内大市场，它很多企业商家就会争得很厉害，就内卷嘛，这我们都知道。所以很多问题在国内去解决，你只能首先是在国内解决。至于西方国家指责中国产能过剩，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你说产能过剩这个事儿，刚才我说了，任何经济体都可能发生，中国也未必没有，但是和西方指责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包括你说贸易不平衡，什么叫贸易不平衡？你西方人挣了钱就平衡了，你不挣钱，你挣的少了你就不平衡，那不是贸易不平衡，那是心理不平衡啊。那我们现在就说中欧之间这个贸易，中国是顺差，我们讲过，但是啊，这个顺差主要发生在哪个层面？是实物贸易，就买东西啊，这个层面。还有服务贸易呢，服务贸易你欧洲顺差你怎么不说呀？我们跟美国也是这个道理，特朗普动不动指责中国你又是顺差，你又占我便宜了，对，这是实物贸易。那个服务贸易你顺差你不吭声啊？另外就是实物贸易本身怎么统计，时至今日你今天那个统计跟冷战那时候统计的能一样吗？那标准应该一样吗？不应该修正吗？另外最关键的我也提过，既然是贸易，自由贸易，你有好东西，我有钱，我觉得你这个价钱合适，我就买。 就这么个事儿啊，我的东西你觉得合算你就买，这就是贸易嘛，咱没有限制。最后呢，我这儿好东西多，你愿意花钱，那我就顺差呗。你那儿的东西不行，我看不上，没什么可买的，那你就逆差呗。这事儿就这么个事儿。那我们就说美国也好，欧盟也好，你们有没有好东西是中国人愿意买、值得买的？有啊，你比如芯片、光刻机，对吧？我愿意花钱，花大价钱买，你卖吗？你不卖啊，你光让我买那个玉米大豆啊，是吧？买点油啊，买点奢侈品、乳制品、葡萄酒，你总让我买这个，这个没什么含金量啊。而且中国撑死了14亿人，那胃也是有限的。中国算大国了啊，那我能买多少？你能挣多少？那你要说中欧之间、中美之间贸易不平衡，你要让我说，我觉得也不平衡。关键是你理解的不平衡和我理解的它就不一样。那你要说对话，对话总比对抗好。但对话本身呢，最好大家心平气和，大家本着一个呢，愿意交流，愿意解决问题，咱都是这态度，这对话就有意义。如果对话只是姿态，只是表演，那我陪你玩干什么？你比如那个香格里拉那峰会，在新加坡那个峰会，那以前我们还是愿意谈一谈，后来你发现在新加坡这个峰会哈、是英国主导，然后每次的美国的防长站出来还都要指责中国，你给我个剧本我陪你演，凭什么呀，对吧？你想多了不是？关键是我们就说西方 G7 也好，美国也好，法国也好，就是说如果你只是指责中国什么政府补贴啊，什么产能过剩，它实际上没有用，它无助于你解决问题，你顶多是把关税加起来，形成一道关税墙啊，高筑墙。关键是那样你产业就发达了，你的技术就具备了，你在全球市场你就占据优势了。昨天我们还讲你那电池成本比中国还是高30%，傻瓜才买你的那个呢，你自己买吗？解决自己的问题，自己有病别让别人吃药，在G7也是你有病你吃药别让别人吃药。

0: 多年来，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积极争取国家安全部门青睐，这种策略如今正见成效。当地时间6月7日，有分析报道指出 SpaceX 的最大单一客户是美国政府。2025年，这家公司来自美国政府的收入约为40亿美元，未来几年这一数字预计还将大幅增长。由马斯克领导的这家公司凭借大规模制造卫星和快速发射火箭的能力，辅以与美国国防部打交道的精明策略，成功获得了一系列高价值合同。这些协议证实 SpaceX 处于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太空计划的核心位置。当然，除了深度捆绑， SpaceX 和五角大楼也有分歧。近几个月来， SpaceX 与五角大楼之间的关系因星链定价问题而日益紧张。有媒体指出，这些此前未曾见诸报端的持续性争端凸显出五角大楼对 SpaceX 日益增长的依赖，正赋予马斯克在涉及美国国家安全关键层面的事务上拥有更大话语权。此时也正值 SpaceX 筹备 IPO 之际，而 SpaceX 正试图在此之前进一步提升其营收水平。
1: 这个话题是关于 SpaceX， 马斯克的那个 SpaceX， 值得聊的很多啊，一样一样说。第一个呢，首先感慨一句，就是我们聊这个新闻它有一个背景，这个背景是什么？就是说马斯克是全球首富，他的个人财富是净资产啊，很可能

程很快要超过10000亿美元，这是人类历史上首位10000亿美元级别的富豪。全世界范围内吧，就说就 GDP 超过10000亿美元的国家或者经济体大概是20个，那马斯克一人差不多就逼近这个数据。另一方面 SpaceX 他提交了一个计划，说计划是6月12号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这可能会是全球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就首次公开募股啊，融资金额可能要超过历史上那次最大 IPO， 那是在2019年，那一年呢沙特阿美那个曾经拿到过全球最大 IPO， 那现在 SpaceX 可能要超越沙特阿美，是这么个状况，这是个背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再聊马斯克，再聊这个 SpaceX， 确实是感慨万千。我个人对这 SpaceX 印象最深，或者说最早了解他，就是他曾经在官网上有篇文章是马斯克自己写的，说我们为什么比中国便宜，就是当时全球这个卫星发射市场吧，中国长城公司是最便宜，那么 SpaceX 做到比中国长城公司还要便宜，所以马斯克写过那么篇文章。那是 SpaceX 经过一段时间艰苦卓绝的这个就是熬嘛，坚持嘛，到最后终于进入了全球发射市场。但这里面有个背景，就是美国啊，我和大家也聊过，美国有个发射联盟，就是传统那几个军工复合体啊，洛克希德马丁啊，波音啊，他们搞的那个发射联盟，等于垄断了美国的发射业务。我也不管你是你们家有钱，你私人搞了一个卫星，还是国家的啊，军方的，你发射它，你总得找我，那就一口价嘛。而且那个价钱坦率说并不便宜。那马斯克那 SpaceX 他等于说就像这个鲶鱼啊，鲶鱼效应嘛，他进入发射市场之后他便宜啊，而且 NASA 给他一些机会，这给机会是两面说，一方面就是利用他这个鲶鱼效应，另一方面给他这个发射订单，他便宜嘛，如果同样有这个发射能力，同样能够达成我的这个要求，向我提供服务，我干嘛不少掏钱呢？所以他逐渐就做起来了。但是说到底 SpaceX 之所以在今天能够如此风生水起，其实它和美国军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发射卫星就不用说了，美国那阿尔特梅斯计划重返月球，它在里面也是个关键的角色。那个埃斯科曼成为 NASA 局长之后，因为他和马斯克关系不错，所以想必在今天马斯克会更有机会。前段时间那个蓝色起源，贝索斯蓝色起源那个火箭不是炸了吗？这个对马斯克来讲更是好消息，他最近真是顺风顺水。另一方面，美国军方和 SpaceX 这个合作和马斯克的合作是一以贯之的，最著名的是那个星链项目。你想俄乌战争之后，星链实际上基本上是服从美国政府和军方的安排，它是向乌克兰提供相应的通讯服务，而且马斯克还曾经因为这事儿找国防部去要钱，国防部还不给，让他以大局为重啊。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件事儿，他能介入到如此复杂和激烈的国际事务之中，就战争之中啊，你想介入你介入得了吗？他能。另外他本人在新技术领域，就是人工智能这个领域，他也算是高瞻远瞩吧，所以我记得美国空军专门拉着他和美国的一些就空军的将领啊，甚至一些飞行员做对话，他是认为将来呢这个无人战斗机会大行其道。马斯克甚至判断中国六代机啊，说中国六代机不行，为什么呢？他有人的啊，我们觉得无人的他更牛啊。但是美国就特朗普推的那个 F-47 就波音公司搞的，那也有人的嘛，马斯克也很绝对，但是他确实笃定他对未来是有判断的，当然这是我们的一个观察而已。另外还有一点我们要说呢，马斯克这个 SpaceX 他确实是一家新公司，虽然你说他 IPO 可以做到极致，他本人可以做到首富啊，但是那 SpaceX 和传统美国的军工巨头那个军工复合体比起来他不一样，它其实还是轻量化的，甚至船小好掉头。美国传统那个军工复合体，波音对吧，洛马就洛克希德马丁，诺格诺斯洛普格勒曼，那都是大名鼎鼎的在美国近现代发挥重要作用的大企业，后来形成的军工复合体。波音百年老店呢，你比如格勒曼，格勒曼一度是给美国航空母舰做舰载机的，二战就是如此啊。现在其实他这老本行也没放下，就是他们和美国军方各个兵种军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传统啊，传统啊形成的。那现在等于说马斯克这个 SpaceX 它是新的，它是杀入了一个由美国传统军工复合体把持和独占的市场，它能杀入进来，它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技术，靠的是成本优势，靠的是对未来的
某种独特的把握，这个是美国军工复合体那些传统巨头可能因为长期占据优势啊，占据市场份额啊，可能活在舒适区反而不具备的，或者说不如马斯克的 SpaceX 更有优势的。当然我们还要感慨一句，哎呀，搞军品啊，玩军火是真挣钱啊。从这个意义上讲，你看美国一系列军工复合体，它挣的钱就是造军火卖军火吗？就是通过战争通过杀人挣钱吗？而且我们也讲过，你说生产个炮弹子弹行不行？不是不行，也必须得生产，但那玩意儿能挣几个钱啊？萨德一枚弹就1000万美元，生产这玩意儿多合算呢？所以他们会有各种各样的创新，生产各种各样的新概念武器，那都是天价的。特朗普级战列舰说是170亿美元，福特才130亿啊，了得了。而 SpaceX 马斯克一旦进入这个市场，他要吃的也是高附加值，就高技术含量那一块，甚至比你们还要高。因为在一众，就包括 SpaceX 在内的一众的这个军工企业，它也算军工企业吧，至少它染指这一块了嘛。其中它对人工智能相对来说是最了解，理解最深，把握也是最强的，就是它。也正因为此吧，美国军方对它的这种需要需求也非常强烈。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特朗普和马斯克闹翻了，你记得吧？马斯克在特朗普竞选过程中出钱出力啊，居功至伟啊。那特朗普上台之后封他一个什么效率部部长，我们开个玩笑，不搞个百日维新嘛，最后黯然退场。而且特朗普搞那个大而美法案，马斯克是非常反感的，双方彻底闹翻啊，直接对骂了嘛。但是即使在那个时候，美国军方也没有和马斯克一刀两断。为什么？需要，离不开。最新的消息，特朗普说，我跟马斯克又成为朋友了，我们哥俩关系不错啊。要么马斯克确实有他的情商啊，要么就是靠实力赢得了对方的尊重啊。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老年人活了一把年纪，这么大年龄了，要善于总结经验，总结生活，啥对啥错要能够分辨，不能糊涂活着。不是总有句话，我们教训小年轻人，说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嘛，理儿是这个理儿。可我们要真做到经验足、 活到通透了，活明白了才可以，否则还不成了倚老卖老了吗？那不行啊。我有一个患者姓钱，叫钱海乐，他这个名字倒是不错，海乐海乐，海量的快乐，是不是？这名字多好，人活着就得心胸似海，心大一点，遇事别钻牛角尖儿，别想不开。那么他这个名儿咋听起来就觉得很敞亮，亮亮堂堂的，但是这么好听的名字放他身上倒显得自相矛盾了。老钱这人比较内向，心里有事总放在心里，不愿意跟人讲。他跟我还好，毕竟我帮助他治好了冠心病，有些心事我问的话他会跟我说的，我如果不问他也不会主动告诉我。他这个人不积极，不主动，不爱跟人唠嗑，跟我如此，跟旁人更是如此。老钱年轻那阵儿，老伴儿走得早，家里吃上顿没下顿的，他既当爹来又当妈，重任一肩挑，含辛茹苦拉扯三个娃子长大。现在儿子和姑娘们都有了能耐，事业忙得风生水起，但是人就是这样，顾一头容易，顾两头难。您就观察吧，能挣钱的孩子大多不太顾家，顾老人就更顾不

过来，所以老钱虽然有仨孩子，仨孩子都出息人了，大姑娘和二姑娘常年住国外，回来一趟不容易，飞机票贵得很，所以家里两个小棉袄平时是指望不上了。老钱的儿子虽然在国内，但是他从十多年前工作就调配到了南方，在南方的工作挺好的，在公司里大小是个领导，负责的事儿挺多，一时半会儿也脱不开身。这仨孩子或多或少对父亲的照顾有些疏忽了，陪伴很少，儿女们在孝敬老人方面不上心，让老钱心里不是滋味。他有时候就自嘲说，我这个杂交品种越老越不中用了，老的不亲，少的不爱，成累赘了。杂交品种咋解释呢？我们过去经常听说水稻有杂交，其实心脏的冠心病手术也有杂交。秦海乐老弟做过心脏杂交手术，所以自称杂交品种。当初他得冠心病心梗，被救护车拉到医院做手术的时候，他的心脏搭桥和支架手术是同时做的，支架和搭桥一起做，就叫杂交手术。一般的医院还做不了，得到三甲级以上，最好特级医院去做才能保准。心脏的杂交手术有三大优点：第一，开胸窗口小，在左乳房下面开一个六厘米长的切口，不需要开胸劈骨，没那么遭罪。第二个，手术期间心脏不停跳，做普通的搭桥，心脏必须得让它停下来，要不然心脏动脉接不上，那个血容易喷出来。但是杂交手术时心脏不用停跳就能操作，更安全。还有一个优点是杂交手术的时间短，跟心脏搭桥比至少可以缩短三分之一的时间，做心脏的大手术能节省三分之一的时间，对于患者本人和家属来说意味着什么不用我说吧。最关键的是病人一次性做完两种手术，就不用在心内心外两个科室来回折腾了，也不用再经历二次麻醉和消炎，手术风险和术后并发症降低了，并发症概率降低，不代表没有啊，也是有并发症的，只不过程度没有那么深。大体来说，这项技术还是值得推广的。好多听众以前都没听说过杂交手术，我觉得给大家普及一下最好，尤其是即将做搭桥手术的人，您如果还没动刀子，您先去你们的医院去打听打听，能不能做杂交手术。这种手术是比传统搭桥更先进、更稳妥的一种治疗办法。当然了，最稳妥的办法是不做手术，因为所有的手术都是有创面的，好好的皮肤上被割开一道口子，
刻着扎眼儿，扎得很深，都会破了人的气。人活一口气，这气散了出去，人的寿命就会受影响。气散出去容易，想补回来非常难，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别动大手术，尤其是冠心病，这是夺人性命最快的一种疾病，说过去就过去了，说昏迷就昏迷了，所以抢救的时候由不得你，别管用啥方法，开多大的口子，先给你救活再说。所以对于得冠心病的患者，当您没被送进医院去抢救之前，最好先把胡家老膏喝上，先喝着，先溜着，一天三口膏滋润着，啥事儿都不耽误。它跟普通的药片药丸不一样，老膏的味道好，胡家老膏是甜滋滋的，甜的同时夹杂着中药材的胡香，你喝进去之后不刺激肠胃，胃里有溃疡有糜烂的，它的膏状瘤体进入胃肠之后直接就帮助你调理过来了。以前不敢吃凉的，不敢吃辣椒蒜末，吃上老膏之后啥问题没有，胃不挑食了，而且它能对你的心脏对你的血管起到滋养作用，给心脏减龄，给血管减龄，回归到年轻时候的血液血管状态，血管带弹性了，韧性强了，它就不会轻而易举地出现内皮损伤。内皮损伤就相当于在血管的内皮层开了一个口子，这口子一出现，血就灌进去了，就像灌汤包似的，连汤带馅都灌进去，然后血液是持续流淌的。所以血管内皮的伤口只要不愈合，它就一直灌一直灌，最后这个灌汤包就在血管的内壁上挂着。冠状动脉血管大多数情况都是这么变窄的，就形成梗塞，形成淤堵了。那么冠心病患者喝胡家老膏的意义就是让血管的弹性变强，回归它的弹性，只要血管的弹性回来了，韧性足了，血管上长的那个灌汤包那个皮儿就会通过增强弹性一点点把里边的馅儿都挤出来，不让它在血管壁中间待着了，都挤干净了，血管就恢复原状了。这样的话血管内壁不狭窄，也就不堵了。所以有好多打算做心脏搭桥的人喝上胡家老膏，喝了一年左右就不用搭桥了，做两个三个支架完全够用了。还有的患者本来打算做三个以上的支架，心脏憋闷上不来气，心绞痛的感觉才能缓解，但是只要您事先用上老膏了，能坚持住至少半年的时间，支架的数量也会减少。本来原先打算支五个，用了半年老膏以后非得支的话，支两个都算多的，原来需要放三个支架的
过了半年再看，有许多人一个支架都用不上了，症状全都消失，你的心脏舒服了，不难受了，您还支它干什么？很多冠心病患者第一次用胡家老膏不放心，不放心的话，您连着用一段时间，两个季度用完就可以上医院做造影去。你看你血管里的血栓半径减没减少？正常情况下，以前堵 80%， 甚至 90% 的患者用老膏半年以上，堵的程度连 60% 都不到。这就是喝胡家老膏之后给很多冠心病患者带来的实打实的效果和好处。钱海乐老弟也是喝胡家老膏之后受益的，从那以后他跟我聊天时的话才越来越多。以前他不爱吱声，但是老钱这人骨子里是很实诚的一个人，他也惜命啊，谁不惜命？说不怕死的人最怕死，都是绝望透顶了，没招没落，他才会说那话。谁要是体格子好，身体杠杠硬实，一点罪不遭，谁不想多活两年呐？老钱这人以前就比较消极，自从做完心脏杂交手术，命虽然保住了，能维持3年5年不成问题，但是症状还在。心脏支架和搭桥同时做完了之后，仍然有两个症状困扰着老钱。第一个就是胸闷，胸闷这毛病在没上医院做手术之前也存在，也时常犯，但发病原因不一样。以前是身体劳累了爱犯病，比如走路走多了，上楼梯上急了，心脏就上不来气，就发闷，心脏里就像有一股气憋着出不来似的。老钱跟我说，他以前胸闷的时候恨不得给前胸脯扎个窟窿眼儿，让那个气儿冒出来，估摸着能得劲儿一阵子。但是想是这么想，谁能这么做呀？最后憋得实在没招了，正好心梗也犯了，这才做了支架和搭桥。做完手术以后，在医院住了半个月院，出院后就在安养院静养。安养院是医院直属的，里面有义工，啥事不用自己操心，有人伺候。老钱心里想的挺美，这回该好了吧，胸闷上不来气是不是不能再犯了？结果可倒好，这心脏居然转性了，即使不动也会憋闷，尤其精神紧张的时候心脏立马就犯病，而且比以前更剧烈了。以前是从里往外胀，气憋着出不来，那股劲儿难受，现在不光里边难受，心脏外边就像有人用手攥着心脏，这心脏连跳的空间都没了，被限制了。所以胸闷起来那个难受劲儿，那滋味就别提了，比之前更邪乎。老钱出院以后就住进了安养院，

是老钱的儿子特意安排的，儿子和儿媳都有工作，而且全在外地，照顾不了老钱，所以跟老钱一商量，就在医院附近的安养院交了半年的押金。那所安养院是小有名气的，地理位置好，离医院特近，开车2分钟，走着去10分钟也到了，所以特别适合有心脏病、脑病病史的老年人养老居住，环境也算不错，一共有5排别致的小楼，全是上岁数的老年人在住，吃饭不用自己做，早中晚一日3餐按时按点，每周不重样，到了开饭时间喜欢吃啥自己加，可以自助选餐，吃饱为止。另外有些腿脚不好的老人，走路不方便的，有专人直接把饭菜送到你的房间去，吃完之后人家再来收拾再拿走，衣服裤子脏了也不用自己洗，有人帮你洗，就像住宾馆似的。按理说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条件，啥事儿都请等现成的，很适合老病号养病。老钱刚开始也住得挺好，挺舒服的，每天到了吃饭点儿，他乐滋滋的盛豆浆和米粥，挑选几碟荤素搭配的小菜。

本来在安养院住得好好的，但是住到第三个月的时候，却突然间改变了主意，说啥也不在那儿住了。所有人，包括老钱的儿子，公寓里的义工和公寓的领导，都琢磨不透老钱为啥做出这样的决定。别人问老钱，老钱是这么解释的，他说，我在这儿住不惯了，睡的那叫一个不踏实，说到底儿，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老窝。他还一点儿也不避讳，说自己就想死在自己家的老屋里，该走的时候就消停地走，谁也别来看。那话的意思好像就是在说，自己要是再住下去，就没几天活头了似的。老钱不爱在安养院住的原因，我是最清楚的。他也因为这事儿，跟胡家老高，凡是住进这所安养院的人，都是年老体衰、有病有灾的，或者说儿女不在身边的孤寡老人，或者老两口。老两口其实还好点，互相有个照应。但是像老钱这样的孤寡老人，那就不好说了。老钱在安养院住的这一段时间，也认识不少老同志，其中就有一位老同志，俩人刚熟悉没多久，之前还在一块打扑克，一块下象棋，结果这朋友突然间就犯病了，也是心脏的问题，从安养院拉到附近医院，做完大手术之后，始终昏迷不醒。后来观察了一段时间，医生也没办法了，又把这个病人送回到安养院。意思很明显，医生告诉家属，能坚持到哪天算哪天，能醒过来的话真算是奇迹了。病人送回来之后，天天带着氧气罩，靠氧气罩维持生命。安养院看病人的亲属们，七大姑八大姨，具体是什么亲戚就不太清楚了，大家都觉得这位老人已经活不了多长时间，也醒不过来了，所以大家就毫不客气地在病人的卧室谈论起葬礼的细节。也就是这个时候，这个患者的老伴儿进来了，他老伴儿边流泪边请求大伙说，这些话你们别说了，要说出去说去。说完，他指着床上躺着的病人说，我老伴儿要是死了，我都没法活了。屋子里头当时七七叉叉，你一嘴我一嘴乱说话的人，听完这话都不吱声了。这件事儿对老钱来说也是强烈的刺激，他这个心脏一有点啥事儿，心情一波动，肯定犯病。犯病时胸闷上不来气，是最典型的。另外，他做完手术，还有一个症状就是胸疼。他胸痛，就像石头扔水里产生的水波纹一样，往外扩散。胸疼有时候会波及到脑袋，脑壳疼，有时候能影响到牙，牙疼，有时候还往下跑，肚子疼，胃疼，反正只要

0: 心脏一疼起来，说不上哪个部位也会跟着遭罪，来回窜着疼。老钱跟我说了他当时的想法，如果今后有一天自己像他朋友那样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他的亲朋好友会不会在他身边说这哪是来看望病人。老钱对这事儿特别敏感，他也在猜忌到时候他的儿子姑娘会不会也参与其中呢，还是像朋友的老伴一样站出来让大家闭嘴。如果老伴还活着，老伴肯定会哭着求大家闭嘴，但是换成儿子和姑娘，老钱的心里就没底，所以他纠结呀，心难受。就这样，他在安养院就住不下去了，只要在那里，就经常想起那个事儿，一想起那事儿就心难受，就遭罪。所以他坚决不在那儿住了，回到他家的老宅子，回到他和他老伴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人到了这个节骨眼儿，就知道谁跟自己最亲了。后来最奇迹的事儿发生了，之前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那位老钱的朋友居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活了过来，醒了。这消息传到老钱的耳朵里，老钱也很震惊，一打听才知道这位病人用胡家老膏，用口服药。他昏迷的时候虽然不会吞咽，无法咀嚼，但可以把老膏用勺送到舌根底下，就像吃救心丸一样，通过口腔黏膜也能吸收药力。他很幸运，连着用老膏用了3个半月，这病人就醒过来了。老钱之所以能用上胡家老膏，也是沾了他的光，人家好了以后介绍他用的。老钱用胡家老膏解决的是冠心病手术的后遗症，用了不到4个月，也是3个月多一点的时候，他精神紧张，有心事时就胸闷的毛病彻底消失了，还有胸痛，以前总是无缘由的，说不上啥时候就疼一阵儿，现在用完老膏以后，胸痛也很少出现了，1个月犯一回都不到。所以说，心脏病要想治出效果来，得往治疗的方向去努力，让它坏的地方变好，堵的地方变通，硬化的地方变软，变得有弹性，心脏病的症状就会变少。而胡家老膏是从这个角度去针对冠心病的。心脏病要是只救急，不改善血管和心脏的功能的话，没有用，瞎耽误功夫。心脏病患者一定要往心里去，一定要走治疗路线。老高现成的你试一试，别再应付了事了，欺骗的是你自己。另外借着老钱和他朋友的遭遇，我提醒大家一句，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按照自己的心愿来到这个世界的，所以大家总是对自己能不能活下去持有不安和疑问。如果这个时候 不仅有人回答你可以活下去，而且还能够比之前活得更好，更加自在，那么这个不安分的人一定会得到温暖，一定会受到鼓舞的。所以我们平时多跟乐观的人交往，多说积极向上的话，随时随地，不管昏迷也好，生重病起不来炕也好，都要带着希望去活着。这份好的念想一定会助你一臂之力，帮你健康长寿的。好了，说到这儿吧，下面时间接听热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教授你好，能跟您说上话呀？哎呦，我还有点很紧张，特别激动啊，我要感谢你胡教授。
0: 好，别客气，咱们只要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是不是啊？
2: 真的是这样的，人呐、就是说身体呀、是最重要的。我现在老了老了呀，我就觉得什么都是身外之物，只有这个健康啊才是自己的，自己不遭罪。您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个回归本源呐、我真的是、哎呀特别幸福您呐、胡教授、我就相信您、就要跟着您走。
0: 好的
2: 您看我今年呐、66了。哎呦，年轻的时候吧，真的就是啊，健康啊，去挣钱呐、拼命的，反正也是上有老、下有小，自己就不顾自己的身体。你看老了老了啊，那些毛病就都找到我来了。
0: 没错。
2: 然后那个血压高，哎呦，高的时候啊，吃的那个降压药吧，哎呦，还换着吃。那血压高的时候啊，还是有160-170，头晕、头痛、脑袋迷糊。后来吧，还出现了就是，心脏啊这个憋闷，上不来气。哎呦，那个人呐、就有时候感觉呀、那个心慌的呀，憋的就好像马上要过去了一样的。然后晚上睡觉都不能平躺着睡，上不来气。那日子啊真的是特别难熬啊。这不三高，血糖也高。那降糖药啊也吃。吃着降糖药吧，哎呦，那并发症啊也出来了，眼睛啊也不行，看东西模糊，视力下降的特别快啊，那真的是自己生活自理都困难呐、
0: 就是。
2: 那日子过得真的是憋屈啊，您说老了老了、想想清福了吧，结果是被病痛折磨的我呀、真的是生不如死。
0: 那种痛苦是很难以忍受的，我能理解，我也能理解您、我也非常同情您，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
2: 是啊，胡教授啊，您这个胡家老高吧，我刚开始啊也是老姐妹给我介绍的，我这不也是试一下刚开始，没想到呀这一试啊，试的效果还真的不错，我现在是用了有7个多月了。现在是我这个脑袋呀，哎呦特别舒服、清醒了，不头晕、不头痛了、不那么难受了。
0: 变化多大，太好。
2: 是啊。而且呀、我那个降压的药啊，哎呦我也停了。这不停了以后啊，血压一直都挺平稳的，高压就没超过130，低压呀、就没超过90。那个血糖啊，哎呦也是平稳地降下来了。
0: 你看，
2: 最主要啊，我现在这个眼睛看东西清楚多了。这不也敢出门溜达了，腿也有劲儿了，迈得动了。
0: 太好了。
2: 这不，是啊，出门家里人呐、啊、也放心了。因为啊，我这个胸口这地方啊，哎，舒服了，不那么憋闷。能出来气了，特别是晚上睡觉啊，不会被憋醒了，能睡个好觉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2: 哎呦，您别说，我现在呀，感觉自己呀，真的是一身轻啊，舒服多了，这日子啊，过得呀，哎呦，舒坦了。这不，吃饭能吃了，哎呦，不像以前呐、这个血糖高啊，这也忌口，那也忌口，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你说这营养也跟不上啊，是吧？
0: 就是。
2: 现在呀，吃饭呢、能多吃一些水果呀，也能多吃一些了。晚上睡觉睡得香了，这精神头也足了。
0: 你看，
2: 这气也够了。所以呀、现在呀，是想出门呐、想走啊就走，想躺就躺，感觉自己呀、这一回呀，又活过来了一样的，我特别开心呐。
0: 我听着就为您高兴啊啊！所以说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多的疾病都迎刃而解了啊，那太好了，难得呀，您说对不对啊？
2: 我现在呀，我就要跟着胡教授您走，我就认准了胡家老膏、我想啊、长期就是服用。
0: 好的好的，您这种想法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胡家老膏能够把这几种疾病，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啊，还有就是心脑血管的一些毛病啊，都能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是难得的。为什么它有这种效果？为什么呢？这就是本源疗法所得的结果。那么我们回归本源以后，身体整个状态解决了，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2: 是啊，反正我现在就是看到希望了，对生活有奔头了，都是您的功劳啊，胡教授。
0: 好，别客气。更高兴的是，您的全家，也有咱们所有朋友听到这样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好，祝福您吧。
2: 谢谢您了，
0: 那先谈到这儿吧，这老朋友啊。
2: 那我就不耽搁您时间了。
0: 哎，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再会。哎，
2: 谢谢您，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呐。
3: 哎，
0: 很
3: 高兴啊，能跟你通上电话，亲自跟你说上话，我感觉到真的很亲切，胡老师。
0: 是吧？
3: 我在这里呢，
0: 也
3: 非常的感谢胡老师，你这么大的年龄啊，为我们这些老患者费心费力啊，真的是感谢。
0: 这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
3: 我今天打电话来呢，一个呢也感谢你胡老师，再一个呢、想把我用了这七八个月胡家老公啊这个情况呢、跟你反映反映啊。
0: 好的。
3: 我呢本身是一个毛病啊挺多的人，首先呢我这个痛风啊比较厉害，好几年了。我这个脚趾头、手指头里面啊，都有那个像奶子那大那个瘤啊，生出来了。 哎，这个痛风啊，我也挺遭罪的。这么多年
0: 啊，
3: 在嘌呤高的那个海鲜啊啥的都不敢吃，带到一定啊，疼的就非常难受。再一个呢，我晚上睡眠不好
0: 啊，
3: 一个晚上啊，越是疼呢、啊，越是睡不着，越是睡不着啊，越感觉到疼，就是反反复复的。
0: 哎，这是恶性循环呐、啊，对不对？
3: 哎，再一个呢，我这个腰椎也不行啊、
0: 哦，
3: 腰椎呢，腰椎间盘突出啊。关节活动啊不像以前，就是也疼痛、
0: 啊、
3: 活动了灵活啊、
0: 啊，
3: 早晨起来脖子啊感觉到僵硬啊、
0: 嗯、
3: 特别的难受，要稍微等一会儿活动活动、啊、勉强那个小家务活呢能做一些
0: 稍微好一些。嗯，
3: 哎，这么多年呢，痛风的药啊，睡眠的药啊，那个骨关节吃的药啊，反正大把大把的吃、
0: 嗯、
3: 可是呢不但身体的状况啊没有改变，还
0: 越来越、越来越厉害了，是不是啊？嗯，
3: 越来越厉害，还增加、添加了毛病，肠胃啊，吃药吃的位置都不舒服
0: 啊。
3: 有时候啊，胃也感觉到呢，这个看到这个吃药啊，就感觉到胃啊，就感觉到有那种发出风，不想吃的那种感觉。哦、哎，
0: 嗯嗯嗯嗯，
3: 吃一点饭胃就胀了。不吃就感觉到饿啊，反正这么多年呢，就是大便呢也不成形，有时候拉稀，有时候吃点消炎药呢，干结的四五天大不下来。
0: 嗯，你看看，
3: 就这样，真的是挺遭罪。我呢，说实在话，胡老师啊，幸亏遇上了你，幸亏遇上了胡家老高。我记得
0: 您非常幸运的，是不是啊？啊，
3: 对对对，啊，挺幸运的。
0: 嗯。
3: 胡椒老高，我呢一天吃两回，一次呢吃15克。
0: 嗯，
3: 因为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感觉这个痛风疼痛啊，睡眠改善啊，明显的好转了。哎、
0: 嗯，
3: 尤其呢关节呢活动啊也灵活一点了啊。
0: 你看多好多快啊！
3: 吃了有2个多月到3个月的时间呢、啊，我就感觉到吃饭 啊比以前胃口大了，吃饭也比较香了。
0: 嗯。
3: 反正呢，一个月见一个月好，各方面都能明显的、逐渐的好转。哎呀，我真的是挺高兴的。到现在啊，我痛风也不疼了，痛风的药也不吃了。
0: 你看多好啊！
3: 对，晚上睡觉呢，以前啊没有一个准点的睡觉时间，现在呢，一般的呢8、9点看看电视就睡着了，要睡到个1、2点醒个一次，小便一次，到头呢又睡了。能睡到4、5点，哎，现在的感觉睡眠啊，真的很舒服、
0: 啊，
3: 哎，主要还是就是没有疼痛的情况了。呵呵，
0: 嗯，
3: 哎，现在早晨起来嘛、
0: 啊，
3: 脖子也不僵硬了，撞头的时候呢、也没有那个嘎巴嘎巴响的声音了。
0: 你看看，
3: 尤其呢，腰呢也能直起来了，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呢、我非常随心应手了。
0: 呵呵，啊啊啊！这么多的病都、
3: 哎、
0: 啊好起来了。我为您高兴啊，您高兴吗，老朋友？
3: 高兴，
0: 哎，
3: 所以 啊我在这里啊非常的感谢你胡老师。
0: 别客气，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您通过了咱们胡家的老高的作用，发挥了咱们回归本源的功能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了咱的病根了，让它回归到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回归本源必须有胡家老高对他的激发，以后才能发挥他应有的啊这种作用。
3: 嗯，
0: 那么这个能量那就是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这些个能量都出来了啊，这些个作用都出来了，生理功能好了，咱们病就必然好了。这一次我们得到很好的结局，那不是非常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
3: 是的是 的,、
0: 啊、
3: 是的，
0: 所以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也借着这个电台呢也向胡老的说声感谢、
0: 啊、
3: 让跟我差不多的患者也早点把这个胡家老高用上，让那个身体啊能健健康康。
0: 好的，我们大家都为您高兴啊，你也很高兴、
3: 哎、
0: 是不是啊？啊，
3: 是的是的。
0: 好，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吧。
3: 谢谢了。好的。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

0: 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2: 您好，
1: 欢迎您
2: 啊！今天我跟您直接的交流，这是我最大的荣幸。哎，谢谢您，也谢谢导播。我也感谢您能把传承了120多年的好中药继续传承下来，造福万民，造福百姓。我也借这个机会啊，能把我的感受，和您直接交流一下。
1: 好的。
2: 我是秦皇岛的，我今年84岁。38年生的，我服用这个护驾老哥之前，我有两个呀，我觉得特别顽固的、不好治的病。两个什么病呢？就一个支气管扩张。
1: 哦。
2: 我这个支气管扩张，陈旧性肺结核。
1: 哦。
2: 这两句话，在我这身上带着几十年了。
1: 啊啊啊！
2: 哎呀，我这个支气管扩张啊，怎么说呢？好几十年了，也治不好。只要沾凉的、沾辣的，就咳嗽，有点沾一点风，只要有一点风，人只要有一个十个人的有一个感冒的那人就是我。
1: 哦。
2: 但是只要一感冒就咳嗽，咳了以后这小舌头就好像咳出来了就回不去了，就是气管痉挛，就像那个掐鸡脖子那样。就气管就痉挛，就出不来气儿了。这时我就得忍着忍着，哎呀，我就要是要这一口气上不来，人说死就死了。可是这个时候就忍忍，一会儿好了就不咳嗽了。等过一阵，他就更咳，平时没有症状，平时没有症状，就是一感冒，咳完了以后就吐血。要是吐血吃那个云南白药也止不住。我4年前。我也犯过一次，4年前我就这些年吧，我总是用这个那个羚羊清肺丸搁身上带着，时不时就得吃它，吃什么药也不行，吃一吃消炎药，反倒还痉挛，你没个里边痰出不来，要光消炎那个不行。完了，4年前我还犯过一回病，犯就是吃就得吃那个。火龙果在冰箱里放着，拿出来了没凉就吃了，吃完转天就吐血了。这个吐就止不住，止不住一吐一次。我在10几年前吐，因为吃辣椒转天吐血，吐一次都一痰盂那么多，可吓人的了。哎，4年前我一吐那血，一次能吐那个一次性的杯，能吐2杯。
1: 你看看多厉害呀，是吧？
2: 哎，我上医院去看药，我问大夫，我说你查我支气管扩张，而且移位了。我问哪个大夫，没有一个大夫说有药治，没治。所以现在我就说，哎呀，怎么办呢？我整到处选择呀，西药、消炎药也不行，中药也治不了根儿。完了，现在我这回听您这个胡叫老高，这回归本源。我心想，回归本源不就是那个，不就是修复细胞吗？我这看能不能好，我就试一试。现在已经用了4个月了。在2个月之前，有一天我有点感冒了。有点感冒了，我就流鼻涕了。我说坏了，我当时正吃胡椒老高呢，一天吃3次。我觉得胡椒老高，它也能治病，也能救急。
1: 对，
2: 那天晚上啊，当天晚上只流2天鼻涕，我说坏了，可别感冒，可别咳嗽。完晚上就睡觉前我又吃了一大口，第二天又吃了一次，哎，就感冒没感冒了，就好了，也没咳嗽了。
1: 好，
2: 往年只要感冒就咳嗽，只要咳嗽就吐血。我这吃了这个以后挺好，这是一个好我的感受啊。第二个呢，就是我那个手。2个手的10个手指头都是比螃蟹爪还螃蟹爪。

0: 喜欢弯的。哎，我自己就体会啊，我说看我这个胡家老膏说能治风湿骨病，我看怎么样。我就看两个月的时候还没有什么效果，两个多月以后三个月，哎，我就看左边的手指头直了，左边手指头不弯了，右边手指头还剩一个，现在四个月了，最近我又看右边手指头那个就剩一个小手指是弯的了，别的都不弯了，因为我这手吧我也是积劳成疾，过去在工作的时候磕钢板呐、血呀、印呐、什么的，那手指头就握起来总是握着的，走过去就弯着的。哎，现在好了，我就说哎呀，我这胡家老膏吧没有，我觉得一开始哎呀没有什么神奇，但是我每天总听您说你就吃吧，一准不会让你失望，我总记这句话，我就坚持吃，现在四个月了，感觉各方面改善都挺好。
1: 你看看，
0: 就是所以说，感谢您，感谢您这个胡家老膏。另外我借这机会想问您两个问题啊。
1: 啊，您讲。
0: 那个我这血压吧，低压总是在70到80，不管高压多高，低压总是70到80。高压呢过去是180，晚上睡觉前量180，现在没有了，吃了老高以后就是最高的时候160了，就140到160高压，不管高压多高多低，低压总是70到80。我就问大夫，大夫就说的，你有的人说你是动脉硬化，有的人说你那是肝阳上亢，你说为什么原因呢？人家别人是高压低压。
1: 我想您一句啊，您这样的低血压70到80是正常的，别看是您岁数大，但是血压维持到低压这样，而高压是这种状况，啊，那说明血压恢复的非常好啊，非常稳呐，没有问题，您听我的，好吧？
0: 好好。另外还有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那个下肢从美药处走多了，从小腿肚子到脚呢都麻啊，我检查吧，做 CT 他做那个 B 超，他说我动脉血管有斑块，为啥我吃那个胡椒老膏呢？我觉得吃这个药慢慢能好。
1: 没错，一定没问题，您会更健康起来的啊。虽然您是这么大的年岁，另外疾病这么严重，可是呢，我们在用胡家老膏以后会获得非常好的效果，没有问题啊。
0: 等以后我这个支气管扩张的问题啊，跟这个那个骨的问题完全好了，我再一定再一次谢谢您，再一次跟您交流一下。
1: 这个机会是绝对有，这个结果也绝对有啊。
0: 我也相信，我也相信。好，再见，胡老师。
1: 好，就这样。
0: 谢谢，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那今天的节目首先要说说中法新约的签订。1885年6月9号，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在天津签订中法会定越南条约十款，也就是中法新约。另外要说说斯蒂芬逊，他是英国铁路机车的主要发明家。1781年6月9号，他出生在一个煤矿工人家庭，早年当工人，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19岁的时候操作纽科门蒸汽机，业余参加夜校的学习，并且始终坚持自学。1825年9月27号，当第一列列车运载450名乘客，以每小时24公里的速度从达灵顿驶到斯托克顿，铁路运输事业也就从此诞生了。利物浦与曼彻斯特各界人士请他在这两座城市之间修建一条长64公里的铁路。到了1830年，利物浦至曼彻斯特铁路线建成之后，铁路建设迅速在英国、欧洲和北美洲展开。最后要关注的是1881年6月9号，中国第一条自建铁路唐胥铁路铺轨。在清光绪年间，洋务运动中，清政府在唐山大城山南侧的桥屯镇开办了开平矿务局，为了把煤炭运往最近的北塘海口装船运出，解决煤炭运销的问题，开平矿务局在1881年6月9号动工修建了胥各庄至唐山之间的一小段铁路，那就是唐胥铁路。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9号，1885年6月9号，李鸿章和法国的使臣叫巴德诺在天津签了一个中法越南条约，结束了中法战争。这个中法战争是1884到1885年打的吧？不是一直坊间有一个说法叫中国是不败而败，法国叫不胜而胜啊？因为中国有个镇南关大捷呀、啊，老将丰子恺啊，身先士卒大败法军啊，那怎么后来叫做不败而败呢？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从哪说起啊？说越南吧，越南算是中国的藩属国，当年中国是一个天下体系吧，有这个宗藩关系，有宗主国、藩属国，越南算是藩属国，比如朝鲜也是。最后一个是到甲午战争，朝鲜被日本人抢了，那么这个宗藩体制彻底的结束吧。当年越南也是藩属国吧。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呢，法国出兵占了越南南部6省，到1882年3月份又出兵占了河内。当时清政府呢是应越南的要求，就派兵进驻越南的北部。到了1883年12月14号，法军是攻山西，这个山西和中国的没关系，越南有个地儿叫山西啊，在那儿。两天后呢，中国的驻军被消灭，山西被法国人占了，那中法战争不爆发也不行了，打吧。1884年3月12号，北宁又失守，3月19号，太原，这个太原和中国也没关系啊，越南的又失守，4月12号，兴化失守。到6月份，越南政府就干脆向法国投降了，清军损失惨重啊。到6月23号，法国人和清军在北黎又爆发冲突，这次法军伤亡近100人吧，但是清军伤亡更多。法国人说你清政府赔钱啊，赔上3800万两白银，这军费啊，清政府不干。8月5号，法国的远东舰队就去打台湾，在基隆啊想登陆，当时守台湾的是刘铭传啊，把法国人打退。随后呢，法军要求赔钱啊，清政府不干。8月23号呢，法国这个远东舰队啊又跑到这个马尾，就福建马尾啊，袭击福建的水师，这段历史就很窝囊啊。福建水师是全军覆没，11条战舰全军覆没。实际上马尾的船厂什么的，那都是法国人帮忙搞的，所以法国人门清。之后人家法国的远东舰队呢，就把福州船政局给毁了，就马尾船厂全给毁了。 8月26号，清廷就颁发上谕，令陆军各军迅速进兵啊，沿海各地严防法军入侵啊。有人说这相当于向法国人宣战。然后到10月初呢，法军在基隆登陆，这次登陆成功，在淡水呢和刘铭传的军队进行激战。1885年初，法军又打台北，这时候刘铭传逐渐是支撑不住，就开始求援。那怎么办？清廷从上海派往台湾5条军舰，但是呢遭到法军的拦截，2条被击沉。再之后3月底，法军又占了澎湖，就是步步进逼啊。1885年3月，法军1000余人吧，当时他们盘踞的是谅山啊，倾巢而出，奔镇南关而来。有说法说是1100人左右吧。老将丰子恺激励将士，最终击溃法军，而清军是乘胜追击，连破了文渊啊、谅山啊，把法军又推到这个琅琊以南。而且法军的这一个统帅吧，叫做尼格里重伤，法军陷入困境。这次镇南关大捷呢，让清军在中法战争之中，这算是转败为胜啊。法国方面国内大乱吧，总理叫做儒尔·费里就引咎辞职，政府倒台了。在这之后呢，中法开始停战和谈，然后就1885年我们讲6月9号，清政府和法国在天津签了一个中法会定越南条约，清军从越南撤军，法军呢从台湾和澎湖列岛撤军，而且解除对台湾的封锁，战争算是告一段落，结束了。所以你看看这战争打的也有2年吧，中法战争啊。如果真正盘算下来，镇南关中国人肯定是打赢了。至于台湾和法国人呢，基本上打的算是个平手吧，就刘铭传的这个明军啊，和法国人算打了个平手，但是其他的几乎都是败绩了。而且有人说镇南关大捷到底消灭多少法军，说法不一，往少里说是70多个人，而且当时确实中国军队享有这个天时地利，有物，地利就是挖了大量的这个壕沟和堡垒啊。但是法军在越南有25000人之众，镇南关战役并没有真正的让法国伤筋动骨，有这个问题。而另一方面就是决策层，就清廷也在盘算啊，就是跟法国人死磕的话，越地终非我有啊，是替越南打赢了，保护的是一个对自己没什么实际意义的藩属国，但是呢台湾可能会丢，如果这样的话就划不来。其实说到中法战争吧，就是中国方面清廷啊，那个恭亲王奕欣，他不是执掌这个军机处吧，实际上他始终就不愿意跟法国人打这一仗，理由就逻辑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你打赢了保护的是越南，打输了自己损兵折将，算起来亏啊，所以一直就不愿意打这一仗，或者叫主和派吧。那当时中国最高的统治者掌握实权的就是慈禧太后了。那么这一仗打完了之后，我们知道法国内阁倒台，但是从中国来讲呢，慈禧也趁机全面的改组了军机处，像恭亲王奕欣这帮人完全被罢了官。那最后议和这事儿是派给了李鸿章啊。清政府当时实力也有限，想尽早的结束这场战事了。那这个事情当然让清政府的一系列的弊端是暴露无遗啊，而且马尾的那个福建水师全军覆没嘛，所以怎么办？清政府后来是在台湾又设省，又大力发展北洋水师，先后可能投了能有就耗资吧3000万两白银吧，这也算亡羊补牢吧。法国那边，法国号称世界第二啊，因为这场战事实际上在国际上地位也是急速下滑，甚至有人就是比对了一下中国的这个国际地位和声誉还有所上升。所以这场战争双方是就都是有得有失吧，你说法国不胜而胜也谈不上，中国不败而败吧也还不至于，你要是这衡量起来看吧，各有损失吧，这样说是不是比较客观了？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9号，说说火车吧。今天和火车有关的事儿还挺多。一个是有一个叫史蒂芬逊的，这算是火车之父，就近代蒸汽机车的奠基人啊，他诞辰1781年6月9号。另外中国最早的那个唐胥铁路也和今天有关，咱们一样一样扯吧。先说这个史蒂芬逊，实际上我们得这么讲，火车你说到底是谁发明的啊，这不好说。你比如有人讲是制世界上最早的蒸汽火车的人呢叫特拉维西克，他研制的火车每小时能走上5-6公里，但是呢经常出事儿，麻烦， 无法投入实际的使用。这个特拉维西克呢也没有什么改进的办法，最后这玩意儿就放弃了吧，就扔了。后来有个叫做布雷金索普的还有布兰顿这一帮人呢，对这个火车吧继续进行试验研究，但是也没有太像样的成果。一直到1825年，我们说今天这个主人公啊，史蒂芬逊，他是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辆是有实用价值的真正的啊，可以叫客货兼运啊蒸汽机车，它起名叫旅行号，载重90吨，可以装上400名旅客，每小时能跑20公里以上，运行正常，这样世界上才真正的有了火车。史蒂芬逊呢，是1781年6月9号吧，就生在英国北部一个乡村吧。他爸爸什么人呢？是个工人，煤矿工人。你说煤矿工人那也没啥技术含量，对，所以生活也比较困苦吧。他8岁的时候呢，孩子呀就开始给人家放牛，就干活嘛。从小呢也没有读书的机会，到15岁的时候呢，他爸爸又把他直接带到煤矿干活吧，得当工人吧。在煤矿里边呢，他跟着他爸爸是管抽水机，哎，这有点意思了，有点技术了。那个时候呢，煤矿里边是大量的使用了蒸汽机了，只不过那个蒸汽机很落后了。而史蒂芬逊呢，对这种设备还是特别感兴趣，有意思吗？他一天下来是又脏又累，但是呢，还真的愿意再看看这个机器。觉得跟机器作伴那是个新东西啊，也很快活的事情，所以经常注意仔细观察，就看看它结构是什么样子的，性能是什么样的，甚至就开始修理。你想他那个矿井里啊，矿山里吧，有一些没用的或者存放的一些设备啊，旧蒸汽机啊，他也有机会去接触，拆一拆，装一装啊，经过反复的啊，这熟悉啊，组装啊，他对这个设备的构造、组合方式就比较熟了。但是呢，他自幼失学啊，说到底你说认字儿，基本上不认字儿啊，怎么办？那就学吧，否则的话你说机器这工作的原理你怎么可能了解？要不我就学学文化知识去。当时矿上啊还真有一个矿工子弟的夜校，就给小孩子儿童办的一个算小学吧。那史蒂芬逊呢，他每天晚上，你想白天累得臭死，晚上去和那个7、8岁的小孩子坐在一块儿去听课。有人就笑话他，哎呀，你那17、8的大小伙子，你跟这个7、8岁小孩子一块儿哈，你上1年级，哎呀，你丢不丢人呢？那你想真正要学知识还在乎这个？学呗，管这个呢，对吧？专心听讲，认真复习，完成自己的功课，几年埋头苦读吧，认字了。而且呢，自学很多课本以外的知识，毕竟是成年人了吧，可以读很多科技书籍了，掌握很多机器的工作原理。这为自己今后的发展其实奠定了很实在的一个基础。这咱实话实说，谁能知道自己未来做什么呀？但是你现在能做的是做准备，你不能等啊。史蒂芬逊这个人确实就在今天吧，对我们也是有相当的这个启发呀，提示啊，榜样也是有这样的作用。说着说着就来事儿了，这煤矿里有一天有一个机器忽然就停转了，不转了。哎，那工程师修了半天找不出毛病所在了。哎呀，这耽误工作，这耽误挣钱了，怎么办？非常着急。这时候这史蒂芬逊站出来说，要不我试试。大家就觉得你是吧，一个工人哈，你啥也不懂，一个小毛孩子，那又年轻嘛，机械师啊，就工程师，觉得这不吹牛吗？但是你说怎么办？经理说，那就试试吧，死马当活马医，你们都不行还拦着别人试吗？你试试吧，看能不能修吧，就同意了。那史蒂芬逊呢，因为他对设备确实比较熟，另外他也懂，把这玩意儿拆开，哎，很仔细的清洗一下零部件，就观察一下，发现也没有什么零件损坏，那估计就是长期这个机器运转啊，震动啊，可能有一些零件松动，就位置发生变化，最后就故障了。所以他呢就很仔细的把这个东西重新的组装起来啊，精心的调整上油啊，然后启动呀，行了。其实咱说这事儿多大，没多大，但是你们都干不成，我干成了。经理一看，哟，哎呦，这小子可以啊，那我平常真没拿人家当回事儿，这提拔提拔，你也给我做这个机械师去，做工程师，你就给我负责机器坏了给我修，对吧？所以你看哈，有的时候这个市场啊，商业啊，它有各种各样的不好，但是有一个好处，那你只要有真才实学，你能带来利润，那大家就尊敬你，这成了机械师了，那就更加的有机会接触机器了。然后我们就扯到这个火车。我们讲过，火车这东西早有人发明过，但是不成功，不成熟，没法用。 而史蒂芬逊呢，他是多年钻研啊，实验啊，1814年，他33岁的时候就搞出一台蒸汽机车，这个呢就能够拖上30吨的货物，但走的当然很慢了，而且关键震动的特别厉害，所以有人就笑话他说：“哎呦，你弄这东西，你还不如马车跑得快呢，你干嘛呢是吧？”不管那个，继续搞，继续改进，到了1825。

年呢，他描述的人人精神振奋，心情愉快，有些人喜形于色，另外一些人惊讶不已，使这个场面丰富多彩。列车在预定的时刻开动了，旅行号列车车头由它的制造者史蒂芬逊驾驶，火车头后面是六节装煤和面粉的车厢，后面又是六节装满煤的车厢，铁路两边人山人海，有人跟随着火车奔跑，还有人骑着马紧跟火车。在临近达林顿的路上有一个大斜坡，史蒂芬逊决定在这个地方试验火车头的速度，他发出警号清除道路，加快行进速度，达到每小时15英里，就是24公里啊，时速啊，这相当快了。等到列车进入达林顿车站之后，才知道车上还有450位乘客，列车载重90吨。后来在英国两大城市，就是利物浦、曼彻斯特之间就铺了铁路。那史蒂芬逊是名人啊，当时那是头号专家了，就聘他吧来负责这个铁路的建筑工作。这条路呢，就这个工程嘛，规模在当时也是空前了，工程大而且困难也很多。史蒂芬逊呢，确实最终是很顺利吧完成了这份工作，还设计制造了性能更好的新的机车。他本人是1848年去世的吧，一辈子是勤奋学习努力钻研吧，这人也没文化，算是个小学徒都不认字儿啊，一开始当逐渐的一点一点的成为一个世界闻名的火车发明家。这是一种什么精神，确实让人敬佩啊。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9号。1881年6月9号，中国第一条自建铁路唐胥铁路铺轨。哎，唐胥铁路就在河北，就唐山到胥各庄嘛，那一段啊。从哪讲起呢？19世纪60年代吧，当时清政府内部有一个所谓洋务派、洋务运动，这大家都知道是吧？代表人物什么李鸿章啊、曾国藩、左宗棠，就这帮人就搞洋务，主要是想什么叫自强求富啊。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啊，创办近代的军事工业，同时呢也创办一些近代的工矿业啊、交通运输业啊。所以中国最早的铁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这么一个形式之下就兴建起来了。1877年，当时想解决这个轮船招商局啊，还有这个北洋水师，就北洋舰队，你知道那时候船啊用的是蒸汽机，那你说燃料是什么呢？石油啊？不是，是煤，烧煤。当时直隶总督就是李鸿章了，他派轮船招商局的总办，就负责人吧，叫唐廷枢，让他筹建开平煤矿。这个唐廷枢确实是一个高手吧，当时啊办洋务，他是经过实地的勘探，就把矿址呢选在开平西南那个唐山呗，在那儿，然后就考虑这个煤炭你挖吧，挖出来怎么办呢？运呢、啊？运走啊？开平煤呢，矿局可以自用，就自己烧啊。另外呢，就地可以卖一部分。主要这煤是得运到天津去，唐山离天津120公里，运煤呢从陆地呢先运到卢台，然后呢再用水路从大沽口入海到天津，这样运输起来很麻烦，而且运费也高嘛，那就贵了。如果从唐山到卢台修条铁路，用火车直接运，就可以减少运输上的这个周转各种麻烦吧，而且呢成本也低。所以唐廷枢算来算去说，真正的困难还真不是采煤，你让我弄个矿吧，弄矿容易，真正麻烦是把煤得运出来，这是个大问题，得好好设计。怎么办？上书李鸿章吧，这他自己决定不了了，说你看啊，我得请求修一条铁路，唐山到卢台修铁路，但是没钱，还不说别的，没钱，说要不先啊把唐山到胥各庄这段先修出来。李鸿章说可以吧，同意。1879年向清廷就请示吧，说我们得修铁路啊，就找这个英国的工程师叫金达，让他来督修。但这个时候遇到了阻力，这个阻力还真不是说技术或者钱上了，就所谓顽固派说那不行那不行，唐山啊靠近东陵，就清东陵啊，铁路那玩意儿我们又不是没见过是吧，关键是跑火车嘛，火车奔驰震动灵寝呐、啊，那咣当咣当受不了啊，加以反对。你说那北洋舰队那国防需要煤，那也不行啊，当时就这个环境嘛，所以你说这个改革呀维新啊不容易啊，最后就是拉倒吧，收回了之前批准的要修铁路的这么一个计划，这算是第一次筑路的尝试啊，失败了，以失败告终啊。然后唐廷枢说那怎么办，唐山到卢台之间要不咱开运河呀，就开到运河吧，卢台到天津那儿，那不有一个济运河吗？咱们要不把它们连起来，从水运上，咱想想办法代替。

一陆运，要不没挖出来我堆着呀，那还不如地底下埋着呢。那个，那就开凿运河吧，这个就不至于震动灵寝哈。挖就开始挖，挖没挖呢？挖了一段啊，就是徐各庄到卢台35公里这一段挖出来了。但是然后不好办了，地势陡峭，无法开河，这就进退两难。你说怎么着吧？麻烦了。当时直隶总督不李鸿章吗？授意唐廷枢，这么着，你再奏请修这个运煤的轻便铁路。那震动灵寝呢？哎，这样，咱不用机车，就不用火车头，咱们用骡马来拉，这总可以吧？就修了铁路，然后骡马拉这个货车呀，车上装煤啊。你说这也太荒唐了吧？没听说过，对吧？铁轨、铁路、火车就是效率高嘛，劲儿大，拉得多快嘛，你用骡马来拉，你不疯了吗？但是怎么说呢，咱们以前我小时候看到很多关于李鸿章的段子都是嘲笑他的，但是你现在翻回来你想一想，这个账能记到他身上吗？这算是他的罪过吗？他是要做事儿的人呐。总之吧，李鸿章是极力斡旋啊，就说好话做工作呗。最后清廷说行吧，也行吧，极端不愿意的情况下，反正说修吧。这样的筑路工程1881年初动工，6月9号时开始铺路，11月工程竣工。这算是我们第一条自建的铁路，就是唐胥铁路吧。唐胥铁路东起唐山，西南呢到这个徐各庄，长也没多长，9.7公里，用的是这个英国进口的每码30磅的叫青钢轨啊，轨距呢是英国标准。当时各国这个铁轨吧，这个轨距是不一样的，有宽的有窄的，对吧？英国的呢，就比较早嘛，比较适中，是吧？1881年底，唐胥铁路投入使用。注意啊，下面说法就不一样了啊。按照传统说法说，最初确实是用骡马来拉，因为李鸿章承诺过不用火车头嘛，那玩意儿咣当咣当的声音又大，冒黑烟啊，震动灵寝嘛，老祖先睡不着觉啊，那就用骡马拉吧。说确实是用骡马充当火车头吧，在钢轨上拖曳着这个煤车，当时叫做马车铁道。后来呢，因为这个开平煤矿全面投产，那你想这煤蹭蹭蹭就出了，你这个马车铁道那还是运不出煤来啊，这运输问题解决不了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的工人根据那个金达的设计，用矿场的旧材料试制成功了一个这个轻便的那种吧，就小型的蒸汽机头，叫030型。工人呢在机车两侧还刻了一条龙，这叫龙号机车，这算是中国人制造的第一台机车，牵引力大概是100吨左右吧，构造也比较简单，但是呢，那是拿旧东西啊，自己攒的，那体现了中国工人的创造力。而且这条铁路唐胥路呢 ,9.7 公里长，但是是我们第一条自建铁路吧，行驶了中国自制的第一台机车，也确定了中国铁路的标准的那个轨距，就那个宽度啊，是这么来的。这是主流的说法吧，但是呢，其他就还有一些学者的研究，我在这里一并告诉你啊，就说好像没有用骡马拉过，直接用的火车头，也有这个说法。确切说法是在就1877年9月，当时唐廷枢呢呈报李鸿章的这个条陈之中提出来，要不就仿照台北铸作用马拉车小铁路一条，以便煤铁运输。就唐廷枢本人在台湾呢，就基隆煤矿去考察过，看到基隆煤矿是修过一条马拉车的小铁路来运煤，所以提出来说，要不就咱们仿照基隆吧，他们那个煤矿在开平煤矿也搞一条马拉车的铁路。李鸿章的批示中就说呢，钻探明确啊，在筹办机器开井。你说哎，没说马拉车这事儿啊？对，没有表态，因为当时煤矿能不能办还说不清呢，讨论修铁路为时尚早。那有人就是学者们沿着这个思路，就是看看唐廷枢啊、李鸿章之间那个书信的往来啊，包括李鸿章给朝廷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汇报啊、计划安排啊，查了半天说就是没有发现，就唐廷枢啊、李鸿章啊打算去英国就是进口蒸汽机车，没有这方面的计划，就是没有火车采购计划，倒是呢有这个铸造铁路1英里半，用30磅钢轨75吨，有这个预算。所以有学者判断说，那意思就是他们本身就想搞马拉铁路，没想搞蒸汽机头，这也算是一些学者的判断吧。那就说并不存在所谓保守派啊震动灵寝这一说，而是李鸿章、唐廷枢他们压根儿就

0: 北京时间00: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

0: 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膏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20多年前，我会经常挑报纸中缝里的内容看，那时候没有电脑也没手机，看报纸是最时髦的，也是获得知识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报纸中缝里的文字通常比较有意思，我喜欢看。有的老人视力不好，报纸中缝上的小字他看不着，像这类同志，我就建议您该吃吃胡家老膏，不用多长时间，吃3个月、5个月的，视力一准儿会改善。胡家老膏虽然不是眼病的专科药，它是管我们人体周身的益气、滋阴、固肾经，哪儿出问题了，它就会到哪儿起作用。对老年慢性病，尤其是冠心病、脑中风、风湿肺气肿等顽固性疾病，用上最对症。 但大家吃上之后，所有的用户都反映说眼神变好了，以前有老花眼的，有白内障的，用上老高没多长时间，从两三个月开始看东西就变真亮了。青光眼，眼珠子疼的，用老高也管事儿。眼干、眼疼、眼压高能缓解不少，所以有视力困扰的老年人，看报纸、看字重影的，小字儿看不清楚的，可以放心去用胡家老高。用一段时间，您就感受到它的力量了。这些年在视力方面从来没特殊保养过，也没得过啥病，我眼瞧奔90了，目前的视力比很多60岁出头的人都强，最起码我眼前没出现过黑点儿，没有飞蚊症，而好多刚迈入老年的小老头小老太太眼前就已经出现黑点了，所以我也要感谢胡家老高，幸亏有了他，我才能保持到今天这样的状态。有一天我在报纸中缝的小字里看到一个标题，这个标题是个疑问句，上面写着为什么冰箱是个柜子，而冰柜反倒是个箱子呢？这个问题我挺感兴趣，以前还真没在意这个事儿。但正常来说，中国人的习惯里有一个说法叫卧为箱，立为柜，箱一般是躺着放的，并且从上边开门，而柜通常都是站着放，比如橱柜、衣柜、酒柜、书柜都是从侧面开门的，唯独冰箱和冰柜跟传统说法相矛盾，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冰箱这个词儿不是现代才出现的，古时候就有，清朝乾隆年间有一种器具，您到北京的博物馆去参观还能看到，叫掐丝珐琅冰箱。这种冰箱功能跟现在用的差不多，大体上是蓝色的，浅蓝色的衬底，上面有深蓝色、有红色和黄色的花纹，然后冰箱的盖在最上边，用的时候把盖掀开，到夏天的时候把瓜果梨桃塞到中间，四外圈全是冰，这就可以起到保鲜作用。过去北京城的富贵人家或者皇宫内院里都有冰窖，冬天的时候把冰块储存到冰窖里密封好，等天热的时候再搬出来，把冰敲碎，敲成小块放到冰箱里，可以给食品保鲜，同时冰块撒出来的冷气还能给室内降温。所以冰箱实际上在清朝时期就有了，这种冰箱确实是上开盖的。后来从1950年往后，咱们国内就陆续有了电冰箱。当时的人们一看，这种插电的电器跟我们过去的冰箱功能一致，所以为了方便，即使它本身是个柜子的形状，但依旧给它取名叫冰箱，没叫冰柜。但是没想到的是，后来又出了一种，就是现代的冰柜。冰柜比冰箱 晚出来五六年，

等冰柜到中国之后，人们这才意识到之前给冰箱取错名字了，后出来的这个才是名副其实的电冰箱。但是电冰箱的名字被占了，重新改名又觉得没必要，因为人们早就习惯这么叫了，所以只能把替补的名字，把冰柜给了后来的。这就是冰箱和冰柜名字的由来。说到这儿，让我又想起来一个遗憾事。其实咱们胡家老高这个药的名字也有很多内容可讲。以前我们在胡家大院自己熬膏的时候，我们家祖传的这个方子就叫胡家老膏。胡家老膏如果再往下细分，大体上可以分两个等级。最基础的是一等品，就是大家日常在用的这种，功能很全，药劲儿也很大，治疗常见病、老年慢性病一点问题没有。但是比一等品更好的叫特等品。特等品的老膏是特制的，只能手工熬，产量非常低，从来没对外销售过，所以我们平时没必要去研究它。将来有缘分的话，谁要是幸运，可以用一用，试一试。我初步的打算是，我先帮大家攒着多攒一些特级老膏，然后免费特供给用过胡家老膏的老患者。我的原则是必须是用过胡家老膏才有资格领取这个特等品，尤其是那些用药时间比较短的，病没好利索或者嫌治的慢的，您喝上这个您再试试，肯定提速见效比之前更快，作用力更强。相当于什么呢？以前我们是坐着小轿车在跑，将来再加上一点特制的老膏，让您用火箭的速度奔向健康的目标，这件事儿将来找个机会一定能实现的。这句话我就搁到这儿了，但是这样的机会注定只有少数人才能体验。我觉得让老用户先体验一下是对的，要是没有这个限制的话，免费给所有人没法弄，肯定大家都报名。我们也拿不出那么多的特级老膏给所有人，所以这事儿就按我说的定，将来特级老膏凑够一定的数量出来之后，我先给老用户发，让我们的老患者先尝到甜头，然后再说胡家老膏这个名字。我一直有这么个遗憾，就是老高这个老字没印到药盒子上去，是我的遗憾。为这事儿，我曾经特意从北京飞到江西，去争取把胡家老高从里到外做到天衣无缝，做到最圆满。为了加一个老字，沟通过好多回，他们的负责人姓周，周主任的办公室我去过，没十次也有八次了。我跟他反复强调，我说您一定要把老字加上去好吗？他不理解我，他说多加一个老字有什么意义呢？我说我们的老膏跟普通的膏它压根儿不是同一种东西，普通的膏

天就出高，流水线咕咚咕咚可劲儿灌。你啥时候去参观，他随时随地都有新产品在生产出来。而我们的胡家老糕，即使是流水线作业的一等品，它也必须要按照50天的生产周期生产，50天最多出一个批次的药，而一般的高方剂型，50天可以出50个批次的产品。50天熬50批和50天熬1批，效果能一样吗？他要是还一样的话，那真是活见鬼了。所以我为啥非得执着于一个老字？我们家祖上从先祖胡生夫开始，到第二代传人胡玉，一直传到我这辈，始终都叫这个名字，没断过，没丢下过胡家老糕这个老字。为啥最好要加上呢？老代表过程，老代表时间，就跟人活着是一个道理，人活的是过程吧，是不是？过程越长，人的经历越丰富。人生可不是一个出生一个死亡，一个开头一个结果，那就没意思了。重要的是中间的过程，熬糕也是这个道理。1岁的孩童，能力、资历、智力、财力，能跟50岁的正值壮年的人相比吗？没配呀！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底下，所以这个药包装盒上没有老高这个老字，只剩下一个高，它就显得单薄，跟那些一抓一大把，既普通又稀松的东西都划到一个类别去了。这一个点我最开始有点接受不了。胡家老糕是流传120年的老方，拿到江西去生产时，江西的药厂、江西的环境、江西的药材储备，他们企业的规模和资质，我方方面面都满意，唯独这个药品盒子上不给加老字，我很别扭。但是后来周主任跟我说，胡老，您的心情我们理解，但是您的这个请求我们还是不能批准，因为所有的膏剂，丸、散、膏、丹、酒、露、汤、定，八大剂型，膏剂就是一个膏字，没有在前面后面多加字的，没先例，定死的东西，改不了。就跟我前边刚才说的，现在管站着立的叫冰箱，管横着放的叫冰柜，跟过去不一样了。认可的东西就不能随便更改，胡家老糕也是如此，不能因为老糕的工艺特殊，熬制的时间超长，就改名叫老糕。盒子上肯定不能这么写，通过不了。最后周主任是这么跟我说的，盒子是盒子，疗效是疗效，只要老糕的疗效好，谁也埋没不了。我说对了，药好不好使，只有千千万万喝过老糕的人说的算。这个老字虽然没写上去，但是老糕在身体上绽放的风采，释放出的能量，是每一位喝老糕的人能够真真切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体会到的。所以这个老字
虽然没印到盒子上，但是却印到病人的心里去了。名字可以普遍，但是老高的疗效永远都是站在最上边的。所以通过这个事儿，给我带来开示的同时，我也提醒大伙儿，治病咱就好好治吧，不要带着遗憾生病，也不要带着遗憾治病。生活处处有遗憾，老高的包装盒也是如此，但是没必要纠结它。说到遗憾，我有一位患者，他曾经很后悔，很自责，说白了，想死的心都有了。但是有啥用呢？已经发生的事，谁也改变不了。况且有的事，压根儿就分不出对错来。我这个患者姓张，叫张启平。老张跟我同岁，他有个女儿叫张月，在20年前去世了。女儿去世前已经结婚，女婿姓王，是镇上的人，开着一个烙饼铺，还会修黑白电视。村里人当初都羡慕老张，说他女儿嫁了一个好人家。当时女儿和女婿的大丫头已读小学，算是称心如意。张月没出事之前，张启平家的日子在村子里也数一数二。老两口认干，种了30几棵苹果树，还种着6亩地旱田。老两口像2只老黄牛，每天太阳还没露头就吃完饭下地里干活了。他们俩低着头，弓着腰，蹲在树底下拔草除虫去老皮，或者是扛着药枪打药。苹果树伺候得很精细，等秋天下了果，女婿开着3轮车来，拉到镇上的冷库，遇到合适的价格，女婿就做主给卖了。卖的钱原封不动的都送到岳父家，那6亩多旱田就用来种小麦、玉米、谷子，或者留下一点种花生、地瓜、南瓜、豆角，自己吃点，给女儿送点。女儿嫁到王家，她自己也满意，王家对女儿也好，因为有烙饼铺，还修着电视，收入不少，锅里鱼肉不断，就不让张月到地里去干活，家里外收拾、做饭、烧水，隔马路送送上学的女儿，日子安定，就想再要一个儿子，这是张月的想法。女婿和公婆倒不计较，这些年张月也有了变化，那就是体重一下子上来了，还在上升，不足1米6，体重超160了，挺富态的。但富态归富态，身体肯定受影响。张月怀孕后去体检，血压、低压就达到了140，高压超过了200了，在220上下波动。医生说你不能要孩子了，太胖，血压又高，对你对孩子都有危险。张月听了不作声，回来也不说，只是不再去做体检了，静等孩子出生。9个月后，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出生了，张月却出事了。产后大出血，
进了重症室，在重症监护连着住了半个多月，抢救费、住院费、医药费、护理费加到一起，花钱如流水。20天不到，把两家人这些年攒下来的家底儿都掏干净了，但是钱花光了，躺在床上的张月却始终昏迷不醒。医院的主治医生也说，继续抢救的意义不大，建议放弃治疗。老张在当时没办法了，就含着眼泪，手直哆嗦的，在放弃治疗的同意书上签了字。这个字签完之后，在老张心里留下了阴影，种下了遗憾。老张的女儿回到家不久就去世了。女儿去世后，老张再没睡过一宿整觉，他每天有事没事都寻思着，后悔着。老张后悔的事有两件。第一件，他想他当初就应该阻止女儿生二胎。女儿要二胎的时候已经快40了，大龄产妇还那么胖，生孩子肯定有风险。老张说，我当时也是鬼迷心窍了，我看我姑娘在王家挺幸福，农村出来的孩子，一不用挣钱养家，二不用干啥体力活，婆家人挺高看咱们孩子的，是该给人家生一个。所以张月当初打算生二胎的时候，老张心里嘀咕了一阵，但是也没拦着，这是一个后悔的事儿。第二件事，当初女儿产后大出血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该转到省城的医院去抢救。老张说，我以前以为县医院就够急了。在20年以前，老张进一趟县城不容易，村子里距离县里有100多里地，压根儿没去过市里。现在才知道，县医院的条件不行，技术跟省城的大医院没法比，所以老张就这件事也非常后悔。说当初直接去省医院，没准女儿还有救。有了这两个遗憾，老张心里的滋味就别提了。他总拿这两件事来折磨自己，最后给自己折磨生病了。女儿去世的第三年，老张也查出来有高血压，低压100多，高压最高的时候同样也达到220。到医院做检查，医生告诉他脑出血的概率非常高，让他把硝苯地平、依那普利、缬沙坦、利尿剂全用上。为了防止脑中风，无论如何也得把血压降下来。但是就这么吃，张启平的高压从来没低过160，低压始终100以上。最后他脑血管还没破裂，心脏先受不了。老张第一次用胡家老膏的时候，他是因为急性的透闭性心肌梗塞引发了心脏出血，到医院抢救完之后命保住了，但是症状没消除。透闭性心梗是最疼的，剧烈的胸疼，犯病的时候一点都不敢动，喘气都觉得是负担。这个心脏啊，谁也别跟他接触，最好把它锁起来，它才好受呢。
肺子里只要一吸进去空气，一压缩胸腔，心脏都疼得厉害。如果再加上活动，再干点啥活，那就更糟了。那种疼的滋味说不上来，但是他用上老高之后，从第三个月开始就不一样了。喘气时心脏不难受了，喘气顺了，心脏也不疼了，但是活动还是不行。只要一站起来，哪怕走两步，心脏立马就抽抽着。用胡家老膏用到五个半月以后，疼痛终于减轻了，能在室内扶着点东西走一走，一点问题没有，再也不是那种剧烈的疼法了。然后血压从四五个月开始，以前一直都是高压160往上，低压100，吃各种降压药，只要降到160之后，就像触到底儿了似的，降不下去了。后来他吃上胡家老膏之后，血压终于降到140了，低压也降到了85到90之间。老高他一共就用了一年半，心脏透闭性心梗连带的所有症状都缓解了，梗死的位置也缩小了，以前堵了85%，到后来堵了不到50%。都没做支架，从停服胡家老膏开始算，一会儿这都过去15、16年了，老张头张启平现在还活着，他就比我小2岁，现在心脏一点问题没有，身体可结实了，也快90了，还能伺候果树，还能种地呢。以前他有句话总挂在嘴边，说我得高血压得心梗都是活该。他说他自己心眼不好，把他姑娘耽误了。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身体好了之后，他就不这么说话了。以前遇事总想不开，有心结，现在不说相信科学吧，但他相信好药确实有好疗效。通过胡家老膏，他实打实的受益了。我知道有些人因为过去发生的一些事，他会后悔一辈子，但是后悔归后悔，每个人都会有不顺心的时候，都有遗憾，但是不要把这些东西当成负面情绪去伤害你的身体。我们人活着是来享受过程的，过程非常重要，好事坏事都是过程，享受悲欢离合，享受艰难险阻，享受大起大落，享受委屈，享受悲伤，享受挨打。你现在回想一下，小时候挨你父亲的打，你会难受吗？你应该感受到怀念才对。好多人老父亲都不在了，他能打你是你的幸运，现在你想挨打，连资格都没有了。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样的心态，活这一生还有什么不快乐的？不快乐的人都是自寻烦恼，最后思来想去，终究有一天你会领悟的，你会明白过去的想法没有必要。活着就享受过程，珍惜眼前，锻炼身体，这样你的思路一改变，你的人生立马就改观。
好了，说了这么多。

0: 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胡教授哈。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太好了，胡教授。我是重庆这边的患者。我也你们的老用户了呀。胡教授，你讲的特别好，我也喜欢听你的课呀。
0: 是吗？
2: 你讲的那个回归本源真的讲得非常好，所以我也用上胡家老高了。我用了现在5个月左右了呀。现在自己感觉呀，身体状况啊特别好。虽然我今年才50，但是我毛病还是挺多的。虽然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也是困扰了我好多年了啊。首先我那个肩周炎，我记得那个也就30多岁吧就开始有了
0: 啊。
2: 那个时候就感觉肩膀有点酸疼啊，那个抬起来有点费劲儿了。到了50岁那就更严重了
0: 啊。
2: 甚至有时候洗脸啊，就感觉有费劲儿，梳头都费劲儿了。一点都抬不起来，有时候做饭捏炒菜拿个勺子，都感觉费劲儿了，好像拿不动一样啊。
0: 就是，所以这种病虽然是肩周炎是由于颈椎病所引起来的，但是这种痛苦是非常让咱难忍的，您说对不对？
2: 对对对，一到那个天气一凉啊，那个肩膀都是疼的要命，晚上半夜睡觉都疼醒，无论你那个被子盖得多严实，那就感觉有那个风进来一样啊。冷痛冷痛的。还有啦，我睡眠也不好，一直有失眠那个情况。刚开始那几年呢，就是半夜呀，就是有点啥响动都睡不着，2-3个小时睡那么几个小时，就是感觉睡不好。后来严重了嘛，就吃那个安定吃上了要好一点。但是不能长期吃啊，你讲的那个副作用特别大嘛。
0: 没错。
2: 那个不吃安定呢就睡不着了。也是啊，睡不好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嘛，人啊昏沉沉的，啥事都提不起兴趣了。感觉也是很烦人呐、再加上我肝也不好，有乙肝，就是吃点荤的啥的它就不消化，吃肉啊啥的它就不消化，胃口也不好。不过我现在用了胡椒老膏之后，我这些毛病呢都改善了很多了。首先我那个肩周炎也不疼了。肩膀啊就是抬起来抬高，抬过头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你看个变化多大，太好
2: 了。对呀、现在端个盆儿也没有问题了，提个10来斤重的东西也能提起来了。
0: 太好了。这个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2: 对，穿衣服啊，反后背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感觉灵活多了。
0: 好极了啊！
2: 那半夜也不疼醒了，也没有那种冒凉风的感觉了。最主要是感觉全身有个暖气儿的那种感觉，暖烘烘的，很舒服。 哎呀，还有那个肝那块的也舒服了，
0: 啊、
2: 就没有那么闷胀闷胀的感觉没有了。
0: 嗯嗯嗯。肝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脏器啊，有了毛病以后，给您带来很多的一些问题，特别有些新陈代谢的一些个病，消化的状况啊都不好了，那就引起更多的问题了，是不是，老朋友？
2: 哎，对对对对，现在吃饭也香了啊，消化也好了。
0: 啊，
2: 吃鸡蛋呢、吃荤菜呀、都没有问题，消化特别好了。所以那个胃口也好啊，我现在气色也比以前好多了。朋友都说我脸上都红润了，还有晚上睡眠也很好。最关键是现在我睡觉入睡很快了，上床也就半个小时后吧就能睡着了。
0: 啊，你看多好啊！
2: 啊，中间也不醒过来了，
0: 哎，
2: 也有啥小一点的动静，我也不惊醒了。
0: 啊啊！
2: 一晚上吧，能睡个现在能睡个六七个小时，睡得很沉很香了。
0: 基本这个睡眠的时间够了，所以您这精神必然好了啊！睡眠好了，咱整个的新陈代谢都会好了。哎，也就是您本源好了，所以这些病都能够解决了啊，是不是啊？
2: 对呀、我现在用的特别好，所以我也介绍给了我那个朋友用。
0: 哦、
2: 我朋友吧，就是上两个月呀、突然得了一个心肌梗塞呀、不过还好，上医院及时加了两个支架呀，
0: 啊，
2: 这堵得很严重了。上了两个支架，现在吃药维持嘛。哎呀，我说你干脆也用用，胡椒老高嘛。他现在用了也快两个月了，用的还是挺好的了。现在他心慌憋闷啊，他说比以前减轻了很多了吧。
0: 啊，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心脏的问题是比较难治疗的，咱们用了咱们胡椒老高以后，他会很好的来解决他这些问题，太好了啊！
2: 是是是，所以今天打电话呀，就是跟你说一下的情况。哎呀，很感谢胡椒兄弟啊，
0: 好的，我说一说吧，老朋友啊，咱们说经常提到一个本源的问题，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有病的一种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内分泌等等嘛，这些东西都会得到非常好的充分的改善和治疗了。所以咱们人体的四肢百骸都需要本源的滋养来维护它的健康，这点很重要。相反的，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的滋养啊，就会出现各类的疾病了。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啊，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我们源头找到了，什么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
2: 对对对，
0: 我们源头找到以后，我们身体健康起来了，我们就不怕任何病来侵袭咱们了，是不是？像您这样情况，
2: 是是是，
0: 咱们用了胡椒老高以后，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它激发了咱们的活力了。您的朋友不也是这样吗？冠心病啊，很严重啊，上了两个支架了。如果不能解决的话，随时出现问题。咱们用了这个胡椒老高以后，这个心脏的毛病也解决了。
2: 对对对，
0: 所以您两位，
2: 我们都要继续用啊。小身体越来越好。
0: 不管您来什么病，我都会能解决啊。因为胡椒老高它是治多种病的啊，有好多病人好多种病，什么消化、呼吸、心脑的问题都有，但是用了以后都能够一一解决了。为什么？就是源于我刚才说这么一个道理，您理解了吗，老朋友？
2: 理解了，
0: 我先问您，
2: 理解了，
0: 您的病好了，都为您高兴吧？
2: 哎，高兴了，
0: 是不是？
2: 是啊，
0: 我也同时为您高兴啊。 好，
2: 嗯，好的，
0: 坚持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治疗效果，好吧？
2: 好的，好的，再见，嗯，好，
0: 哎，好，再会。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2: 哎，您好，您是胡老师吧？
1: 是的啊。
2: 哎呀，跟你通话这真不容易呀、啊！每天我都有两三次听你的节目。
1: 哦。
2: 听你的节目啊，用了你的胡老高啊，对我帮助非常大。首先呢、啊，首先我祝胡老师身体健康，这个永远长寿，好为我们老人呢、啊，这个保驾护航。
1: 好的，谢谢您。
2: 现在啊，我写了一首打油诗。
1: 嗯。
2: 我念给你听。
1: 哎，好的。
2: 胡老讲的真实在，医学界里是高才，用了您的胡老高，慢性疾病全跑掉，只要跟着胡老走，长命百岁不用愁。这个我通过这个听您的节目啊，我买了胡老高。
1: 嗯，
2: 我这个胡了一个星期啊，什么反应也没有。因为过去啊，我走了很多的弯路啊，花了不少钱，这个口服液那个口服液，这个那个的，我想我这一下，哎呀，这玩意儿活了一个星期了，这玩意儿又上当了，可是啊，我买了我不能扔了啊。
1: 是的，是的。
2: 我说我还继续吃下去吧。当服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奇迹出现了。原先呢、啊、我是高血压，高压呀是170，低压呀是95。这个每天呢、啊、昏昏迷迷的走路啊，都是踩棉花似的，也没有精神。
1: 嗯，
2: 通过吃这个您的老高啊，哎呀，给我高兴坏了。这个现在呀，高压呀是135。
1: 嗯，
2: 低压呀是85。
1: 那正常了，血压
2: 啊，正常了。我80多岁了，这个血压还不挺好啊？
1: 嗯。
2: 另外呀，以前呢，我有萎缩性胃炎。
1: 嗯。
2: 吃凉的不中，过热的不中，吃多了一点也不中，少了它还卧。
1: 嗯嗯嗯。
2: 通过吃您这个老高啊，
1: 啊，
2: 我这个萎缩性胃炎好了。也不怕凉了、
1: 啊、
2: 也不怕热了，多吃点也重，少吃点也轻，你说把我高兴坏了。原先呢身体消瘦，现在呀、啊、身体呀、啊、还长胖了，增加好几斤了体重。
1: 那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2: 原先呢我吃我都直不起腰来。
1: 嗯，
2: 有这个腰间盘突出，压缩神经啊，这个大腿跟着都疼。
1: 嗯嗯，
2: 这个呀怎么得的呢？我都是那年头啊出工啊，跟着海河修海河呀，修八山工程、各种工程累的。
1: 嗯嗯。
2: 所以说呀，走路啊，嗯，就反正比落锅的强点。通过吃您这个老高啊，我早晨喝您那个金膏那个那一杯多点，晚上再喝那普通的膏。现在是腰膀挺直，挺胸阔步。另外呀，面色也红润了。
1: 啊。
2: 另外还有点啥的呢？我后面我原先的都是白头发，我后面的白头发变黑了。
1: 呵，太好了。
2: 这个一到岁数，这个前列腺呢也挺尿急、尿频、尿等待。
1: 嗯、
2: 这个又就尿回尿啊，这憋的难受，他也尿不出去。这回，哎呀，就是小流水似的，高兴苦了。这个特别好
1: 了，是吧？
2: 哎，原先呢，这个我说、我们这上那个公园那边遛弯去呀。
1: 嗯、
2: 有这个碰见了，他老大爷多大岁数？我说你看我像多大的？嗯，他说呀，你这60-70岁吧。我说你说错了，我80都有余了。他说你真年轻啊。我说保养的好啊，我吃人家霍老高吃的，你看我这脸色红润，皱纹都没了，多好啊，精神饱满，哎，显得这也特别年轻了。

0: 另外呀，原先那个睡眠也不太好
1: 啊，
0: 这个入睡难，醒来睡不着。现在呀，一天能保证七个小时，睡得香，睡得美，这个起来以后精神十足，哈哈，这个特别好，睡得特别香。
1: 嗯，
0: 哎，所以说呀，我感谢这个古老。现在呀，我们两口子都用这是老高呢，吃的我老爸啊，那个腰疼也有好转，特别好。说实在的，就跟着胡老走啊，我看长命能百寿。
1: 您应当感谢的是胡家老高，而不是我呀。
0: 哎呀，没有你哪来的胡家老高啊？这你不是根源吗？说这根上了吧，是不是？哎，所以说呀，我一定跟着胡老走下去。哎，这个在收音旁听收音机的，你们有些什么慢性病啊？您赶紧买的胡老高啊，还药还便宜，还治病，又能保健，忒好了。
1: 嗯，确实是这样。啊，您的过程很不容易，但是得的结果多好啊，是吧？
0: 小吃不拉，忒好了。哈哈哈
1: 哈，
0: 哎，真好。
1: 服用胡家老膏以后，您这些个难治的老年病啊，都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同时呢，也感谢你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了。太好了啊！咱们继续用吧，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疾病彻底给治疗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对对。
1: 太好了啊！坚持用吧，您会
0: 好，
1: 更健康，更快乐。
0: 好，谢谢谢谢，哎，好了，
1: 好，再会，
0: 哎，还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还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1: 哦。
3: 我已经给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1: 是吗？啊，真正是老朋友
3: 了。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1: 哦，
3: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啊，遇到您是遇到了救星啊。用了以后 啊，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啊，胡老。
1: 嗯，太好了啊，您别客气。
3: 是，
1: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
3: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这个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这个弯个腰很费劲，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三节、第四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串的呀，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的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要瘫痪了那种感觉。
1: 嗯，
3: 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这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哎，一天一天的见好。嗯，疼痛啊就有所缓解了，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啊，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

0: 他是花钱买的。
1: 啊，
0: 那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的那个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先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1: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0: 哎，
1: 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这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
0: 对，
1: 用了胡家老膏，8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是不是啊？
0: 对，你说的是。
1: 而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膏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0: 是
1: 啊，
0: 是是。
1: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家老膏。
0: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1: 对，为什么胡家老膏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得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啊。
0: 好，你说的对，我一定继续用。等我用的好的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而且绝对。让你的百病不仅是他，还有很多老人病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吗，老朋友？
0: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哎，
1: 啊，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0: 是，好的。
1: 好，再会。
0: 胡老健康。
1: 好，就这样，别客气了。
0: 哎，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0: 哎，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再会，老朋友。哎，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左声道1000赫。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右声道1000赫。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立体声1000赫。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那今天非常高兴又能跟大伙相约相聚了。今天一开始啊，我想跟大伙说一条消息，也是前几天卫健委发出来的，公布了2024年中国人平均寿命。可能很多人说，现在呀，你看生活条件也好了，完了科技也发达了，而且这医疗也先进了，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疑难杂症了啊，这人的寿命是不是都老长了？老百姓讲话了，现在这人呐都金活了。但事实真是这样吗？你看数据这东西啊，它造不了假。在2019年，咱男同志的平均寿命是74.7岁，咱要是四舍五入的话呢，就按75岁算，也就是说男同志平均寿命是在75岁。那2019年，这女同志一年的平均寿命 是80.93岁。同样按四舍五入的话呢，就应该是81岁。这是2019年。那2020年跟2019年呢，这差不多少，这上下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幅度。但是从2021年开始，这女同志的平均寿命开始下降。你看之前的平均寿命是81岁，下降到平均寿命79岁。从2022年开始，这男同志女同志平均寿命全部开始下降了。到2024年，就男同志平均寿命已经下降到69岁了，女同志的平均寿命呢也已经下降到78岁了。那把这个2024年的这个数据拿出来跟这2019年的这么一对比，这男同志的平均寿命下降了5岁，从之前的平均寿命75岁到现在降到了69岁。那女同志平均寿命呢，从81岁降到了78岁。那2024年男女的平均寿命呢，仅为68岁。就这个数据出来之后，很多人就觉得不可思议啊，现在你看生活条件多好啊，吃什么有什么，医疗也这么先进，检测设备也全，完了这个手术呢也做得越来越好，很多过去所谓的一些大手术现在也变成了常规手术，而且你看现在救护车也多，急救也比过去快了，那人类寿命怎么开始不增反降呢？这怎么还开始下降了呢？为啥呀？为啥？我告诉你，就是慢性病导致的。也就是说，慢性病加速了死亡步伐。过去我们的认知是什么？慢性病它要不了命，这个病啊，治不好，但也治不坏。你高血压也好，你糖尿病也好，你高脂血症也好，你肾病也好，是胃肠炎也好，就这些疾病，你像什么心脑血管病啊，对吧，都是慢性病，就用药维持，讲话了治不好，反正呢也死不了。过去我们认知啊，就是慢性病慢但要不了命，现在一看不是，这慢性病啊不仅要钱它还要命啊。所以你看2024年咱们的上岁数人呢，平均寿命才为68岁，说为啥这么低呢？都是这慢性病导致的，都是让这个慢性病给带走的。所以就像我说的，这些慢性病啊，它不仅要钱，它要命。啊，前两天我有一位患者的爱人，他来我诊室。几年前我给他爱人看过病，那个时候他爱人血压高。吃完降压药怎么也不往下降，带的成天脑袋疼腰疼尿频。

着急，看了很多地方也没看明白。后来呢，就在我这儿看好的。我说你这压根儿它也不是血压的事儿啊，你去查查颈椎吧。这一查，颈动脉有斑块，而且有低回声，这就说明啥？这个斑块可能随时会脱落。这一旦要脱落了，那堵上了就要命啊！你往小了说，可能随时出现血栓、腔梗；但你往大了说呢，那它就容易随时出现心梗、脑梗。你说不到50岁年纪，一旦倒下了，这家怎么整？这家不就散了吗？所以我说你赶紧化瘀，啊，赶紧化瘀堵，你别事儿大了后悔，那就晚了。很多人呐，他有侥幸心理，没事儿，没事儿，啊，能有啥事儿？一旦出事儿那就要命。你看我认识一老干部，平时这血压就高，完还有糖尿病。跟我老伴儿啊一起在老年大学学书法，有时候呢上我们家来，啊，跟我老伴儿这关系处的还不错，啊，有时候我能看着他，我每次看着他呀，我都跟他说，我说你得注意点血压，平时花花浴通通血管，但这人犟啊，没事儿，啊，我吃着降压药呢，就他总认为吃降压药就没事儿。结果呢快到过年了啊，你看他家每年呢过年在那个阳台上挂灯笼啊，跟往常一样跟老伴儿一起挂。那天呢正好老伴儿啊说在那个厨房收拾收拾那猪爪子，跟那猪爪子好像是摘毛呢是干啥呢，他就自己在那挂上了。这一人干活举着这个灯笼就仰着那个脖子，他得往上挂呀。哎，就这头往上仰着，那么时间一长，本身颈椎还不好，完事呢，这血压还高。你想，他那个心呢、脑啊，供血能好吗？他那心脑血管，你说他能好得了吗？他总认为我吃降压药了就应该没事。那降压药是啥呀？那就是降血压的嘛。那还管啥呀？你心血管、脑血管里边有瘀，他不还有瘀吗？有堵他不还有堵吗？对不，他降压药他不管这个呀。但这人他不听劝呢，结果怎么样，就那天挂灯笼可能这仰头时间长了半天没挂上去，结果眼前一黑，一下子从那凳子上就摔下来了，直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讲话不省人事。这他老伴在厨房啊啊正收拾那猪爪子呢，就听咣当一声，这也吓一跳啊，赶紧出来一看，哎呦，这老伴儿怎么在地下躺着呢？他就赶紧过来揍，就怎么揍也没揍起来，所以就打的120，啊，送医院。大夫就说：“哎呦，你不用看，这叫脑梗，拍片子吧。”一拍片子，左侧大面积脑梗，该医院住了能有半个多月院。等出院回家，我和我老伴儿还去家里去看他呢，他老伴儿和他儿子给他搀扶出来的。一步也走不了，说话也说不出来，就呜呜的，一说话呢就哭，啊，看着我老伴儿，哎呦，这伤心的。其实最主要是啥呀？就他面对不了自己现在这个样，接受不了。尤其是啥呢？他当干部的，啊，他接受不了。其实这你换谁谁也接受不了。所以你看人，一般得病之后，就谁也不爱见。啊，谁也不爱联系，不管之前的人是多爱玩啊，多爱溜达呀，多爱聚会呀，一旦得了这病，你发现这人呢，他就不爱见人了，因为他面对不了自己这个样。所以人呢，一般在什么时候人间清醒啊？得大病的时候，有一场大病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说你躺在那床上，你发现谁也理解不了你。谁也体会不了你的痛苦，你就亲近再亲，他顶多也就是安慰安慰你，朋友再好也就是偶尔来看看你，那儿女再好再孝顺，他也没有那时间天天陪着你，老伴儿对你再好脾气再好也不能毫无怨言的天天伺候你，谁能理解你的痛苦啊？我告诉你，没有人能理解。所以过去

0: 那话怎么说来着？说有啥别有病，宁可钱少点没有病比啥都强。你说到我老伴儿他那个朋友这阶段，那得多难，嗯，苦不苦自己最清楚。我说这话谁能理解？就得过脑血栓的人，在床上躺着得过大病重病的人，他是最有感触的。所以你看前两天我那个患者他爱人就来找我，他爱人呢人家就听啊，人家觉得说这杨主任哪说的在理，那降压药啊说明不了啥，也代替不了啥，他就是降压，所以他就按我说的来，花鱼肚啊，吃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大概吃了能有3个多月，也年轻，慢慢的你看这颈动脉斑块呢就消了，血压就平稳了，所以一直有联系。那头两天他爱人找我什么事儿呢？他们家老爷子在协和住院呢，心脏搭桥手术过程当中出现出血了，说是已经花了60多万了，一天就花了26万。当时啊就跟家属也交代了，说手术有50%的成功几率，做不做你们家属自己决定，就任何手术都是有风险的，这大夫说的很清楚啊，但你说能不做吗？就看着他死吗？不能吧。结果还真就是手术过程当中出现了意外。他说我爱人现在呀就跟那赌徒一样，手术当天就守在那个 ICU 门口30多个小时，不吃不喝不睡的。手术前医生说成功率是50%，手术做了14个小时，大出血止不住啊，说心跳停了50多分钟，后来呢说只有10%的几率。他说我爱人呐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救，2天输了18升血，输多少漏多少，目前靠3台机器维持生命，不管多贵的药，只要是有你就给他用上。人医院大夫也说了，说看你们家属意见，这随时可以停止，就即使救过来了，这心脏也摔了，肾也摔了，说老人这肝脏上啊肺子上啊还有结节肿块，到现在已经超过100个小时了，这胸腔还没关上，已经意义不大了，所以呢你们家属得拿主意，医院不会替你们拿主意的，也不会替你们拔管。他说我爱人呢现在就认准一件事，说老爷子还有呼吸呢，只要有呼吸就不惜一切代价救。他爱人就说，说杨主任呢现在谁也劝不动，谁劝也不行，我爱人呢打心眼里他敬佩你，只有你能劝劝他了，我们一家人呢想求求你，你劝劝他。我说行啊，这别的都好说，这是自己的至亲呐，很难做。这话呀我也很难说，但是呢我可以把这件事啊跟他说清楚，至于说怎么选择还得由他自己决定。最后呢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完他呢跟我说的最多的就是什么呢，说我老父亲不听话，这参柏舒心颗粒我吃的挺好，人家老爷子看都不看，他这心脏病啊就是因为这高血压导致的，3根血管全都堵死了，淤堵那么长，支架都支不了，就得搭桥。人大夫说了，你这本身呢还有高血压，真大岁数了，所以50%几率。结果呢手术期间就出血了，最后啊那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最后他也是没办法，艰难地做了个决定，就不再治疗下去了。我为什么要跟大伙讲这么个事儿呢？就第一啊，这高血压病人你记住，这个降压药啊代表不了什么，你常年用只能代表吃上了血压就降下来，它说明不了什么，你该淤堵一样淤堵，你该不通一样不通，你该心梗一样心梗，你该脑血栓半身不遂 一样脑血栓半身不遂。这是我跟大家伙说明白的第一件事。那我想跟大家伙说第二件事，就是你得多大岁数干多大岁数的事儿，明白吧？年轻的时候可以任性啊，可以谁说话不听，但人老了，过去讲人老了得听劝呐，对不对？听人劝吃饱饭嘛，该吃药吃药，该治病治病，人就活这一回，为啥不拿自己当回事啊？把身体照顾好，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你说能走能撂的好，还是成天卧床好？你说成天能吃能喝好，还是成天病病殃殃好？为啥不把钱花在吃喝旅游上呢？为啥说攒了一辈子钱省吃俭用的啊？为啥说到最后非得把这钱花在重症监护室上呢？人也没了，钱也没了，人财两空，甚至有的子女还欠一屁股债，对不对？所以提前干预多好啊，提前给这心脑给这肾呢、肝呢、给血管啊化化瘀多好啊，提前给这血压呀、血糖啊、血脂啊化化瘀，是吧？给心血管、脑血管通通淤堵多好啊！我们有那么多心血管病患者、冠心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糖尿病患者，吃上这药，吃上这参柏舒心颗粒之后都好了。所以你就记住一件事：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十病九瘀啊，它只是叫法不一样，什么心梗、脑梗，什么并发症、心绞痛，什么肿瘤、恶性病，它都是淤堵。所以你只有化淤堵才是治病王道。那参柏舒心颗粒在医院拯救过多少死亡边缘的病人呢？太多了。为啥这药这么好啊？全面化瘀，里边这龙骨这药深度化瘀，它是化石类药物，你说有什么化不了的呢？为啥喝完这药效果这么明显呢？正常参柏舒心颗粒在医院呢是749块钱一盒，这药厂呢一盒要挣200块钱，但是给咱们呢是550块钱，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是45副舒心汤，就咱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那么这一副舒心汤，我们自己要是到药房去抓，大概呢在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你就按一副药20块钱算，咱不多算，就按最低价20块钱算，45副药相当于900块钱了，你再加上其他的杂七杂八的，这就相当于1000块钱，药厂一副药和12.2块，这人家比咱们自己抓药便宜多了。45袋药，这药材成本就549块钱，人家这是多少钱成本就多少钱给咱们了，没挣咱们钱，因为这个成本呢他都能算得出来。但我还是那话，要让每一个参与的人呢都能真实的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医院定的那个价格749来，咱们就按550块钱一盒的成本价算，然后呢一次性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这等于是多得一盒药啊，拿10盒的呢再多给你4盒，这样这一盒药算下来呢不到400块钱，那390块钱多一点儿。另外还有就是一次拿20盒的多给你10盒，这就相当于二送一了，相当于这一大盒药才300块钱多点儿，一袋药就相当于8块钱，就咱们自己抓的那一副药，它不是一袋吗？相当于8块钱一副药，那这8块钱一副药给你提存好了，给你提取好了，就是一副药8块钱，你就走遍天涯海角也没有。你说8块钱，我想抓一副药，8块钱我就想治病，你现在哪有啊？你自己抓药你根本抓不来呀，而且这是什么？这是成药，这不是你自己熬的，这是国药， 这是化瘀的好药，这一袋参柏舒心颗粒的效果至少等于说咱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三倍的效果，这是最低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伙都能把握住这机会，这样的机会可能仅此一次，因为我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别错过，把握机会啊！报名电话呢你记好了，400-619-1525，400-619-1525，赶紧打电话，赶紧报名吧。
1: 看病难，我来破，药价高，我来降。6月9日到17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看好病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医院售价749一盒的参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可能仅此一次，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0: 昨天呢，有位老兄弟，他比我小，啊，特意跟我通的电话，他说：“大林老师啊，你是我们一家人救命恩人呐，这看不着你，这要看着你了。”我都得给你跪下呀！我一听，哎呦，我说你这话说的严重了啊！我说我还没弄明白呢，这怎么回事啊？这老兄弟就讲，说前年的时候啊得的脑梗。我说前年，那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他说我67了。我说那前年那就是65呗。他说对。他说我一直有高血压，我一直吃降压药。降压药我都没断过，我天天吃，血压总量啊，有一段时间呢就总晕晕乎乎的，走道啊自己就感觉出来就像跑偏似的，就那段时间呢自己也难受，浑身没有劲儿，就上医院检查，一拍片子，大夫说你这腔梗啊，我说我天天吃降压药啊，大夫说你天天吃降压药跟你这腔梗有啥关系啊，你现在是堵了，你再严重那就是脑梗，你现在还能交流能说话，你一旦脑梗了你说话都说不出来，所以直接就让我住院了，这住了能有10多天吧，就一直在那儿打吊瓶打点滴，出院的时候啊能比刚住进来那时候强不少呢，但是也是2个胳膊2条腿没劲儿，成天就感到乏力，感到累的慌，抬不起胳膊抬不起腿，所以这2年一到上秋一到入冬就不得劲儿。他说我就感觉这病啊越来越重，为啥我说我要感谢大林老师您呢，因为这几年高血压带的心脏也不好，总是憋闷上不来气儿，总是后背疼，完干点啥活就累啊，干点活就累，就只要一动换就一身汗，但我自打喝了这舒心汤以后，我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心脏不那么憋闷了，后背不那么疼了，喘气呼吸呀、啊，就感觉这地上胸脯的这地方啊通了似的，不那么堵得慌了。他说我还收到了大林老师你送我的舒心汤，完事我又收到了你送我的参柏舒心颗粒，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呀、啊，我和老伴儿我俩都订上了。就一起送来的，我的呢我喝上了，所以我过得挺好，要不往年我就爱来病，但为啥我说我这块过得挺好挺顺畅呢，哎呀孩子来病了，那天孩子单位来电话了，说在医

徐汉啊，你看他那个表情啊，就非常痛苦。我们知道他有高血压，总这样也不行啊，闭着眼睛不说话，怪吓人的。我就直接打的120。120到的时候啊，他就已经站不起来了，感觉这半拉身的发麻，而且说话也不是那么太清楚。所以说120车来了，我们就直接给送医大来了，就这么个过程。我就问这老兄弟，我说那孩子拍片没呀？说拍了，拍了个脑 CT， 大夫说这个症状表现就是脑梗，就是脑血栓。但是 CT 拍出来之后啊，没看出来啥，拍的不清楚，不行，还得拍个核磁，因为这个症状表现就是脑梗，就是脑血栓表现。结果呢，这个脑核磁拍完了也没做出来，但是人医院大夫就说了，说这100%就是脑梗，就脑血栓。但为啥这片子没做出来呀？我说你先别着急，每个人病都不一样，有的人呢他就是做不出来，但是表现呢就是脑梗，就是脑血栓。之所以没做出来，可能现在还是一个腔梗阶段，因为腔梗有的能做出来，有的做不出来，但明确告诉你就是脑梗。因为毕竟咱得结合他这个实际症状啊，对不对？哎，就像一个人说，哎呦我肚子疼，但是你说我看了你肚子没事啊，那他就是疼啊，你不得以症状为主吗？所以当时大夫就交代说，现在啊这种情况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溶栓，就赶紧往他血管里边打药，在6个小时之内，这都算是黄金期，整好了能像好人一样，但是有风险，这50%的几率容易造成什么呢？脑出血。因为每个人的这个脑部血管不一样，有的呢先天性的脑血管狭窄啊，就溶栓溶着溶着就容易出现脑出血，有的脑血管薄，有的脆。你像你孩子还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所以他有这样的风险，就50%几率啊，50%能完全恢复，50%会造成脑出血。一旦脑出血，那这病情肯定比现在要严重啊，这是一种办法。还有一种办法是啥呢？就是保守治疗，就常规用药。所以你们家属啊定一下啊，看一看怎么治。我们老两口一听，哎呦这就犯难了啊，你说这咋定啊？好了行，一旦有啥事你怎么跟这儿媳妇交代呀？所以就赶紧给那儿媳妇打电话啊，电话当中就把这事儿跟儿媳妇一讲，儿媳妇说那还是保守治疗吧。他讲话了，出院以后啊，这半拉身的不好使，这一侧的眼睛还睁不开，走路呢一边有个人搀扶着，小碎步慢慢往前蹭，你要不搀扶着的他容易摔跟头，他自己也害怕。他说我们带他上血栓医院，人讲话了，我们给你康复最好状态也就是这样，你在家康复跟在我这康复是一样的，在我这儿啊就是家属省心了，但是他费钱呢，一个月得30000块钱呢，你倒不如自己回家慢慢康复。后来我就想到了吃这个舒心汤，吃的挺好，正好赶上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我老伴身体还行，没啥大毛病，本来呀就是打算多订一份给我用的，我一想给孩子也用一份试试吧，就给他吃上了，早上吃一遍，中午吃一遍，晚上吃一遍。没吃之前那一侧眼皮睁不开，伸舌头舌头是歪的，说话也是噜噜不清楚啊，自己说半拉身子麻。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吃了3天，他那右侧的眼皮啊就能抬起来了。哎呦，这可给我和他妈乐坏了，当时真是死马当活马医的，真没想到。完我问他，我说那半拉身子还那么麻不？他说孩子说好多了，没之前那麻了。所以大林老师啊，我就给咱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啊，我说我必须

0: 要这个药，我必须得订这个药。啊，我说这药贵我也认了，多少钱都行，你只要能把药给我就行。啊，当时我要了20盒，我这昨天听你一说有活动了，一盒不到400块钱，一副药才合8块钱，我就又给工作人员打电话了，我说我要40盒。这工作人员呢就以为我是倒腾药的，我说我不是啊，啊，我就把我家孩子这事儿我跟工作人员讲了，完了我说我和孩子全是大林老师救的，要没有大林老师，没有这森柏舒心颗粒的药，我这孩子就完了。那话说回来，现在为什么40多岁就脑血栓呢？过去得这病不都是70多岁吗？现在40多岁就得这脑血栓，而且人还不少。说为啥呀？就是因为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症，就这些个慢性疾病，造成咱们现在40多岁就开始脑血栓，40多岁就半身不遂。我跟大伙讲，我治过最小的脑血栓患者18岁，这个我记得跟大伙说过吧？那得病的机理跟咱老年人是一样一样的，就是血栓了、淤堵了、不通了，所以造成了脑血栓偏瘫。那么治疗这个病，你记住，没什么好办法，也没有什么所谓的特效药，什么灵丹妙药没有，就是化瘀，就是通淤堵。你看，你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没有高血脂症，可能这脑血栓、脑梗离你挺老远，但你有这些毛病，你血压也高，完有糖尿病，完血脂还高，那你离这个脑血栓、离这脑梗偏瘫、半身不遂，可能就一步之遥。很多人呐，都有这个侥幸心理，哎呦，这病啊，它落不到我身上，啊，我好好的没事。你就记住，所有的脑血栓患者，所有的偏瘫、半身不遂患者，之前都是这么想的，他要不是侥幸心理，他早就干预了，他早就提前预防了。就是因为有侥幸心理，总觉得这病离我10万8千里，总觉得这病跟我没啥关系，结果怎么样？后悔不已。当你有高血压啊，你血液流动的它就不顺畅，它流的就慢，那血里面就有淤。当你有糖尿病，当你血脂高，你血液就黏，你血液就稠，它就爱往一块堆聚。你不淤堵谁淤堵啊？你不血栓谁血栓呢？你不心梗谁心梗啊？你不脑梗谁脑梗？所以病为啥找上你呀？对不？它都是有原因的。你没有这些基础病，没有这些慢性病，你再没有这种侥幸心理，它能找上你吗？你想想是不是？所以平时你就得干预，平时你就得化化瘀，平时你就得通通血管，化化淤堵。就像咱说打扫卫生似的，你说你平时你干净一点，对不对？你说我天天打扫，我天天擦，那你过年过节的时候你再打扫，是不是也不累呀？因为它不那么脏啊，对不？你简简单单的把这屋里边整理整理，哎，它就看着特别舒服，特别干净，对不？你说平时我都不干，那我也不打扫，我也不擦，有啥东西我就往那一堆，我也不收拾。哎，等逢年过节了，说家里来人了，哎，不行，我得收拾收拾了。你这个时候再收拾，你是不是就收拾不动了？治病也是一样，平时你就得化瘀，平时你就得化瘀堵，啊，来大病了我再化瘀堵，来大病了我再吃药，我再吃上这森柏舒心颗粒，那得多费劲呢。所以平时就得化瘀，每天化一点，每天通一点，这样呢，大病重病他找不着你，你也不遭罪。我讲话了，没病没灾的，这就是幸福。你像森柏舒心颗粒，正常这一大盒医院是749，药厂一盒呢挣200块钱，就给咱们就是多少？550块钱一盒。这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是45副舒心汤。正常我们自己上药房抓药，一副药大概是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 因为有的地区啊它没有龙骨这药，所以这也就造成了龙骨的这个价格它参差不齐，贵的特别贵，假的又特别假，所以咱们呢就按照一副药20块钱算，咱别多了算，对不？咱按最低20块钱算。有人说我10块钱买的，我8块钱买的，你就寻思寻思，你买的那个龙骨能是真的不？对不对？哎，咱就按20块钱算，45副就相当于900块钱了。你再加上买药、来回坐车、再熬煮、火钱、功夫钱，对不？这45副药啊，你就得花到1000块钱。药厂人家自己有药材基地，有自己的供药渠道，你包括像这龙骨这药，那都是20年前存的，因为现在龙骨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禁止开采了，就像咱说那一类保护动物那大熊猫似的，所以人家有些渠道这一副药就能合着12.2块。那么这一大盒森柏舒心颗粒里边是45袋药，就相当于是45副，所以这个药材成本呢就在549块钱。也就是说药厂这药人家成本多少钱就给咱大家伙多少钱，什么工费呀、啊、什么这费物流费人都没算。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虽然说没有那么多药，但我还是那话，让每一个参与的人都能真实的感受到实实在在，虽然说不能满足所有人都参与上，但一定要让参与上的人都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我不能让大伙白认识我老杨头一场啊，对不？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照医院的那个价格749定，咱们按照550块钱一盒定，然后呢一次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你比如说实在没钱的，说没有劳保没有低保的，那你就先拿5盒，完了多给你一盒，你先用着。还是那话，你用就比不用强，最起码把症状稳定住，你先别遭罪，对吧？后续呢咱们再说后续的话。然后呢咱们还有一次性拿10盒，咱多给4盒的，相当于一盒要390块钱多一点。然后呢咱们还有一档，就是一次性拿20盒多给10盒，相当于2送1，相当于这一大盒药合到360多块钱，这一袋药啊相当于8块钱啊，相当于8块钱一副药，给你提纯好了，给你提取好了，保证你效果，保证你药效，一副药合8块钱，你就走遍全国各地，走遍天涯海角，你也没有这美事啊！真是，你不信你试试去，你走遍全国你也没有这美事。你说8块钱我想抓一副药，8块钱我想治病，现在哪有啊？你现在你上中医看病，你挂号不算，你就扎针灸一次都得200块钱，你开副汤药随随便便就得上1000块钱，甚至有的几副药就得2-3千。所以你说这一大盒药一天3次用啊，用半个月，一天2次吃，吃23天，一天一次还能用1个半月呢。你说这一大盒药赶上活动了，合着300多块钱贵吗？一副药就这一袋药才合8块来钱，就你自己到药铺抓那20多块钱一副的啊，现在这是现成的才合到8块钱，贵吗？你自己抓肯定是抓不来的吧。而且这是成药啊，这不是你自己熬的，这是国药啊，跟你抓那汤药它不一回事儿，它这里边的药材都是一个一个给你选出来的，都是挑最好的给你选的，而且药材经过炮制加工，你这自己熬你是达不到这种效果的。而且呢这成药要经过药材的优选、加工炮制、精品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包装啊，还有质检，层层给你把关，层层给你优选。 所以这一袋深百舒心颗粒的效果至少等于说你自己熬的那汤药三副的效果。我说这个咱大家伙应该有感受，因为很多人都用了，对不，熬的你也用了，我送给你的深百舒心颗粒你也用了，你应该明显的能感受得到，对不对？所以深百舒心颗粒这药无论从效果上，从吃完感受上，还是见效速度上，都是最好的。最关键是啥呀？这钱咱花的实实在在、明明白白的。所以6月9号到17号，我联合这深百舒心颗粒药厂为咱大家开展“有钱没钱，咱们都能看得起病、用得起药”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记住了，深百舒心颗粒550块钱一盒，而且还外带着赠送呢。一次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你一盒；一次性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的，多给4大盒，相当于一盒要390块钱多一点儿；一次性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的，多送你10大盒，相当于2送1，相当于一盒药合着300多块钱，这一副药相当于8块钱。我希望咱大家伙别错过这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有这样的机会呀，很难得，甚至说这机会仅此一次，我也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有啊。所以我希望咱大家伙别错过机会，咱们把身上的病啊好好的治一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百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看病难，我来破；药价高，我来降。6月9日到17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看好病、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可能仅此一次，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我是来抢定这个深百舒心颗粒来了，这药真是太好了。现在呀，我们全家都在用。你给我登记上3份呗，那个20送10那个。
0: 定3份啊？
3: 啊。
0: 20送10，那就得是60盒送30盒。
3: 嗯。哎，这活动啊，真是太合适了。哎，我自己熬的舒心汤啊，一副药还得20多块钱呢。没想到你这一副药给我们做到了才8块多钱。整事儿不说呢， 这里边药材还能有保障，你一定给我报上名，我们全家都想画画鱼。
0: 对，你看我跟大伙说过，如果

0: 果说咱家庭条件好的话呢，就是全家人都画画鱼。你今年多大岁数？
1: 我今年68岁了。
0: 你什么病？
1: 我有高血压，年轻的时候就高，但是呢自己也没拿当回事儿啊。我等到50岁以后了吧，
0: 嗯，
1: 哎呀，那会儿正好还赶上更年期，点火就着啊，一动呢还呼呼的出汗。从那之后啊，这血压就居高不下了，后脑勺呢总是那胀疼啊，
0: 嗯
1: 啊，有时候严重的带着这眼眶子还疼。那刚开始啊我还以为吧是没休息好，后来才发现不是，
0: 不是，
1: 这不管这睡得好不好，这血压都高，都在呢160到170左右，完低压还不高，在60到70左右。
0: 那就是脉压差大呗，脉压差大不就动脉硬化吗？动脉硬化呢就是说明咱们人体的这个血管啊没有弹性了。
1: 农村的这小大夫呢还不敢给我开降压药，对我那低压太低，
0: 对，
1: 怕吃完了就更低了。完后来我就去了县医院了，完一检查呢说我不单单是血压高，
0: 嗯，
1: 完了还有那个动脉硬化，完还有那个腔梗，嗯，啊，说我的心脏还有点不好，
0: 嗯，
1: 有那个什么窦性心律不齐呀、啊。你看我说我这一着急上火，这心脏就乱跳呢，
0: 心慌慌
1: 啊，
0: 是
1: 啊，
0: 就是高血压引起的。
1: 啊，后来我从你开始讲那个舒心汤啊，
0: 嗯，
1: 啊，我就听到了嘛，一听着你讲的能化瘀，
0: 对，
1: 我就觉得你说的很对。我用上了6-7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脑瓜子吧可清楚了，不像以前那个晕乎乎那个坐船那种感觉了。
0: 哎呦，那不错。
1: 完脑袋疼痛呢也减轻了。
0: 那也化瘀了。
1: 没几天嘛，就这个深海舒心颗粒不就来了吗？完我就用上了之后吧，更好了。第一天我就感觉浑身有热乎流了，哎，就好像通了一样。
0: 就是。
1: 啊，第二天呢啊、
0: 嗯，
1: 哎呀，心里边可舒坦了。
0: 嗯，得劲儿。
1: 心跳也稳当，心呢也不像悬着那样感觉了。完了，这九副药吧，比我自己那、
0: 嗯、
1: 熬的那舒心汤半个月的效果还都好。
0: 那肯定啊，你这是啥呀？
1: 啊、
0: 这是国药啊，对不对？精挑细选的药材，再加上特殊的工艺炮制，完了之后再给你浓缩，这一袋它就相当于是一副药。你看咱们熬的是一副喝一天，
1: 啊、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咱们这成袋呢，那是一天吃三袋，那就相当于说你一天喝了3副药。
1: 啊，
0: 咱要说你自己花钱的话，你想想那得多少钱？一天咱副药得60多，将近70块钱了，对不？甚至70多，啊，
1: 啊
0: 那他能一样吗？
1: 啊，我说见效这么快呢？啊，最主要是那省事儿还省钱呢。
0: 哎，省事儿省事儿、
1: 啊，
0: 嗯。
1: 哎呀，这3天用完呢。
0: 嗯。
1: 哎呀，最好就是啊，我这个血压，
0: 嗯，
1: 你看我血压接近正常了都。
0: 你多少了？
1: 我现在就是130、140，完了低压75、77这样，因为高压下降了哈，我能理解。
0: 嗯、
1: 没想到这低压还能给我升上来，哎，我挺高兴。
0: 为啥呀？就是说它本身它是化瘀的，其实说白了它不像降压药，降压药降压药它是调节血压的，
1: 啊、
0: 它是帮助你只管这个血压值的，所以有的时候为啥有些大夫不敢给你开呢？低压呀正常，甚至低压低，高压高，我给你开点药。因为有些药它扩张血管的同时，它是帮助你把身上所有血管都扩张开
1: 啊，
0: 嗯，它不是光扩张我们这个收缩期的。你像我们说钙通道的阻滞剂，就这硝苯地平啊，它呢就非常适合咱们高压高的。像血管紧张素2型受体抑制剂呢，它就适合什么呢？低压高的。所以这个你必须得有专业知识，你才能开出来。你没有的话，那他就是不敢开呀，
1: 啊，
0: 对不对？
1: 我说那个他不敢给我开，
0: 对呗。所以你像有些药，像我们利尿剂，就是利尿降压的，什么双氢喹尿塞呀，它针对于轻中度高血压的，对吧？有些药呢，低压高压呀，它都管着呢，啊，所以说它不一样，所以这就得需要知识。那么咱们中药好在哪呢？就是中药啊，它不是盯着你的指标的，它是对你身体整体调节的。你就比方说咱这深柏舒心颗粒里边这个黄柏，它就是化我们血管的瘀，完了丹参是化我们心脏的瘀。你如果说长期高血压，特别是收缩期高血压的话，那么你就容易导致我们出现心脏病。因为你这个心脏，咱这个心室的血要打到血管，打到我们这个动脉血管，完了流向全身。你血管里压力太大了，是不是心腔里边的血就打不出去啊？
1: 啊，
0: 哎，一是造成了咱们周身缺血，也就是说脑袋呀、胳膊腿缺血，所以为什么高血压患者会有头晕、浑身没劲儿？另外一个为什么会有心慌？因为你心脏打不出去血，你这个心腔容易大。
1: 哦，
0: 你心腔一大呢，它容易导致我们心脏就变形了，心电轴的偏移。你包括二尖瓣，啊、包括三尖瓣，它这个瓣膜的一个病变，关不严实了。
1: 哦，
0: 哎，所以后续问题很多的。另外一个他心肌肥厚，心肌一肥厚，他又导致心脏供血不足了，你说是不是？所以他一系列的反应都有，所以我们为啥说得抓紧治呢？你要非得等到时候我所有病症都出来，你放心吧，没等所有病症都出来呢，你的心脏啊就已经衰竭了，肾脏啊就衰竭了，这人就完了。所以说，这个东西咱就得赶紧病在自己身上，得抓紧治，对不对？
1: 哎，所以说那个深脉颗粒啊，真是太厉害了。
0: 所以说加上他这种什么呢，双向调节呀，完了之后化瘀啊，就是主要目的就是要把你身体里的瘀阻给你化开，这一化开了、
1: 啊、
0: 哎，那血管它就不硬化了，而且血液流动过去了、
1: 嗯、
0: 血液干净了，它就供血足了、
1: 嗯、
0: 就跟咱喝水似的，你这水里啥都有，肯定你也不愿意喝，对不？哎，这水干净的，你看你喝起来心里也踏实。那我们这血液干净，你心脑啊、肌肉啊、肝肾的哪哪，他用的这个血液对他身体也好啊，对不对？
1: 对，哎呀，所以我也感觉呀、啊，这个是我这就是化瘀了呗。
0: 化瘀。
1: 我现在呀也不担心我的脑血管病了，关键呢每袋药它的药量还大。
0: 对。
1: 啊，那一袋药吧，这14颗呢，比我以前呢吃的药量哈、啊、都足。那以前呢，我这是溶酸的，什么降脂的、降压的，就管那个心脏呢，哎呦，我都吃，一天一吃，一早就吃一大把。现在呢，用你这个深脉舒筋颗粒呢，哎，那些药也就可以少吃点了，
0: 慢慢的都能减下来。
1: 啊，完、
0: 嗯、
1: 再有呢，我老伴呢，哎，用的也不错，他是严重的便秘，好几天那都不排呀。
0: 那也不行。
1: 哎呀，就那个通便的药啊，咱家那都是常备的药。完，自打他用到那个深脉舒筋颗粒这几天哈，
0: 嗯，
1: 一天一次
0: 啊
1: 啊，排的还不干吧？
0: 你看这多好
1: 啊,
0: 啊！
1: 这不就是你给我们俩的身体淤堵都化开了吗？
0: 对呗，
1: 都通了吗？
0: 哎，
1: 是不是？
0: 咱们人呐，你得经络气血二便，哪哪都得通。这就跟咱家似的，你住家，你家里现在是不是有自来水？是不是有那个燃气管道？是不是有下水管道？
1: 对对对，嗯，
0: 对吧？你有电。你说就哪一个不通你能行现在？
1: 对对对对对。
0: 哎，燃气不通做不了饭，水管要是不通的话毁了，连喝水都喝不上了。下水管道不通的话，那你看嘛，屋里那反了都是味儿，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哪哪都得通，不通是不行的。所以现在咱们赶上这机会了，
1: 哎、
0: 能让你通多好啊！
1: 所以赶上这个活动啊，
0: 嗯，
1: 哎呦，合着这一盒才300多块钱，
0: 是，
1: 我想多买一点儿。
0: 可以
1: 啊，想着我俩呢，再加上我姑娘都吃点儿。我姑娘、啊、她就是爱生气，
0: 那不行
1: 啊。我有那个乳腺结节
0: 啊，那得用、
1: 啊、
0: 乳腺结节，这就是啥呀？平时爱生气啊，
1: 对，
0: 这淤堵在乳房上了，得用
1: 啊。我听你讲那个淤耳结成结嘛，
0: 对
1: 啊。完我就想着让她也吃点儿。
0: 行，
1: 大、
0: 嗯、
1: 连老师、
0: 嗯，
1: 我们用的人多。你可一定给我多留几个名额吧。
0: 行行行，这你放心吧、
1: 啊、
0: 咱家里人口多，而且呢我说了只要条件允许，而且就已经如果说发现身上有病了，你现在不通你啥时候通？你非得等它中了再通吗？该用的时候用一用。
1: 那我就麻烦大连老师了啊。
0: 行行行，
1: 你给我留几个额。
0: 行，放心吧，这是三份、
1: 啊、
0: 每份都是20盒送10盒的。
1: 啊, 啊，对对对对、
0: 哎、
1: 谢谢大连老师啊。
0: 嗯，
1: 哎，再见，谢谢大连老师。
2: 好，感谢大林老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筋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筋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筋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筋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筋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 唯一一点就是深白树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那今天非常高兴又能跟大伙相约相聚了。今天一开始啊，我想跟大伙说一条消息，也是前几天卫健委发出来的，公布了2024年中国人平均寿命。可能很多人说，现在呀，你看生活条件也好了，完了科技也发达了，而且这医疗也先进了，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疑难杂症了啊，这人的寿命是不是都老长了？老百姓讲话了，现在这人呐都金活了。但事实真是这样吗？你看数据这东西啊，它造不了假。在2019年，咱男同志的平均寿命是74.7岁，咱要是四舍五入的话呢，就按75岁算，也就是说男同志平均寿命是在75岁。那2019年，这女同志一年的平均寿命 是80.93岁。同样按四舍五入的话呢，就应该是81岁。这是2019年。那2020年跟2019年呢，这差不多少，这上下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幅度。但是从2021年开始，这女同志的平均寿命开始下降。你看之前的平均寿命是81岁，下降到平均寿命79岁。从2022年开始，这男同志、女同志平均寿命全部开始下降了。到2024年，就男同志平均寿命已经下降到69岁了，女同志的平均寿命呢，也已经下降到78岁了。那把这个2024年的这个数据拿出来，跟这2019年的这么一对比，这男同志的平均寿命下降了5岁，从之前的平均寿命75岁，到现在降到了69岁。那女同志平均寿命呢，从81岁降到了78岁。那2024年男女的平均寿命呢，仅为68岁。就这个数据出来之后，很多人就觉得不可思议。啊，现在你看生活条件多好啊，吃什么有什么，医疗也这么先进，检测设备也全，完了这个手术呢也做得越来越好，很多过去所谓的一些大手术现在也变成了常规手术，而且你看现在救护车也多，急救也比过去快了，那人类寿命怎么开始不增反降呢？这怎么还开始下降了呢？为啥呀？为啥？我告诉你，就是慢性病导致的。也就是说，慢性病加速了死亡步伐。过去我们的认知是什么？慢性病它要不了命，这个病啊，治不好，但也治不坏。你高血压也好，你糖尿病也好，你高脂血症也好，你肾病也好，是胃肠炎也好，就这些疾病，你像什么心脑血管病啊，对吧，都是慢性病，就用药维持，讲话了，治不好，反正呢也死不了。过去我们认知啊，就是慢性病慢，但要不了命。现在一看不是，这慢性病啊不仅要钱，它还要命啊。所以你看2024年咱们的上岁数人呢，平均寿命才为68岁，说为啥这么低呢？都是这慢性病导致的，都是让这个慢性病给带走的。所以就像我说的，这些慢性病啊，它不仅要钱，它要命啊。前两天我有一位患者的爱人，他来我诊室，几年前我给他爱人看过病，那个时候他爱人血压高，吃完降压药怎么也不往下降，带的成天脑袋疼腰疼尿频尿急，看了很多地方也没看明白，后来呢就在我这儿看好的。我说你这压根儿他也不是血压的事儿啊，你去查查颈椎吧，这一查颈动脉有斑块，而且有低回声，这就说明啥，这个斑块可能随时会脱落，这一旦要脱落了，那堵上了就要命啊。你往小了说，可能随时出现血栓腔梗，但你往大了说呢，那它就容易随时出现心梗脑梗。你说不到50岁年纪，一旦倒下了，这家怎么整？这家不就死

0: 散了吗？
1: 所以我说你赶紧化瘀啊，赶紧化瘀毒，你别事儿大了后悔那就晚了。很多人呐，他有侥幸心理，没事儿没事儿啊，能有啥事儿，一旦出事儿那就要命。你看我认识一老干部，平时这血压就高，完还有糖尿病，跟我老伴儿啊一起在老年大学学书法，有时候呢上我们家来啊，跟我老伴儿这关系处的还不错啊，有时候我能看着他，我每次看着他呀，我都跟他说，我说你得注意点血压，平时化化瘀通通血管，但这人犟啊，没事儿啊，我吃着降压药呢，就他总认为吃降压药就没事，结果呢快到过年了啊，你看他家每年呢过年在那个阳台上挂灯笼啊，跟往常一样跟老伴儿一起挂，那天呢正好老伴儿啊说在那个厨房收拾收拾那猪爪子，给那猪爪子好像是摘毛呢是干啥呢，他就自己在那挂上了，这一人干活举着这个灯笼就仰着那个脖子，他得往上挂呀，就这头往上仰着，那么时间一长本身颈椎还不好，完事呢这血压还高，你想他那个心啊脑啊供血能好吗？他那心脑血管你说他能好得了吗？他总认为我吃降压药了就应该没事，那降压药是啥呀？那就是降血压的嘛，那还管啥呀？你心血管脑血管里边有瘀，它不还有瘀吗？有堵它不还有堵吗？对不，它降压药它不管这个呀，但这人他不听劝呢，结果怎么样，就那天挂灯笼可能这仰头时间长了半天没挂上去，结果眼前一黑，一下子从那凳子上就摔下来了，直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讲话不省人事。这他老伴儿在厨房啊啊，正收拾那猪爪子呢，就听咣当一声，这也吓一跳啊，赶紧出来一看，哎呦，这老伴儿怎么在地下躺着呢，他就赶紧过来揍，就怎么揍也没揍起来，所以就打的120啊，送医院，大夫就说，哎呦你不用看，这叫脑梗，拍片子吧，一拍片子左侧大面积脑梗，该医院住了能有半个多月院，等出院回家，我和我老伴儿还去家里去看他呢，他老伴儿和他儿子给他搀扶出来的，一步也走不了，说话也说不出来，就呜呜呜的，一说话呢就哭，啊，看着我老伴儿，哎呦，这伤心的。其实最主要是啥呀？就他面对不了自己现在这个样，接受不了，尤其是啥呢？他当干部的，啊，他接受不了。其实这你换谁谁也接受不了。所以你看人一般得病之后就谁也不爱见啊，谁也不爱联系，不管之前的人是多爱玩啊多爱溜达呀多爱聚会呀，一旦得了这病，你发现这人呢他就不爱见人了，因为他面对不了自己这个样。所以人呢一般在什么时候人间清醒啊？得大病的时候，有一场大病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说你躺在那床上，你发现谁也理解不了你，谁也体会不了你的痛苦，你就亲近再亲，他顶多也就是安慰安慰你，朋友再好也就是偶尔来看看你，那儿女再好再孝顺他也没有那时间天天陪着你，老伴儿对你再好脾气再好也不能毫无怨言的天天伺候你，谁能理解你的痛苦啊？我告诉你，没有人能理解。所以过去那话怎么说来着，说有啥别有病，宁可钱少点没有病比啥都强。你说到我老伴儿他那个朋友这阶段，那得多难，嗯，苦不苦自己最清楚。我说这话谁能理解，就得过脑血栓的人，在床上躺着得过大病重病的人，他是最有感触的。所以你看前两天我那个患者他爱人就来找我，他爱人呢人家就听啊，人家觉得说这杨主任呐说的在理，那降压药啊说明不了啥， 也代替不了啥，它就是降压，所以它就按我说的来，化瘀堵啊，吃这个参柏树心颗粒，大概吃了能有3个多月，也年轻，慢慢的你看这颈动脉斑块呢就消了，血压就平稳了，所以一直有联系。那头两天他爱人找我什么事呢，他们家老爷子在协和住院呢，心脏搭桥手术过程当中出现出血了，说是已经花了60多万了，一天就花了26万。当时啊就跟家属也交代了，说手术有50%的成功几率，做不做你们家属自己决定，就任何手术都是有风险的，这大夫说的很清楚啊，但你说能不做吗？就看着他死吗？不能吧。结果还真就是手术过程当中出现了意外。他说我爱人现在呀就跟那赌徒一样，手术当天就守在那个 ICU 门口30多个小时，不吃不喝不睡的。手术前医生说成功率是50%，手术做了14个小时，大出血止不住啊，说心跳停了50多分钟，后来呢说只有10%的几率。他说我爱人呐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救，2天输了18升血，输多少漏多少，目前靠3台机器维持生命，不管多贵的药，只要是有你就给他用上。人医院大夫也说了，说看你们家属意见，这随时可以停止，就即使救过来了，这心脏也衰了，肾也衰了，说老人这肝脏上啊肺子上啊还有结节肿块，到现在已经超过100个小时了，这胸腔还没关上，已经意义不大了，所以呢你们家属得拿主意，医院不会替你们拿主意的，也不会替你们拔管。他说我爱人呢现在就认准一件事，说老爷子还有呼吸呢，只要有呼吸就不惜一切代价救。他爱人就说，说杨主任呐，现在谁也劝不动，谁劝也不行，我爱人呢打心眼里他敬佩你，只有你能劝劝他了，我们一家人呢想求求你，你劝劝他。我说行啊，这别的都好说，这是自己的至亲呐，很难做，这话呀我也很难说，但是呢我可以把这件事啊跟他说清楚，至于说怎么选择还得由他自己决定。最后呢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完他呢跟我说的最多的就是什么呢，说我老父亲不听话，这参柏树心颗粒我吃的挺好，人家老爷子看都不看，他这心脏病啊就是因为这高血压导致的，3根血管全都堵死了，淤堵那么长，支架都支不了，就得搭桥。人大夫说了，你这本身呢还有高血压，真大岁数了，所以50%几率。结果呢，手术期间就出血了，最后啊，那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最后他也是没办法，艰难的做了个决定，就不再治疗下去了。我为什么要跟大伙讲这么个事儿呢？就第一啊，这高血压病人你记住，这个降压药啊代表不了什么，你常年用只能代表吃上了血压就降下来，它说明不了什么，你该淤堵一样淤堵，你该不通一样不通，你该心梗一样心梗，你该脑血栓半身不遂一样脑血栓半身不遂，这是我跟大家伙说明白的第一件事。那我想跟大家伙说第二件事，就是你得多大岁数干多大岁数的事儿，明白吧？年轻的时候可以任性啊，可以谁说话不听，但人老了，过去讲人老了得听劝呐，对不对？听人劝吃饱饭嘛，该吃药吃药，该治病治病，人就活这一回，为啥不拿自己当回事啊？把身体照顾好，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 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你说能走能撂的好，还是成天卧床好？你说成天能吃能喝好，还是成天病病殃殃好？为啥不把钱花在吃喝旅游上呢？为啥说攒了一辈子钱省吃俭用的啊？为啥说到最后非得把这钱花在重症监护室上呢？人也没了，钱也没了，人财两空，甚至有的子女还欠一屁股债，对不对？所以提前干预多好啊，提前给这心脑给这肾呢、肝呢、给血管啊化化瘀多好啊，提前给这血压呀、血糖啊、血脂啊化化瘀，是吧？给心血管、脑血管通通淤堵多好啊！我们有那么多心血管病患者、冠心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糖尿病患者，吃上这药，吃上这参柏舒心颗粒之后都好了。所以你就记住一件事：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十病九瘀啊，它只是叫法不一样，什么心梗、脑梗，什么并发症、心绞痛，什么肿瘤、恶性病，它都是淤堵。所以你只有化淤堵才是治病王道。那参柏舒心颗粒在医院拯救过多少死亡边缘的病人呢？太多了。为啥这药这么好啊？全面化瘀，里边这龙骨这药深度化瘀，它是化石类药物，你说有什么化不了的呢？为啥喝完这药效果这么明显呢？正常参柏舒心颗粒在医院呢是749块钱一盒，这药厂呢一盒要挣200块钱，但是给咱们呢是550块钱，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是45副舒心汤，就咱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那么这一副舒心汤，我们自己要是到药房去抓，大概呢在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你就按一副药20块钱算，咱不多算，就按最低价20块钱算，45副药相当于900块钱了，你再加上其他的杂七杂八的，这就相当于1000块钱。药厂一副药和12.2块，这人家比咱们自己抓药便宜多了。45袋药，这药材成本就549块钱，人家这是多少钱成本就多少钱给咱们了，没挣咱们钱，因为这个成本呢他都能算得出来。但我还是那话，要让每一个参与的人呢都能真实的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医院定的那个价格749来，咱们就按550块钱一盒的成本价算，然后呢一次性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这等于是多得一盒药啊，拿10盒的呢再多给你4盒，这样这一盒药算下来呢不到400块钱，那390块钱多一点儿。另外还有就是一次拿20盒的多给你10盒，这就相当于二送一了，相当于这一大盒药才300块钱多点儿，一袋药就相当于8块钱，就咱们自己抓的那一副药，它不是一袋吗？相当于8块钱一副药，那这8块钱一副药给你提存好了，给你提取好了，就这一副药8块钱，你就走遍天涯海角也没有。你说8块钱，我想抓一副药，8块钱我就想治病，你现在哪有啊？你自己抓药你根本抓不来呀。而且这是什么？这是成药，这不是你自己熬的，这是国药，这是化瘀的好药。这一袋参柏舒心颗粒的效果至少等于说咱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3倍的效果，这是最低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伙都能把握住这机会，这样的机会可能仅此一次，因为我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别错过，把握机会啊！报名电话呢你记好了，400-619-1525，400-619-1525，赶紧打电话赶紧报名吧。
0: 看病难，我来破，药价高，我来降。六月九日到十七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看好病、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五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可能仅此一次，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1: 昨天呢，有位老兄弟，他比我小，啊，特意跟我通的电话，他说：“大林老师啊，你是我们一家人救命恩人呐，这看不着你，这要看着你了。”我都得给你跪下呀。我一听，哎呦，我说你这话说的严重了啊，我说我还没弄明白呢，这怎么回事啊？这老兄弟就讲说，前年的时候啊得的脑梗。我说前年，那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他说我67了。我说那前年那就是65呗。他说对。他说我一直有高血压，我一直吃降压药，降压药我都没断过，我天天吃，血压总量啊，有一段时间呢就总晕晕乎乎的，走道啊自己就感觉出来就像跑偏似的，就那段时间呢自己也难受，浑身没有劲儿，就上医院检查，一拍片子，大夫说你这腔梗啊。我说我天天吃降压药啊。大夫说你天天吃降压药跟你这腔梗有啥关系啊？你现在是堵了，你再严重那就是脑梗。你现在还能交流能说话，你一旦脑梗了，你说话都说不出来，所以直接就让我住院了。这住了能有10多天吧，就一直在那儿打吊瓶打点滴。出院的时候啊能比刚住进来那时候强不少呢，但是也是2个胳膊2条腿没劲儿，成天就感到乏力，感到累的慌，抬不起胳膊抬不起腿，所以这2年一到上秋一到入冬就不得劲儿。他说我就感觉这病啊越来越重。为啥我说我要感谢大林老师您呢？因为这几年高血压带的心脏也不好，总是憋闷上不来气儿，总是后背疼，完干点啥活就累啊，干点活就累，就只要一动换就一身汗。但我自打喝了这舒心汤以后，我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心脏不那么憋闷了，后背不那么疼了，喘气呼吸啊就感觉这地上胸脯的这地方啊通了似的，不那么堵得慌了。他说我还收到了大林老师你送我的舒心汤，完事我又收到了你送我的深百舒心颗粒。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啊，我和老伴儿我俩都订上了，就一起送来的，我的呢我喝上了，所以我过得挺好的。要不往年我就爱来病，但为啥我说我这块过得挺好挺顺畅呢？哎呀，孩子来病了，那天孩子单位来电话了，说在医院呢，说改哪个医院呢？改医大呢。啊，我和他妈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哎呦，这孩子好好的怎么住院了呢？这心里边啊七上八下的，因为这儿媳妇也没在家，孩子也没在家，都回姥姥家了，在外地呢，所以一开始啊就没跟这儿媳妇说。等我们老两口到医院以后，孩子在急诊躺着呢，说怎么的了？这时候孩子都说不了话，就一个劲儿冒虚汗。送他来的这一个同事就说，说我们正在那唠嗑呢，就在那交流工作呢，

就是脑梗，就是脑血栓，但是 CT 拍出来之后啊，没看出来啥，拍的不清楚，不行，还得拍个核磁，因为这个症状表现就是脑梗，就是脑血栓表现。结果呢，这个脑核磁拍完了也没做出来，但是人医院大夫就说了，说这100%就是脑梗，就脑血栓，但为啥这片子没做出来呀？我说你先别着急，每个人病都不一样，有的人呢他就是做不出来，但是表现呢就是脑梗，就是脑血栓。之所以没做出来，可能现在还是一个腔梗阶段，因为腔梗有的能做出来，有的做不出来。但明确告诉你就是脑梗，因为毕竟咱得结合他这个实际症状啊，对不对？哎，就像一个人。说，哎呦，我肚子疼，但是你说我看了你肚子没事啊，那他就是疼啊，你不得以症状为主吗？所以当时大夫就交代说，现在呀，这种情况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溶栓，就赶紧往他血管里边打药，在6个小时之内，这都算是黄金期，整好了能像好人一样，但是有风险。这50%的几率容易造成什么呢？脑出血，因为每个人的这个脑部血管不一样，有的呢先天性的脑血管狭窄，啊，就溶栓溶着溶着就容易出现脑出血，有的脑血管薄，有的脆，你像你孩子还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所以他有这样的风险，就50%几率，啊，50%能完全恢复。50%会造成脑出血，一旦脑出血，那这病情肯定比现在要严重，啊，这是一种办法。还有一种办法是啥呢？就是保守治疗，就常规用药。所以你们家属啊，定一下，啊，看一看怎么治。我们老两口一听，哎呦，这就犯难了，啊，你说这咋定啊？好了行，一旦有啥事，你怎么跟这儿媳妇交代呀？所以就赶紧给那儿媳妇打电话，啊，电话当中就把这事儿跟儿媳妇一讲，儿媳妇说那还是保守治疗吧。他讲话了，出院以后啊，这半拉身子不好使，这一侧的眼睛还睁不开，走路呢一边有个人搀扶着，小碎步慢慢往前蹭，你要不搀扶着他，他容易摔跟头，他自己也害怕。他说：“我们带他上血栓医院，人讲话了，我们给你康复最好状态也就是这样。你在家康复跟在我这康复是一样的，在我这儿啊，就是家属省心了，但是他费钱呢，一个月得3万块钱呢。你倒不如自己回家慢慢康复。”后来我就想到了吃这个舒心汤，吃的挺好，正好赶上。深柏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我老伴身体还行，没啥大毛病。本来呀，就是打算多订一份给我用的，我一想，给孩子也用一份试试吧，就给他吃上了。早上吃一遍，中午吃一遍，晚上吃一遍。没吃之前，那一侧眼皮睁不开，伸舌头，舌头是歪的，说话也是噜噜不清楚，啊，自己说半拉身子麻。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吃了3天，他那右侧的眼皮啊就能抬起来了。哎呦，这可给我和他妈乐坏了！当时真是死马当活马医的，真没想到。完，我问他，我说那半拉身子还那么麻不？他说孩子说好多了，没之前那麻了。所以大林老师啊，我就给咱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啊，我说我必须要这个药。我必须得订这个药，啊！我说这药贵我也认了，多少钱都行，你只要能把药给我就行，啊！当时我要了20盒，我这昨天听你一说有活动了，一盒不到400块钱，一副药才合8块钱，我就又给工作人员打电话了，我说我要40盒，这工作人员呢就以为我是倒腾药的，我说我不是，啊！我就把我家孩子这事儿。我跟工作人员讲了，完了我说我和孩子全是大林老师救的，
没有大林老师，没有。

0: 我这森柏舒心颗粒的药，我这孩子就完了。那话说回来，现在为什么40多岁就脑血栓呢？过去得这病不都是70多岁吗？现在40多岁就得这脑血栓，而且人还不少。说为啥呀？就是因为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症，就这些个慢性疾病，造成咱们现在40多岁就开始脑血栓，40多岁就半身不遂。我跟大伙讲，我治过最小的脑血栓患者18岁，这个我记得跟大伙说过吧？那得病的机理跟咱老年人是一样一样的，就是血栓了、淤堵了、不通了，所以造成了脑血栓偏瘫。那么治疗这个病，你记住，没什么好办法，也没有什么所谓的特效药，什么灵丹妙药没有，就是化瘀，就是通淤堵。你看，你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没有高血脂症，可能这脑血栓、脑梗离你挺老远，但你有这些毛病，你血压也高，完有糖尿病，完血脂还高，那你离这个脑血栓、离这脑梗偏瘫、半身不遂，可能就一步之遥。很多人呐，都有这个侥幸心理，哎呦，这病啊，他落不到我身上啊，我好好的没事。你就记住，所有的脑血栓患者，所有的偏瘫、半身不遂患者，之前都是这么想的。他要不是侥幸心理，他早就干预了，他早就提前预防了。就是因为有侥幸心理，总觉得这病离我10万8千里，总觉得这病跟我没啥关系，结果怎么样？后悔不已。当你有高血压啊，你血液流动的它就不顺畅，它流的就慢，那血里面就有瘀。当你有糖尿病，当你血脂高，你血液就黏，你血液就稠，它就爱往一块堆聚。你不淤堵谁淤堵啊？你不血栓谁血栓呢？你不心梗谁心梗啊？你不脑梗谁脑梗？所以病为啥找上你呀？对不？它都是有原因的。你没有这些基础病，没有这些慢性病，你再没有这种侥幸心理，它能找上你吗？你想想是不是？所以平时你就得干预，平时你就得化化瘀，平时你就得通通血管，化化淤堵。就像咱说打扫卫生似的，你说你平时你干净一点，对不对？你说我天天打扫，我天天擦，那你过年过节的时候你再打扫，是不是也不累呀？因为它不那么脏啊，对不？你简简单单的把这屋里吧整理整理，哎，它就看着特别舒服，特别干净，对不？你说平时我都不干，那我也不打扫，我也不擦，有啥东西我就往那一堆，我也不收拾，哎，等逢年过节了，说家里来人了，哎，不行，我得收拾收拾了。你这个时候再收拾，你是不是就收拾不动了？治病也是一样，平时你就得化瘀，平时你就得化瘀堵，啊，来大病了我再化瘀堵，来大病了我再吃药，我再吃上这森柏舒心颗粒，那得多费劲呢。所以平时就得化瘀，每天化一点，每天通一点，这样呢大病重病他找不着你，你也不遭罪。我讲话了，没病没灾的，这就是幸福。你像森柏舒心颗粒，正常这一大盒医院是749，药厂一盒呢挣200块钱，就给咱们就是多少，550块钱一盒。这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是45副舒心汤。正常我们自己上药房抓药，一副药大概是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因为有的地区啊，它没有龙骨这药，所以这也就造成了龙骨的这个价格它参差不齐，贵的特别贵，假的又特别假。所以咱们呢就按照一副药20块钱算，咱别多了算，对不？咱按最低20块钱算。有人说我10块钱买的，我8块钱买的，你就寻思寻思，你买的那个龙骨能是真的不？对不对？哎，咱就按20块钱算，45副就相当于900块钱了。你再加上买药、来回坐车、再熬煮、火钱功夫钱， 对不？这45副药啊，你就得花到1000块钱。药厂人家自己有药材基地，有自己的供药渠道。你包括像这龙骨这药，那都是20年前存的，因为现在龙骨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禁止开采了，就像咱说那一类保护动物那大熊猫似的，所以人家有些渠道，这一副药就能合着12块2。那么这一大盒森柏舒心颗粒里边是45袋药，就相当于是45副，所以这个药材成本呢就在549块钱。也就是说药厂这药人家成本多少钱就给咱大家伙多少钱，什么工费呀、什么这费物流费人都没算。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虽然说没有那么多药，但我还是那话，让每一个参与的人都能真实的感受到实实在在，虽然说不能满足所有人都参与上，但一定要让参与上的人都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我不能让大伙白认识我老杨头一场啊，对不？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照医院的那个价格749定，咱们按照550块钱一盒定，然后呢，一次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你比如说实在没钱的，说没有劳保、没有低保的，那你就先拿5盒，完了多给你一盒，你先用着。还是那话，你用就比不用强，最起码把症状稳定住，你先别遭罪，对吧？后续呢，咱们再说后续的话。然后呢，咱们还有一次性拿10盒，咱多给4盒的，相当于一盒要390块钱多一点儿。然后呢，咱们还有一档，就是一次性拿20盒，多给10盒，相当于2送1，相当于这一大盒药合到360多块钱，这一袋药啊，相当于8块钱。啊，相当于8块钱一副药，给你提纯好了，给你提取好了，保证你效果，保证你药效。一副药合8块钱，你就走遍全国各地，走遍天涯海角，你也没有这美事啊！真是，你不信你试试去，你走遍全国，你也没有这美事。你说8块钱，我想抓一副药，8块钱我想治病，现在哪有啊？你现在你上中医看病，你挂号不算。你就扎针灸，一次都得200块钱，你开副汤药随随便便就得上1000块钱，甚至有的几副药就得2-3千。所以你说这一大盒药1天3次用啊，用半个月，1天2次吃，吃23天，1天1次还能用1个半月呢。你说这一大盒药赶上活动了，合着300多块钱贵吗？一副药就这一袋药才合8块来钱，就你自己到药铺抓那20多块钱一副的，啊，现在这是现成的，才合到8块钱，贵吗？你自己抓肯定是抓不来的吧？而且这是成药啊，这不是你自己熬的，这是国药，啊，跟你抓那汤药它不一回事儿，它这里边的药材都是一个一个给你选出来的，都是挑最好的给你选的。而且药材经过炮制加工，你这自己熬你是达不到这种效果的。而且呢，这成药要经过药材的优选、加工炮制、精品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包装啊，还有质检，层层给你把关，层层给你优选。所以这一袋森柏舒心颗粒的效果至少等于说你自己熬的那汤药3副的效果。我说这个咱大家伙应该有感受，因为很多人都用了，对不？熬的你也用了，我送给你的森柏舒心颗粒你也用了，你应该明显的能感受得到，对不对？所以森柏舒心颗粒这药无论从效果上，从吃完感受上，还是见效速度上，都是最好的。最关键是啥呀？这钱咱花的实实在在、明明白白的。所以6月9号到17号， 我联合这森柏舒心颗粒药厂为咱大家开展，有钱没钱咱们都能看得起病用得起药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记住了，森柏舒心颗粒550块钱一盒，而且还外带着赠送呢，一次拿5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你一盒，一次性拿10盒森柏舒心颗粒的多给4大盒，相当于一盒要390块钱多一点儿，一次性拿20盒森柏舒心颗粒的多送你10大盒，相当于2送1，相当于一盒药合着300多块钱，这一副药相当于8块钱。我希望咱大家伙别错过这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有这样的机会呀，很难得，甚至说这机会仅此一次，我也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有啊，所以我希望咱大家伙别错过机会，咱们把身上的病啊好好的治一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看病难，我来破，药价高，我来降。6月9日到17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看好病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可能仅此一次，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我是来抢定这个深柏舒心颗粒来了，这药真是太好了。现在呀，我们全家都在用。你给我登记上3份呗，那个20送10那个。
0: 定3份啊？
3: 啊。
0: 20送10，那就得是60盒送30盒。
3: 嗯，哎，这活动啊，真是太合适了。哎，我自己熬的舒心汤啊，一副药还得20多块钱呢。没想到你这一副药给我们做到了才8块多钱。整事儿不说呢，这里边药材还能有保障，你一定给我报上名，我们全家都想化化瘀。
0: 对，你看我跟大伙说过，如果说咱家庭条件好的话呢，就是全家人都化化瘀。你今年多大岁数？
3: 我今年68岁了。
0: 你什么病？
3: 我有高血压，年轻的时候就高，但是呢自己也没拿当回事儿啊。我等到50岁以后了吧？
0: 嗯。
3: 哎呀，那会儿正好还赶上更年期，点火就着啊，一动呢。还呼呼的出汗，从那之后啊，这血压就居高不下了。后脑勺呢，总是那胀疼啊。
0: 嗯。
3: 啊，有时候严重的带着这眼眶子还疼。 那刚开始吧，我还以为吧是没休息好，后来才发现不是，
0: 不是，
3: 不管是睡得好不好，我的血压都高，都在呢160到。

0: 170左右，完、
1: 嗯、
0: 低压还不高，在60到70左右。
1: 那就是麦芽叉大呗，麦芽叉大不就动脉硬化吗？动脉硬化呢，就是说明咱们人体的这个血管啊没有弹性了。
0: 农村的这小大夫呢，
1: 嗯、
0: 还不敢给我开降压药，说我那低压太低。
1: 对，
0: 怕吃完了就更低了。完后来我就去了县医院了，完一检查呢，说我不单单是血压高，
1: 嗯，
0: 完了还有那个动脉硬化，完还有那个腔梗、
1: 嗯、
0: 啊，说我的心脏还有点不好，嗯，有那个什么窦性心律不齐呀、啊。你看，我说我这一着急上火，这心脏就乱跳呢，
1: 心慌慌
0: 啊，
1: 是
0: 啊，
1: 这是高血压引起的
0: 啊。后来我从你开始讲那个舒心汤啊，
1: 嗯，
0: 啊，我就听到了嘛，一听着你讲的能化瘀，
1: 对，
0: 我就觉得你说的很对。我用上了6-7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脑瓜子吧可清楚了，不像以前那个晕乎乎那个坐船那种感觉了。
1: 哎呦，那不错。
0: 我脑袋疼痛呢也减轻了，
1: 那也化瘀了。
0: 没几天嘛、
1: 嗯、
0: 就这个深买舒心颗粒不就来了吗？我就用上了之后吧更好了。第一天我就感觉浑身有热乎流了，哎，就好像通了一样。
1: 就是开
0: 始。啊，第二天呢啊、
1: 嗯、
0: 哎呀心里边可舒坦了。
1: 嗯，得劲儿。
0: 心跳也稳的，心呢也不像悬着那样感觉了。完了这九副药吧比我自己那、
1: 嗯、
0: 熬的那舒心汤半个月的效果还都好。
1: 那肯定啊，你这是啥呀、
0: 啊、
1: 这是国药啊。对不对？精挑细选的药材，再加上特殊的工艺炮制，完了之后再给你浓缩，这一袋儿它就相当于是一副药。你看咱们熬的是一副喝一天，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咱们这成袋呢，那是一天吃三袋，那就相当于说你一天喝了三副药。
0: 啊。
1: 咱要说你自己花钱的话，你想想那得多少钱？一天三副药得60多，将近70块钱了，对不？甚至70多。
0: 啊
1: 啊，那他能一样吗？
0: 啊，我说见效这么快呢，啊，最主要是那省事儿还省钱呢。
1: 哎，省事儿省事儿、
0: 啊，
1: 嗯。
0: 哎呀，这三天用完呢。
1: 嗯。
0: 哎呀，最好就是啊，我这个血压，
1: 嗯，
0: 你看我血压接近正常了都。
1: 你多少了？
0: 我现在就是130-140，完了低压75-77这样。你看高压下降了哈，我能理解。
1: 嗯、
0: 没想到低压还能给我省上来，
1: 嗯、
0: 哎，我挺高兴。
1: 为啥呀？就是说它本身它是化瘀的，其实说白了它不像降压药，降压药它是调节血压的
0: 啊、
1: 它是帮助你只管这个血压值的。所以有的时候为啥有些大夫不敢给你开呢？低压呀正常，甚至低压低，高压高，我给你开点药，因为有些药它扩张血管的同时它是帮助你把身上所有血管都扩张开
0: 啊、
1: 嗯，它不是光扩张我们这个收缩期的。你像我们说钙通道的阻滞剂，就这硝苯地平啊，它呢就非常适合咱们高压高的。像血管紧张素二型受体抑制剂呢，它就适合什么呢？低压高的。所以这个你必须得有专业知识，你才能开出来。你没有的话，那他就是不敢开呀。
0: 啊，
1: 对不对？
0: 我说那个他不敢给我开。
1: 对呗。所以你像有些药，像我们利尿剂，就是利尿降压的，什么双氢喹尿酞呀，它针对于轻中度高血压的，对吧？有些药呢，低压高压呀，它都管着呢，啊，所以说它不一样，
0: 啊、
1: 这就得需要知识、
0: 嗯。
1: 那么咱们中药好在哪呢？就是中药它不是盯着你的指标的，它是对你身体整体调节的。你就比方说咱这深百舒心颗粒里边这个黄柏，它就是化我们血管的瘀。完了，丹参是化我们心脏的瘀。你如果说长期高血压，特别是收缩期高血压的话，那么你就容易导致我们出现心脏病
0: 啊。
1: 因为你这个心脏，咱这个心室的血要打到血管，打到我们这个动脉血管，完了流向全身。你血管里压力太大了，是不是心腔里边的血就打不出去啊？
0: 啊，
1: 哎，一是造成了咱们周身缺血，也就是说脑袋呀、胳膊腿缺血，所以为什么高血压患者会有头晕、浑身没劲儿？另外一个为什么会有心慌？因为你心脏打不出去血，你这个心腔容易大
0: 啊。
1: 你心腔一大呢，它容易导致我们心脏就变形了，心电轴的偏移。你包括二尖瓣，啊、包括三尖瓣，它这个瓣膜的一个病变，关不严实了。
0: 啊，
1: 哎，所以后续问题很多的。另外一个，它心肌肥厚，心肌一肥厚，它又导致心脏供血不足了。你说是不是？所以它一系列的反应都有。所以我们为啥说得抓紧治呢？你要非得等的时候我所有病症都出来，你放心吧， 没等所有病症都出来呢，你的心脏啊就已经衰竭了，肾脏啊就衰竭了，这人就完了。所以说，这个东西咱就得赶紧病在自己身上，得抓紧吃，对不对？
0: 哎，所以说那个深脉颗粒啊，真是太厉害了。
1: 所以说，加上他这种什么呢？双向调节呀，完了之后化瘀啊，就是主要目的就是要把你身体里的瘀阻给你化开。这一化开了，哎，那血管它就不硬化了，而且血液流动过去了，血液干净了，它就供血足了，就跟咱喝水似的。你这水里啥都有，肯定你也不愿意喝，对不？哎，这水干净的，你看你喝起来心里也踏实。那我们这血液干净，你心脑啊、肌肉啊、肝肾的哪哪，他用的这个血液对他身体也好啊，对不对？
0: 对，哎呀，所以我感觉呀，这个是我这就是化瘀了呗。
1: 化瘀。
0: 我现在呀也不担心我的脑血管病了，关键呢每袋药它的药量还大。
1: 对。
0: 啊，那一袋药吧，这14颗呢，比我以前呢吃的药量哈、都足。那以前呢，我这是溶栓的，什么降脂的、降压的，就管那个心脏呢，哎呦，我都吃，一天一吃，一早就吃一大把。现在呢，用你这个深脉舒筋颗粒呢，哎，那些药也就可以少吃点了，
1: 慢慢的都能减下来。
0: 完再有呢，我老伴呢，哎，用的也不错，他是严重的便秘，好几天那都不排呀。
1: 也那也不行。
0: 哎呀，就那个通便的药啊，咱家那都是常备的药。完，自打他用到那个深脉舒筋颗粒这几天哈，一天一次
1: 啊，
0: 排的还不干吧？
1: 你看这多好
0: 啊！这不就是你给我们俩的身体淤堵都化开了吗？
1: 对呗，
0: 都通了吗？
1: 哎，
0: 是不是？
1: 咱们人呐，你得经络气血二便，哪哪都得通。这就跟咱家似的，你住家，你家里现在是不是有自来水？是不是有那个燃气管道？是不是有下水管道？
0: 对对对，
1: 对吧？你有电，你说就哪一个不通，你能行现在？
0: 对对对对对。
1: 燃气不通做不了饭，水管要是不通的话毁了，连喝水都喝不上了。下水管道不通的话，那你看吧，屋里那反了都是味儿，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哪哪都得通，不通是不行的。所以现在咱们赶上这机会了，
0: 哎、
1: 能让你通多好啊！
0: 所以赶上这个活动啊，哎呦，盒子这一盒才300多块钱，
1: 是，
0: 我想多买一点儿。
1: 可以
0: 啊，想着我俩呢，再加上我姑娘都吃点儿。我姑娘啊，她就是爱生气，
1: 那不行
0: 啊。我有那个乳腺结节
1: 啊，那得用、
0: 啊、
1: 乳腺结节，这就是啥呀？平时爱生气啊，
0: 对，
1: 这淤堵在乳房上了，得用
0: 啊。我听你讲那个淤耳结成结嘛，
1: 对
0: 啊，完我就想着让她也吃点儿。
1: 行，
0: 大雷老师，我们用的人多。你可一定给我多留几个名额吧。
1: 行行行，这你放心吧、咱家里人口多，而且呢我说了只要条件允许，而且就已经如果说发现身上有病了，你现在不通你啥时候通？你非得等他中了再通吗？该用的时候用一用。
0: 那我就麻烦大林老师了啊。
1: 行行行，
0: 你给我留几个额。
1: 行，放心吧，这是三份、每份都是20盒送10盒的。
0: 啊，对对对对、谢谢大林老师啊。
1: 再见，
0: 谢谢大林老师。
2: 好，感谢大林老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 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事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 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

0: 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5.3%， 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3: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4: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
2: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3: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0: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0: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1: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0: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10 美元，收于每桶 88.20 美元，跌幅为 3.4%。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0 美元，收于每桶 91.45 美元，跌幅为 2.97%。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你将听到：
2: 石家庄市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五大产业集群均突破1000亿级规模，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3: 荣梅系列报道，今年高速到我家。今天请听，韩港高速沧州段二期工程加速推进。
2: 我省中南部麦区进入收获高峰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力做好服务保障，护航三下生产。
3: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结束，预计6月25号左右向考生公布高考成绩。
2: 244项北京资质资格纳入雄安新区认可清单。
3: 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
2: 工信部要求整治 APP 窗口乱跳转现象。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谈判进入最后关头。

0: 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
1: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石家庄市深耕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和现代商贸物流五大主导产业，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五大产业营业收入均已突破千亿级规模，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2: 我现在是在石家庄四药集团的药研究院，我手中的这款三腔带的输液制剂，其中最右侧的这个像牛奶一样的白色液体呢，就是企业最新研发的乳剂产品。这种产品的吸收性更好，不良反应更低。
1: 作为国内输液行业龙头，石家庄四药集团生产的注射剂多为普通输液产品，一度陷入行业内同质化低价竞争的困局。为提高产品竞争力，企业决定布局乳剂、微晶等新赛道。石家庄四药集团药物研究院总工程师欧苏：
3: 研发乳剂的过程当中，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它漂油、离境不均，以及大乳粒很难符合标准的要求。我们在实验室大概经历了200多次实验，半年都没解决这个问题，当时非常着急。
1: 正当研发陷入困境的时候，石家庄针对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等主导产业发起接榜挂帅制度。他们通过政府搭建的项目平台发布技术需求，与北京一家研发机构达成协议，双方联合攻关，不到一个月就解决了技术难题。欧苏：
3: 传统的乳化技术都是采用两步的方法，我们现在这种技术采用的是一步乳化法，只需要精乳，而且次数只有2到3遍就够了，在国内是唯一的一家采用这种方式，它的稳定性更好，质量更高，成本更低，在市场很有竞争力。
1: 正是一项项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让石家庄四药集团逐步从规模型向价值型和创新型转变。今年以来，企业有40多个新产品获批上市。石家庄四药集团药物研究院院长孙立杰：
4: 我们现在呢，每年的研发投入呢，占销售收入的20%以上。目前在研的200多个新产品中，高端复杂制剂、改良性制剂和创新药的项目呢，占比将近30%。
1: 助力企业单点突破的同时，石家庄还瞄准产业链的薄弱环节，推动特色产业迈向集群共进。石家庄布木电子是一家从事集成电路封测及电子信息

0: 息设备整机制造的企业，去年12月入驻鹿泉区空天信息产业园后，新购置近百台套研发制造设备，在满足企业自身扩产需求的同时，在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搭建起高可靠性电子装备共享制造平台，与上下游企业携手并进，共同发展。石家庄布木电子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张平：
1: 我们和园区内的企业实现技术、设备等资源共享，降低了企业业务的成本，同时呢，共同研发新产品，实现产业链上的企业抱团发展。
0: 布木电子入驻的空天信息产业园由鹿泉经济开发区统一规划建设，总投资39.32亿元。园区以研链、补链、强链为产业发展目标，陆续引进瑞创电子、泰威航科等11家空天信息产业链上下游优质企业。河北鹿泉经济开发区项目建设服务中心主任张世平：
2: 从项目洽谈、立项备案、手续办理到施工建设、竣工投产，进行全流程的跟进，保障各环节顺利有序开展，同时持续完善园区的水、电、路等配套设施，通过全力的打造低成本园区，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推动上下游企业的合作，达到产业集聚的目的。
0: 作为石家庄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的集中承载地，鹿泉区目前已经形成半导体芯片、现代通信、空天信息、汽车电子、新型显示、未来产业6条优势产业链。与此同时，石家庄生物医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等主导产业也构建起从研发、生产到销售服务的全产业链生态。石家庄市发改委3级调研员靳立民：
3: 我们通过建立完善的产业链体系，推动各类要素高效流转，促进企业协同创新，加快技术落地与产业升级。今年我们谋划重点建设项目367个，总投资3791.7亿元，项目单体平均投资规模4.3亿元，助力五大产业集群提档升级，
0: 创新驱动聚链成群。2025年，石家庄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入选第一批河北省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全年营业收入分别达1400亿元、1500亿元。先进装备制造、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在突破1000亿的基础上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现代食品产业营业收入达到1030.2亿元。靳立民：
3: 五大主导产业能够突破1000亿，关键在于因地制宜发展新的生产力。我们将聚焦核心技术攻关、重大项目牵引、要素精准配置，加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跃升，确保五大主导产业持续稳快增长。
4: 高速公路不仅是便捷群众出行的快捷通道，更重要的是能够带动人流、物流等方面的运转，促进服务业提质增效，同时盘活区域经济发展。今天起，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高速集团共同推出融媒系列报道《今年高速到我家》，展现我省高速公路对服务司乘出行、企业发展方面的促进作用。
5: 韩港高速公路国道高205至黄骅段是韩港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起点与韩港17终点顺接，终点与秦滨高速相接，途经沧州市盐山、海兴两县，路线全长 45.736 公里，是河北省中南部地区的便捷出海通道。今年4月，该项目正式开工建设。融媒系列报道《今年高速到我家》，今天请听第一篇：韩港高速沧州段2期工程加速推进。
0: 进入6月，韩港高速沧州段2期项目格外繁忙。2号，韩港高速沧州段2期项目顺利完成了首段路基交验。河北高速韩港2期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负责人段鹏飞：
6: 此次交验是本项目首段路基交验，长度1公里，这标志着工程将正式转入路面施工阶段。
0: 韩港2期项目主线采用双向4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每小时120公里，路基宽度26米，全线含互通区主线，共设置特大桥2座、大桥4座，涵洞65道，互通式立交4处， 设匝道收费站两处，服务区一处。河北高速韩港二期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技术创新部主要负责人冯立冲对记者说，海星盐场特大桥作为全线的控制性工程，上部结构第四联采用碱脂钢混组合梁，第33联、第36联采用线胶箱梁，其余采用30米、40米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小箱梁。
7: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韩港高速公路二期项目盐场特大桥施工现场，桥梁全长4500米，目前正在加班加点全力进行下部结构施工。为保护湿地和鸟类自然保护区，我们采用以桥带路的方案，目前工程正按原计划稳步推进。
0: 韩港高速沧州段二期项目三分部预制梁场作为全线箱梁预制的主力场地，占地173.46亩，承担该项目2507片梁板任务。按照施工规划，梁场单日最大预制产能可达10片，截至目前已完成梁板预制560片，产能储备可全程匹配全线桥梁架设进度，保障项目连续高效施工，计划年底完成全部预制任务。河北高速韩港二期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建波介绍，进入六月，天气炎热难耐，项目部主动调整工人作息时间，科学规划建设进度。虽然项目正式开工只有2个多月时间，但是建设者们不畏酷暑，不惧风雨，依然保质保量地超额完成了所有建设任务。
6: 截至目前，韩港高速公路沧州段二期项目已完成年度投资13亿元，占年度总投资45%，路基工程累计完成40%，桥涵工程累计完成42%。当前全体参建人员正以保质量、保安全、促进度为目标，全力冲刺年度建设任务。
4: 小产品如何迈向大市场？沧州、廊坊等地通过拓展外贸通道、云端直播销售等模式，推动南皮五金组团出海，固安渔具云销全国，线上线下融合，国内国际并进，一批地方特色产业正加快转型升级，焕发新活力。
8: 日前，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哈尔滨开幕，展会汇聚全球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余家企业参展，来自沧州南皮县的润创置业、新邦机械等8家五金企业带来压滤机、精密机床等120余种核心产品，对接俄罗斯及东北亚市场，收获多个合作意向。
9: 这是我们带来的产品，是这款 CS318 榨油机，它的特点是低脂肪、高蛋白、低丙醛。目前我们达成了8家意向客户。
10: 南皮生产的五金产品功能稳定且质量卓越，我们早已听说他们的美名。在现场对产品以及生产工艺流程进行勘察后，更加坚定深度合作决心。
8: 作为国家级五金机电中小企业集群，南皮县相关企业曾面临降价竞争、内卷严重等困局。为破局突围，当地构建产业带加跨境平台加海外仓三位一体模式，做大海外市场增量。目前全县平台上线产品超5000种，115家骨干企业参加国际展会150余场次，孵化外贸型企业100余家，累计开发海外客户2200余家，建立覆盖欧亚、南北美及非洲的海外工厂、海外仓及服务站，达成出口订单超13亿元。
11: 南皮县企业积极抱团出海，线上通过跨境电商平台拓展业务，线下依托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中俄机电商会对接优质资源，打通多元化海外销售渠道，并联合国际物流企业持续优化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加速实现南皮造全球卖的目标。
12: 一人去买要70-80的。
8: 张宏远是廊坊固安中黄筏村涂钓手渔具直播基地负责人。5年前，当地渔具、钓具等户外用品长期依赖贴牌代工、集市零售或等待上门收货，品牌弱、渠道单一。固安县引导企业转型，张宏远牵头成立直播基地，把零散加工点整合起来，通过各大平台开启云销售。
12: 各乡镇呢已有50-60家吧跟我们合作，将近呢反正有300个单品吧。我们每天呢播2场，就是每场直播呢播6个小时左右。
8: 整合货源加云端直销的模式，带动了本地供货商稳定增收。同时，固安县依托郎品云播直播挑战赛、业务培训等活动，以实训比拼培育本土直播人才。
13: 从场景搭建、主体培育、人才支撑、服务保证等方面，针对性布局工厂直播、产地直播、品牌直播矩阵，推动直播电商从零散自发式发展向规模化、规范化、品牌化、产业化方向转型升级。
5: 6月6号到9号，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组织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调研组在雄安新区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成员表示，设立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9年来，雄安新区建设和发展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前景。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将充分发挥自身作用，积极参与雄安新区建设和发展，为深化冀港交流合作、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贡献力量。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8: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8: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4: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河北仲裁工作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
0: 2025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实施30周年。记者从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河北仲裁工作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全省11个社区市全部设立了仲裁委员会，2025年受理仲裁案件10.6万件，标的额达到336亿元。14、57简易程序适用率从81%提升至97%，简易案件平均审理周期控制在37天以内。普通案件从过去的146天压缩到75天，效率提升近一半。调解和解率达到42%，位居全国前列。裁决被法院撤销或不予执行的比例低于0.01%，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省司法厅一级巡视员梁宏杰：
14: 在服务优化营商环境方面，5年来全省仲裁工作者累计为5200余家企业提供法制体检，助力企业挽回经济损失， 166亿元，针对中小微企业推出费用减免政策，累计。

0: 减免仲裁费用超过1000万元，切实减轻了企业负担。
1: 当前我省中南部麦区进入收获高峰期，面对阴雨强对流天气频发带来的不利影响，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科学组织农机调配，强化技术指导和志愿服务，全力护航三下生产，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种足种好。
2: 在邯郸市成安县北乡驿镇的一处麦田里，履带式小麦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作业。与普通收割机相比，履带式收割机接地面积大，压强小，有效解决了雨后农田泥泞、农机下陷问题。来自外地的跨区农机手也加班加点，助力当地加快收割进度。河南机手娄亚勋：
3: 为了赶上这帮抢收，我们连夜从河南新乡赶了过来，这几天都是三班倒，人歇机不歇，连轴转，一台机器一天能抢收70-80亩地。
2: 依托充足的农机储备，邯郸峰峰矿区全面开启抢收模式。目前全区投入各类农机800多台，单日收割能力可达10000亩。峰峰矿区农业农村局农业科李秀梅：
4: 我们将继续抓实抓细三下各项工作，加快推进剩余小麦收割，同步跟进整地、下种、田间管护等后续工作，切实保障群众丰产增收。
2: 在邯郸磁县，各乡镇组织麦收志愿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将农机调度细化到具体田块，帮助农户做好抢收、抢轰、抢种工作。磁县蒋武城镇3级主任科员陈晨：
5: 我们镇小麦种植面积总共47325亩，近期阴雨天气多发，为防止小麦霉变受损，我们紧抓晴好天气，全镇全村全力抢收，预计6月15日完成全面收割，统筹收割机共252台，全镇干部全员下沉一线，协助农户抢收，巡查值守，处置问题，全力护航下收，确保颗粒归仓。
2: 不仅是邯郸，邢台沙河市也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当地提前谋划布局，整合农机资源，派驻农技人员，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
6: 今年我们沙河市种植小麦9万余亩，共投入2000余套机械设备，预计到6月15号左右完成全部收割。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器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叶片、收获叶片、播种叶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扎实基础。
2: 据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消息，截至9号下午5点，全省小麦已收获670多万亩，收获进度近20%。当天共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22000多台，其中跨区作业2131台，履带式小麦收割机654台。
7: 为期3天的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昨天顺利结束，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经全面展开，预计6月25号左右向考生公布高考成绩。
8: 随着最后一门科目生物考试结束铃声响起，2026年河北省高考笔锋落定，顺利收官。考生们走出考场，与考点外驻足等候的老师家人们相聚拥抱。
9: 比较喜欢这个航天领域的一些专业，去天津可以看看理想学府，然后了解一些专业什么的，然后再锻炼锻炼自己的身体，为以后的专业做好身体上的准备。
10: 出去旅游放松一下心情，还打算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比如说考一个驾照，或者是学习做饭，享受一下生活新的乐趣。
11: 通过孩子们的反馈来看呢，他们考的都很不错，考场上发挥的呢也很平稳，心态保持的也很好。
8: 今年我省继续实行3+1+2高考模式，实际有60.98万名考生参加统一高考。考试期间，全省413个考点严格执行2道人工安检和1道智能安检门安检程序，实行考场、视频、流动监考3重监考，严防手机、智能眼镜等高科技作弊。教育部门在考试各环节综合运用人防、物防、技防手段，考试全程规范有序，试卷试题安全，考风考纪良好，服务保障到位。公安、工信等部门协同开展2026高考护航行动，实现了平安高考目标。
12: 高考期间，省工信部门累计投入保障人员200多人，全省共启用固定监测站220座，移动监测车45辆，便携式监测设备100多套，防范利用无线电进行考试作弊，为平安高考创造良好环境。
8: 今年我省有318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考试部门为他们提供携带助听器、轮椅、大字卷、单设考场等569项便利措施。此外，省市县校四级设立1350个高考咨询服务站，帮助考生了解政策，指导志愿填报。
13: 社会各界都非常关注我们的考生，才有了这样井然有序的环境。作为家长，我们非常放心。
14: 很感谢老师和交警的付出，孩子这次考试也能顺利的完成。
8: 据了解，我省高考评卷工作已全面展开，预计6月下旬将划定各类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6月25号左右公布高考成绩。高考之后，智能参考系统将继续向考生开放体验。6月25号、26号，省教育考试院将组织全国100多所双一流重点院校在全省同步举办高招现场咨询会，多措并举，服务考生科学填报志愿。
1: 6月9号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河北省档案馆向社会开放馆藏1949至2000年形成的文书档案，共计53932件，供公众查询。截至今年6月，全国首个跨省域数据集中式民生档案利用系统京津冀民生档案共享利用平台上线运行已满1周年。即日起，首批57家县市区级档案馆接入平台，服务触角延伸至基层一线，构建起省市县三级贯通的档案便民服务网络。
7: 近日，京津冀协同发展报告2026发布，报告分析14、57京津冀协同发展多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京津冀产业协同机制逐渐完善，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显著提速，提出15、57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相关建议。
1: 618网络消费促销活动已经开启，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联合发布消费提示，优先选择运营规范、口碑良好、售后完善的主流电商平台、品牌官方旗舰店、平台自营店铺，提前比对商品日常售价、历史价格，辨别虚假打折、虚标原价等行为，不要轻信全年最低、全网最低等绝对化宣传。
7: 近日，为便利疏解企业迁移、人才跨区域职业，雄安新区营商环境局推出新一批资质资格认可清单，实现人力资源、医疗卫生等领域35项北京资格资质在新区落地。这是雄安新区纵深推进京雄同城化的又一务实举措。截至目前，244项北京资质资格纳入雄安认可清单。
1: 今年以来，省科技厅持续推进燕赵实验室建设与效能提升，钢铁、绿色化工、现代交通、电力4家实验室实现实体化运行，生物医药实验室建设稳步推进，先进制造实验室启动筹建。截止到目前，各实验室已突破关键核心技术63项，解决行业共性问题46项，创新支撑产业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
7: 近年来，我省持续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截至目前，全省建立企业年金的用人单位3157家，参加职工46.34万人，资产累计457.96亿元，初步显现补充养老功能。日前，由省内12家企业年金受托管理机构自发组建的河北省企业年金发展联盟在石家庄成立。该联盟将努力提供企业年金管理服务的河北实践，为全国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建设贡献可推广的河北经验。
1: 今年6月起，石家庄市失业保险金申请发放政策有了新变化。每月20号前审核通过的失业人员，当月即可收到失业保险金，申领兑付周期大幅压缩，惠民服务更加高效便捷。
7: 今年以来，石家庄景行农商银行立足县域金融主力军定位，聚焦县域重点产业和中小微企业，实地摸排企业生产经营现状，精准对接各类经营主体金融需求，持续加大精准金融赋能力度，全力助推县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眼下衡水湖迎来候鸟繁育高峰期，80多种超过20000只候鸟在这里错峰繁育。当地通过精细化、差异化的管护措施，守护这些湿地新生命。
15: 每年4月开始，衡水湖的候鸟进入繁育季，80多种超过20000只候鸟来这里生儿育女。湖区工作人员的守护也全面升级。巡护队员实地摸排鸟类栖息环境，跟踪育雏状态，常备救护物资，随时处置幼鸟受伤、迷途等突发状况。100余套高清摄像红外监测设备布设在鸟类核心栖息带，实现重点片区24小时不间断智能监控。
16: 现在大概每周就要巡护一次，对于整个湖区的巡护呢，大概巡护一次是2到3天。巡护过程当中呢，就是在去一些鸟类这些比较密集的栖息地，去附近看一下有没有一些落单或者受伤的鸟，然后同时呢去看看有没有一些这种人为干扰的这种情况。
15: 随着鸟类数量增加，观鸟游客和摄影爱好者也与日俱增，当地还划定繁育核心区禁止进入，在景区远处建观鸟平台，增派志愿者引导游客文明观鸟、安静观鸟。
17: 我们在观测和拍摄的过程中呢，会跟鸟类呢就是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如果发现鸟类呢需要就是救助的情况，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跟相关的部门呢进行联系。
15: 近年来，衡水湖通过科学补水、内源治理等系统措施，水质稳定达到3类标准，湖区鸟类达337种，鱼类已增至53种，浮游生物和底栖动物数量明显增加，20000多只候鸟自然繁育，食物充足。
18: 如今呢，我们的湖区呢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生物的这个食物网，生态系统呢自我修复、自我平衡的能力也是显著增强的。这个湿地的这个状况也是持续的向好。
7: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8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其中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局地有10级以上的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9: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0: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9: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近日，由河北省话剧院倾力打造的话剧《磁州谣》亮相石家庄人民会堂。本剧紧扣新时代文化传承发展理念，以清末武安涝子戏中戏为引，讲述金大定年间磁州窑厂的一段传奇故事。目前该剧已获得国家艺术基金2025年度大型舞台剧与作品创作资助，并获评第12届河北省戏剧节优秀大型剧目。
7: 为进一步优化游览线路，昨天张家口市对草原天路起止点进行调整，新线路途经241省道直达上邑13号村，西行延伸至蓟蒙交界，原大青山路段改为天路支线，防火期不对外开放。同时，暑期旅游即将拉开序幕，张家口市积极组织会员商户开展草原天路诚信商家票根联动促消费活动，游客可凭借各类消费凭证享受参与商家推出的门票减免、住宿折扣、餐饮特惠等优惠政策。
1: 今天起到8月31号，沧州南大岗实地推出高考学子免票畅游活动，活动期间，参加2026年高考的考生持本人准考证原件即可免费进入景区游览。 本次优惠仅限景区大门票、观光车辆、游船等经营性项目需要正常付费。
7: 近日，2026秦皇岛国际帆船游艇周在北戴河新区举办，活动立足秦皇岛滨海体育资源优势，打通船艇贸易、运动体验、产业交流、休闲经济全链条，为海洋经济、体育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0: 本次帆船游艇周活动精准链接海内外高端航海产业资源，集结捷特赛特、伯纳多、百斯特、飞驰等国内外头部船艇品牌，搭建专业度高、资源集中的船艇经贸、产业交流与文旅体验平台。
21: 我们此次呢，携带了三艘美国查布拉尔快艇，以及最新引进的纯电动的加拿大泰嘎摩托艇，还有雅马哈摩托艇，然后依托呢阿那亚这个文旅氛围，可以呢促进北方的海洋文化，希望我们为这个北方的游艇产业可以做一份贡献。
0: 为最大化释放体育产业带动效应，活动采用双展区联动、两阶段接力呈现模式。5月29号至6月1号率先登陆阿那亚北岸展区，6月5号至8号接力落地秦皇岛国际旅游港展区，持续拉长滨海体育消费周期。现场汇聚国内外游艇帆船展、百年经典复古车展、航海主题星空影院、航海生活方式分享会等多元特色活动，同时开放龙骨帆船、桨板皮划艇、电动冲浪板、卡丁船、游艇海钓等全品类水上运动体验，搭配陆上探钓、帆船模型、亲子涂装等互动内容，构建赛事引流、产业集聚、消费增收的滨海体育经济发展新格局。
22: 我们秦皇岛呢，拥有162公里的海岸线，有着这个非常优良的沙滩，也有这个众多的港口，能够容纳各种各样的船只进行航行。未来呢，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个国际合作，能够形成更多的交流，带动我们中国船艇设计制造以及售后维修保养等等这些产业链的发展。
23: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由浙江金华综合广播采写的报道，追光的人。
0: 个人养老金纳入储蓄国债，今天正式发售，专家解读会带来哪些投资变化。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击落美军直升机，放话必将回应。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条道路以一位真理先驱命名，一张身份证把跨越百年的信仰与当代的默默坚守连在了一起。在浙江义乌 5.3 公里的望道路，因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翻译者陈望道而得名。而家住望道路的新义乌人，义乌市中医医院检验科医生王亚茹，因为身份证住址栏里那三个字“望道路”，与百年前那位在柴屋里蘸墨吃粽子的真理拨火者结下了一段特殊的精神连结。请听由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金华综合广播采写的报道《追光的人》。
1: 清晨6:30，义乌望道路，路灯还亮着，早高峰的车流已经涌动起来。王亚茹推门而出，汇入这座城市的日常脉动。他的身份证上住址栏写着“望道路”三个字，对别人来说只是一条路的名字，对他却是每天提醒自己的一个坐标。从辽宁陵园到浙江义乌，从北方小城到南方商都，一条以陈望道命名的路，让这位检验科医生的每一天都有了沉

0: 甸甸的分量。
1: 以前了解的陈望道先生的话，就是通过书本或者是电视，现在我也住在望道路上面，身份证上面有着望道路三个字，感觉和陈望道先生的联系更加紧密，这让我的生活和工作更加的有动力。
0: 2018年，王亚茹研究生毕业，从辽宁远赴义乌走进检验科。这个岗位在医疗系统里常被称为临床诊疗的侦查岗，一台显微镜，一排试剂，一摞报告，白大褂一穿，就是与数据、细胞、标本打交道的日常。每一份标本背后是一个正在等待答案的病人，每一组数据偏差都可能指向一个被忽略的病情。理论与实操之间的距离，课本上一目了然的图谱与镜下千姿百态的细胞之间，横亘着一道需要日积月累才能跨越的门槛。
1: 工作的时候，你要自己去独当一面，每个标本，然后每个数据处理好，把问题沟通清楚，这个是很难的。
0: 面对这道门槛，王亚茹只有一个选择，扎进去。显微镜前一坐就是半天，对着教科书一幅一幅图谱对照，对着前辈一句一句请教。细胞不会说谎，但细胞也不会迁就新手。他把每一次检测都当成考试，把每一份报告都看作对一个人的承诺。检验科的灯常常亮到很晚，同事下班了，他还在镜前调焦，周末休息了，他抱着图谱一遍遍墨迹那些临界值异常态。他在实验室里给自己加了一场漫长的闭卷考试。
1: 在镜下我们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细胞，教科书上只是给的特点，就要给它辨认出来。对每一个数据很严谨，每发出的一份报告会影响到患者。
0: 考验来得比想象中更快。一个深夜，他独自值夜班，检验科的电话突然响成一片，急诊室、ICU 病房三方几乎是同一时间打进来。有位车祸重伤员正在手术台上抢救，失血性休克，需要紧急输血。电话那头是催促，是焦急，是牵挂，电话这头只有他一个人。盘库存、配血型、核对交叉配血结果，每一个动作都不能错，也没有时间错。检验科的走廊里只有他的脚步声和仪器运转的低鸣。那一夜，他把血袋送到临床护士手上的时候，手术室的灯还亮着。
2: 你越是紧急的情况下，你越要保持最清醒的一个状态，手上的动作你是不能停的。平常的话两三分钟的事情，当下的这种情况，我们可能就是所有的动作都像开了倍速一样。本身就是一个人值夜班，时间又很紧凑，只能是咬着牙坚持着，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血发给临床。
0: 义乌市中医医院检验科副主任宋阿芬说起王亚茹，语气里有实实在在的认可。遇到患者晕血突发不适，王亚茹总是第一个起身；遇到加急标本、节假日加班，他放下家里的事就往医院赶。同事们都叫他老王。在检验科，老王两个字既是亲切的称呼，也是一句不动声色的认可。
3: 王亚茹呢比较随和，同事问题请教他，或者是节假日换个班，他也是任劳任怨，相当于他跟老黄牛差不多吧。
4: 你看这个，
1: 这是什么？
0: 在年轻同事检验科医生张林眼里，这位老王更像一个随处可问的老师。标本上出了难题，他凑到镜前和你一起看；操作上有了疑问，他拿出图谱逐条跟你讲。
5: 王亚茹就像一个大姐姐一样对待病人，细心又很贴心的，她总是就是很耐心又很热情，她也是我们医院的一个标杆。
0: 工作台在医院的检验科，王亚茹的脚步却延伸到更远的地方。作为一名党员，他把休息时间填进了另一份值班表。党员志愿岗、社区义诊、上门测血糖、量血压。稠城街道胜利社区的居民罗芳英对这些白大褂上门的场景再熟悉不过。
6: 上门服务对我们的市政府服务态度很好的啊，我们也省得到医院里面去，我真的很周到的，每次来服务我们呢，整体哦感觉得很舒服的。
0: 2023年，王亚茹和丈夫在望道路安了家。从只身一人到三口之家，义乌不再只是工作的城市，它成了他扎下根的地方。 而望道路的尽头连着一个他想去看看的地方。
4: 柴屋呢是陈望老家的主屋，因为故居是这边啊。故居
0: 一屋城西分水塘村，王亚茹不止一次来到这里。100多年前，一个年轻人在这间柴屋里就着一盏煤油灯，蘸着墨汁吃粽子，把共产党宣言一字一句译成中文。母亲在门外问他粽子甜不甜，他头也没抬说了句甜，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王亚茹站在陈望道伏案翻译的那张旧桌前，看着斑驳的墙面，想着百年前那个只有信仰为伴的夜晚。他知道从这间柴屋出发，那条名叫望道的路穿过义乌城的繁华，一直延伸到了他自己每天上下班的日常里。
1: 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时候，秉承着专心致志、废寝忘食的态度，作为一名检验科工作人员，也要有着严谨、专一、专心致志的一种精神。每发出去的一份报告单，它后面都承载着一个患者、一个家庭的责任。
0: 走出柴屋，王亚茹坐上车开回义乌城。窗外望道路的路牌一晃而过。
1: 我从辽宁来到了义乌，离真理更近了。因为信仰，陈望道先生坚持翻译共产党宣言。作为一名检验科的党员医生，其实我们要做到的就是精益求精，以平凡的坚守践行真理的味道、望道的精神。
0: 陈望道把名字留在了义乌的一条路上，王亚茹把这条路的名字每天带在身边，就在那张身份证上。
7: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8: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4: 我们这条呢叫万道信仰线路。那么我们万道信仰线路总共是13公里的路程。首先说到我们分水塘村呢，是作为一个红色教育基地。
9: 每年浙江省义乌城西街道分水塘村的陈望道故居都会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真理足迹，感悟红色初心。而在义乌北苑街道，一条望道路横贯城区，承载着这座城市的红色底蕴，诉说着独特的前世今生。望道路是义乌城区核心主干道，道路2001年动工，2003年建成，原名为城中西路。2006年4月，为纪念义乌籍先贤陈望道，道路正式更名为望道路。道路全长5.3千米，串联多条城市主干路网，沿线政务、教育、便民配套齐全，是串联城市生活、畅通城区发展的重要纽带。路名致敬的陈望道是近代著名革命家、教育家，也是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译者。1920年，他在分水塘村的柴屋中坚持完成经典译作，为中国革命播下思想火种。同时他还积极参与建党筹备工作。他一生深耕教育治学，执教复旦大学半世纪，为教育事业奉献毕生力量。依托深厚的红色底蕴，义乌打造出省级精品望道信仰线，融合红色文旅、生态风光与特色产业，成为乡村共富的示范线路。如今的望道路既是便民通达的民生大道，更是义乌传承真理信仰、更续红色血脉、奔赴共同富裕的新时代精神大道。
1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我们来关注养老金啊，该怎么运作，怎样兼顾安全与收益，稳稳守住未来的生活保障。这是很多开通了个人养老账户投资者长久以来纠结的一个问题。从今年6月份开始，一份全新的低风险选择正式落地，那就是电子式储蓄国债被纳入了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的范围。今天开始，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就正式发售了。目前各大银行已经开放了申购渠道。
11: 现在如果您通过手机打开各家银行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就能发现储蓄国债购买入口已经悄然上线。 那不习惯线上办理的市民也可以携带身份证与银行卡前往线下的网点柜面完成业务办理。中国光大银行私人银行部产品经理刘玉晨：
12: 目前个人投资者对于储蓄国债的认购热情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针对此呢也做了多轮的技术测试，保证这个系统不宕机不卡顿。
10: 储蓄国债是财政部面向普通民众发行的债券，主要分凭证式、电子式两种。目前纳入个人养老金的呢是电子式，它利率稳定，利息免征个税，起购门槛低，不能私下转让，急用钱可提前兑取。如果把咱们的个人养老金账户比作一个为晚年存钱的养老存钱罐，那里面有基金、理财、保险、存款，这些不同用途的零钱、整钱、增值钱，那储蓄国债就是这个存钱罐里最踏实的压箱底本金。
11: 按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发布，自六月份起，所有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者都可参与电子式储蓄国债投资。银行会为投资者单独开立个人养老金专用国债账户。备受市场关注的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也定于今天正式发售。
10: 在此之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主要由银行存款、养老理财、养老基金、商业养老保险四大品类构成，四类产品风险梯度明分明，收益表现各有差异，那基本覆盖了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但是对于极度追求本金安全、只认保本收益的保守型人群而言，始终缺少一款风险等级触底的核心产品。储蓄国债的入局恰好补上了这块短板，和门槛较高的大额存单不同，储蓄国债的起购金额十分亲民，普通工薪阶层也能轻松参与。虽说常规储蓄国债支持提前支取，具备一定流动性，但结合个人养老金账户封闭管理、专款专用的特性来看，二者长期持有的属性高度契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对此分析指出，
13: 储蓄国债呢，它投资呢是一般来说持有到期的。那么个人养老金账户呢，它的封闭的投资模式呢，也与储蓄国债的投资模式呢匹配度比较高，有助于丰富投资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比如说临近退休的投资者，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丰富个人养老金资金积累规模，推动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更好的发展，推动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障制度的发展。
11: 对于个人养老金制度整体发展而言，储蓄国债的加入并非简单的增加了一款产品，而是整个养老产品体系走向完善的重要一步。构建层次丰富、品类多元的养老金融服务体系，是金融市场服务民生养老的重要方向。中国社科院保险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南：
14: 储蓄国债的加入本身构成了个人养老金里最稳健、最低风险的底层，它的利率水平也是这些机构设计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一个锚点。
10: 市场专家认为，长期以来有大量个人养老金账户缴存资金沉睡在银行存款当中，投资者出于避险心态，不愿主动调整配置。如今储蓄国债收益更具优势，又保有同等安全属性，这一部分沉睡资金有望被激活，同时也会吸引一大批原本观望厌恶风险的人群主动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进一步扩大制度的覆盖面与影响力。结合多年行业研究经验，王向南也给出了分人群配置的建议。
14: 年轻距离退休还远的人呢，可以将大部分资金，比如说就到60%-80%配置在养老目标基金，然后是较高风险的保险产品上，而把较少的资金呢配置于储蓄国债、养老储蓄存款啊。那对于中年了有一定家庭负担的人，可以采取就更均衡的策略，那几类产品都配置一些。对于距离退休不远，或者其实已经办了法定退休的手续了，可以将更多的资金啊配置于储蓄国债和养老存款啊，就是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有限，以确保呢获得首先本金安全，第二呢就更稳定、更可预期的这个养老收入。
1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海关总署昨天公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20.6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3%， 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10: 数据显示，2026年税务部门共对5466.9万户经营主体进行评价，较

0: 上年度增加490.3万户，我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4个部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重点治理借助第三方以科研名义变相实施代金销售等不法行为，治理不具备相关资质开展服务、违规开展轻医美速成班、虚假商业营销等医美行业乱象，整治代孕、胎儿性别鉴定、开具虚假出生医学证明等乱象。
0: 近日，交通运输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促进小微型客车租赁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力争到2028年推动建成布局合理、便捷高效、安全优质的小微型客车租赁服务网络，实现民航机场、高铁车站网点覆盖。引导重点省域及热门线路沿线免费或低费异地还车，高铁民航加落地租车模式基本普及，数字化服务全面推广，小微型客车租赁成为群众自驾出行的重要选择。
1: 针对部分 APP 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等问题，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要求各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审核。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介绍，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号晚上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并称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7时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作为对前一日伊朗击落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的回应。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将在2到3天内达成协议。特朗普近期多次表示即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但截至目前都没有达成。特朗普8号曾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与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境地。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张硕，编审吴小飞。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